0: 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
1: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0: 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对于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回报。
1: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啊，不管是从它的利润、营收，还是相对指标，比如说 ROA、ROE 方面，其实都已经取得比较好的效益。
2: 昨天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记者从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采取多种举措，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滞留旅客的疏散转移，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4: 我们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将两个乡镇、五个村的499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腾出了周边的酒店、民宿等安置点，每个安置点免费供应饭菜、水果、牛奶，并配备了相关的医疗团队提供医疗服务和药品。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2: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5: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6: So it's really impressive how fast China act.
7: 中国的行动速度之快，国家救援之及时，提供经济等方面支持的效率，着实令人赞叹。看到一切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迅速，心里也很受触动。我11天前看到这片区域损毁十分严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道路已经开通，人们正陆续赶来。如今记者们也来到这里，向全世界展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8: Yeah, climate change is not a problem for one country.
9: 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因此，这应该是全世界。

0: 世界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团结起来，集思广益，思考如何减少此类灾害的频繁发生。我认为气候变化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议题，全球现在必须共同努力，寻求应对之道。
1: 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五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
2: 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从遂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于昨晚11点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2: 今天，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
1: 北京时间昨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总统特使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
1: 当地时间6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卢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
1: 昨晚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赛拖入加时，最终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的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是1胜1负。
2: 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连续第二个回合登上领奖台。德比斯以2个第3名结束本站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
1: 朝闻天下，稍后我们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亲，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1: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五号到六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德国、法国、英国代表参加了在基辅的会谈。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3: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介绍，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威特科夫、库什纳会见超过3小时，会谈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对当前局势作出明确全面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基辅与乌方接触时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路径的意见。记者也注意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六号乘火车抵达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超过3小时的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各方均期盼冲突以公正和平的方式来终结。威特科夫称，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斡旋。库什纳表示，预计双方将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泽连斯基当天还称，乌克兰与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的代表在基辅进行了多方会谈，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合作等内容。当地时间6号晚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举行新闻发布会。威特科夫表示，此前的莫斯科会谈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听到了一些新想法。他提到，泽连斯基此前已谈及乌、美、俄三方谈判，美方希望相关会谈能够在近期宣布。威特科夫还称，俄罗斯方面讨论了许多重要且具有说服力的想法，相关内容也在基辅进行了介绍，各方合作具有决定性意义。库什纳则表示，美方与普京讨论了许多此前未能奏效的方案，并围绕实现持久和平所需条件展开思考。涉及俄罗斯、乌克兰及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和平安排当中获得什么？他称，莫斯科会谈是一次非常好的对话，双方均提出了不少问题。记者还注意到，俄罗斯政治学者普遍对本次斡旋持审慎判断，认为对话渠道具有现实意义，但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取得实质性的解决。乌克兰方面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首次到访予以关注，欢迎美方斡旋努力，坚持和平方案必须维护乌方的主权与安全利益。总的来看啊，此次穿梭外交重启了美方的调解努力，但是俄乌核心分歧仍在，和平依旧道阻且长。总台记者王新俊，莫斯科观察报道。
1: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

0: 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6号，左奈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2: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师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1: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周边沿海地区屡遭袭击，美国还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
1: 许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表示，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严重冲击他们的生计。
4: 从事快艇生意的阿巴斯说，由于战争带来的危险，他现在无法驶到离岸较远的海域，燃料短缺也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
3: 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七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斯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 也门政府军部队六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

0: 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
1: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声明重申，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六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方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
2: 六号当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自治政府、丹麦政府与欧盟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和紧密的伙伴关系。他期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冯德莱恩则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访问格陵兰岛，并认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据悉，冯德莱恩计划于七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金融时报援引欧盟内部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提出更多投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的预算期内，将目前长期预算内为格陵兰岛拨款的总额翻一番，达到约5.3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之妻，爱你哦。
1: 鲜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鲜龙鱼
2: 一比一比一。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

0: 心中有数。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3: 稍后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4: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2: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的重点之一。
3: 日本媒体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5: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2: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4%至44.5%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创下了该党参加德国州议会选举以来的最好成绩。
4: 德新社援引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公布的初步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较上届选举大幅上升超过20个百分点。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约为18.5%，位居第二，较上届选举大幅下降。此外，民调结果显示，左翼党得票率为9%至9.5%，绿党为8.5%至9%，社民党为8%至9%。自民党得票率仅为2%至2.5%，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初步预测显示，在州议会83个席位中，德国选择党预计将获得39席，距离绝对多数42席仅差3席。由于部分党派的得票率仍在5%的门槛附近徘徊， 德国选择党仍有可能因议席重新分配而获得过半议会席位，从而具备单独组阁条件。
0: Friedrich Merz ist ja damit angetreten, die AfD zu halbieren. Das ist nicht gelungen. Stattdessen hat sie sich fast deutlich noch mal gesteigert. Im Moment gibt es kein wirkliches Rezept bei den anderen Parteien, um gegen die AfD vorzugehen.
4: 萨安州州议会任期五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3: 出口民调显示的德国选择党得票率第一，将对德国政坛造成怎样的影响？未来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走向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李超对此的分析解读。
6: 首先呢，这将给总理默茨本人呢带来空前的执政压力啊。我们都知道，默茨执政一年来呢，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所在的联盟党啊，这个支持率都创下了历史新低。前一段时间呢，默茨还因为他个人的执政风格啊以及他处理党内一些丑闻的这个方式上的不当啊，引发了很多的不满。德国政坛呢已经出现了啊像更换总理这样的呼声。那么这一次选择党取得突破呢，我想会对默茨呢这个领导权威啊再次造成一次重大的冲击。再者呢，我想选择党的取得突破呢，将对全德国啊乃至整个欧洲的民粹政党构成一次巨大的激励啊，等于是向选民呢证明了这个极右翼其实也是可以执政的啊，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那么随着选择党的进一步做大呢，他也会分走更多主流政党的选票，这将意味着德国政坛啊这种政党格局呢将更加碎片化。那么在下一次联邦层面的大选中呢，也很可能会出现这个组阁困难啊，未来推动改革面临更大阻力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从对外的层面来看呢，我们都知道包括选择党在内的很多民粹政党啊极右政党，他们都主张本国优先啊，在国际事务上呢，比如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反对抗俄援乌啊，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呢也反对德国过分出头啊，承担过多的责任。我想呢随着选择党的这个影响力增强，未来德国呢在欧盟层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负责任的一体化政策，也可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
2: 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质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到火山灰的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
4: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质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质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质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印尼当天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地向旅客通报航班取消、调整等情况，并保障退票等旅客权益，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喀拉喀托质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活动频繁，近年多次喷发。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 7.1%， 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 56%。 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 0.6%， 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 16%。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 报告呼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能更

0: 充分地参与全球数字服务贸易。
1: 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
2: 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
3: 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
4: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5: Früher hatten diese Roboter eine Einführung einzelner Funktionen und heute ist es ja so, die sollen im Alltag, also in einem echten Haushalt, echte Räume kontinuierliche Aufgaben erledigen und ich glaube halt, wenn diese Technologien sicher stattfinden, dass dies halt für die Zukunft auch einfach wichtig ist und dass der Markt dann auch einfach besser wird.
3: 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
6: Dem Endverbraucher wirklich Nutzen bringen, wie Reinigung der Ecken und Kanten, wirklich effiziente Fleckenreinigung und viele Möglichkeiten, die man über App steuern kann, dass das Produkt effizienter läuft.
0: 六号，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在当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
7: 两军第六次举行该系列联演。此次联演将进一步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彰显中老两军深层次军事友好互信，持续打造双边军事合作交流品牌典范。
8: 据了解，此次联演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由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
9: คือดังประธานได้ขอบคุณแล้วว่าภัย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นับมือนับมีเหตุการณ์อันหนักหน่วงซึ่ง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โดยตรงต่อชีวิตและทรัพย์สิน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บรรดาเผ่าหรือ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ก็คือทั่วโลกดังนั้นการฝึกซ้อมครั้งนี้แม้น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สำคัญอย่างยิ่งซึ่งเป็นการฝึกซ้อ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ซึ่งกันและกันทางด้านบทเรียนในการกอบกู้ผู้ที่ถูกประสบภัยทางธรรมชาติ
10: 卫星列车机动途中，我们同步开展了智能指挥、联合医疗救治等实战化科目演练。中方医疗队将凭过硬本领、精湛医术和优良作风，持续擦亮圣战列车、健康列车、和平列车的金字招牌。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北京时间今晚10:41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
1: 新的一周开启，本周北方要留意防雨保暖，南方暑热有所减轻。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12: 进入9月上旬，冷空气开始活跃起来，本周就将有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预计从周一到周三，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这轮降雨的雨势总体比较和缓，有利于西北地区东部的土壤增伤以及秋粮作物的生长。但是在青海、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呢，降雨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大，而且呢，这一带的地质条件比较脆弱，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 到了本周后半段的时候，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四川盆地以及川西高原等地的降雨依旧频繁，由小到

0: 中雨局地大雨，今年的华西秋雨或将就此开启。从常年的情况来看，华西秋雨主要就出现在九到十月，它的降雨特点就是降雨比较绵长，雨日多。那在气温方面，从周一到周四，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会自北向南逐渐下滑，那北方的降温力度会更大。在周二周三的时候，北方的气温将会大面积刷新下半年以来的新低，特别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首次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呢只有10度上下，有明显的寒凉感。这一次的降温呢，也将进一步的推动京津冀一带的入秋进程。那提醒大家，在换季期间气温起伏比较大，要及时的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换季感冒。那对于南方来说，虽然降温的力度不大，但是也能缓解暑热天气。从周三开始，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也将纷纷降到30度以下。那周四之后，在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高温也会明显缓解。
1: 昨天，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在本届博览会上，文旅项目集中签约超100亿元。
2: 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期间，线上线下成交额3.62亿元，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金额超8亿元，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 本届博览会上，不少博物馆来到展会设展。
2: 博物馆通过现场演示、数字互动体验等多种方式，把书本里、展馆中的历史文化变成大家看得见、摸得着、亲身参与的体验。
3: 过去，像故宫、天花彩画这类传统技艺，大多只能在古建筑修缮工地、文博库房里面才能见到。这次旅博会直接把这项技艺搬到了大众展台，故宫博物院带来活态展示，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绎天花彩画的创作流程，呈现立粉贴金的技艺。
4: 有库金、赤金，能够凸显出它这个层次感。那么立粉呢，就是让这个纹饰更加突出、更加饱满。我们想通过近距离的这种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建筑文化。
3: 现场观众还可以动手拼装斗拱，亲手感受古人营造技艺里的巧思。
5: 我们在这个拼搭的过程中，就能感受到一个古人的智慧，他是怎么能通过这个榫卯，包括数学、质感、建筑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细节，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建筑形式。
3: 活态技艺让传统文化动了起来，数字科技则让千年文化真正活了起来。天津博物馆带来 MR 甲骨文互动体验，依托馆内1700件甲骨的数字化资料，把珍贵文物做3维扫描数字复刻。
6: 重点的文物是 3D 的这个扫描 ，3D 的制作，把所有的甲骨片的信息完全的数字化啊，智能化。观众呢戴上这个特殊的眼镜啊，可以亲身的去感受到文字的它的这个演变的过程。
7: 让我们更贴近就是古人的这种制作的工艺和流程，然后以及更贴近我们这个甲骨文，甲骨这两个字是如何而来的。
3: 一边是手工技艺现场传承，一边是数字技术带来沉浸式感受，多种多样的创新方式拉近了普通人与历史的距离，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出新的光彩。
1: 本届博览会上 ，AI 旅游服务各类数字文创集中亮相。
2: 一方面，科技把游玩体验做得更贴心；另一方面，文创承载了文化味道，给老百姓带来了不一样的出游感受。
3: 在未来文旅体验展厅 ，AI 智能伴游设备格外吸睛。这套文旅大模型系统能够感知现场空间，支持多语种翻译、智能讲解，还能动态规划旅游路线。它可以根据游客的年龄、走路快慢、游览喜好，随时调整讲解内容，避开人流拥挤的区域，给每一位游客定制专属游玩方案。
8: 我们传统景区的讲解模式呢，其实是固定的话术，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这款 AI 伴游机器人，它就能够动态的适配游客的需求，真正做到智慧文旅服务。
3: 科技让出行服务更省心，特色文创则帮大家把旅途

的文化记忆带回家。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一本多感官互动绘本《万福恭王府》，跳出普通纸质书的局限，手机扫一扫就能调出

0: 这本书的人都可以体验那个恭王府的那个味道。
1: 智能设备优化游玩过程，数字文创沉淀文化内涵，既让文旅服务更加精细，也让文化传播更加生动，为整个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 博览会上，创新文旅场景令人应接不暇，为海外游客的中国游带来别样惊喜，也吸引大批海外文旅从业者对接交流，寻找合作机会。
1: 河南展台前，少林武术精彩上演，一招一式刚劲有力。旁边的内蒙古展区，民族舞蹈、民乐演奏轮番登场，满满草原风情。天津展区，观众可近距离观赏品鉴中药香珠手串，感受传统技艺独有的韵味。武术、民乐集中呈现，让外国游客实实在在感受中国文化。
3: The culture and
4: 文化与非遗展区格外有意思，几乎可以体验到中国各个省份的文化。丰富多彩的手工体验项目也让我大开眼界。我认为正是这些细节让旅行变得格外难忘，别具意义。
5: 来参观展览，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南的武术表演。虽然他们年龄小，但做的动作非常好。
1: 随着我国免签政策持续放宽，入境游客越来越多，海外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走马观花，他们更愿意深度体验非遗，感受本土风土人情。同时，旅游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从逛一座城市转向多城市串联，一趟行程打卡多地。这种主题化、定制化的长线产品越来越受到海外游客的青睐。
6: 我们可以把天津的历史景点、本土文化、特色美食整合在一起，开发全新的旅游产品，这样就可以为泰国游客设计新颖多样的旅行路线。
2: 昨晚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中国队结束与捷克队的关键对决，最终中国队经过加时以74-70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小组赛首场胜利，将出线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下面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发回的报道。
7: 由于小组首战大比分不敌美国队，中国队必须击败捷克队，否则出线希望将变得极为渺茫。而内线大将李月汝因故未能报名参赛，也使中国队在排兵布阵上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对阵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对手在开局阶段对中国队年轻的中锋张子宇展开了极有针对性的战术，导致中国队的内线优势无法施展。同时，捷克队的三分球手感极为火热，上半场18投8中，效率远高于中国队的8投2中，因此得以以8分优势进入下半场。第三节，虽然捷克球员的投射手感逐渐冷却，中国队也奋力追赶，但自身攻防体系的运转始终不够流畅，而且失误较多，三节战罢，仍然落后对手5分。真正的转机在第四节出现，危机时刻，中国队接连有球员挺身而出，队中核心韩旭内外开花，通过二次进攻和关键三分帮助本队实现反超。而在比赛只剩下27秒，对手依旧领先5分的情况下，凭借罗新玉的精准三分与杨舒瑜沉着巧妙的上篮，中国队上演了精彩的绝平，将比赛拖进加时。加时赛，捷克队体能耗尽，心态也出现了剧烈起伏，中国队终于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杨舒瑜领突外投，韩旭和罗新玉也都有关键得分。最终在经历了大半场的逆风球之后，中国队后来居上，以74-70逆转击败了捷克队，掌握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中国队就将迎战小组的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
8: 昨天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迎来收官日，在混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战胜一对马来西亚组合，获得冠军。
9: 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首局中国组合曾以20-16领先，但马来西亚组合打得很顽强，挽回了3个局点，将比分追至19-20。关键时刻，中国组合稳住心态，拿下最后一分，21-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依然控制着场上局面，这次20-16领先时没有给对手机会，最终以21-16再赢一局，大比分2-0获胜，夺得混双金牌。
2: 男双决赛中，何济婷、任翔宇。

0: 以21-11、13-21、17-21不敌印度组合获得亚军。女双比赛方面，中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以2-18、21不敌日本组合获得亚军。
1: 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2: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
3: 二。Trop plaisir comme d'hab, de voir l'enthousiasme, juste de voir nos courses et tout, de nous supporter. Donc voilà, ça nous donne de la force. Et voilà, je peux que les inviter à continuer à venir pour partager ces moments de joie ensemble.
2: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4: We are really excited about, I think it's worldwide is changing the industry. Chinese brands every time being more present in the motorsport.
2: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5: It's growing a lot. You see here in Superbike, so the technique and the things you learn in the last decades make the difference. And I feel like in the future you will be really part of the motorsport activities in general.
0: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天我们将进入到24节气中的白露节气。通常白露节气期间呢，北方气温逐渐的下降，昼夜温差不断加大，长江沿线偶尔还会有高温出没，不过出现的概率整体也在减少。此外呢，台风依然处在活跃期，沿海地区呢还需要警惕台风侵袭。那今年白露开头，虽然海上有台风克洛旺的活动，不过它正在远离我国，对我国的风雨影响啊，可以说是比较有限的。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今后三天它将给北方多地带去大风降温和降雨。那么首先今天啊，青海到河北以及黑龙江、吉林很多地方都会有降水出现，其中在陕西东北部、山西中北部，还有像河北的西部一些地方呢，会出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后天较强降雨呢，将继续影响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山西中南部等地。同时，不少地方还会刮起6到7级阵风。秋风秋雨天秋凉，今后三四天啊，北方多地将普遍出现8到12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度，要注意做好保暖的工作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18到28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10到20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1到19度。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西宁小雨，9到15度。榆林中雨转小雨，13到19度。昭化阵雨转阴，22到32度。南充多云，25到3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重庆晴，30到38度。贵阳多云，20到27度。昆明小雨，19到26度。曲靖多云，18到27度。晋城多云，17到28度。邯郸阴转小雨，19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鹤壁多云，19到32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安庆多云，二十一到

29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31度，襄阳晴22到32度，杭州晴24到29度，泉州小雨25到31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下午还将举行另外一场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浙江省、杭州市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情况。相关消息新闻频道将会及时关注。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欲节假日顺延。由于9月份将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今天由外交部主办、北京大学承办的第四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在北京开班，为期6天，来自30多个国家的近40名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应用等议题深入交流。中方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是落实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和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的务实举措。今天，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将在云南昆明召开。对话会将盘点昆蒙框架全球实施进展，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展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等。昆蒙框架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于2022年12月在第二阶段会议达成的重要成果。目前已经有172个缔约方提交了与昆蒙框架相一致的国家目标。今天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扫、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今天，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预计将于本月通航，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今天22点41分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标志着孟秋结束、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秋凉的重要节点。此时夜间气温下降，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露珠。白露有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候鸟开始南飞，各种鸟儿忙着储存食物以备冬季所需。白露时节，各地瓜果飘香，玉米、高粱、水稻等秋季作物逐渐成熟收获，白露茶迎来采摘期。再来看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今天召开会议，会议将持续至11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议程通常涉及核安全、保障监督以及该机构在受冲突地区开展的活动等问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套部分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2: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1: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将助力提质增效，夯实丰收的基础。今年我国的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的结实灌浆。预计呢，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的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昨天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记者从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之后，西藏采取多种措施来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和滞留旅客的疏散转移，并且妥善做好了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3: 我们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将2个乡镇、5个村的499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腾出了周边的酒店、民宿等安置点，每个安置点免费供应饭菜、水果、牛奶，并配备了相关的医疗团队提供医疗服务和药品。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1: 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5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呢，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9人失联。从遂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于昨天晚上的11点抢通，通电、通信逐步恢复，现场的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的气温将明显下降，今明两天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等地的最高气温都将是立秋之后首次降。

0: 是20摄氏度或以下。而在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泽连斯基在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之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油不变，与9月的水平相同，并且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7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中已经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的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的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0: 视线转向欧洲，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据悉，冯德莱恩计划于7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世界周刊》，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华盛顿一边开火一边抢油，是稳操胜券还是深陷泥潭？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战火、石油与选票。泥石流灾害敲响冰川警钟，人类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失稳的冰川。
1: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美国迎来了相当魔幻的一幕。在中东打打停停的伊朗战事在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后再度升级，而几乎同一时间，在拉美，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获得超过650亿桶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对于伊朗战事，《纽约时报》直言，美国政府似乎陷入了一场既无法控制也无法脱身的冲突。而对于与委内瑞拉的石油协议，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认为，协议方方面面都暗藏隐患。在外界看来，这种围绕战与和举棋不定的背后，指向的是两个月之后的中期选举。
0: 当地时间9月3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个叫库赫斯塔克的小渔村，村民们正在为4岁男孩卡里米举办葬礼。
5: شاد با نشاد رفته بودن سمت عروسی که ای دشمن غاصب و جنایتکار صهیونی آمریکایی اونجا با زدن دکل مخابراتی که هیچ گونه منطقه نظامی نبوده اونجا به شهادت رسیده。
0: 卡里米父亲所说的袭击发生在9月1号晚上9:30左右，当时渔民阿里马拉西家的婚礼刚刚开始。突如其来的导弹让欢乐的婚礼沦为令人痛心的葬礼。袭击发生后，这个平静的小渔村一直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与愤怒中。据伊朗媒体报道，9月1号晚上，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库赫斯塔克只是其中之一。
6: We sent all the verified visuals to military weapons experts. 4 of the experts said the damage was consistent with a direct hit. 3 of these experts said it was likely a U.S. weapon rather than an Iranian air defense missile.
0: 半年前，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遇导弹袭击，造成168人遇难。美军方虽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袭击负责，但至今仍未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如今，对于伊朗平民婚礼遭袭，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回应同样是轻描淡写。
7: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0: 然而，德黑兰则谴责此次袭击构成战争罪，并誓言将进行报复。如果一个国家像撒旦一样行事，像撒旦一样选择袭击目标，像撒旦一样滥杀无辜，那这个国家就是撒旦。

0: when the president decides that the costs of keep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open are higher than he wants to pay, that will be game ov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ctory for Tehran.
1: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共和党选情。面对焦灼的中东泥潭，他把目光转向了家门口的拉丁美洲。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签署多项合作协议，美方借此成功获取了对委内瑞拉超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高调发帖宣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
2: Venezuela's oil production has declined from 3 million barrels to its current level of around 1 million barrels. This would bring it up to around 2.5 million barrels a day.
1: 不过，在美国前委内瑞拉问题特别代表艾利欧特·艾布拉姆斯看来，罗德里格斯白白送出了20%的国家石油储量。
3: Washington calls it a partnership.But to critics, this deal has all the hallmarks of something else, colonialism.
1: 据华盛顿和加拉加斯政府官员透露，卢比奥深度参与了委内瑞拉日常运作，与罗德里格斯保持密切联系。两人经常在 WhatsApp 上用西班牙语发信息，分享八卦，互道祝福以及自拍。在此之后，新的石油协议才得以达成。在批评人士看来，美国此举是奉行强权及公理的资源掠夺。
4: Sad to see. It's like we've rolled back the clock 100 years to the era of gunboat diplomacy.
1: 欧亚集团能源分析师格雷戈里·布鲁表示，美委石油协议让他联想起20世纪初期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英波石油公司是如何掌控伊朗石油资源的。
5: Pasha.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 poor agricultural country, rich only in legend and undeveloped natural resources.
1: 20世纪，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储备，伊朗命运与西方纠缠在了一起。
5: Oil was struck at last, and drilling commenced.
1: 1901年，时任波斯国王穆扎法尔丁授予英国人威廉诺克斯达西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1909年，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成立。这家手握特许权的公司几乎垄断了伊朗石油开采和经营，却始终没有给伊朗人带来福利。二战后，美国与这种被称为旧殖民主义的做法拉开距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吸血全球。195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写道，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所有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确保美国石油充足供应这一目标的影响。如今70多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美委石油协议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
6: 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Y ya están los gringos aquí, ya están los gringos, como dice la cosa.
1: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前总裁拉米雷斯直言，这个协议为美国新式殖民主义打开了大门。
7: 是商业交易还是掠夺？对于美委石油协议，西班牙先锋报发出这样的质疑。美国民主党众议员罗西特康纳甚至直言，美国的外交政策让历史倒退了100年，回到那个强权及公理的炮舰外交时代。
1: 9月2号，美委石油协议签署当天，急于向选民展示外交成就的特朗普干了另一件事儿。他在真实社交发帖称，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应将其更名为特朗普海峡？随后，白宫就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评论称，这名字听着真不错。实际上，这只是特朗普近期更名潮的最新一幕。8月25号，他刚刚扬言要把美加共同管辖的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
8: All it takes is a good pen and some intelligence. So Lake Ontario, that's gone. Lake America.
1: 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愤怒回击。
9: When the Americans

0: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1: 对特朗普来说，无论是特朗普海峡还是美国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相同的。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必须让选民看到内政外交成果。然而，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9月3号晚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了一项高层人事变动。现任陆军民事工程事务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3天前，时任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刚递交了辞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此前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间的紧张关系已持续了几个月。德里斯科尔是副总统万斯在法学院时的同学，自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他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2: There is no person that has more respect for General George and his 42 years of services.
1: 今年4月，赫格塞斯突然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并换上了自己青睐的拉尼夫。而在拉尼夫领导下，美国陆军叫停了德里斯科尔主推的一项无人机现代化项目，这让他十分不满。除了德里斯科尔，近几个月来，海军部长约翰·费兰及多名陆军高级官员也相继离职。9月4号，据路透社透露，白宫已开始审查可能接替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的候选人。如果范伯格最终离职，将是赫格塞斯上任以来五角大楼级别最高的人事变动。
3: I mean, I know some good people got fired for no reason.No reason given anyway. And the secretary has maybe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do this, but doesn't make it right or morally right. It doesn't make it wise.
1: 一些美国媒体甚至认为赫格塞斯正在用文化战争削弱美军的战斗力。
4: I think that not only is it inappropriate, the way that this secretary is leading the department, but also, want to echo and re-up my calls for his, resignation or firing.
1: 人事动荡爆发的同时，一场泄密风波也在五角大楼愈演愈烈。9月4号，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不足等敏感机密信息持续被媒体披露后，国防部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约50人进行测谎。
5: Plus, it sends an unmistakable signal to Iran that we are not as tough, formidable, or resilient, as we think we are.
1: 然而，近期美国国内的麻烦远不止在五角大楼。9月1号，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净支持率为-26%，仅35%的人对其表示支持，61%的人表示反对。8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通胀率则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特朗普急切希望美联储降息，可以缓解国债巨额利息压力。然而，他一手提名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似乎另有想法。8月28号，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首秀中对未来加息留下了余地。
6: So here is my standard. We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 Otherwise, we have work to do.
1: 投资者认为，这表明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增大。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不仅让美国无法从中东泥潭脱身，也间接抬高了油价。而美国持续释放石油储备平抑油价，也让战略储备不足的问题浮现在美国民众面前。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9月3号，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7: Upon which this consequential midterm election season will take place. It is Donald Trump at

0: 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不是一次由暴雨引发的典型泥石流，而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盐、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毁灭性洪流。据《纽约时报》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超过70亿立方英尺的岩石和冰体，规模相当于约100座足球场，也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再次敲响了全球冰冻圈失稳的警钟。
1: 8月30日。

0: 高速冰岩混合流席卷卡尔马顿峡谷，造成约125人死亡或失踪。2021年2月7号，印度北阿坎德邦查莫利冰岩崩塌，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摧毁两座水电设施，造成2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2年7月3号，意大利马尔莫拉达冰川崩塌，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3年10月4号，印度锡金南隆纳克冰湖溃决，冲毁桥梁、道路和水电设施，造成1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
1: Authorities say 90% of the village of Blatton has been covered by thousands of tons of ice, mud, and rock.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一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两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
2: For more than 2 weeks, we have been monitoring the movements up at the Klein's Nest Horn. And for 2 weeks, we have also had a simulation that shows a worst-case scenario. We have always included this worst-case scenario in our analyses.
0: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虽无法准确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一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
3: It's easier to access some of those cliff sides in Switzerland, get sensors and monitoring equipment in those locations so that we can get real-time data. Here in Nepal, the extreme elevations we're looking at, there's no trail to the top, there's not a cable car there.
4: The capacity and the resources necessary are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replicate in places like the Himalayas.
5: The physical scale of the range, the difficulty in working with it, the fact that it's often covered in clouds as it is due to the monsoon season now, it prevents tremendous challenge for prediction.And monitoring.
0: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纪录。其中，热带冰川正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哇！这段视频是去年4月登山爱好者在秘鲁马鲁纳拉湖峰拍下画面。约2周后，2025年4月28号凌晨，瓦鲁纳拉湖峰区域发生山体崩塌，岩石撞入冰川湖，引发冰湖溃决洪水，大量水流裹挟泥沙和岩石冲入峡谷。沿卡斯卡河向下游推进超过12公里，冲毁道路、桥梁、住房，造成

0: 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
1: And imagine tying all that knowledge together, pushing it to the limit using AI, combining susceptibility maps with real-time data to inch closer and closer to predicting the unpredictable.
0: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SA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2: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3: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正如英国卫报所说，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4: 那就看我的，
5: 那就看我的，
6: 那就看我的。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套部分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1: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0: 记者注意到，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范围增加原因何在？来听业内人士解读。
2: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呢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那我认为呢，这个考虑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啊。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这个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因为资本实力的增强，对于保险公司能够承担的风险保障责任也有利于加强。同时呢，因为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这个保险公司长前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啊，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到了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各有侧重，合力呢支持实体经济。
0: 据介绍，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此次增资工作。这一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3: 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
4: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3: 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对于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回报。
4: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

0: 好的经营业绩啊，不管是从它的利润、营收，还是相对指标，比如说 ROA、ROE 方面，其实都已经取得比较好的效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代表举行会谈。
3: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2轮会谈，而第3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6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4: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 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2: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行动在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突破，也难以改变俄乌当前的拉锯战和消耗战，俄乌双方谈判分歧仍存。
5: 美国新一轮穿梭外交显然形式大于实质，俄乌双方都强调与美方沟通的重要性。俄罗斯方面指出，普京总统与美方代表团沟通，美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现在中东僵局未解，美国依然深陷泥潭，所以这一次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来得有些仓促和突然。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涉及到美方代表团的访问行程，美国更多突出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外交方面的配合度，强调的是双方都同意在3天时间内临时停止打击对方的首都，以为美方代表团的安全来提供更多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暂停不是全面停火，而俄乌双方的条件依然相去甚远，美方此次穿梭外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在谈判进行的同时，俄乌依然在交火，这说明俄乌冲突双方之间的消耗战依然会延续。尤其是在近一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认为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是有可能对对方产生更强的牵制，随着冬季的到来，双方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2: 视线转向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迪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6号，总台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2: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其周边沿海地区屡遭袭击。美国还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许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表示，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严重冲击他们的生计。
0: 从事快艇生意的阿巴斯说，由于战争带来的危险，他现在无法驶到离岸较远的海域，燃料短缺也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
1: 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产油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七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

0: 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也门政府军部队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三天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并带来明显降雨和降温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南东部、华南、云南及四川盆地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连续强降雨使一些地方的地质条件较为脆弱。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江西西南部、西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宁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陕西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宁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陕西北部、甘肃南部、宁夏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也提醒相关区域加强防范。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5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之后，高平镇明坑村通往石下组的道路被冲毁，经过15个小时不间断紧急抢修，昨晚11点多，该段核心救援道路终于抢通。来看记者在抢通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即将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4: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明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
5: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材料短缺，抢通工作一度受阻。经过地质专家和现场抢险人员的综合研判，抢修队员采取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
6: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田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将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1: 昨天上午，继0711乌玉高速天山山区路段迎来金秋初雪，部分路段路面湿滑。交警部门联合道路养护部门在天山胜利隧道出入口、弯道等关键点位提前部署警力，开展动态巡查，同时提醒过往司乘注意行车安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2: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一岁。报名人员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参加军队组织的体检且结论为合格。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考察考评，不组织培训咨询，不编印辅导用书，不设置所谓内部指标，敬请广大报名对象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1: 为方便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报名条件、待遇保障等相关问题，近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将陆续走进各大双一流建设高校，展开招录宣传。报名结束之后，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军队为何开展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招录后在授予军衔、工资待遇、后续培养等方面有何规定？一起来了解。
2: 直招军官，全称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精准吸纳高素质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重要渠道。通过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能够拓宽选才路径，为部队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延揽更多优秀人才。报考人员一经录用，即为现役军人。直接选拔招录对象首次授予军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本科毕业且取得学士学位的授予少尉军衔，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的授予中尉军衔，取得博士学位的授予上尉军衔。招录对象享受军队军官工资待遇，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补助等。直招军官享有稳定的待遇、完善的福利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培训纳入军队人员培训体系统一组织实施，接受军队院校教育培训，录用单位还可依托国家和社会资源开展其他专项专业培训，助力军官不断提升专业素养。
1: 随着本次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的展开，不少怀揣国防理想的青年学子正规划自己的军旅之路。那么应当如何结合自身理想做出规划呢？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2: 很多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常会纠结两条成为军官的成长路径，高考报考军校，或是完成地方大学学业后参加直招军官选拔。二者最终都能实现从军报国的理想，现役身份、军衔待遇标准一致，但成长轨迹和选择节奏各有不同。
3: 高考直接报考军校是一条传统而成熟的强军成才之路，考生入校即取得军籍，开始计算军龄，在校期间同步开展专业学习与军政训练，较早树立起军人使命担当，毕业后由军队统一分配，踏上保家卫国的工作岗位。而地方直招高校毕业生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汇聚强军力量的重要举措。青年可以先在地方高校完成学业，深耕本领，拓宽视野，待学业有成后再投身军营。招录后正式授衔成为现役军官。需要注意的是，每年直招岗位计划都会根据部队建设需求动态调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综合来看呢，很早就立下从军报国志向，下定决心扎根军营的青年优先选择考军校，热爱国防，有从军情怀，希望先夯实学业基础，再将个人发展融入国防建设的青年更是

0: 适合直招军官赛道。新闻直播间直接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在西北戈壁组织炮兵分队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全流程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炮兵分队在陌生战场环境中的自主火力打击和多型装备一体化协同配合能力。
1: 演练开始，由榴弹炮、排榴炮与火箭炮组成的多个火力单元率先出动，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侦察分队迅速对敌目标区域实施勘察，引导各炮兵单元占领射击阵地。
2: 侦察兵注意，立即对 M101号 目标实施侦察。到达阵地后，前沿指挥所迅速开展射击诸元解算，实时更新战场气象情况，修正目标坐标，并下发至各战斗班组。
1: 各单元同步秦岭起风弹药，
2: 榴弹顺发引信，全号装药，瞄尺247，方向向左027。戈壁滩气候炎热，气温和风向变化极快，给火炮的瞄准和射击精度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全连一发齐射，放！预备，打！
3: 首轮射击过后，侦察分队立即使用车载光电仪等数字化装备，实时捕获和回传炸点信息，配合火炮进行射击修正和目标校准。我们榴弹炮分队主要担负精准靶点、定点摧毁、火力压制的任务。相较于以往实弹射击考核，本次演练的情报数据通过一体化指挥平台上传至指挥所，指挥员及时调整射击参数，
1: 有效提高了打击速度和精度。榴弹炮射击间隙，批次部署在另一处阵地上的排榴炮分队接到射击指令，对数公里外山坡反斜面的敌方目标进行射击。随后，火箭炮分队采用交替射击的方式，对远距离目标实施火力覆盖。
4: 阵地暴露，转移至3号预备阵地。
1: 多轮火力打击过后，各火力单元迅速转移阵地。机动途中，反坦克导弹分队快速完成目标捕捉和火力分配，对敌方装甲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榴弹炮分队转移至预备阵地后，迅速抢占前沿射击阵地。
5: 并针对目标情况，由舰瞄射击转换为直瞄射击。我们按照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将各型装备分散配置在不同地域，为的就是构建多道火力集群，既能互相支援掩护，又能及时补位，集中火力对目标实施饱和打击。
1: 夜幕降临，部队转入夜间实弹射击科目考核。借助照明弹、短时光照间隙，战斗班组选用适配弹种，对不同类型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0: 我们依托戈壁滩陌生地域，构建起真难岩石的战场环境，检验了多型装备、多类弹种对不同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效果，优化了打击流程，不断促进人员与装备深度结合，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
1: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地空导弹分队机动至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腹地，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战术演习。面对高寒、缺氧、强电磁干扰等多重考验，官兵们精炼拦截战法，检验装备高原极限作战性能与高寒地域防空实战能力。
2: 机动至打击阵地后，官兵迅速完成导弹装填作业，操作雷达展开对空搜索，
3: 东南方向发现目标，
2: 靶机升空，搜索雷达立即捕获目标，指挥员果断下令，导弹精准拦截目标。

0: 首轮抗击结束，特情接踵而至，敌机采取低空慢速方式进入雷达搜索范围，利用反射信号微弱的特性混杂在山地杂波与电磁干扰当中，给官兵增加了抗击难度。辨别敌机意图后，雷达操作手迅速切换搜索方式，以适合高原复杂地形的搜索方式来稳定跟踪目标。
1: 发射允许，启动准备，发射。
0: 导弹破膛而出，精准将目标拦截在安全范围。
2: 在此次考核中，我们压缩目标识别、火力分配、导弹发射等环节决策时长，在复杂环境下牢牢抓住转瞬即逝的打击机会。
0: 低压、低温、缺氧、强风沙等多重恶劣气候持续考验官兵体能耐力与武器系统稳定性能。进驻高原以来，分队官兵一边钻研装备极限性能参数，一边克服高原反应，采集上百项数据成果，练就多种战法打法。
3: 此次实弹射击完全贴合高原实战场景，把电磁干扰、低空突防、阵地快速转移、伪装防护等特情嵌入射击全流程，以全新实训模式打破固有思维，让官兵们熟练掌握高原复杂空域处置技能，既夯实打赢本领，更磨砺缺氧环境下连续作战稳准歼敌的过硬本领。
4: 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昨天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在当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
5: 两军第六次举行该系列联演，此次联演将进一步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彰显中老两军深层次军事友好互信，持续打造双边军事合作交流品牌典范。
6: 据了解，此次联演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由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
7: คือดังพบทานนะครับพูดแล้วว่าภัยธรรมชาตินับมือนับมีเหตุการณ์อันนักน่วงซึ่ง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โดยตรงต่อชีวิตและทรัพย์สิน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บรรดาเผ่าหรือ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ก็คือทั่วโลกดังนั้นการฝึกซ้อมครั้งนี้แม้น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สำคัญอย่างยิ่งซึ่งเป็นการฝึกซ้อ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ซึ่งกันและกันทางด้าน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ในการปกป้องผู้ที่ถูกประสบภัยทางธรรมชาติ
8: 卫星列车机动途中，我们同步开展了智能指挥、联合医疗救治等实战化科目演练。中方医疗队将凭过硬本领、精湛医术和优良作风，持续擦亮圣战列车、健康列车、和平列车的金字招牌。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10: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 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

0: 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冈氏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2: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1: 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
2: 6号当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自治政府、丹麦政府与欧盟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和紧密的伙伴关系。他期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冯德莱恩则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访问格陵兰岛，并认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据悉，冯德莱恩计划于7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金融时报援引欧盟内部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提出更多投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的预算期内，将目前长期预算内为格陵兰岛拨款的总额翻一番，达到约5.3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1: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4%至44.5%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创下该党参加德国州议会选举以来最好成绩。
2: 德新社援引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公布的初步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较上届选举大幅上升超过20个百分点。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约为18.5%，位居第二，较上届选举大幅下降。此外，民调结果显示，左翼党得票率为9%至9.5%，绿党为8.5%至9%，社民党为8%至9%，自民党得票率仅为2%至2.5%，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初步预测显示，在州议会83个席位中，德国选择党预计将获得39席，距离绝对多数42席仅差3席。由于部分党派的得票率仍在5%的门槛附近徘徊，德国选择党仍有可能因一席重新分配而获得过半议会席位，从而具备单独组阁条件。
3: Damit angetreten, die AfD zu halbieren. Das ist nicht gelungen. Stattdessen hat sie sich fast ja, deutlich noch mal gesteigert. Im Moment gibt es kein wirkliches Rezept bei den anderen Parteien, um gegen die AfD vorzugehen.
2: 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

0: 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1: 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东部萨安州选举，将对德国政坛造成怎样的影响？未来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走向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所副所长李超对此的分析解读。
2: 首先呢，这将给总理默茨本人呢带来空前的执政压力啊。我们都知道，默茨执政一年来呢，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所在的联盟党啊，这个支持率都创下了历史新低。前一段时间呢，默茨还因为他个人的执政风格啊以及他处理党内一些丑闻的这个方式上的不当啊，引发了很多的不满。德国政坛呢已经出现了啊像更换总理这样的呼声。那么这一次选择党取得突破呢，我想会对默茨呢这个领导权威啊再次造成一次重大的冲击。再者呢，我想选择党的取得突破呢，将对全德国啊乃至整个欧洲的民粹政党构成一次巨大的激励啊，等于是向选民呢证明了这个极右翼其实也是可以执政的啊，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那么随着选择党的进一步做大呢，它也会分走更多主流政党的选票，这将意味着德国政坛啊这种政党格局呢将更加碎片化。那么在下一次联邦层面的大选中呢，也很可能会出现这个阻隔困难啊，未来推动改革面临更大阻力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从对外的层面来看呢，我们都知道包括选择党在内的很多民粹政党啊极右政党，他们都主张本国优先啊，在国际事务上呢，比如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反对抗俄援乌啊，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呢也反对德国过分出头啊，承担过多的责任。我想呢，随着选择党的这个影响力增强，未来德国呢在欧盟层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负责任的一体化政策，也可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
1: 当地时间六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六号表示，受火山灰的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
0: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号起喷发，五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六号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六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六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印尼当天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地向旅客通报航班取消、调整等情况，并保障退票等旅客权益，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活动频繁，近年多次喷发。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2点左右。这架波音767-300型飞机是从波多黎各出发，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原因尚不清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夜深人静时，一阵刺耳的摩托车轰鸣声划破长空。 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被炸街声惊扰的经历。今年2月28号晚上10:16，上海一名市民骑着两轮摩托车。

0: 经过杨浦区平凉路梅洲路路口时，被路面噪声监测设备记录下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车辆，随后上门对车辆进行噪音检测，结果显示高达105.2分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第90条，交管部门对其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对于这个处罚决定，当事人表示不服。今年3月5号，当事人向杨浦区行政复议机构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处罚决定。
1: 行政复议申请书里边提出了3点，第一点就是我这辆车是没有经过改造的，为什么判定我这辆车是这个噪音超标？那第二点呢，是认为交警做出的这个处罚依据是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第三点，他认为以违反禁令标志为由做出处罚，但是他在案涉的这个路口并没有看到相关的交通禁令标志。
0: 在行政复议中，针对当事人提出的3点理由，上海市杨浦区行政复议机构对照相关法律法规逐一进行了分析。
1: 首先，他开着这一辆就是噪音超标的二龙摩托车经过了这个路口，的确是超过了80分贝。交警部门带着分贝检测仪上门，对他的相关的案涉的摩托车做了一个上门检测，他的违法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2: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环境保护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噪声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规定，2018年12月1号起，明确每日21时至次日7时禁止噪声超过80分贝的摩托车在本市道路行驶。当事人认为，交管部门将通告中的规定认定为交通禁令，由此作出的行政处罚不合法。本行政复议案件承办人告诉记者，当事人对处罚依据理解有误。
3: 本次处罚的依据并不是这个通告，而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车辆行人应该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那么禁令标志、噪音超标属于交通信号的一种。
2: 本案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和第90条，处罚事由是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该通告并非处罚决定本身的直接法律依据。
1: 申请人呢提出的第三个抗辩的理由呢，是他认为他经过案涉路口的时候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禁令标志。而根据我们国家有关于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的规范，其实对于一些禁令标志啊，在进入我们上海，比方说检查站这些地方设立相关的这个禁令标志，根据我们案涉的这个公告，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广泛的告知，作为驾驶人应当对于某一些交通的一些管制措施要进行了解和学习。
2: 经全面审查，复议机关认为，交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68条，复议机关作出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交警提示，交通规则不只是写在路牌上，不知道不是免责牌。很多车主觉得我没看到禁令标志就能免罚，但法律规定，交通管理措施通过多种方式公布后，驾驶人就有遵守义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贺兰山新发现一幅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
5: 记者跟随岩画普查工作人员在戈壁滩徒步1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幅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点位。该岩画位于贺兰山脚下红基扇中一块毫不起眼的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周边杂草丛生，若非细致排查，很难被人们察觉。
6: 第一眼我们也是没有发现它是四匹马，因为它的凹槽的部分，和外围就是上边的这个岩石表面呢，有了一个色差，然后我就用那个粉笔把这个图案给勾了出来，才发现它是四匹马。它比较可惜啊，它碎了一部分。
5: 为完整还原岩画原始构图，清晰呈现凿刻纹样，工作人员使用粉笔顺着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对整幅岩画轮廓进行细致。

勾勒，随着线条逐步显现，尘封千年的四马拉车图景完整浮现。尽管历经岁月侵蚀，画面局部存在残缺破损，但车马的整体造型依旧生动鲜活。

0: 藏了贺兰山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
1: 我发现最多的岩画呢，就是双马拉车的岩画比较多，四马拉车的岩画这是头一次发现。其实这四马拉车岩画呢，那在这个全国岩画里面也是很少见，一般在部落，像在曹岩画，你说部落里面，这个首领或者地位比较高的人出行，有可能有四马拉车。
0: 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为距今约3000年至10000年，岩刻岩画目前虽然还无法精准断代，但是该岩画从凿刻痕迹、图像内容、雕刻工艺以及普遍规律综合判断，可以断定不属于新石器时代。
1: 它这个像一个金属器划过，它是比较有这种锋利的这种插口啊，而且这个马呢刻制的也比较精细。啊，虽然它的整体的这个风格呢是剪影式的风格啊，看上去很概括、很简阔啊，但是呢，你看它的这种精细刻槽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像金属器划过一样。它的年代呢，我们认为可能也在上界也是在青铜时代晚期，有可能是春秋战国啊，然后往下呢，可能两汉时期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些啊游牧民族所创作的。
2: 从2020年开始，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启动新一轮复查工作，目的为查漏补缺和核查原有岩画保存现状。此次普查中已累计新发现500幅以上岩画。
0: 本次普查新发现的岩画当中，占比最高的是各类抽象符号与动物纹样，同时也发掘出一批还原远古人类生产生活场景的高质量岩画。
1: 我目前处的这个区域呢，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动物岩画，就有一些是大角羊，有些盘羊，还有鹿的岩画，还有一些老虎的岩画。
0: 贺兰山岩画第一轮普查开展于2002至2003年，当时登记有5600多组岩画。受当时野外调查手段、设备条件制约，大量藏于乱石堆、埋于浅土层之下的岩画未能被记录归档。自2020年开始，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启动第二轮复查，重点开展遗存查漏补缺，逐处核对原有岩画保存损毁情况，完善每一处岩画的档案资料，补齐前期调查留下的短板。在第二次普查中，工作人员采用传统方式和新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岩画的地理位置、图案形态、尺寸大小、病害情况等信息开展系统化采集留存。据工作人员介绍，岩画的普查工作还在开展当中，截至目前已累计新发现超500幅岩画。
2: 历经千百年日晒雨淋，贺兰山众多岩画正在遭受风化剥落的威胁。面对不可逆转的自然损耗，当地一边开展抢救性实物修复，一边大力推进数字化保护，用科技手段为古老岩画留住完整信息。
0: 在贺兰山，风化剥落是岩画最普遍的病害。雨水渗入岩石裂隙，冬季低温下水分结冰膨胀，反复消融冻结，会一点点撑裂岩体。水中携带的盐分渗入石体，慢慢吸出岩结晶，同样会撑裂岩石，造成石皮粉化脱落。部分岩石表层石皮空鼓，在外力或者雨水作用下就会直接剥落，岩画图案随之永久消失。新发现的四马拉车岩画就已经出现明显的残缺剥落，为延缓岩画损毁速度，当地联动多家高校开展科研合作，研发适配的修复材料，针对已经受损的岩画开展抢救性修复，并对岩画开展数字化保护工作。
2: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好。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多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

0: 借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秋粮产量呢，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1/4左右。当前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将助力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的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前后迎来大面积收获。粮食丰收离不开农机装备。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起步最早的省份之一，产业基础雄厚。但过去一段时间，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的一些核心技术长期依赖进口。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深入黑龙江多家农机企业和科研院所调研发现，随着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个个卡脖子难题正在被攻克。黑龙江的农机装备正在经历一场从单点突围到集群崛起的蜕变。
1: 9月的黑龙江，鲜食玉米迎来收获季。在黑龙江省北安市的一片玉米田里，这台国产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种植户孙明珠介绍说，就在几年前，鲜食玉米秋收还是另一副模样。
2: 以前最犯愁的时候就是采收季的时候，哎，我们这个人工呢，大量人工，就是短短的几天内我们必须采收完成，然后达到及时锁鲜进行加工。你过去收地的时候，这人工多，然后费用大，结果呢，收不完，卖不上价。
1: 种植户一直盼着能有台好用的机器。机器不是没有，但孙明珠说，以前试过的国产机器收出来的玉米破损率非常高，收购商看了直接压价。
3: 一个呢，就是它的损伤率比较高，另外一个呢，鲜食玉米的成熟季呢，一般都是在雨热同季，普通的这个收割机在别说收获了，行走都是问题。进口机器呢，价格比较高，现在都到600多万。
1: 收获环节如此，播种环节同样面临短板。在哈尔滨市双城区，记者来到了另一家农机制造企业，其主打产品电驱智能播种机是国内首创。
4: 大家来看这台播种机，这个位置呢叫地轮。传统播种机呢，靠它驱动链条来带动排种，地轮一转，种子就会往外排。但是它的贴在地面行驶，如果地表稍微湿滑或者速度一快，排种就会乱套。所以传统机械传动的国产播种机只能慢慢跑，一旦提速就会漏播或者重播。
1: 在农机行业，大家都知道，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电驱，用电机直接驱动排种，不受地轮打滑影响。
5: 电驱吧，它不是简单的更换一个电机就能实现电驱，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对传动系统一个精确控制，包括和单北斗雷达传感器的一个协同，它如何让播种机高速运转起来以后，电机的一个精准控制，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很多的大量的运算和试验数据。
0: 一边是进口机器价格高昂，另外一边呢是国产机器的性能跟不上。那么这道题应该怎么来解呢？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1: 从收获到播种，国产农机面临的困境大同小异，要么技术卡脖子，要么进口价格高。怎么办？黑龙江的农机企业和科研院所选择了一条路，自己干。
6: 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茎秆的强度以及它含水率的变化规律，采用了柔性的一个方式对秸秆进行一个切割，那么果穗呢就直接自然的脱落了，避免了那个强制拉茎的损伤。同时呢，橡胶薄荷袋呢来代替了这个钢制的薄荷链，那么整个播送过程中也是无损的。那么橡胶材质我们采用了20多种配方，前后经历了6年的时间。
1: 2025年，这台鲜食玉米收割机入选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成果新产品，损伤率小于1.9%。现在这台机器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投入使用，收获机的问题解决了，播种机的电驱系统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试验和测试也跑通了，但液压部件、入土部件、排种器等几个关键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核心控制技术一直被国外掌握， 要让整台机器真

0: 真正实现国产化，这些坎儿必须一个一个迈过去。
1: 所以我们和国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像中国农大、像哈工大，我们在基础领域把这个算法呀、把个逻辑啊，把它走通，走通以后再做样件测试，通过一步一步的试验，把这个件做成一个成品。目前我们整机批量作业的除了雷达都实现了国产化，然后我们预计在2年之内，雷达也能实现100%国产化。
0: 目前这款播种机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累计作业超过300万亩，而价格只有进口同类产品的一半。这两家企业的突破也并非孤立。2023年，国家选定黑龙江承担建设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任务。以此为契机，黑龙江成立农机装备产业专班，设立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和重点研发专项，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展开系统攻关。
2: 比如说我们大喂入联合收割机的技术，我们关于粮食减损传感器的技术啊，这些技术都是我们在推进啊农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着力下功夫的重点。
3: 从一台样机到一个产业，中间要跨过多少道坎呢？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技术突破呢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文章怎么做，同样面临着考验。
0: 在黑龙江佳木斯，49家农机企业集聚于此，形成了收获机械、播种机械、动力机械、植保机械、耕整地机械五大生产基地。而在全省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科研力量正在向农机产业汇聚，围绕整机设计、核心部件、智能控制等环节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2025年8月，黑龙江省政府出台20条措施，支持企业组建联合体，攻关项目最高支持5000万元，同时给予80%的保险补偿，降低用户用机风险。黑龙江省工信厅还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统筹推进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让装备从图纸上走到地里。
2: 我们着力组织一个农机生产应用推广的一个联合体，通过将农机研发生产制造的企业和我们农业种植大户和我们农机设备的维修维保服务的专业合作社和我们金融保险机构，形成大家一种协作的关系，打造一种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0: 一道道坎儿被迈过去，黑土地上开始长出更多新东西。激光除草机器人、无人驾驶拖拉机，不止种和收，更多品类的智能农机正在覆盖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如今，黑龙江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9%，智能农机保有量超67万台，植保无人机保有量、作业面积均居全国首位。黑龙江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产业正一步步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面铺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的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呢，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的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但是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只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的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的产油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且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5: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

0: 决定十月份继续维持九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七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十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七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十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的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的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造成多人死伤。6号，总台记者前往遭袭的现场，现场断壁残垣，触目惊心。
2: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以及其周边的沿海地区屡遭袭击。美国还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许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表示，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严重地冲击他们的生计。
0: 从事快艇生意的阿巴斯说，由于战争带来的危险，他现在无法驶到离岸较远的海域，燃料短缺也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上午称，

0: 当天的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了两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袭击。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的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布声明称，当天以军的袭击目前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事件社会国内，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呢，往往因为邻里的意见分歧、高额资金压力、繁琐的审批流程三大难题，陷入群众期盼高、落地推进难的困境。在湖南长沙，一批老旧小区率先破局，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民生一件事，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破冰之路。
2: 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长沙报业小区，共有11栋住宅楼，300余户居民。小区70%以上住户为老年人，高龄高层居民日常出行极为不便，加装电梯成为绝大多数居民的迫切心愿。但和多数老旧小区一样，项目启动初期，高低层居民的利益分歧让加梯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3: 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嘛？当时他们讲说，我们一楼。对装电梯，还有点反感，怕影响他们的景区啊，有怕有声音啊。一楼本身就是矮楼嘛，矮层嘛，低层嘛，就怕影响采光啊之类的嘛。
2: 此前，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需整楼全体业主同意，一票否决制让项目难以推进。当地摒弃简单化、刚性化的推进方式，走出了一条柔性治理的新路径。
4: 我们组织召开了30多场居民议事会，然后邀请到了我们的住建方面的专家，对他们现场进行一一解答，同时也是在电梯加装过程中，将所有的设计图纸、公示制度以及财务100%的全部公开。
2: 破解了人心不齐的难题，高额的加装费用成为阻碍项目推进的第二道壁垒。一部电梯加装成本高达10几万甚至数10万元，高昂的成本让不少居民心存观望，顾虑重重。
5: 一般来讲，最少的一个人1万多，对吧？到越到上面就4、5万的了。出了钱以后是不是好呢？都没把握吧。
2: 为打消居民资金顾虑，减轻群众负担，政府出台专项惠民政策，对符合标准的加装电梯项目每部给予10万元专项补贴，同时放开政策，允许居民使用住房公积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抵扣个人分摊费用。
4: 政府补贴，然后到了位，这个费用的话分摊下来，然后还留了2万块钱的备用金作为维修费用，是因为业委会它有一个公用账户，所有的钱都在那。这个电梯这单元我用多少钱，大家监督的，每年会公示。
2: 而针对以往加梯审批流程繁琐、多部门来回跑、耗时久的痛点，当地同步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打造加梯一站式审批服务机制，
6: 利用这个部门联审的这种制度，让这个程序在部门之间来跑，就是居民尽量的少跑路。
7: 原来要搞很多资料的，现在只要一张纸就可以解决了。
0: 报业小区加装电梯的有效尝试，不光给居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也成为长沙老旧小区改造的鲜活样本。
2: 报业小区加装的电梯极大方便了居民们的日常出行。眼下，小区正启动电梯智能化升级，加装 AI 智能摄像头，优化无障碍通行设施，打造多功能电梯加公共空间。

0: 续提升居住品质。
1: 好去多，走路方便，回来方便，拖车方便，买的菜那个好方便，真的那个地铁都方便。
2: 我原来我岳父这个上下楼我来背了他，我自己以前也老了，都不行，所以就安了电梯挺方便的。
0: 从邻里僵持、项目难推到全员支持、全域升级，报业小区的加装电梯的实践，为长沙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鲜活样本。依托这套协商共议、多元筹资、简化审批、长效运维的组合举措，长沙老旧小区加梯工作实现规模化推进。目前全市累计完成加装电梯4000多部。立足现有成果，长沙持续迭代升级改造模式，推动加梯工程从单一设备加装的 1.0 版本迈向电梯智能升级、环境整体换新、配套全面完善的 2.0 版本，以细微民生改造补齐城市养老短板，让老旧小区既有烟火气，更有幸福感。
3: 废旧沙发、床垫儿这类大件垃圾的处置呢，是不少城市居民面临的难题。在上海普陀区正在展开完整闭环链条运营测试，确保大件垃圾有点可投、有车来运、有处可去。
4: 下午1点，清运人员来到沙田花园小区曹女士家中，将旧书柜搬运至大件垃圾暂存区，后续由政府托底提供免费清运处置服务。这个设置在沙田花园小区北门的大件垃圾暂存点位，每周设置专项回收日，方便居民投放。往哪儿投的难题得到破解，高效的清运衔接成为关键。物业依托绿色普陀清运小程序，可一键预约清运企业，实现旧家具有车来运。
5: 大件垃圾呢，主要存在的是小区堆放难、搬运难两个主要矛盾。这个模式的推广呢，其实最大程度的是解决部分小小区没有大件垃圾投放点，采取临时暂存模式的这个小区的堆放问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0:41将会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俗话说白露谷，寒露豆。白露时节呢，正是长江流域秋收秋种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眼下呢，四川东北地区的水稻收割已经进入收官阶段，山地丘陵地块零散坡度大，怎样保障水稻的高效抢收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四川达州的总台记者张丽。张丽你好，请介绍一下你在前方的观察。
1: 好的，胡丁你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这里是位于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的三上村。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位于村子的一处山脊之上，在我身后向下铺展开来就是层层的梯田，而在我身旁的稻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水稻已经颗粒饱满，可以看到沉甸甸的稻穗也压满了这个枝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里的地块零散，属于是山地丘陵地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组航拍的画面，直观地感受一下这里的地形地貌。整个达州市它的山地和丘陵占比达到了98.8%，而我现在所在的通川区，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了99%。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耕地它都是分布在坡度15度到35度的这个山坡之上。那当地的农户呢，是依山造田，最大限度地去开发利用了山地的资源。而当地的农技人员告诉我，在这里面积1亩以上的田块就已经算是大田。

0: 在这个秋收的时节，收到这个地形地貌的限制，大型的收割机很难在这样的田块当中展开作业。如果说是在遇上降雨或者是大风极端天气，那么会进一步给秋收带来一定的压力。那针对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我们可以看到当地也是研发改良了小型的履带式的联合收割机。一台像这样的收割机，它单日作业可以收割5亩。 虽然说在作业的效率上没有办法跟大型的联合收割机相比，但是小巧、灵活、轻便是它的最大的优势。一台机器它长约2米，宽约1米左右，而履带式的设计让它的接地压力更小。即便是在泥泞的稻田当中，也不容易陷车。在收割的同时，它还能完成脱犁和清选的程序。而且呢，为了适配像这种高山或者是丘陵的特殊地貌，它的驾驶空间很有特色，只需要一个农技人员站在这个机器上就能完成操作，是最大限度的去缩小了它所占用的这个空间和体积。 那在过去是困扰山地丘陵的收割的难题，如今呢是有了适配的专业设备。但是在秋收这么忙碌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小农机准确又高效地匹配到农户的使用需求呢？在今年，当地是首次上线投入使用了农业社会化的综合服务平台，农户。 只需要通过手机小程序输入需要收割的面积、地点、农作物以及它所需要的农机的类型，提交之后，系统就能够匹配当前能够提供社会化服务的农机队伍，而且双方还可以在平台上就价格展开协商。一般呢，在 当天就能够完成匹配，那这个社会化服务平台上线以来，在今年的秋收时节，已经完成了农机的社会匹配有70余担。再回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现场哈，我所在的这块梯田呢，在今天就能够完成收割，而整个达州市的水稻收割将在 本周收官。其实，无论是再小的田块，对于农户来讲，都是他们用心去精心耕耘的土地。那在白露时节的山野间，当地也是通过多种的科技手段，实实在在守住了秋收的底线。好的，蝴蝶，以上呢就是来自川东北的秋收的情况。
1: 是的，谢谢张丽带我们的了解了，在这个川东北啊，看到了网约的数字平台，还有斋提的小农机打通了秋收的最后一米，让再小的田块也能够颗粒归仓。古人呢是以40配50，秋属金，金色白，所以呢是以白来形容秋露，称之为白露。民间流传着白露秋风叶一夜冷一夜，白露的花呢有一搭无一搭，白露深不露，寒露脚不露，白露采白露，煮茶润秋服等众多的名谚。
2: 通过这些谚语呢，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白露的露珠当中隐藏的科学密码和生活智慧。典籍记载，水土湿气凝而为露。露这个字啊，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楚文字用一个形旁为雨，声旁为个的字，表示露。那秦代出现了以形旁为雨，声旁为露的露字。露啊，本意指的是露水。 也就是夜间地气升腾，凝结于草木之上的水珠。那入秋之后，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秋夜的寒气升腾，水汽凝结为露珠，在晨光之下莹白透亮，所以冠以白露之名。白露是夏秋气候的重要分水岭，盛极一时的副热带高压逐渐向东向南退去，暖湿气流退守到华南一带，而北方冷高压慢慢形成，南方逐渐被清冽的北风所接替。
3: 正如谚语所说，白露秋风夜，一夜冷一夜。从气象数据来看，在白露时节，华北平原之上，北京、天津、石家庄白天的最高气温还能到27摄氏度上下，但昼夜温差已经拉开到了10摄氏度左右。那早晚已经能够感受到明显的秋凉了。而西北、东北地区昼夜温差能拉开到10到12摄氏度，寒意出现。
4: 实际上，我们统计历史气象数据发现， 白露期间呢，平均每猴降温幅度可达到1到2度，是全年降温最快的时段之一。
1: 这背后是地球热量收支的季节性转折。随着太阳直射点持续南移，北半球接收的太阳辐射一天比一天少，加之入秋后天空晴朗少云，云层这张保温被变薄。

0: 夜间地面辐射散热反而更顺畅，白天尚有阳光补充热量，夜里则是纯粹的热量净支出。
1: 时至白露，棉花迎来了生长后期，田野间下部的棉桃已经吐絮，枝头还零星的开放着新花。在北方棉区呢，代代相传着这么一句农谚：白露的花有一搭无一搭。这其中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农耕智慧呢？
0: 眼下，新疆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洛甫县 13.9 万亩棉花全面进入吐絮关键期，种植户正忙着以防早衰、防贪青晚熟、防烂林为主的管护作业。
2: 白露过后，气温局部下降，昼夜温差加大，后期新开棉花气温不足，难以清除，容易形成裂节浆边面。
0: 农业气象专家提醒，老经验并不是让我们直接放弃后期花蕾，而是要分清主次，把资源留给把握更大的果实。
3: 农业说有一搭无一搭，也并非指啊所有的花都无效，而是说后期花的经济产量极不稳定，不能指望它来保证丰收。对于现代农业，这句谚语提醒种植户要抢钱抓早，关键开花结林期最好赶在白露前完成。
1: 天气转凉呢，最先感知的是身体，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这个谚语呢和现代医学的健康理念也不谋而合。
0: 这两天，河南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非遗诊疗中心，一些因换季感到不适的市民正在接受传统中医调理。
4: 最近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大，我经常感觉嗓子干、嗓子痒，鼻塞、流清涕。听说白露灸一灸，秋冬少病忧，我就想来做做艾灸。
0: 中医理论认为，白露是夏秋交替、阳气收敛的关键节点，此时人体的毛孔腠理由疏松转向致密。如果仍赤膊露体开窗贪凉，风寒之邪便会趁虚而入，感冒、关节酸痛、肠胃不适都会随之而来。
5: 白露身不露核心是保护体表胃阳，阻挡凉燥风寒侵入，脚是阳气末梢，寒从脚下来，早一点护脚，减少冬天咳喘、关节不适，尤其是老人小孩体质虚寒，容易咳嗽、鼻炎、关节痛，女性宫寒人群白露后尤其注意肩背、腿部保暖。
0: 专家提醒，白露之后昼夜温差动辄十摄氏度上下，早晚凉意袭人，要特别注意温阳散寒、健脾润肺。通过调整起居饮食，早睡早起，适度秋冻，少食生冷辛辣，多食温润食材，为秋冬健康固本培元。
1: 古时民间就有清晨收一盏露水，午后煮一壶秋茶的民俗，秋日见凉，收露烹茶也可以成为现代人顺应季节的一种生活方式。
0: 白露至秋茶香，贵州石阡的茶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轮采茶季，万亩高山茶园里，茶农们正分批采收秋茶。
6: 我们石阡这边种茶、做茶的人都知道，白露这段时间生产出来的干茶，不管是冲泡还是温煮，汤色和口感都不错。
0: 与春茶的鲜嫩不同，贵州石阡的这季茶芽历经盛夏日照和秋露滋养，炒制出的白露茶甘润醇厚，久泡少涩。
7: 经盛夏日照、秋露滋养的台茶鲜艳，手工炒之后，茶汤甘润醇厚，可消解秋燥，身心安适。由此，石阡逐渐形成了白露采制白露茶、合家共饮的民俗。
3: 今天我们不一定真的要去采露水，在入秋后多喝温热汤水和润燥茶饮，这个习俗也在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留一个慢煮时光的仪式，静心感受季节的更替。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深耕农业，匠心种植，兆兴农业打造优质燕窝果，坚守品质初心，品质成就未来。西双版纳兆兴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1: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丽生制药。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当地时间的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2轮会谈，而第3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6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2: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0: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行动在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突破，也难以改变俄乌当前的拉锯战和消耗战，俄乌双方谈判分歧仍存。
3: 美国新一轮穿梭外交显然形势大于实质，俄乌双方都强调与美方沟通的重要性。俄罗斯方面指出，普京总统与美方代表团沟通，美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现在中东僵局未解，美国依然深陷泥潭，所以这一次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来得有些仓促和突然。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涉及到美方代表团的访问行程，美国更多突出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外交方面的配合度，强调的是双方都同意在3天时间内临时停止打击对方的首都，以为美方代表团的安全来提供更多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暂停不是全面停火，而俄乌双方的条件依然相去甚远，美方此次穿梭外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在谈判进行的同时，俄乌依然在交火，这说明俄乌冲突双方之间的消耗战依然会延续。尤其是在近一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认为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是有可能对对方产生更强的牵制。随着冬季的到来，双方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0: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1: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

0: 建成。
1: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的重点之一。日本媒体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2: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海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根据德国媒体7号的报道，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呢，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赢得了此次选举，成为该州的第一大党。
3: 据德国媒体报道，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2024年成立的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得票率超过5%进入州议会，而自民党则未能跨过5%的议会门槛。根据初步官方结果，德国选择党虽然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德国传统主流政党长期坚持防火墙原则，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在此情况下，新一届萨安州政府如何组成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随着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的历史性胜利，防火墙原则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6号，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呼吁终结防火墙原则。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1: 当地时间6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
4: 6号当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自治政府、丹麦政府与欧盟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和紧密的伙伴关系。他期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冯德莱恩则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访问格陵兰岛，并认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据悉，冯德莱恩计划于7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 金融时报援引欧盟内部消息。

0: 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提出更多投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的预算期内，将目前长期预算内为格陵兰岛拨款的总额翻一番，达到约5.3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火山灰的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
0: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0: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印尼当天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地向旅客通报航班取消、调整等情况，并保障退票等旅客权益，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活动频繁，近年多次喷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今天启动，今年竞争周那么继续是以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为主题。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组织举办重点活动95项，集中展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成效。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您有没有发现呢？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像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了云端。在出行的时候呢，您是否愿意为一顿空中美味额外买单呢？
3: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4: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5: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1: 过去呢，航空餐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呢，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够获得免费的飞机餐。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部分航线全服务航空公司的票价呢，甚至已经接近廉价航空的水平。再叠加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就开始寻求一条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新路。
3: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虽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

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至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在

0: 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1: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我认为绝对是粘性很强。
2: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市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常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3: 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中国航协早就表示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能否守住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4: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5: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要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0: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6: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0: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6: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中国队结束与捷克队的关键对决。最终的中国队经过加时，以74-70逆转战胜了捷克队，拿下了小组赛的首场胜利。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8: 由于小组首战大比分不敌美国队，中国队必须击败捷克队，否则出线希望将变得极为渺茫。而内线大将李月汝因故未能报名参赛，也使中国队在排兵布阵上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对阵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对手在开局阶段对中国队年轻的中锋张子宇展开了极有针对性的战术，导致中国队的内线优势无法施展。同时，捷克队的三分球手感极为火热，上半场18投8中，效率远高于中国队的8投2中，因此得以以8分优势进入下半场。第三节，虽然捷克球员的投射手感逐渐冷却，中国队也奋力追赶，但自身攻防体系的运转始终不够流畅，而且失误较多，三节战罢，仍然落后对手5分。真正的转机在第四节出现，危急时刻，中国队接连有球员挺身而出。队中核心韩旭内外开花，通过二次进攻和关键三分帮助本队实现反超。而在比赛只剩下27秒，对手依旧领先5分的情况下，凭借罗新玉的精准三分与杨舒瑜沉着巧妙的上篮，中国队上演了精彩的绝平，将比赛拖进加时。加时赛，捷克队体能耗尽，心态也出现了剧烈起伏，中国队终于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杨舒瑜领突外投，韩旭和罗新玉也都有关键得分。最终在经历了大半场的逆风球之后，中国队后来居上，以74-70逆转击败了捷克队，掌握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中国队就将迎战小组的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
3: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新闻30分。
9: 至尊浓情变九州，

0: 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天是白露节气，今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立秋后第一场大范围降温。北京一女子在医美机构静脉注射辅酶一注射剂后身体出现不适，究竟是真抗衰还是假神药？整形外科医生带来解答。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2: 据统计，八家中央

0: 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1: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2: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0: 那这一次增资背后具体有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来看业内人士的解读。
1: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既包括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3: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呢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1: 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
4: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1: 那么这次增资资金从何而来呢？据介绍，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此次增资工作。此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本次募资的对象还包括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合计600亿元。
2: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
0: 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昨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中外媒体见面会，
0: 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媒体记者通报了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公布了最新受灾数据及相关涉外工作安排。
5: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1: 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建立了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
5: 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

0: 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
1: 此外，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
2: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们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超过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
1: 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相关专家在见面会上也进行了解答。
3: 吉隆口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雨岩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讯用煤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界的约束，上游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
1: 专家强调，要加强联合风险研判，就要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通报通道，把预警起点向上下游完整流域延伸。
4: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5: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一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
4: 今晚10:41，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将正式登场。
6: 白露意味着孟秋即将落幕，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秋凉的重要节点。今天起呢，我国北方地区将会迎来立秋后第一场大范围降温。预计未来三天，北方大部分地区有4到6度的降温。内蒙古、甘肃、陕西、华北西部、黄淮西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10度。
4: 此外，西北、华北多地还将出现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
6: 近日，北京一位女士在一家医美机构静脉滴注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注射剂不仅能细胞级抗衰，还能提升免疫力。
4: 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女士就出现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
6: 近期很多医美机构都宣称辅酶一注射剂是抗衰神药，那么它真的抗衰吗？我们一起来听听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7: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8: 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一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1: 那么这款20多年前就获批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注射剂，为何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呢？
7: 这个药主要成分的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

0: 白合成相关。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1: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
0: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呢，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2: 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3: 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
4: 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目前呢，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2: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1: 抗衰老研究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0: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起在福建厦门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今天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近日，宁夏银川贺兰山岩画保护区红积扇区域新发现一幅四马拉车岩画，岩画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由于此前贺兰山区域双马拉车岩画较多，四马拉车岩画尚属首次发现。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为距今约3000年至10000年，岩刻岩画目前还无法精准断代。但从这幅岩画的图像内容、雕刻工艺等综合判断，有可能为青铜时代至两汉时期的游牧民族创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
3: 当地时间6号，美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代表举行了会谈。
6: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两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 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

0: 达成了一致。维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师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六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1: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2: 德国东部萨安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
3: 据德国媒体七号报道，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赢得此次选举，成为该州第一大党。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2024年成立的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得票率超过5%进入州议会。而自民党则未能跨过5%的议会门槛。根据初步官方结果，德国选择党虽然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德国传统主流政党长期坚持防火墙原则，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在此情况下，新一届萨安州政府如何组成，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随着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的历史性胜利，防火墙原则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六号，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呼吁终结防火墙原则。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
3: 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
3: 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4: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0: 8:30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8: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造美学之城。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六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冯德莱恩计划于七号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一起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的联合声明。金融时报称，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可能提出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说，这架波音767-300货机是从波多黎各起飞的，该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地面停飞措施。目前飞机冲出跑道原因尚不清楚。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六号表示，受火山灰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

0: 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北方的降雨将会发展增多，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北方大部将会出现4到8度的降温，其中在内蒙古、山西以及河北的降温可达8到16度。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7到18度，银川13到19度，榆林13到19度，渭南23到29度，咸阳21到27度，拉萨11到21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5到37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5到36度，昭通17到30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7到28度，邯郸19到35度，鹤壁19到32度，安庆21到29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4到32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4到33度，渤海小雨转晴，东北风6到7级，东海南部小雨，北风4到6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谋黄土地，尽向老延安。
1: 聚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台机器，王牌动力。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0: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绿。

0: 六家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前不久呢，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家物业公司一纸诉状啊，把108户业主告上了法院，理由呢是这些业主啊拒交物业费，总计为40多万元。可是业主们却认为呢，不交物业费并非是恶意拖欠，而是因为物业的服务不过关，他们以此来表达抗议。一边是业主吐槽服务差不愿意交钱，而一边呢是物业喊没钱没法去运营。这桩牵扯着上百户人家的民生官司，法院会如何去处理呢？
1: 小区现在属于快成了老旧小区了，从维修呀各方面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不交物业费成本降低了，然后物业服务随之就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画面中的这个小区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2016年建成后，这家物业公司就开始为业主们提供服务。近年来，设备老化、人工成本上涨，还有越来越多的业主开始拖欠物业费，这让物业公司感到了巨大的运营压力。而在业主们看来，他们并不是恶意拖欠交纳物业费。几年来，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一直不尽如人意，大家向物业反映过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
2: 回来以后，这个停车位紧张，包括像车子滑了以后呢，小区院里面没有监控，我们跟物业反映了以后呢，他也不管。后来呢，就是我就不交物业费了。
3: 绿化也不行，有时候那个各方面服务态度也不是那么好，有时候反映情况也不及时处理，所以我一直也没交。
0: 小区里还有不少业主也长期拒交物业费。业主严女士说，最让她不满的是那些看得见却迟迟没人管的问题。
4: 我觉得他们服务不到位，就像楼道卫生不干净，就是不经常打扫，还有就是

0: 养狗的人下来，比如说在遛弯，他们就反正物业也不处理也不解决，就那狗狗随地大小便。还有就是下水不怎么好，像那下雨了啥了，出来全是水。
1: 业主们的诉求集中在卫生、绿化、排水、访客管理等问题上，而物业公司则认为自己已经提供了服务，业主就应该交费，双方各执一词，矛盾越积越深。最终物业公司将108户欠费的业主批量起诉到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 就是形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物业公司主张，他是说我已经给你提供了服务了，你有义务向我交纳物业费。大家如果都不交物业费，成了个恶性循环，就越来越烂，越来越破。被告方呢是说没有提供到的，你没有给我打扫卫生了，没有按照要求给我进行服务了，我就不应该给你支付那么多物业费。
1: 受理这批案件后，法官首先做的工作不是排期开庭，而是到涉案小区具体核实业主们不交费的原因，以及物业公司的真实服务情况。
2: 物业公司主张是说，我该做的、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并不是我没有做。业主的是说，主张有些我们已经给你反映过这个情况了，你也没有给我们解决。
1: 通过实地走访，法官发现，其实不管是业主还是物业公司，双方都并非一定要在官司里争个输赢，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业主们想要一个干净舒心的居住环境，物业公司则希望物业费能够正常收取，保障企业正常运转，持续为小区做好服务。此时如果直接开庭审判，法院虽然能够依法作出裁判，但对簿公堂过后，隔阂与心结很可能就此埋下，双方的矛盾难以真正消弭。
2: 物业公司起诉业主到法院是个双刃剑，直接进入审判程序是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会让业主感觉我被起诉了，然后之后了是感觉双方是对立的。我们同时也会监督物业公司的，并不是说是起诉了业主，业主就来了就当被告了就没有理了。物业公司想进行一个长期服务，然后业主想享受一个良好的服务，都应该是双向奔赴的。
3: 一边呢是业主对物业服务的不满，而另一边呢是物业收不上费的运营困境。108户业主集体成为了被告，矛盾摆在了法院面前。那么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之下，能不能够找到一种两全方案，能让双方的诉求都得以解决呢？
4: 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一方面呢会加剧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群众百姓呢有难处没人能够解决，群众的满意度肯定会不高。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案件涌入到法院过程中呢，会挤兑司法资源。其实最后呀，对老百姓而言，最直观的来说，物业服务品质如果上不去，小区的环境设施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维护，会直接影响群众百姓生活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2: 物业公司和业主不是对立的关系，作为物业公司来说，他也不想把业主作为对立的关系，因为他长期要服务于业主，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也想通过调解的过程中解决问题。
1: 于是玉泉区法院将这批案件推送到了玉泉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启动了多部门联合调解机制，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物业方业主代表围坐在一起，大家各抒己见，开诚布公的聊，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
2: 通过就是综治中心统筹法院加人大加住建局进行了联合调解，经过我们走访社区总结了矛盾之后，经过向双方当事人市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第943条、第944条的规定，这三个法条对于物业公司和业主的权利和义务都进行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要对业主要提供完整完善的服务，才可以收取对应费用。对于业主来说，不能因为对物业服务不满就不进行缴纳物业费，对于业主来说面临着诉讼，也后期可能面临着执行。
1: 听完法官的讲解，业主也明白了，如果认为物业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业主可以维权，但是拒交物业费并不是合理的维权方式。
2: 就对于业主来说，他不交物业费，他有什么理由？是因为说服务不到，

0: 卫呢，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监督部门，比如说社区，还有住建局，也可以向法院主张他的权利进行诉讼。
1: 对于物业公司而言，这次调解也是一个契机。在相关部门的共同督促下，物业公司重新审视了自身的服务短板，并承诺进行整改提升。
0: 我们就会有相关的问题，必须是让他整改。我和业主也说，你后期监督，然后我们同时也会下发相关的司法建议，督促这个物业公司去改进。
1: 经过调解，77户业主与物业公司达成和解，结清了拖欠的物业费。纠纷解决之后，小区的变化住户们都看在眼里。
2: 挺到位的，最起码呢下来院子里都是干净的，不像平常遇到那些问题，现在都改善了。觉得就像这样的啊，谁大家都想交这物业费，最起码咱们花了钱了，有新的环境，干净的卫生，觉得出来心情也挺好。
3: 以前有很多问题都得到了改善，比如说是服务态度也好了，你反映点情况他及时能给你处理了，各方面还是比不调解时候相对的好多了。
1: 这场因物业费而起的纠纷通过调解，既把法理讲得明明白白，也修复了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当事人都收获了正向的结果反馈。
4: 通过调解的方式，既能够给业主讲清楚事实，讲明白法律依据，同时呢，也能够敦促，物业方面，及时的解决问题，提升服务品质。我们会不断深化诉调机制，对多频高发的民生领域案件，坚持调解在前，调解在先。
1: 目前有31户业主与物业公司未能达成和解，针对这部分案件，法院依法转入审判程序，后续将充分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4: 我们也会坐实司法审判，要牢固树立如我在诉的一种司法理念，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呢，兼顾法理情，坚持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5: 非法改装、深夜飙车、危险竞速、大功率摩托车带来的炸街乱象，不仅搅扰着市民的安宁，也为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近期，吉林长春警方开展专项整治，向这一违法行为亮剑。
6: 这是长春交管部门针对多个摩托车俱乐部非法飙车行为的取证视频。画面中，驾驶者多为年轻人，常于深夜聚集在公路上，以危险方式竞速追逐，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针对这类违法行为，长春交管部门启动静音行动，展开专项治理。
7: 由于大功率摩托车速度快，有时候我们的管理还没到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个逃离或者是驶离路口，这样的话呢，在管控上是很有难度的。我们就采取了立体巡控的方式，对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控，同时对重点路口进行固定岗布控，加上我们路线上使用机动车进行巡控。
6: 今年8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经常在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森阳路一带飙车的车友会。从提前布控的无人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数辆大功率摩托车在公路上竞速追逐，不远处还聚集起十几台摩托车。
8: 你好，各位，长春交警临时检查，司机驾驶员把行驶证驾驶证给我，车牌呢，同志？
9: 没有这玩意儿。
6: 交警现场勘查，发现多辆摩托车有明显改装过的痕迹。
8: 这是改的后杠和底下尾气。这是后改的吧？就属于改装吧？没问题吧？是不是后改的吧？你摩托车就是跟原，当然，当然，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原始宽度了，对吧？
6: 当晚，交管部门共查获违法摩托车17台。其中无证驾驶两人，未悬挂号牌一起，驾驶证记满12分一人，涉嫌非法改装9辆，依法查扣违法车辆4台，现场训诫8人。在治理行动中，交管部门发现大功率摩托车主为了追求外观造型新潮，擅自加高风挡玻璃，加装尖锐装饰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改装令人触目惊心。
10: 你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你摩托车骑那么快，平时如果一旦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要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 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0: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条款，交管部门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技术数据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同时将涉事车辆信息录入重点监管数据库，为后续跟踪核查和源头追溯提供依据。
1: 所谓的诈机呢，是指驾驶非法改装的大功率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制造巨大的噪声，扰民滋事的违法行为，也是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
2: 大摩托过来，也挺影响扰民的，因为那声特别大，没法去比喻吧，就是，睡不着觉。
3: 那些个小哥，也是他那个摩托上放音乐，哎呀，那个也受不了。
0: 根据居民集中反映的诈街扰民问题，长春交管部门在城区重点路段、居民密集区周边增设24小时执勤点位，派出专项执法组进行流动巡查和定点拦截。
4: 行行，关了吧。你自己感觉这音量怎么样？
5: 大。
4: 啊？
5: 大。
4: 大是不是？那看这现在这是哪儿？居民区。拆了那个什么，拆一下。对，
0: 在交警拦截检查过程中，不少驾驶人往往以不知情或原厂车就这样为由进行搪塞。
6: 你这声音是多少分贝的？
5: 不要，
6: 你测一下
5: 来
7: 啊。好。啊。
8: 我刚才90多分贝的。
0: 按照长春市生环境功能区划的标准，居民住宅、文教、医疗等功能区域昼间限值55分贝，夜间限值45分贝，这辆摩托车已经超标近一倍。实际上，一些大功率摩托车的声音本来就较大，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刺激和听觉效果，会对车辆的排气管进行非法改装。
7: 知道为啥拦你吗？
6: 不太清楚。
7: 不知道啊。你这个排气，你把它打开，挂到空档，拧两下。
6: 这是改了的，因为这车。
7: 对呀、啊，改了。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改了。
6: 明白，因为我
7: 打开。打开。你这个，你看，这还有后改排气的标呢。这个品牌的排气，这是你后改的。能看见排气管整个吧？它连消音器都没有，这就是因为它这个声音大的原因。
0: 随后，民警对这名驾驶人做出相应处罚，并责令其恢复车辆出厂原貌。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擅自改装机动车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大幅提升了摩托车诈街的违法成本。
9: 我们开展以来啊，我们投入了1.3万人次的警力，啊，2500多辆的警车的车次。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打击处理飙车扎街等违法行为858件，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到飙车扎街不是个人爱好，是违法行为。通过这段时间治理，飙车扎街的安全事故大幅减少。
1: 为了能够从根源去破解扰民的问题，长春警方的治理行动从路面拦查向外卖平台、摩托车销售门店同步延伸。
0: 静音行动启动以来，交管部门每周都会派出警力前往市区主要外卖企业，开展上门走访和法规宣教，重点告知骑手擅自加装大功率音响、高音喇叭的法律后果及安全隐患。
10: 确实是不应该加装这些东西，也对他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0: 针对大功率音响扰民问题，各外卖平台此前虽有内部管理制度和限制接单措施，但由于平台间信息不互通，违规骑手往往换一家平台就能继续接单，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如今在交管部门的主导下，多家外卖平台首次实现信息共享与惩戒联动。
11: 这种骑手的这种管控震慑全行业拉齐，这是首次。那么经过交警的这主导呢，那么各平台对于这种管控拉齐了信息，那一旦这个骑手被交警查处到，那我们各个平台会同一时间对他进行限制接单。
0: 在整治路面行为的同时，交管部门也对市内大功率摩托车销售门店逐一走访摸排，并约谈多家摩托车俱乐部负责人，要求其在组织车友活动时

0: 加强合法合规宣传，杜绝非法改装。
1: 从销售端我们要进行改进，告知我们的车友，告知我们的客人不要改装排气，要在大型的重机俱乐部的内部要形成一个培训的机制，要形成一个宣传的机制，不要违反法律法规。
0: 目前交管部门正通过路面查处的非法改装车辆反向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动动手指点赞就能够轻松的去赚取红包，山东青岛的陆先生呢，就在网友的推荐下找到了这样的一份兼职。而他不知道的是啊，在54个人的兼职群当中，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余的53个人都是骗子。
1: 陆先生回忆，他在一个网络学习群里认识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向他推荐了一项兼职，声称只要给指定的公众号点赞就能领取红包。陆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要求操作后，果然收到了8元红包。
2: 一开始赚了8块钱，当时感觉这个兼职还是挺靠谱的。
1: 随后，这名叫丽丽的网友又给陆先生推送了一款兼职 APP。想到之前对方推荐的兼职确实有所收益，陆先生没有多想，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安装了这款软件，并被拉进了软件内部的专属任务群。
2: 拉到这个专属任务群里边之后呢，当时看到群里边那个氛围也十分热闹，有大约10几个账号呢，它是比较活跃的，然后天天呢就晒自己的刷单收益、刷单截图，还在不时的呢在群里边发一些红包。
1: 陆先生说，群里有所谓的刷单指导老师负责讲解操作流程。对方介绍，按照等级返利规则，充值越多，账号等级越高，每日收益也就越高。如果说起初的陆先生还有些半信半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心。陆先生说，他曾接到公安机关的反诈提醒，当他把相关截图发到群里后，对方不仅毫不避讳，还给他发了红包奖励，并顺势在群内发布反诈提示，提醒群内人员不要上当。
2: 当时我收到这个反诈提醒，心里其实是有点犯嘀咕的，我就把这个截图发到群里边，没想到他们直接发了红包给我，还在群里边提醒大家谨防诈骗之类的一些那个话语。我当时呢就是误以为敢公开提反诈平台肯定是正规的，这个警惕心呢一下子就放下了。
1: 就这样放下戒心的陆先生在短短几天内就累计投入了2300元。然而就在他充值后的第五天，这款兼职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提示，要求陆先生继续追加资金到5500元，否则之前投入的本金和收益全都无法提现。后续还不断引导他充值数万元，升级为更高级的账号。就在这时，陆先生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2: 在那个 APP 里面看着收益是挺多的，但是钱就是转不出来，这个800元的佣金根本就不能是正常提现了，还逼着我就是说往里边继续投钱。这个时候呢我才反应过来，有可能是上当受骗了，我就马上向银行核实这个资金的流向。
1: 了解到详细情况后，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向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反映了这一情况。警方调查发现，陆先生遇到的是典型的刷单诈骗。他所在的兼职群里共有54人，除了陆先生本人之外，其余的53人都是骗子。他们每天准时在群内打卡上班，频繁晒出收益截图，就是为了营造出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假象。而所谓的充值越多、收益越多的等级返利规则，也是为了诱导被害人持续充值。
3: 以往的骗子看到我们的反诈提示之后会刻意的回避，这伙骗子呢他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拿我们的预警短信做文章。
1: 民警介绍了这类刷单诈骗的套路，先用几块钱的小额红包让被害人尝到甜头，获取初步信任，再把被害人拉进全是托的群聊，用大量虚假收益截图制造轻松赚钱的氛围，之后逐步诱导大额充值，一旦大额资金投进去，就会以升级、冻结等各种理由继续诱导被害人加大投入。实际上，被害人投入的本金从一开始就已经无法取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3: 遇到陌生网友推荐兼职、陌生 APP， 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预节假日顺延。由于9月份将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今晚10点41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将正式登场。白露意味着孟秋即将落幕，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今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立秋后第一场大范围降温。预计未来3天，北方大部分地区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内蒙古、甘肃、陕西、华北西部、黄淮西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10摄氏度。此外，西北、华北多地还将出现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北京时间昨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总统特使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

0: 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六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寄予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冯德莱恩计划于七号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一起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的联合声明。金融时报称，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可能提出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家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家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2: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0: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此次增资背后具体有何考量？我们来看业内人士的解读。
2: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既包括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3: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呢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2: 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
4: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2: 那么这次增资资金从何而来呢？据介绍，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此次增资工作。此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本次募资的对象还包括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合计600亿元。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5: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眼下南方晚稻已进入孕穗期，正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记者在湖南长沙岳麓智慧农场采访时看到，这里农民不多，机器不少，到底是谁在种地呢？
6: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马上它要起飞执行今天的第一项任务。
7: 最高的话它可以飞到120米，仅仅需要20分钟就可以将我们400多亩的水稻田全部巡查一遍。
8: 巡田的第一遍在天上。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多光谱相机不断俯拍，连片稻田的影像一帧帧收入囊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水位偏差、长势偏弱的地块，它便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对准疑点近距离补拍核实。影像实时回传，云端 AI 算法随机解析后，一张彩色的水稻长势分析图自动生成。
9: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
6: 100多倍什么概念？
9: 就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后续呢，会根据这张图对需要缺肥的部分呢进行补肥，中间缺水的地方进行最佳的灌溉。
8: 在管控平台的屏幕上，记者看到了更多的巡田成绩单。针对这块地里土壤裸露、水坑深浅不一的区域，系统开出处方，这块地需要补水。从发现到处方，全程数据说话。施肥处方更精确到3米乘3米，哪儿缺补哪儿，缺多少补多少。处方开了，谁来执行？
6: 眼前呢是一个智能灌排系统，我身旁这个个子高一点的是一代闸门，个子小一点、精巧一点的是二代闸门。可以说啊，从地头到田间，我们的智慧服务还在升级。
7: 一代的话呢，我们有非常多的手动的操作，更适用于我们传统的一些农民，方便在田间地头进行便捷的操作。那二代呢，更适用于我们新农人以及未来的职业农民，它可以通过手机以及我们的智慧解决方案来进行作用。
8: 一高一矮两代阀门对应着两代种地人，老把式习惯动手，新一代则动手指。如今农户的手机上装着好几个种地软件，打开 APP， 动态的农事日历实时推送，该做什么农事一键查看，一键操作。
10: 现在用智能手机查看每块田呢，还有5秒的展示啊，都可以看得清楚啊，比以前简单多了咯。
8: 在这个智慧农场，不仅有常见的苗情、伤情、病虫情监测，一个个散落在田间的微型气象站还成为守护稻田的

0: 千里眼。
1: 大家来看，风其实很大，而且呢空中还有雨，那么这些风雨包括光照的信息都被前肩的这个气象站默默地记录下来，这些数据最后汇总起来，就成为前肩生产的大数据，提供第一手的决策信息。
2: 气象站采集到的降雨以及我们的太阳强度呢，就决定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日照三量和需不需要灌溉的一个决策。
1: 这个怎么理解？
2: 我们的日照三量呢，类似于采集到的这个太阳强度，就提醒你需要补水了，而不是等你口渴了再进行补水。
0: 从人工巡田到数字档案，农情监测技术正将农田转化为覆盖耕种管收全周期的动态数据集合。目前莲花镇智慧农场已带动周边23个村超50000亩农田实现数字化改造。随着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未来将有更多新农具守护中国饭碗，种地将变得更加聪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5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后，高平镇明坑村通往石下组的道路被冲毁，经过15个小时不间断紧急抢修，昨晚11点多，该段核心救援道路终于抢通。我们来看记者在抢通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即将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6: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明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
7: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材料短缺，抢通工作一度受阻。经过地质专家和现场抢险人员的综合研判，抢修队员采取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
8: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田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将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4: 9月5号凌晨至今，江西吉安遂川县多地遭强降雨，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多支力量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转移群众工作。
0: 9月6号，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青草村多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接到上级指令后，武警官兵赶赴石下组开展现场搜救。经勘查，该区域土质松动，存在泥石流次生灾害风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武警官兵与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协同作战，连续奋战4个多小时，协助清理淤泥土方30余立方米，并转移受灾群众。完成该区域转移任务后，官兵随即向海拔1100米的青草村安平组进发，继续推进剩余群众的疏散转移工作。
9: 我们最大的难点是沿途多处塌方，道路受损严重，大部分路段我们只能采取徒步行进的方式，我们必须边排查风险边行进，防范二次滑坡风险。
0: 在遂川县汤湖镇围西村排溪组有10余名群众受困，其中3名无法行动，情况紧急。9月6号上午8时许，支队接到救援命令后，迅速调派官兵赶赴现场。由于通往受灾村组的道路损毁，车辆无法通行，救援官兵携带担架、急救包等救援装备，徒步3公里向救援地点开进。沿途路段湿滑，地形复杂，官兵抵达现场后，针对无法行动的伤员使用担架进行规范固定和防护，安排专人护送，其余群众由官兵逐一引导，有序撤离。经过4小时的连续奋战，所有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安置区域，伤员已得到妥善照料，身体状况平稳。在遂川县左安镇莲塘村洞下组，因强降雨出现淤泥封堵险情，多名高龄群众被困。9月6号上午11时23分，武警吉安支队10余名官兵抵达现场。 经当地村干部介绍，现场两处山坡上仍有三名八旬老人未转移，其中一名老人瘫痪无法行动，被困人员处境危急。
10: 上坡的通路都被淤泥填满了，人很难下来，急需我们帮助转移。我们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勘察情况，发现路确实很难走，有的地方狭窄的只能供一个人通过，有的地方一脚下去淤泥能没过膝盖甚至大腿。
0: 由于现场道路条件极差，官兵就地取材，利用梯子、竹竿制作简易担架，将被困老人妥善固定，向安全区域转运。
4: 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4点多，江西遂川县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大汾镇和平村一处山体出现开裂，经研判存在滑坡风险，当地立即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截至昨晚8点，已将危险区域的87户169人全部安全转移。目前遂川县正对该风险点开展持续监测，待确认风险解除后再组织群众有序返回。昨天上午 G0711 乌玉高速天山山区路段迎来金秋初雪，部分路段路面湿滑，交警部门联合道路养护部门在天山胜利隧道出入口、弯道等关键点位提前部署警力，开展动态巡查，同时提醒过往司乘注意行车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0: 6号当天，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首先举行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俄乌冲突或将持续到冬季。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冬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支持。乌美双方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军队。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此外，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库什纳表示，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
4: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行动在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突破，也难以改变俄乌当前的拉锯战和消耗战，俄乌双方谈判分歧仍存。
11: 美国新一轮穿梭外交显然形势大于实质，俄乌双方都强调与美方沟通的重要性。俄罗斯方面指出，普京总统与美方代表团沟通，美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现在中东僵局未解，美国依然深陷泥潭，所以这一次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来得有些仓促和突然。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涉及到美方代表团的访问行程，美国更多突出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外交方面的配合度，强调的是双方都同意在3天时间内临时停止打击对方的首都，以为美方代表团的安全来提供更多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暂停不是全面停火，而俄乌双方的条件依然相去甚远，美方此次穿梭外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在谈判进行的同时，俄乌依然在交火， 这说明俄乌冲突双方之间的消耗战依然会延续。尤其是在近一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0: 都认为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是有可能对对方产生更强的牵制。随着冬季的到来，双方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2: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北京一位女士在一家医美机构静脉滴注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注射剂不仅能细胞级抗衰，还能提升免疫力。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近期，很多医美机构都宣称辅酶一注射剂是抗衰神药，那么它真的抗衰吗？我们一起来听听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5: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6: 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那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2: 那么这款20多年前就获批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注射剂，

0: 合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呢？
1: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0: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
1: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人体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2: 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3: 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目前，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2: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0: 抗衰老研究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1: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22:41，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秋凉的重要节点。此时夜间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露珠。白露时节，各地瓜果飘香，玉米、高粱、水稻等秋季作物逐渐成熟收获，白露茶迎来采摘期。白露至，天气渐凉。新疆各地的橡木场牧草由绿转黄，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正式开启。遵循着轮牧的生态规律，分处天山南北的土木舒克市、北屯市的牧民们赶着牛羊，沿牧道从高海拔的橡木场迁徙至秋季草场，让牲畜更好贴膘越冬。浩浩荡荡的牛羊群翻山岭、越溪谷、穿戈壁，牧民策马扬鞭，护牧随行，既守护了草原生态，也筑牢了畜牧业富民的根基。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此时秋意渐浓，在辽宁盘锦，湿地中芦苇荡大面积铺展开来，水稻灌浆结实，河蟹育肥成熟，秋日农忙进入关键期。
5: 这里就是位于盘锦的辽河口湿地，百万亩芦苇随风起伏，绿浪漫向天际。芦苇耐盐碱，涵养水源，改良水土，守护着这片湿地的生态根基。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盐碱地综合整治，把昔日盐碱荒滩改造为高产沃野。眼下，当地水稻正处于灌浆关键阶段，稻穗日渐饱满，田间长势喜人。稻田套养的河蟹也进入育肥冲刺期，蟹农抢抓农时，开展精细化投饵管护。河蟹为水稻除虫肥田，水稻为河蟹遮阳栖息，形成良性生态循环。今年当地河蟹养殖总面积191万亩，其中稻蟹共生面积达102.7万亩，河蟹总产量有望突破6.5万吨。 河蟹预计九月上旬开始上市，九月下旬迎来集中起捕高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生态种养让农户实现增产增收。
3: 白露节气到来，甘肃敦煌也迎来了最香甜的时节。作为特色物产，葡萄自汉代随丝绸之路传入便在此扎根。从葡萄城的历史印记，到壁画中的精美纹样，再到食疗养生的古老智慧，生动勾勒出千年前丝路古道上的白露风物图景。
0: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晴高，夜下和秋吹，惊看两鬓毛。养修阴野鸟，为客亚蓬蒿。火急收田种，晨昏莫告劳。敦煌出土的卢相公咏念四气诗中，咏白露八月节，真切描摹出白露时节秋意渐浓、寒暑更迭的物候特征。白露下葡萄，秋分打红枣。民间认为白露时节的葡萄最香甜。敦煌光照充沛，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再加上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十分适宜优质鲜食葡萄生长。葡萄古时曾写作葡萄，据《汉书·西域传》所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将大渊国的葡萄种子带回，葡萄从此在这片绿洲扎根。
6: 我们看到的这个文献呢，是沙洲一周地志，那么它里面呢特意记了一个地方叫葡萄城。那么从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葡萄城呢，它本身就是很盛产葡萄的一个地方。葡萄城呢，它是归属沙洲管的。那么也可能在这个时候呢，葡萄其实在沙洲，在敦煌就已经扎下根了。
0: 在古人心中，葡萄与葡萄藤寄托着子孙绵延、家宅兴旺的美好期许。画匠把这份祈愿绘入壁画，造就了独具丝路韵味的葡萄纹样。
6: 我们在唐代的壁画当中，尤其在藻井和边饰当中呢，就能看到很多呢葡萄纹的绘制。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初唐的第209窟，那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到非常写实的葡萄一串一串的画在这个藻井的井心当中。
0: 如今无核白、红地球等数十种葡萄依旧是敦煌秋日的特产。而在古代，葡萄除作为鲜果食用，还是一味养生食材。
6: 敦煌文献当中呢，还有一件文献叫《食疗本草》，那么他们专门就是去讲各种食品它的这个好处，应该怎么去吃。比如说它里面特别讲了葡萄，葡萄吃了之后呢是可以益气的。
3: 白露时节，秋燥渐显，人们会感到口干舌燥、咽痒咳嗽、皮肤干燥。民间有吃三白的民俗，就是通过多食用白色食物来滋阴润肺、抵御秋燥。这几天在安徽芜湖，莲藕、茭白、菱角三样水生时令食材走上了百姓餐桌，人们顺食食鲜，开启秋日清润养生。
5: 在安徽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藕塘内荷叶层层叠叠，鲜嫩莲藕陆续出水，茭白田里青干挺立，根茎饱满肥嫩，水面菱叶铺展，农户划着小船采摘藏于叶下的菱角。刚采摘的新鲜三白迅速进入本地农贸市场，成为人们选购的时令好物。
7: 白露季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三白，食材特别好，我们做出来很精嫩好吃。
5: 嫩藕削皮切片，直接蘸白糖生食，清甜爽口。茭白洗净切丝，搭配青椒肉丝，大火快炒，短时间便可出锅。菱角去皮，取肉焯水，与五花肉一同焖煮20分钟，大火收汁后鲜香浓郁。顺应时节食三白，既抚慰秋日味蕾，舒缓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也让百姓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品味江南秋日独有的温润诗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近日日本本州岛东南部、伊豆群岛等多地遭遇大雨天气。截止到当地时间今天10点，伊豆群岛三宅岛小时雨量达32.5毫米，多地出现道路进水。东京都当天多条铁路停运，部分学校停课。截止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点，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等至少29个地区向居民发布避难指示，要求离开危险地区， 采取避难措施，超过40万人受到影响。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8: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3: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9: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3: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恩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据德国媒体7号报道，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赢得此次选举，成为该州第一大党。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2024年成立的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得票率超过5%进入州议会，而自民党则未能跨过5%的议会门槛。根据初步官方结果，德国选择党虽然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德国传统主流政党长期坚持防火墙原则，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在此情况下，新一届萨恩州政府如何组成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随着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取得的历史性胜利，防火墙原则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6号，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呼吁终结防火墙原则。萨恩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恩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3: 印度尼西亚卡拉卡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火山灰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
9: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卡拉卡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0: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
10: 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

0: 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印尼当天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地向旅客通报航班取消、调整等情况，并保障退票等旅客权益。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活动频繁，近年多次喷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直播间砸金蛋，最高可砸出现金500万元，您会相信吗？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的民警根据举报，成功打掉一个特大免费健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3: 3、2、1，开砸！
4: 来，
3: 这儿呢，
4: 现金500万。恭喜他啊！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会2小时会到账啊。3、2、1，馆藏传世珍品和田玉摆件一个，估值348万。
1: 这段短视频是一段抽奖的现场，最高可以抽取现金500万元。那么什么人可以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抽奖呢？在武汉警方的帮助下，记者联系到了一位曾经参与过抽奖的受害人。他说，这段经历是源于他看到的一条关于收藏品的网络广告。由于家里有收藏的纸币想变现，广告里的承诺也让他动了心，于是便在对方的诱导下进入了直播间，并按要求将藏品照片传给了对方。很快他就收到对方要高价收购的回复，
5: 每个人就打10万块钱的定金费，我就不卖给别人了。
1: 等了一段时间后，这位年过六旬的受害者迟迟没有收到钱，自己的收藏品也没有被卖出。由于工作人员用等待鉴定藏品的人太多，且账户无法线上转账为由，又让他交了999元的加急鉴定的费用。钱是交了，但依然没有人上门。这期间，工作人员仍旧用话术吸引受害者观看直播，他们还会很亲昵地叫他们为干爹干妈。
6: 不是白叫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主播往往会承诺给老人一个30万的养老钱，但是称为了资金安全，还需要老人交一个5000元的定金，养老金肯定是拿不到的，5000元也石沉大海了。
1: 直播间还有着丰富的活动，比如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但这也需要先付1.8万元钱，同时还可以用于购买指定藏品。
5: 砸出来，他是说这个活天玉，他说值400多万，420多万，我感觉哎呀，那不值那么多钱。
1: 就这样，这位受害人先后支付了几万元，只获得了一些廉价藏品，但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
7: 事后我们调查发现，他们的采购成本价也就1000多块钱。所谓能砸中几百万现金的人，都是他们请的托，真实花钱去砸金蛋的消费者，最多最多只能砸出一个玉石小摆件。
2: 从今年8月开始，武汉警方陆续接到了多起同样遭遇的报警，立即开展跨区摸排。一个分工明确、分布多地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固定诈骗证据后，警方跨越3省4市，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
6: 发现了大量的话术本、练功券、虚假藏品和主播剧情演绎使用的道具。
7: 这个诈骗团伙主要针对老年收藏爱好者进行诈骗。他们会以免费鉴定、上门回收为噱头，诱骗老年收藏者观看他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他们会以各种话术获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信任，以各种名目骗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财物。
2: 针对这起诈骗案件的特点，警方也给了相关提示。
7: 这起案件中，针对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老年收藏品爱好者。以往诈骗分子利用几袋米、几桶油就能达到诈骗目的，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

0: 虚构数百万的现金，虚构其价值几百万的文物，欺骗受害者。
1: 这些公司往往带有一些虚假的道具和剧情的演绎，真正回收藏品的公司是不需要这种虚假的演绎的。我们平时在网络上，如果有陌生人以投资理财、上门鉴宝等要求您转账汇款的，如果您觉得有异常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切记不要轻易的转账汇款，以免自己的养老钱受到损失。
2: 近日，家住山东济南市历城区车角山村的一名七旬老人在村子附近的山中意外走失，家属多方搜寻无果，且老人失联已超20小时，家人只能找到消防部门寻求帮助。
3: 根据老人走失细节、日常活动范围及周边地形特点，救援人员初步判断，老人可能在历城区雾东村附近的一片山地走失。该区域地貌复杂，植被茂密，救援人员携带4只搜救犬，分2组在山中搜寻。3个多小时后，一组救援队在一处山坡上找到了失联的老人。
4: 找到了，人还活着。哎，我来了，我来了，没事吧？你口渴吗？喝水吗？没有受伤的地方吧？
5: 没伤顶。
3: 据了解，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离家后忘记了回家路。救援人员发现时，其身体状况尚可，但脚上的鞋子丢失。救援人员立即将自己的鞋子脱下，为老人穿上。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老人被安全护送下山，返回家中。消防部门提醒，家中有高龄或认知功能衰退的老人，家属务必加强看护，避免老人独自外出发生意外。
2: 近日，安徽省肥东县白龙镇顺发街发生惊险一幕，一辆满载石子的半挂货车在行驶中突发爆胎，车辆失控撞上临街民房并起火，所幸民房内人员及时转移，但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的驾驶室内。危急时刻，一名村民抡锄破窗，司机成功获救。
3: 画面显示，8月31号下午1点33分左右，一辆红色半挂货车一路向前冲撞，最终撞上临街一栋2层民房后停下，车头冒出大量浓烟。附近群众闻声过来查看，发现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驾驶室内，无法自行脱身，情况十分危急。一名热心群众立即找来锄头，奋力砸破驾驶室车窗，司机成功跳窗逃生。司机刚脱困，货车车头就冒出了明火，并快速蔓延整个驾驶室。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驾驶室已被大火烧毁，现场还有多处明火。救援人员立即使用高压水枪对起火部位、车辆残骸及周边区域开展灭火作业。经过近1小时的努力，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
2: 近日，贺兰山新发现一幅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
6: 记者跟随岩画普查工作人员在戈壁滩徒步1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幅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点位。该岩画位于贺兰山脚下红基扇中一块毫不起眼的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周边杂草丛生，若非细致排查，很难被人们察觉。
7: 第一眼我们也是没有发现它是四匹马，因为它的凹槽的部分，和外围就是上边的这个岩石表面呢，有了一个色差，然后我就用那个粉笔把这个图案给勾了出来，才发现它是四匹马。比较可惜啊，它碎了一部分。
6: 为完整还原岩画原始构图，清晰呈现凿刻纹样，工作人员使用粉笔顺着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对整幅岩画轮廓进行细致勾勒，随着线条逐步显现，尘封千年的四马拉车图景完整浮现。尽管历经岁月侵蚀，画面局部存在残缺破损，但车马的整体造型依旧生动鲜活。这幅岩画的画面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此次新发现的这幅四马拉车岩画，在贺兰山岩画中尚属首次，也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同时也增强了贺兰山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
5: 我发现最多的烟花呢就是双马拉车的烟花比较多，四马拉车的烟花这是头一次发现。其实这四马拉车烟花呢，那在这个全国烟花里面也是很少见，一般在部落，像在曹烟花，你说部落里面这个首领或者地

0: 于新石器时代。
1: 它这个像一个金属器划过，它是比较有这种锋利的这种插口啊，而且这个马呢刻制的也比较精细啊，虽然它的整体的这个风格呢是剪影式的风格啊，看上去很概括很简阔啊，但是呢你看它的这种精细刻槽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像金属器划过一样。它的年代呢，我们认为可能也在上界也是在青铜时代晚期，有可能是春秋战国啊，然后往下呢可能两汉时期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些啊游牧民族所创作的。
2: 昨晚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中国队结束与捷克队关键对决，最终中国队经过加时以74-70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小组赛首场胜利，将出线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比赛开始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女篮充分发挥内线优势，得到的前14分全部来自篮下，其中韩旭连得6分，直接打停对手。暂停回来后，捷克队加强了内线的收缩防守，尤其是在中国队换上张子宇之后，甚至出现4人合围张子宇的场面。但此时中国队的外线没能给予足够的火力支持，连续投篮不中，反倒是捷克队多点开花，首节取得5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韩旭命中了中国队的首个3分，杨舒宇单节7分咬住比分。捷克队则是坚决包夹内线，使得中国队传接球受阻。进攻端，他们延续了外线的火热手感，上半场共命中8记3分，以41-33领先中国队。一边再战，韩旭和杨舒宇依然是中国队最稳定的得分点，他们之间的挡拆配合也是中国队最有效的进攻手段。但过于明显的进攻意图也使得中国队频频被对手的高压防守逼迫出失误，捷克队得以在比分上保持压制。第四节，当韩旭命中3分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后，连续的失误再次浇灭中国队的进攻势头。最后2分多钟，中国队仍落后6分，比赛进入决胜时刻。中国队利用最后一攻由杨舒宇完成绝平上篮，64-64，中国女篮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加时。随后中国队一鼓作气，罗新玉再中3分，韩旭篮下打成2次进攻，杨舒宇则是连突带投，在加时赛中独得5分，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本场他13投8中，得到全队第二高的18分。最终中国队以74-70拿下这场关键战，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2: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东海的海况稍有好转，8号开始我国近海将陆续出现一次大浪过程。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区，东海有2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大连、烟台海域有大浪，秦皇岛、天津海域是中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是青浪，宁波、台州海域有中浪，温州、宁德海域是青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都是青浪，菊花岛、长岛、圣斯列岛有中浪，连岛是青浪，南极岛、钓鱼岛有中到大浪，湄洲岛、穿山群岛是青浪，涠洲岛、永兴岛是青浪，黄岩岛、永暑礁有中浪。
5: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 过敏人群应

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10:41将迎来白露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眼下呢，北方多地已经陆续开始降温，南方从9号到10号也将陆续迎来一波降温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同时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兴安盟、云南普洱、广东阳江和深圳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今后3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到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上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区，而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此外呢，预计今天的

0: 夜间到明天的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而受其后续的影响呢，9月10号至11号的上午，辽宁到浙江沿海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另外，从今天起，山西将迎来一次冷空气过程，而受其影响，山西将自北向南出现明显的降水天气，气温也会随之下滑，最低气温降幅普遍在6摄氏度到10摄氏度。根据山西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山西大同、朔州、忻州、吕梁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北部以及中南部山区最高气温为17到26摄氏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则降低到6到13摄氏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陕西多地也将出现降雨降温过程，而其中呢，陕西中北部有较强的降水，局地或出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气温方面呢，陕北北部日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三次登陆我国，给多地带来了强风暴雨天气。在江西井冈山市，9月5号的晚上，当地的强降雨暂时停止。这两天，各方力量全面开展清淤保洁、垃圾清运等环境整治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昨天，记者在此次汛情较重的井冈山市罗浮镇看到，洪水退去后，主干道居民区淤积了大量泥沙和枯枝杂物，镇村干部、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及群众正集中开展清淤工作。此外，井冈山市疾控中心还统筹调配人员和物资，组成卫生防疫应急分队，对受灾区域的居民院落、公共场地、水井沟渠等关键点位开展全面消杀，并指导群众做好居家清洁和个人防护。
2: 第一，不要直接徒手接触淤泥污水，清理时戴好手套、雨靴。第二，被洪水浸泡过的饮用水、食物一律不能食用，井水要经过消毒检测合格后再使用。第三，居家清理完淤泥以后，要及时开窗通风，如果出现了腹泻、发热、皮肤瘙痒等不适症状，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5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之后，高平镇明坑村通往石下所的道路被冲毁。经过15个小时的不间断紧急抢修，在昨天晚上的11点多，该段核心救援道路终于抢通。
3: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即将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4: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明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
1: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材料短缺，抢通工作一度受阻。经过地质专家和现场抢险人员的综合研判，抢修队员采取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
5: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田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较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根据统计显示，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7: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

0: 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1: 今天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经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2: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涵盖灯浮标、桥梁柱航标志、灯桩、管线标等多种类型，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柱航服务。
1: 由外交部主办、北京大学承办的第四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今天在北京开班，来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的近40名高级别官员参加研讨交流。
0: 今年七月，中方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此次举办研讨班正是落实这一宣示的具体举措之一。本次研讨班为期6天，各方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应用等主题深入交流。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在开班仪式上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无比广阔，挑战也十分严峻。中国是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首倡者。2024年，中国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此后，中国陆续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提出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一系列举措的首要宗旨就是让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
3: 我们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一平台，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努力弥合智能鸿沟，持续释放智能红利，让人工智能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0: 中方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广泛邀请各国政府代表参加，共商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和全球治理，获得各国代表高度赞赏。
4: We cannot accept a world where only a few control AI. We need cooperation. This is why initiatives like WeCon and United Nations programs matter. They share knowledge and train where they are most needed.They help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By sharing open source AI models and knowledge through training and partnership, China helps others building their own capacity. This openness is a model for the world.
1: 昨天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演习结束之后，医疗队还将在当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
5: 两军第6次举行该系列联演，此次联演将进一步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彰显中老。

0: 两军深层次军事友好互信，持续打造双边军事合作交流品牌典范。
1: 据了解，此次联演，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由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
2: คือดังพบท่านได้ครับพูดแล้วว่าภัยธรรมชาตินับมือนับมีเหตุการณ์อันหนักหน่วงซึ่ง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โดยตรงต่อชีวิตและทรัพย์สิน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บรรดาเผ่าหรือ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ก็คือทั่วโลกดังนั้นการฝึกซ้อมครั้งนี้แม้น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สำคัญอย่างยิ่งซึ่งเป็นการฝึกซ้อ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ซึ่งกันและกันทางด้านวิทยาในการกอบกู้ผู้ที่ถูกประสบภัยทางธรรมชาติ
3: 卫星列车机动途中，我们同步开展了智能指挥、联合医疗救治等实战化科目演练。中方医疗队将凭过硬本领、精湛医术和优良作风，持续擦亮圣战列车、健康列车、和平列车的金字招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魏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6: 6号当天，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首先举行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俄乌冲突或将持续到冬季。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冬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支持。乌美双方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军队。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此外，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库什纳表示，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
5: 而对于魏德科夫以及库什纳访问俄乌，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呢，美方此访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俄罗斯专家对于此次谈判呢，普遍持审慎的态度，认为对话渠道虽然有现实意义，但是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获得实质性的解决。
7: 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马诺伊洛分析认为，美方并未带来完整成型的战略方案。此行主要目的在于摸清俄方立场，二人没有能力推动欧洲盟国调整自身立场，欧洲各方态度是调解进程离不开的现实因素，因此不宜高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方人员3小时会晤所能取得的实际成果。俄罗斯前外交官多尔戈夫认为，当前并不具备实现突破性和解的客观条件，俄方接待美方代表团体现出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化解争端的立场，但并不代表俄方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另据俄罗斯媒体援引俄政治专家的话报道称，美方此次访问更多的是在释放信号，并不是为了实现俄乌问题的突破性进展。分析认为，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的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内面临政治压力，因此需要在其他领域获得一些有具体成果的进展，以展示外交能力。 专家还强调，事实上，美

0: 国无法让乌克兰以及欧洲方面接受俄罗斯提出的要求，推进俄乌谈判缺乏实质性基础，美方对此心知肚明。综合来看，俄罗斯专家普遍认为，威特科夫·库什纳此访的主要意义在于重新搭建直接沟通渠道，但俄乌冲突深层矛盾并未得到化解，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接受美方折中方案，新一轮会谈取得的有限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进展。
1: 当地时间的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了多人死伤。6号，纵台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是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2: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师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许多人建议将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自己喜欢这样的提议。而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民主党人米歇尔·格里沙姆表示，特朗普提议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对于油价飙升等问题的注意力。格里沙姆表示，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它在美国成立之前就是这个名字。好的，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6号，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据德国媒体今天报道，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赢得此次选举，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 17.2%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根据官方初步结果，德国选择党虽然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新一届萨安州政府如何组成，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6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鲁塞尔现任法国圣

0: 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明年四月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六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燃烧，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号起持续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六号说，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六号表示，受火山灰扩散影响，当天印尼有八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
1: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面对面。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型泥石流灾害。
1: 我们坐的这个地方，这里可能有20米深，都是覆盖层淤泥和堆积体。
0: 一座被掩埋的国境口岸，
2: 这个楼是经历过尼泊尔8.1级大地震过来的。你看看这些钢筋，这都是钢筋。
0: 一场生命至上的抢险救援。
3: 有人吗？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0: 面对面走进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2026年9月2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 G216 陆路救援通道全线打通。面对面记者抵达核心受灾区域进行采访，遇到了正在执行搜救任务的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桂新伟。
6: 那咱们现在在哪儿呢？
7: 咱们现在你看这个便桥，
6: 这便桥是这儿呢，这个
7: 啊，对，
6: 这个这样，
7: 对对对，应该是就是这样子。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了，就桥跟前这个位置。
6: 哦，
7: 这边都是我们的办公区、生活区，在这边。
0: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强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

0: 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您那天在干嘛呢？
2: 当时是在休假，早上给11点多给我联系，说有泥石流了。
1: 谁给您打的电话？
2: 我们养路段的，他们当时给我打电话，以为我在口岸蹲点。我说没有，我在休假了。他说发生泥石流了。
1: 他们的语气是什么样？您分辨得出来？
2: 他就很着急，因为他没在现场，他问我了解情况。
1: 那您
2: 还以为我能给他，说一说情况？我说那不是都演练过吗？按照既定的咱们这个撤离路线撤离呗。他说没了。我说啥没了？他说这好像是楼没了。
1: 他说楼没了，你感觉？
2: 我不相信，我怎么可能相信啊？咱们24年的洪水，25年的泥石流，咱都经历过嘛？你根本没想到有这么大呀！这个楼是经历过尼泊尔8.1级大地震过来的。你看看这些钢筋，这都是钢筋。你看它这一条，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楼的那个地方。
2: 对，连检楼，这里是入境，那边是出境，中间是两个车道。
0: 正在外地休假的桂新伟连夜返回，8月27日一早赶到位于吉隆镇的占卜机关。从视频监控中，他目睹了此次泥石流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距离占卜机关20多公里之外的吉隆口岸已经变得让他认不出来。
2: 到了单位以后，看我们的监控，人确实一下子就感觉这个事态不是我自己能预料的那种状态。然后呢，大家就开始说怎么办，怎么营救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根据工作安排，我们成立了几个小组嘛。我这一组呢，就属于这个应急救援组。
1: 能干嘛呢？
2: 救援，我们就是要首先去负责这个一线的救援。
0: 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
3: 况且推进非常艰难，晚上基本上都是下雨，都是中雨。
1: 下雨你们还能干活吗？
3: 能啊，往前推进的这个目标不能等。常规
0: 作业和李红军，安能三局党委书记、董事长，安能三局抢险前线总指挥。按照应急管理部调度，安能集团以安能三局为主力，从成都、拉萨、重庆、北京等地调集抢险骨干310人，装备120台套，紧急驰援吉隆灾区。
1: 分配给你们的任务具体是什么？
3: 因为当时呢，我们27号呢，根据联合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呢，我们是负责对东林当部的上游锅巴弄渠这个位置，也就是冰崩塌区域下游方向的两个冰期验测体进行一下检测。
1: 这个事情你们要怎么做？
3: 我们派出了10人小分队，携带激光扫描仪、侦测雷达等等相关的侦测设备，可以说是步行就翻山越岭到这个东林当部上游。
1: 他们要从哪儿出发然后到达这个验测体？
3: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山后出发。
1: 要走多少路啊？
3: 翻山越岭走个7-8个小时才能在远端进行观测。
1: 他们这一路遇到的风险会是什么？
3: 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二次灾害。你譬如说我们这些同志啊，在上这个验测体侦测的时候呢，就遇到过有些部位发生垮塌，验测体有可能哈溃决，对我们的人身伤害造成一些威胁。
1: 你会提心吊胆吗？
3: 肯定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上游这个验测体啊哈，这个自然过流之后啊，应该说是消除了这个悬在我们头上这片水了。所以说呢，根据连指的安排呢，27号晚上呢就开始赋予我们新的任务，就是通往这个我们核心区域，这个受灾核心区域啊，1.8公里救援通道的打通。
0: 继216国道是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唯一陆上生命线。泥石流爆发后，通往吉隆口岸约3公里的 G216 国道被彻底损毁，原有路基不复存在，部分路段被数米厚碎石淤泥掩埋，道路阻断，造成大型工程机械、重型搜救装备难以抵达灾区，初期搜救工作受到严重制约。截至8月27日晚，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1.8公里道路未被打通，尽快打通这1.8公里陆路救援通道，成为抢险救援的关键。
1: 危险和难度在哪儿？
3: 第一个，临水作业，河道非常的狭窄，水流、流速和流量非常的大，再就是临边，就是左岸临边，还有很多淤积堤，随时要塌下来，所以说这个风险呢也是非常的高。第三个呢，就是在高强度的作业下，前方什么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如果前方带来一些其他不可预料的因素，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啊，实际上啊，轮不得我们去考虑太多，我们只想到往前尽快的突进，把这个救援通道打通。
1: 怎么保证操作人员的这个安全？
3: 我们也做了充分的预判。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呢，哈，有些风险我们得充分的考虑到了。你比如说操作时候，在这个操作室里边操作的时候，都要穿上救生衣，操作室这个门都卸下来了，不能有门了，一旦有情况要跳出来啊。第二个呢，假如上游堰塞堤出现了溃决，大量的泥石流再冲到下游来，再反到我们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在左岸通过缆绳啊也建立了逃生通道，
1: 往上爬。
3: 对，一旦有这个情况，那我们就往高处攀爬。
4: 第一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啊，
5: 最关键。
6: 对对对对，
4: 他没胆子的话，后边所有机子不敢动。
0: 黄旭是安能三局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在打通1.8公里陆路救援通道的任务中，操作第一台挖掘机一直冲在最前面。
1: 第一台挖机身上担的是什么责？
7: 速度。
1: 为什么？
7: 突进速度。
1: 为什么是速度这个词？
7: 因为我等开进来了哈，第二个挖机、第三个挖机就跟着就进来了，后面就跟着一串就进来了。
1: 如果你耽搁呢？
7: 他们就全耽误了。我往前走得越快，我们进来的时间越早，我们要尽快突进到核心区嘛，把路开通嘛。
1: 但是所有的外部环境对你来说你做不到快，对吧？
7: 做不到快，但是我们要尽量快噻。所以说我们就是铺路的话，就是在履带哈，经常都是在水里面全泡的状态下、全淹没的状态下往前突进。
1: 这个对挖机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作业环境吗？
7: 不是不是。
1: 履带泡在水里会怎么影响你作业？
7: 看不清方向，然后不知道下面的路面状况，就是看不到，就盲开。
1: 那你怎么办呢？
7: 就是这个叫什么手感，凭感觉。
1: 什么叫手感？
7: 挖机开久了就跟那个吃饭一样，是不是？筷子夹没夹到菜，有时候是感觉到嘛。
0: 就在抢险救援人员加紧打通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时，第一批由数十名四川和西藏消防人员组成的陆地搜救队集结完毕。他们8月28日凌晨出发，从山路向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挺进。
1: 你们主要做什么？
8: 当时给我们安排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挺进我们的核心区域，将我们核心区的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的一个前方指挥部。
0: 西藏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就是陆地搜救队的一员，他带领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另外6名消防员参与了这次行动。
8: 当时我们是听他们当地的村民说可以通过山路走进我们的这个国门的位置，说他们以前从山里面这样走过。
1: 山多高啊？这儿的山
8: 还是挺高的，我感觉反正上面我们上看不到头，下看不到底，就是这种山。
1: 要爬多少山才能到达你们要？
8: 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往前走，往前突进，能够尽快的 到达我们这个核心现场，就也没有去具体的一个计算。反正我们感觉就是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就是。
1: 那这本身是耗体力的呀。
8: 啊，对对对，翻进来的时候也比较恼火吧。啊，
1: 为什么呢？
8: 第一个就是它的路非常难走，全是在山林里面穿梭，就没有路，然后要边走边开路，而且有特别多的这个刺啊这些，而且当天我们早上的时候又在下雨，路也很湿滑。
0: 山路艰险，气候条件恶劣，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的山路，杨奇巧与其他陆地搜救队的队员却走了12个小时。8月28日下午4点，他们终于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1: 看到的是什么？
8: 啊，我们看到的差不多就是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现状。我们到达、这个、
1: 一扫而空，什么都没有。
8: 啊，对，也让我们很震惊，就是感觉现场就是完全被这个泥石流所覆盖，啊，什么建筑都没有。
1: 和你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
8: 我感觉应该没有这么严重。我感觉的话，当时我想应该还会有啊剩的房子啊，或者是有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怎么。我们所有队员感觉都不可思议吧，感觉确实不可思议的一种感觉，为什么现场忽然一下就没有了。
1: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8: 我以前没有来过这个口岸位置，但是我从电视里面看过吉隆口岸的国门，也是我们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国门，这个进出口的这个地方，所以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到了这儿过后就是完全找不到以前的样子了。给我们所有
1: 的是什么感觉？
8: 就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眼泪都在眼睛里面打转。这种
0: 将灾情向前方指挥部汇报之后，陆地搜救队分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展开人员搜救。
1: 先找有没有活下来的。
8: 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搜索。我们到了第一现场，我们马上就是开始呼喊。
1: 说什么呢？
8: 有没有人？有人吗？啊，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1: 就用嗓子吼。
8: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听，啊，就是喊了过后，我们扶着耳朵听，看有没有人回应我们。
1: 地面有的是泥泞，而且是很松，是很松的，踩上去会陷进去。
8: 对对对，啊，特别是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淤泥是非常重，深的地方可以差不多达到1米左右。
1: 到这儿了
8: 啊，对，差不多达到我们的腰部的位置。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顾不得这些，我们就想啊怎么尽快找到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 可是你想想，如果淤泥都能淹到，都能盖到这个人腰了，那人如果活着他能在哪儿呢？
8: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看这个现场情况，就是我们石头有缝隙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实际是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们也会敲石头，啊，用这个船机撞击的声音，看我们的下方是否有人回击我们，啊，这个如果有回击，我们当然啊也能够听到，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到场过后的话，它没有这么多大型机械，啊，就只有我们的人员在这儿，啊，所以它如果就算它发出了啊，一丁点的这个求救声音，应该我们都能够听到。
1: 但事实上呢？
8: 但事实确实没有人回应我们，这让我们救援人员确实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0: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指战员，杨奇巧深知他和队友所面临的风险。
5: 里面有人吗？
1: 你们自己有没有在寻找的过程中遇到的危险啊？
8: 当然有，当时我们在挺进过程当中，实际就已经接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预警，就是说我们前方的这个上方，我们的上方有一个这个堰塞湖，随时有垮塌的风险，让我们随时做好这个撤离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都想尽快到达我们的一个指定的一个我们的核心区域。
1: 你们有逃生的？
8: 当时我们设置了

0: 安全员在高处进行观测，我们上游是否有这个河流水呀、是否有变得更加浑浊啊，然后水的声音是不是更大呀，或者水流量是不是流速更快啊等等，这些我们通过这些来观测，然后来提示我们的救援队员。最后我们下来搜索应该没有多久，确实上游的坝垮了，又垮了，然后我们指挥部立即联系我们，让我们马上立即放下所有的啊搜救工作，立即上高处避险，立即向高处避险，不停地重复跟我们说让我们马上撤离，马上撤离。然后我们的搜救队员也是第一时间啊进行了撤离，到达了我们的一个高处的位置。
1: 除了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知风险之外，杨启巧和队友还需要克服艰苦的条件。
2: 你从到了现场之后，你们一般要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0: 从天亮我们就开始搜寻，然后一直到天完全黑了过后，然后我们返回到山上去这个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2: 你们怎么休息呢？
0: 我们休息的话，实际也当时条件也确实很艰苦，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为了减轻我们身上的重量，然后能够快速的挺进到我们这个核心区域，所以我们带的物资啊这些都比较少，基本上我们就带了点一丁点干粮。
2: 够几天吃的？
0: 就差不多就够一天我们当天的食用量，然后带了几瓶我们的饮用水，然后其次就是带了我们的一些装备，就是悬臂的悬崖啊，供我们人员下降的这种装备。但是晚上住宿的话确实就有一点恼火，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会下雨，当时天快黑的时候我在想，我就在想晚上我们到底怎么办啊。我也联系了我们前往指挥部无人机，给我们投送一点食品进来，投送一点雨衣，就是身体就是尽量不被雨全部淋湿了，因为容易造成我们队员的一个身体的失温，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晚上下雨了，他们无人机进不来。
1: 夜间降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气温不到十摄氏度，因为没有搭建帐篷的物资，杨启巧和队友只好临时找山洞避雨休息。
0: 只能说可以避雨，相对而言是安全，相对而言是安全。就是说我
2: 能容几个人？
0: 一个小洞的话，只能容两到三个人。我们当时找了两三个洞，就是相互它隔的都不是很远，只能说我们尽量避雨啊，身体不尽量不能让雨给我们淋湿了，让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温暖。
2: 怎么睡觉啊？
0: 我们基本都是聊天，我们今天的工作啊，有时候聊聊我们家常。我也是想分散一下大家的注意力，因为我们工作了一天，
2: 累啊，
0: 确实身体很疲惫，但是又没办法，因为我也想让队员们休息，但是当时这个现实条件也就如此。
2: 第二天继续干。
0: 对，第二天我们继续。
2: 那吃的东西什么时候能跟得上的？
0: 吃的东西我们第二天又是联系我们的指挥部，让他们
2: 空运过来
0: 啊，让他们想办法。
2: 那第二天怎么睡的觉？
0: 第二天我们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
2: 又到山洞里去了
0: 啊。对，也是山洞里面，到里面去，然后也是大家我们聊会儿天，确实聊得困得不行了。好，然后我们就眯一会儿，然后天亮了，然后我们又从山上面下来。
2: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宿啊？
0: 我们持续了两宿。
1: 8月29日上午，距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三天。虽然抢险救援人员日夜奋战，但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还未最终打通。
2: 对你们有时间要求吗？
3: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2: 越快越好是什么概念？
3: 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争分夺秒。政府联职给我们下达任务，我们接受任务从28号开始，在开始向前突进的过程中，29号，我们为了尽快地打通这通道，我们给地方联职呢下了军令状，4天之内完成。
2: 就意味着开始倒计时了。
3: 倒计时，
2: 对吧？
3: 高度紧张，因为临水临边作业，前面呢哈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灾害了，不能在救灾过程中再出现二次伤害。
2: 但是你们难道有这么多的经验，肯定不会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啊？
3: 这个不可预判。虽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遇到过二次伤害，但是呢，每一次行动中呢，我们都不敢断定就那么安全无误的 去组织实施。
2: 你每一次去，你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你还要去。
3: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2: 会不会慢一点会更安全，快一点会更不安全？
3: 那慢一点肯定更安全了。
2: 那对你们来说，那怎么选择？
3: 我们还是选择快一点，因为我们肩上的责任担子，那就是尽快的打通这个通道。
1: 与此同时，杨启巧和队友们一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继续进行搜救工作。
4: 有没有人？
0: 实际我们也接到前方指挥部，让我们实际搜寻一些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相关物品，就是一些可能跟他们的一些贴身物品啊，包括车辆啊，就是我们河道里面冲毁的一些车辆啊等等啊，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啊，我们也在搜寻这些。
2: 你理解这项工作意义在哪儿？
0: 第一个的话，我感觉就是说对我们找寻我们一些失联人员吧，就是有些如果有比如说我们有身份证的话，这种能够找到的话，当然我们就有些就是可以直接确认这个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信息，是吧？还有一些他们的衣物，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名警察啊，我们昨天就找到一件他们的以前的那个背心啊，在我们的这个吉隆口我们国门的下方啊一个位置，我们就找他们的背心，看着确实很难受。他们当时移民管理警察这边，他们看到过后，他们也很难过。
5: 这是什么？哦，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的。
6: 警察的。
5: 这个应该是防湿背心吧？这个我们跟他。
0: 的背心已经就是只能看见一个是他们的背心，已经就是烂得不行了啊！但是他们可以确认，那就是他们的以前战友穿的背心。
1: 因为前往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条件不具备，吉隆边检站副站长桂新伟和同事一直在等待前方指挥部的消息。期间，他们尝试从山路前往，但最终以失败告终。8月30日，由桂新伟和另外3名边检站民警组成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抢险救援突击队乘坐直升机前往核心受灾区。
2: 就是你落地的时候，你能不能估量出原来这个平地上面是哪儿？
7: 这个就在飞机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因为我对这个地方熟。
2: 熟啊，
7: 3个山嘛，夹2个河嘛，
2: 所以您
7: 一看就是这个地。
2: 这个地以前是大楼，但是现在夷为平地。
7: 我当时我想啊，这个地方它是我们的口岸，但是这跟我生活中、工作中的口岸可以说是没有交集的。我在的时候，那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片祥和、欢声笑语的一个地方。这现在呢，除了石头就是沙子，就是这种河水的声音。当时我认为这跟我的生活是没有交集的，我跟他这个是一个平行线，啊，不管是这样平行还是这样平行，永远不可能有交集。
2: 两个时空的，
7: 永远不可能有交集的。
2: 所以您如果看见这个，能不能想起来电话里面人家您那个朋友告诉您楼没了这3个字，能明白了吧？
7: 真没了，就感觉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干了20多年的工作，边检人是在最边检，也就是说是边防检查，边防尤其是边检，您知道是海陆空嘛，我陆地的边检，那肯定是在最边上来实行这个检查任务。我们的初心，我们的那个执勤房这边有一栋，那边有一栋，24小时执勤，上面都有一句话：你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国门。所以我当时就感觉，我工作了20多年，怎么感觉一下子好像又什么事情都没干，脑袋里面只留下了跟兄弟姐妹们还有口岸这些人一些历历在目的一些事情，就是反反复复不停的在想这些事儿，一会儿你就想起一个事儿，一会儿你就想起一个事儿。
2: 唉，您现在这事情过了这么多天了，现在什么感觉？心里什么状态了？
7: 我心里啊，我现在心里还是这个样，说其他的我现在不想想，我就不想停，我真的我不想停， 我一停下来，我就会想这些兄弟姐妹，会想我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我为什么不想停？真的，我不想停。当时拍了这个前后的网上看到的前后对比图这个树以后，
2: 哪棵树您说的？
7: 就这个上面这个松树。
2: 嗯。
7: 就感觉不是一个世界，不是一个世界。

0: 也就是说是看能够尽量的去挖掘一些还存在的人啊，然后存在的物，存在的跟咱们口岸所有有关的一些东西，你包括人物设备，然后老百姓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常年在口岸上对这些人是比较熟的，有些他们的家属听说我们来了还给我们打电话下去帮我找找什么。但是截止到今天吧，这个老师你也看到了，一些建筑物全没了，建筑物全没了，搜出来的那些物品你也分不清楚了，跟泥是一个颜色了。我认为的是啥，每一场自然灾害不管它多大，它总会有一个奇迹。
1: 您希望看到什么奇迹？
0: 奇迹就是说啊，你不管别人怎么说，哪怕三天四天五天，比如说这块位置我凿开我扒开，能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拉我一把，或者说救我一把，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挖的每一个我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衣物，不管是饰品啊，还是一些化妆品，一些很小很小的东西，哪怕是一根充电线的绳子，一个手机壳子，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们的，但是它这个东西肯定是某一个人的，它肯定是某一个人的。有时候就在想，这如果只是一个梦，我梦里面我啥都看到了啊，我第二天醒来了，这个是现实，就是我梦里面的东西，那就是最最最最最的让人兴奋的事情。可是呢，你梦里面梦到的所有的东西，第二天一睁眼出来了，它只是个梦，它只是个梦。
2: 九月二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216国道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在九月二号我们采访当天，杨启巧一直在核心区坚守。
1: 那你从来到现在几天了？
0: 今天应该是第六天。
1: 你自己感觉累不累啊？
0: 我感觉很累，但是我看到这个环境，然后看到这个受灾的现场，但是我感觉我又不能松懈，我又不能放下
1: 现场。路通了，你就能有的替换了，是吧？
0: 我暂时还会继续留守在这个区域，实际他们其他人员已经进行了轮换，是我也是主动请缨继续留下。
1: 为什么要留下？
0: 因为我对这个现场我很熟悉。这个地方基本上我每个地方我都走过，包括哪个地方从哪个地方走更加方便啊，能够到达我们哪个位置，是我都非常清楚。
1: 那你还需要留在这儿多久啊？
0: 应该会一直留到这个救援结束。
1: 原来工作了20多年的大楼没了，那这个大楼一时半会儿还建不起来，那您接下来
0: 干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股心气儿，而不是说有条件我才干工作。那你说呢，我们现在的条件呢，各种设施设备，你跟刚建国的时候成立那些边检比，他们有什么设备啊？那不就是眼看手摸吗？那我们现在这随随便便那些高科技设备，对不对？那人家那个时候能守，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了，难道这种精神就没有了？
1: 那现在现场是个这种情况，你接下来还怎么干活啊？
0: 肯定根据咱们上级指示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干。但是你这个职责你肯定是要有的，国不可能一日无边嘛，边不可能一日无人守嘛，神圣国土的守卫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我工作这么多年就是很能让我引起共鸣的一句话。
1: 但是您想过没有，就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之后，人花了那么大的努力去建设家园，大自然一下就能把你的家园全毁了。
0: 只要我的精气神还在，我的精神力量还在，就没有什么我不可重来的地方。

0: 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里面有人吗？有没有人？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
1: 据了解，文化和旅游部将深入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实施非遗促消费行动，同时加强非遗数字化保护，以场景适配、数字赋能为重点，培育一批沉浸式可互动的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
2: 目前呢，中国已经有45项非遗项目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名册，国家、省、市、县四级的非遗项目超过10万多项，为我们历史经典产业，特别是像丝绸产业、陶瓷产业和中医药茶产业走向世界开阔了广阔的空间。
1: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带动了130多万人就业增收，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透露，将促进老字号与历史经典产业协同发展。
1: 目前，商务部已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
3: 我们将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历史经典产业的相关品牌申报我们中华老字号，同时对我们前期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加强评估评价，对于管理不善、经营不佳的，我们将采取相关措施，采取有进有出的动态的管理机制，确保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的成色。
1: 商务部还将建立完善老字号创新发展监测管理机制，对中华老字号经营情况加强跟踪，联合相关部门不断加强企业登记、行政处罚、社会信用等信息互联互通，依托专业机构力量，强化中华老字号经营情况分析和发展趋势预测，为老字号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6部门日前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通过健全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中外媒体见面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媒体记者通报了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5: 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公布了最新受灾数据及相关涉外工作安排。
6: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5: 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建立了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
6: 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
5: 此外，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
7: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们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超过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
5: 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相关专家在见面会上也进行了解答。
8: 吉隆口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雨岩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讯用煤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家的约束，上游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
5: 专家强调，要加强联合风险研判，就要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通报通道，把预警起点向上下游完整流域延伸。
0: 灾害发生后，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八名民警在山间救援的身影让很多人至今难忘。他们当天11:40出发，突击队员拿起身边仅有的简易绳索、便携工具、照明设备，义无反顾地踏上抢险救援之路。那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
9: 这里距离吉隆口岸大约有3公里，那时间过去了十几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路边留下了当时泥石流的痕迹，在河对岸泥石流的痕迹就更加的明显了。对岸的很多树都已经被推倒，岸边堆积了很多的垃圾，在河道中央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个挖机。当时我们的八名

0: 突击队员就得将车停到这里，他们徒步向吉隆口岸挺进的。
1: 当时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路面全是这个泥浆和这个砂石流，还有这个边上堆积的垃圾物。当时泥石流到这个脚脖子的这个地方，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往前面走的话更深。
2: 吉隆口岸海拔约1800米，越往口岸靠近，泥石流淤积的淤泥愈发深厚。突击队员们步履维艰，彼此相互搀扶，在粘稠的淤泥当中艰难跋涉。
3: 当时这儿的淤泥深度可能达到5米多，不到6米，因为那块石头山都是这边清理出来堆起来的。当时我们这边淤泥踩的时候，基本上很难前进，都是相互扶着拽着往前走，用绳子。
0: 就是一脚踩不到底是吧？
3: 踩不到底。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踩着石头前进嘛，没有石头的情况下，就只能趟着淤泥往前走。
0: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路基被彻底冲毁的一个分界线，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这里还有水泥路面。那么我现在所踩的这个位置，这还是一个水泥地。那再往前，甚至整个路基全部给冲毁了。我们可以顺着镜头往上看一下当时的泥石流所过留下的痕迹，绿色和灰色的分界线非常的明显。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突击队员已经彻底没有路了，这个河水已经基本上贴着山壁在走。那我们的突击队员从这里开始就往山上爬。
1: 当时这边的话还好有石头，我们抓着石头边抓这些的光缆，然后就走到那个山顶。然后到了上面根本就没路，我们只能用绳子还有抓那个杂草就上到这个山后面去的。
3: 特别艰难，因为这个路相对来说有草有树的地方，我们可以扒着草扒着树，或者是相对来说有那个倒塌的这个信号线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借用一下，借个力。但是像上面那些峭壁那种完全没法走，很艰难，只能说我们相互扶着用绳子吊着这种往前走。
2: 头顶岩壁松动，微石摇摇欲坠，山间不时传来碎石滚落的轰隆响声，脚下是雨水浸泡松软泥泞的滑坡体。八人相互搀扶，小心翼翼地挪步，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再快一点。
3: 心里很惦记他们，也要想看一下第一时间在那个核心区的情况，也看一下我们具体这些群众战友怎么样。
2: 突击队行进至距离口岸1公里的山间，一处陡峭绝壁拦住去路，借助后续送到的无人机，队员们第一次看到了受灾之后吉隆口岸的模样。
1: 整个冲毁的这个画面就是平地，根本就一点都看不到这个建筑物，就心里还特别难受。然后就想起我们那些熟人还有他们的这个画面。
2: 接下来的4天，作为抵近口岸最近的救援力量之一，这支突击队坚守山中，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持续监测山体变化，紧盯雨情水情，排查滑坡风险，劝导群众避险，为后续大部队开展全面搜救提供了关键的一线信息。
1: 这次任务我没想到那么多，就是觉得关键时刻必须要顶上去，虽然救援工作艰苦，但使命必达。作为党员，更是一名人民警察，我深知自己的背后是人民的信任，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依然会第一个站出来，绝不会退缩。
4: 8月26号发生的泥石流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岩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毁灭性洪流。据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约100座足球场的岩石和冰体，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再次敲响了全球冰冻圈失稳的警钟。
5: 灾难源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印边境两侧，尼泊尔拉索瓦加迪、蒂木尔、塞布鲁等沿线社区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周边地区

0: 遭遇重创。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7号发布报告称，此次灾害产生的碎屑流和洪水蔓延近100公里，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加拿大广播公司称，想要在喜马拉雅地区预测一场冰川灾害，如同只用一根手指去判断飓风的方向。而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
1: This is absolutely an event of a type that occurs in the Himalaya. It has occurred many times in recent recorded history.
0: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艇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最大爬高达到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
2: Authorities say 90% of the village of Blatten has been covered by thousands of tons of ice, mud, and rock.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一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
3: For more than 2 weeks, we have been monitoring the movements up at the Kleine's Nest Horn, and for 2 weeks, we have also had a simulation that shows a worst-case scenario. We have always included this worst-case scenario in our analyses.
0: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虽无法准确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一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
4: It's easier to access some of those cliff sides in Switzerland, get sensors and monitoring equipment in those locations so that we can get real-time data. Here in Nepal, the extreme elevations we're looking at, there's no trail to the top, there's not a cable car there.
5: The capacity and the resources necessary are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replicate in places like the Himalayas.
1: The physical scale of the range, the difficulty in working with it, the fact that it's often covered in clouds as it is due to the monsoon season now, it prevents tremendous challenge for prediction and monitoring.
6: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
0: 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

0: 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纪录。其中，热带冰川正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
1: 哇！
0: 这段视频是去年4月登山爱好者在秘鲁马鲁纳拉湖峰拍下画面。约2周后，2025年4月28号凌晨，瓦鲁纳拉湖峰区域发生山体崩塌，岩石撞入冰川湖，引发冰湖溃决洪水，大量水流裹挟泥沙和岩石冲入峡谷，沿卡斯卡河向下游推进超过12公里，冲毁道路、桥梁、住房，造成数百人受灾。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
2: This is a map of permafrost, and you see in purple here, the dark purple, especially the areas that are permafrost.
0: 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1/2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在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被称为活冻层或冰融层。
3: On average, the active layer has been deepening about 0.6 centimeters per year for the last 10 years, which is about this much. But think about that through the whole landscape.
4: We're seeing that the active layer is getting deeper and deeper in permafrost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creates immediate impacts.
0: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在俄罗斯北极地带，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失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失稳，反过来，冰川失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
4: The scariest thing that is happening with permafrost is what it is doing to the climate itself. Permafrost acts as a storage.
2: It locks up the carbon from dead vegetation quite effectively, and it's accumulated over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4: We have this organic matter that's stored in the freezer, and as soon as you open the freezer door, then that becomes available to decay.
0: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1.7万亿吨碳，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4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
4: People will frame permafrost thaw as something that is a future catastrophe, when actually there is a catastrophe going on right now for people who live on top of permafrost.
5: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1.5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那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
0: 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

0: 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
1: It has again highlighted how fragile mountain ecosystems are and how challenging it is to set up early warning systems in mountain environments where you are not predicting one hazard, but you're predicting a range of cascading hazards.
0: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
2: And imagine tying all that knowledge together, pushing it to the limit using AI, combining susceptibility maps with real-time data to inch closer and closer to predicting the unpredictable.
0: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SA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3: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6: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一岁。报名人员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参加军队组织的体检且结论为合格。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考察考评，不组织培训咨询，不编印辅导用书，不设置所谓内部指标，敬请广大报名对象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5: 为方便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报名条件、待遇保障等相关问题，近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将陆续走进各大双一流建设高校，展开招录宣传。报名结束后，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那军队为何开展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招录后，在授予军衔、工资待遇、后续培养等方面有何规定呢？一起来了解。
6: 直招军官，全称直接选拔招录军官，

0: 是军队精准吸纳高素质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重要渠道。通过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能够拓宽选才路径，为部队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延揽更多优秀人才。报考人员一经录用，即为现役军人，直接选拔招录对象，首次授予军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本科毕业且取得学士学位的，授予少尉军衔；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的，授予中尉军衔；取得博士学位的，授予上尉军衔。招录对象享受军队军官工资待遇，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补助等。直招军官享有稳定的待遇、完善的福利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培训纳入军队人员培训体系，统一组织实施，接受军队院校教育培训。录用单位还可依托国家和社会资源开展其他专项专业培训，助力军官不断提升专业素养。
1: 随着本次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的展开，不少怀揣国防理想的青年学子正规划自己的军旅之路。那么应当如何结合自身理想做出规划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很多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常会纠结两条成为军官的成长路径：高考报考军校，或是完成地方大学学业后参加直招军官选拔。二者最终都能实现从军报国的理想，现役身份、军衔待遇标准一致，但成长轨迹和选择节奏各有不同。
2: 高考直接报考军校是一条传统而成熟的强军成才之路。考生入校即取得军籍，开始计算军龄，在校期间同步开展专业学习与军政训练，较早树立起军人使命担当，毕业后由军队统一分配，踏上保家卫国的工作岗位。而地方直招高校毕业生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汇聚强军力量的重要举措。青年可以先在地方高校完成学业，深耕本领，拓宽视野，待学业有成后再投身军营，招录后正式授衔成为现役军官。需要注意的是，每年直招岗位计划都会根据部队建设需求动态调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综合来看呢，很早就立下从军报国志向，下定决心扎根军营的青年优先选择考军校，热爱国防，有从军情怀，希望先夯实学业基础，再将个人发展融入国防建设的青年更适合直招军官赛道。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世贸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世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聚焦世贸五大赛道，设置八大展区。截至目前，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我们再来关注秋粮。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和田县万亩仙枣进入了丰收季，在仙枣种植基地，累累硕果挂满枝头，村民在林间忙着采摘仙枣。那此刻，总台记者卜鹏就在和田县仙枣种植基地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卜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沙漠边缘采摘仙枣有哪些特殊之处呢？

0: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位于新疆和田县的万亩仙枣种植基地，这里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通过航拍镜头，大家可以看到一行行枣树整齐地扎根在沙地里，在沙漠边缘铺展出一道亮丽的绿色屏障。行走在枣林里呢，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浓郁的枣香。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片枣林呢，树龄已经有整整十年了，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成熟的红枣，那么一眼望去呀，长势非常的喜人。那么大家现在看到这个仙枣的品种呢，叫做七月仙。之所以叫这个名称呢，是因为它是在农历七月成熟，在这个时候采摘呢，口感最为香脆。那么这里呢，也是新疆目前唯一一片大面积种植七月仙红枣的基地。那么普通的枣呢，一年采摘一季，而这里的枣呢，一年可以采摘两季。那么现在呢，正值当地仙枣采摘上市的季节，那么当地农户呢，正穿梭在枣林里忙碌采摘。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农户在采摘枣的时候呢，在一棵树上的枣呢并没有全部摘完，而是选择性的去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枣才符合采摘的标准呢？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棵枣树，那么因为光照原因的不同呢，同一棵枣树上的枣子的生长情况呢是不一样的。从下部来看呢，下面是全青的枣，中间呢是这种半青半红的枣，再往上呢则是全红的枣，而我们要采摘的呢就是这样半青半红的枣。那么这样的枣呢，果肉比较饱满，在这个时候采摘呢，口感最香脆，而且呢也最适宜鲜食。那么已经在果树上生长的这种全红的枣呢，则要继续留下来，等到十月底的时候呢，这些枣会在树上自然风干，在那个时候呢再采摘。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仙枣呢就可以实现错季采摘，而干枣呢则可以实现错峰销售，农户的收益也会更高。那么依托于这里独特的沙质土壤、充足的光热资源以及较大的昼夜温差，这里孕育出来的红枣呢品质高、甜度高。那么这里的红枣的糖度到底有多高呢？在我们身旁呢，我们准备了一个测糖仪，现在呢工作人员已经把枣肉刮取下来放在这个布巾里面，然后呢把汁水挤到测糖仪里。好呢，再点击一下检测的按钮，要等一会儿。好，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数值已经出来了，是35。那么我们日常所熟悉的西瓜、苹果，它的糖度呢是15到20之间，而像这么高糖度的甜枣呢，比它们的糖度还要高。那么相信大家很难会想象到，在这一处能够产出如此甘甜的红枣的地方呢，在十年前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在这里呢，有一张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呢，在图片上方的部位呢，就是十年前这里的一个区域。那么可以看到的是连绵起伏的沙丘，当地呢通过推沙平地，经过综合治理，就变成了十年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连片的枣林，郁郁葱葱扎根在沙海里，不仅起到了防风固沙的生态效益，也成为了当地村民增收的致富林。我们了解到呢，这里仙枣的采摘时间会持续到9月中旬。那么为了确保仙枣的新鲜感和独特的口感，采摘下来的仙枣呢会第一时间运送到保鲜库进行封检和包装，然后呢根据订单情况发往全国各地的市场。那一亩地的仙枣呢可以收益2万元，那么整个经济的效益呢还是非常可观的。当地的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近的枣园进行就业，就能够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那么这片生长在沙漠边缘的枣林呢，也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主播，现场的情况就这些。
1: 十年前的沙漠，十年后果树成林哈，这枣不仅甜在了我们的嘴里，也富了当地乡亲们的腰包。好，谢谢卜鹏的介绍，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3: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

0: 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2: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1: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昨天援引警方消息报道，昨天上午，冲绳县冲绳市一名驻日美海军陆战队士兵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逮捕。报道称，这名士兵隶属美军瑞庆兰军营，事发时酒精呼气检测超过标准值，不过他否认了警方的指控。目前，当地警方已对案件展开详细调查。前天，冲绳市还有两名驻日美军士兵因涉嫌当街推搡和殴打多名当地居民被警方逮捕。据了解，这两名士兵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面临暴行罪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破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人员所发案件往往不了了之。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该事件可能是由一枚偏离原定目标的美军炸弹导致的。
3: 报道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在调查婚礼遭袭事件。事件的起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一枚美军炸弹偏离了位于附近的原定目标。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对该地区的空袭目标是一处通信设施。知情人士称，该设施的一栋小型通信塔楼位于平民区域，距离婚礼现场仅有约134米。美军战机为打击该塔楼投下了6枚炸弹，其中一枚似乎偏离了目标。报道还称，美国官员同时还在评估婚礼遭袭的其他可能原因，包括可能是因为防空导弹坠落，但知情人士和武器专家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截至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婴儿。黎以美三方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的一架波音737客机在飞行途中一侧发动机起火。从机上乘客拍摄的视频片段

0: 段中可以看到，飞机左侧发动机连续快速喷出火焰。机上乘客说，火苗清晰可见，飞机上到处都是尖叫声。据报道，这架客机从新西兰皇后镇起飞，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悉尼。发生险情后，客机在新西兰克莱尔斯特彻奇紧急降落，没有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6号，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6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明年4月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6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燃烧，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火山灰扩散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近日日本本州岛东南部、伊豆群岛等多地遭遇大雨天气。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0点，伊豆群岛三宅岛小时雨量达32.5毫米，多地出现道路进水。东京都今天多条铁路停运，部分学校停课。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点，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等至少29个地区向居民发布避难指示，超过40万人受到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非法改装、深夜飙车、危险竞速、大功率摩托车带来的炸街乱象，不仅搅扰市民安宁，也为道路安全埋下隐患。近期，吉林长春警方开展专项治理。
1: 这是长春交管部门针对多个摩托车俱乐部非法飙车行为的取证视频。画面中，驾驶者多为年轻人，常于深夜聚集在公路上， 以危险方式竞速追逐，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威胁。

0: 公共安全。针对这类违法行为，长春交管部门启动静音行动，展开专项治理。
1: 由于大功率摩托车速度快，有时候我们的管理还没到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个逃离或者是驶离路口，这样的话呢，在管控上是很有难度的。我们就采取了立体巡控的方式，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控，同时对重点路口进行固定岗布控，加上我们路线上使用机动车进行巡控。
0: 今年八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经常在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森阳路一带飙车的车友会。从提前布控的无人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数辆大功率摩托车在公路上竞速追逐，不远处还聚集起十几台摩托车。
2: 你好，各位，长春交警临时检查，司机驾驶员把行人驾驶证给我，车牌呢，同志？
3: 没有这玩意儿。
0: 交警现场勘查，发现多辆摩托车有明显改装过的痕迹。
2: 这是改的后杠和底下尾气，这是后改的吧？就属于改装吧？没问题吧？是不是后改的吧？你摩托车就是跟原，当然，当然，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原始宽度了，对吧？
0: 当晚，交管部门共查获违法摩托车17台，其中无证驾驶2人，未悬挂号牌1起。驾驶证记满12分1人，涉嫌非法改装9辆，依法查扣违法车辆4台，现场训诫8人。在治理行动中，交管部门发现大功率摩托车主为了追求外观造型新潮，擅自加高风挡玻璃，加装尖锐装饰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改装令人触目惊心。
4: 你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你摩托车骑那么快，平时如果一旦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要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呀、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0: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条款，交管部门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技术数据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同时将涉事车辆信息录入重点监管数据库，为后续跟踪核查和源头追溯提供依据。
5: 所谓炸街，是指驾驶非法改装的大功率机动车，以轰鸣、疾驰等方式制造巨大噪声，扰民滋事的违法行为。除了像刚才一些车友会的炸街行为，一些外卖车辆的噪音也被投诉扰民。
6: 大摩托过来，也挺影响扰民的，因为那声特别大，没法去比喻吧，就是，睡不着觉。
7: 那些个小哥也是，他那个摩托上放音乐，哎呀，那个也受不了。
0: 根据居民集中反映的炸街扰民问题，长春交管部门在城区重点路段、居民密集区周边增设24小时执勤点位，派出专项执法组进行流动巡查和定点拦截。
8: 行，关了吧。你自己感觉这音量怎么样？
9: 大
8: 啊，
9: 大
8: 是不是？那看人家现在这是哪儿？居民区，拆了那个什么，拆一下。对，
0: 在交警拦截检查过程中，不少驾驶人往往以不知情或原厂车就这样为由进行搪塞。
10: 你这声音是多少分贝的？
9: 不让我，
10: 你测一下来啊。
8: 啊？
0: 按照长春市生环境功能区划的标准，居民住宅、文教、医疗等功能区域昼间限值55分贝，夜间限值45分贝，这辆摩托车已经超标近1倍。实际上，一些大功率摩托车的声音本来就较大，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刺激和听觉效果，会对车辆的排气管进行非法改装。
4: 知道为啥拦你吗？
9: 不太清楚，
4: 不知道啊。你这个排气，你把它打开，挂到空档，拧两下。
9: 这是改了的，因为这车。
4: 对呀、改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改了。打开，打开。你这个，你看，这还有后改排气的标呢。这个品牌的排气，这是你后改的。能看见排气管的整个吧？它连消音器都没有，这就是因为它这个声音大的原因。
0: 随后，民警对这名驾驶人作出相应处罚，并责令其恢复车辆出厂原貌。

0: 么？
1: 八月十五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擅自改装机动车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0: 上破解大功率摩托车扰民问题，长春警方的这次治理行动从路面拦查向外卖平台、大功率摩托车销售门店同步延伸。
1: 静音行动启动以来，交管部门每周都会派出警力前往市区主要外卖企业，开展上门走访和法规宣教。
2: 确实是不应该加装这些东西，也对他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1: 针对大功率音响扰民问题，各外卖平台此前虽有内部管理制度和限制接单措施，但由于平台间信息不互通，违规骑手往往换一家平台就能继续接单。如今多家外卖平台首次实现信息共享与惩戒联动，
3: 各平台对于这种管控拉齐了信息，那一旦这个骑手被交警查处到，那我们各个平台会同一时间对他进行限制接单。
1: 在整治路面行为的同时，交管部门也对市内大功率摩托车销售门店逐一走访摸排，并约谈多家摩托车俱乐部负责人。
4: 从销售端我们要进行改进，告知我们的车友，告知我们的客人，不要改装排气，要在大型的重机俱乐部的内部要形成一个培训的机制，要形成一个宣传的机制，不要违反法律法规。
1: 目前交管部门正通过路面查处的非法改装车辆，反向追溯改装来源，加大治理力度。
5: 通过查处排查出的改型等窝点线索，我们联合市场监督门正在进行深查彻查，从源头上把这项工作解决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
0: 近日在山西太原市，两名男子擅自进入汾河二库周边未开发的野山攀爬，因为缺乏登山经验，也没有携带专业登山装备，两人在山中迷路被困。当地公安消防接警后，与民间救援队连夜进山搜救，救援人员通过电话锁定了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但夜间山里漆黑，山路难行，直到次日凌晨才找到被困的两人。经确认，两人身体并无大碍，休整后随救援人员下山。消防人员提醒，登山出游需前往已开发的正规路线，备齐防护装备，严禁进入未开发的区域。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

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就近期热点问题答记者问。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近日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1: 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期间赴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实地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0: 日前，所罗门星报报道披露，台湾当局对帕劳援助从去年的1800万美元增加到今年的2500万美元，显然是为了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中争取政治支持。此外，台当局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近28.1万美元赠款，直接现金赠与帕前总统、现政要及议员等。报道称，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但却没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相关情况。
1: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希望进入灾区采访报道。经过夜以继日的抢修，初步打通灾区道路后，中方邀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路透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印度报业托拉斯等8家外媒记者进入受灾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相信大家也看到了相关媒体发布的报道。中方将继续全力开展搜救和善后处置，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伊朗局势，眼下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形势还未见缓解。6号，针对这个咽喉要道，美伊继续放狠话。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设立禁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制裁。而美国当天则回应称，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伊海上博弈接下来会走向何方？全球能源市场又会受到哪些风险？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设立禁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3: 伊朗此番划定所谓禁区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这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哪些现实风险？美伊海上博弈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呢？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伊朗这次计划划设所谓的禁区或者专属区，我觉得它有两个层面的考虑。那么第一，就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一带去扩大伊朗的执法甚至是军事行动的这种范围。我们知道之前伊朗的革命卫队也划设过类似的禁区，但是当时只是覆盖这个海峡这个短短的一段。这次根据伊朗国安会秘书雷扎伊的说法，那么范围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扩展，那么要从美国在阿曼湾拉起的封锁线开始，那么一直往里覆盖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还要深入到波斯湾里面。那么这种范围的扩大其实也意味着伊朗它可以去打击船只的这种范围在扩大，可以去打击的船只的数量其实也在扩大。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伊朗在给美国施加压力。第二个考虑，我想伊朗就是要强化有关海峡航行并不安全的这种预期。实际上现在在海峡的航行安全问题上存在两个叙事。那么美国的叙事就是说美国已经开辟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绿色通道，那么通过影子船队每天可以转运出900万桶左右的这个石油。那么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现在海峡是完全开放的。那么伊朗方面的叙事就是认为海峡并不开放，那么美国的上述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谎言。伊朗这次所谓划设禁区，我相信也是要强化这种海峡不安全的预期，要让国际航运界不敢轻易的恢复在波斯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那么从这上述的这种斗争来看，我认为美伊现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种争夺其实还是非常的激烈，那么不排除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其实这个周末，那么伊朗要打美国的航母，那么美国反过来打击了伊朗的三艘油轮，已经是这种升级的一种前兆。那么在这种激烈的争夺之下，我认为未来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可能会处于一个美伊之间的长期的

0: 锯之中，再后来可能美伊之间在反复的处于这种啊拉锯博弈的状态。那么这种拉锯实际上也造成了全球能源市场的进一步的波动。我们知道这次开战以后，虽然国际的能源市场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这个石油供应的危机，但是油价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幅的这种涨跌，处于一种涨跌不定的状态。那么这种波动实际上就是因为海峡一会儿开了一点，然后一会儿又封上了，那么这就导致了海峡运出的石油量处于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状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数据为5月以来的最低值。其中6号有5艘船只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而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自7月6号以来，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已有27起船舶遭袭事件。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1: 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该事件可能是由一枚偏离原定目标的美军炸弹导致的。
3: 报道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在调查婚礼遭袭事件，事件的起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一枚美军炸弹偏离了位于附近的原定目标。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对该地区的空袭目标是一处通信设施。知情人士称，该设施的一栋小型通信塔楼位于平民区域，距离婚礼现场仅有约134米。美军战机为打击该塔楼投下了6枚炸弹，其中一枚似乎偏离了目标。报道还称，美国官员同时还在评估婚礼遭袭的其他可能原因，包括可能是因为防空导弹坠落，但知情人士和武器专家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当天凌晨，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南部的鲁曼村，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报道说，以军的空袭摧毁了鲁曼村一栋3层住宅楼，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找到9具遗体，其中包括2名婴儿。以军无人机还在鲁曼村袭击了一辆民用车辆，造成车上2名急救人员死亡。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多部门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其中，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历史经典产业中很多是小微企业手工作坊，要通过标准化把能工巧匠的经验总结提炼为行业标准规范，促进产业发展和产品质量提升。
3: 目前，我国已发布了茶叶、丝绸、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方面国家标准172项，将安全指标、质量要求、先进工艺转化为可实施的生产规范，为农户、小微企业、传统手工艺者提供了生产依据，助力行业提质增效。我国先后承担了丝绸、茶叶、瓷器、中医药等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秘书处6个。担任技术机构主席6人，牵头制定国际标准163项，
4: 推动全国34万家企业设立了首席质量官，由企业自己开展质量治理的自我评价工作，推动企业质量管理的数字化升级，开展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设施的集成服务试点，推动产业呢从过去的经验型向标准化转型，切实增强历史经典产业的产品和质量的竞争力。
1: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召开。记者了解到，昆盟框架这一全球行动取得重要进展。
5: 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重要成果，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设定了到2030年遏制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行动路线图，确立了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可持续利用、会议分享和执行保障的长期目标。目前已有172个缔约方提交了与昆盟框架相一致的国家目标，新增1.93亿公顷土地纳入生态系统恢复计划，受保护的陆地面积增长超过2%，海洋面积增长近3%。昆盟框架的目标承诺正切实转化为看得见的行动成效。我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从防微止损转向系统恢复。我国施行全球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开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先河，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其中，陆域红线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已有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实现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6: The role of the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is crucial for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And China's role.

0: 俄方接待美方代表团，体现出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化解争端的立场，但并不代表俄方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另据俄罗斯媒体援引俄政治专家的话报道称，美方此次访问更多的是在释放信号，并不是为了实现俄乌问题的突破性进展。分析认为，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的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内面临政治压力，因此需要在其他领域获得一些有具体成果的进展，以展示外交能力。专家还强调，事实上，美国无法让乌克兰以及欧洲方面接受俄罗斯提出的要求，推进俄乌谈判缺乏实质性基础，美方对此心知肚明。综合来看，俄罗斯专家普遍认为，威特科夫·库什纳此访的主要意义在于重新搭建直接沟通渠道，但俄乌冲突深层矛盾并未得到化解，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接受美方折中方案，新一轮会谈取得的有限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进展。
1: 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行动在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突破，也难以改变俄乌当前的拉锯战和消耗战，俄乌双方谈判分歧仍存。
2: 美国新一轮穿梭外交显然形势大于实质，俄乌双方都强调与美方沟通的重要性。俄罗斯方面指出，普京总统与美方代表团沟通，美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现在中东僵局未解，美国依然深陷泥潭，所以这一次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来得有些仓促和突然。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涉及到美方代表团的访问行程，美国更多突出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外交方面的配合度，强调的是双方都同意在三天时间内临时停止打击对方的首都，以为美方代表团的安全来提供更多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暂停不是全面停火，而俄乌双方的条件依然相去甚远，美方此次穿梭外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在谈判进行的同时，俄乌依然在交火，这说明俄乌冲突双方之间的消耗战依然会延续。尤其是在近一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认为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是有可能对对方产生更强的牵制，随着冬季的到来，双方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1: 英法德此次直接参与第三轮磋商，欧洲国家从援助方走到谈判桌前，这一变化将如何重塑俄乌和平进程当中欧美之间的权责博弈？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3: 此次欧洲国家参与到俄乌和平进程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首先，这是欧洲外交角色的重大转变。在此前的俄乌和平进程中，完全是由美国单边主导，欧洲仅作为乌克兰的援助方，承担战争的成本和风险，而被排除在核心的谈判进程之外，丧失了话语权。那此次欧洲大国坐到谈判桌之前，标志着欧洲从被动的参与者转变为和平进程的正式的博弈主体，实现了欧洲外交地位的实质性提升。其次，欧洲介入谈判也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美欧权力结构，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未来的谈判走向。欧洲的加入有效制衡了美国的功利化交易式的外交思路，以长期的安全秩序持续对俄进行制裁，拒绝赋予俄罗斯战争红利为底线，约束了美国为短期政绩而对俄妥协的倾向，让俄乌和谈更加兼顾欧洲和乌克兰的地缘安全利益。最后，欧洲的参与还存在了一些明显的局限性，欧洲仅参与在乌克兰一侧的磋商，缺席了美俄莫斯科核心谈判，无方案起草权和最终的否决权，却缺乏独立的外交和军事杠杆，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因此，即便欧洲参与到谈判中，也没有颠覆美国主导俄乌和谈的基本格局，最终形成的是美国主导、欧洲约束、权责不对称的这样一个和平进程。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完成的纯电动汽车整车领域首个国际标准《电动车辆道路运行特性》第一部分“乘用车和轻型货车”近日正式发布。
2: 电动车辆道路运行特性作为车辆核心性能指标，直接关系到车辆加速能力、爬坡能力和最高车速等用户可感知的关键性能表现。此前，相关国际标准已沿用了20余年，很多测试内容已经不再适用于目前的电动汽车技术水平，无法有效评价车辆的真实动力性能。
3: 之前做的都是中低速段的一些加速的一些要求，还有一些就是说极限的一些爬坡的这个老标准里边都没有，这些的话都是消费者可能要用到的一些实际的车辆的一些运行场景，所以我们这次在标准修订过程中把这部分的话都加到了咱们新修订的这部分标准里边去。
2: 该标准规定了纯电动乘用车与轻型货车的车辆运行车速、加速能力、爬坡能力三项动力性能测试，充分考虑了当前电动汽车电池、电机和电控的技术水平，对测试方法进行了系统性优化调整。在测试环境条件方面，新标准将试验温度范围由5至32摄氏度扩大至0至40摄氏度。
3: 之前的话都是0到50或者50到80的这样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测试，我们这次拓宽到0到100，然后100到120，60到100这样的几个高速段的这部分的一个加速的测试。不管是这个车辆的本身的对于这个适应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这个动力性有了大幅的这个提升。
2: 标准在爬坡能力测试方面还新增了电动汽车最大爬坡度测试方法，全面考核车辆后备功率，填补了原有标准在考核车辆极限动力性能方面的不足。这一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统一的纯电动汽车动力性能测试方法，为纯电动汽车重要性能参数的比较提供权威依据，将对电动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记者了解到，另外一项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道路车辆自动驾驶传感器与数据融合单元间逻辑接口》第15部分“麦克风专用接口”也在近日正式发布。标准填补了全球自动驾驶声音信号传感器接口领域的国际空白，将为车辆装上标准化的耳朵，有效提升复杂交通场景下的行车安全。
4: 声音信号是车辆感知环境的一个核心要素，然后自动驾驶系统的声音传感器就好像是人类驾驶员的耳朵一样，它能够感知到声音信号，这可以大大的提升自动驾驶系统对于复杂环境的预判和响应能力。因此在建立科学统一的这个音频接口的标准，对于准确的评价并且提升自动驾驶的安全水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2: 标准明确依托多类音频算法，实现全品类声学信号检测识别，覆盖各类声源，包括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警笛声、风噪、降雨、冰雹等道路环境噪声、周边车辆喇叭、碰撞、倒车提示等外部警示声响、本车引擎制动喇叭等车体自身发声，以及碰撞和其他道路参与者的相关声源。
4: 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在视觉的信号识别到救护车、消防车、警车这些道路优先通行权的车辆之前，就可以依靠这个警报声来提前判定目标声源的一个方位和距离，从而对这些车辆来做出响应。例如车辆在自动驾驶的模式下遇到了救护车，那么它就可以依靠这个声学和视觉的一个融合感知来对这个救护车来做出一个避让的反应。
2: 标准的发布实施统一了自动驾驶的声学接口，为自动驾驶算法提供了标准的听觉信号，提高了相关产品迭代速度，并且为复杂场景下的行车安全提供了更多保障。
1: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还了解到，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在汽车场景中的应用获批正式立项，这也是首个由我国牵头的汽车人工智能安全国际标准。该标准由中国、美国两国专家联合担任项目负责人，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

0: 域。
1: 人工智能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数字大脑，直接决定了车辆运行安全。目前全球通用相关汽车人工智能安全标准仅提供基础性安全原则指引，缺乏适配于智能网联汽车，特别是自动驾驶场景的落地实施细则，难以有效解决行业特有的安全痛点。
2: 主要是目的是形成AI 安全量化指标以及安全分析、测试验证以及运行监控的全流程的这个风险管控措施。我们知道自动驾驶一个最为核心的关键指标就是故障率，不能够一万小时不能够发生一次事故。那么基于这个量化指标，要把这个指标向下打散分解给不同的多场景下的 AI 子系统。
1: 标准针对人工智能大模型不可解释、不确定性等行业共性安全难题，系统分析其全链条失效模式与危害机理，落实到人工智能系统架构、模型设计、硬件安全、数据及开发等活动中，同时引入人工智能分层诊断、多维度冗余设计方案，构建安全防线。
2: 这项标准的制定就是为全球智能网联汽车AI 安全得从设计、测试、开发一直到运行监控提供一些风险管控的准则规范，系统性的化解这个由于AI 系统的模型、数据、算力、算法以及模型迭代过程中导致的这个系统性失效、AI 能力的输出不足等这些安全隐患。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三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
4: 本次公布的三起典型案例涵盖了港口、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包括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与临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阿斯利康财务有限公司收购中国罗莎斯塔业务案， TCL 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一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公布这些典型案例主要是为了呈现执法机构在具体情境下的分析思路和判断标准，帮助各类经营主体更加准确地理解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法律要求，提高申报质量和效率，提升执法透明度，推动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不断完善。
3: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5: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前后迎来大面积收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据统计，八家中央

0: 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起在福建厦门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十分的情况下将比赛拖入加时，最终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1胜1负，已确保小组前三，并获得8强资格赛席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据德国媒体7号报道，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赢得此次选举，成为该州第一大党。
3: 据德国媒体报道，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2024年成立的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得票率超过5%进入州议会，而自民党则未能跨过5%的议会门槛。根据初步官方结果，德国选择党虽然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德国传统主流政党长期坚持防火墙原则，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在此情况下，新一届萨安州政府如何组成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随着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的历史性胜利，防火墙原则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6号，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呼吁终结防火墙原则。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2: 对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东部萨安州选举一事，政治报欧洲版报道分析称，德国选择党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并非是因为选择党的理念吸引选民，更多是因为选民对德国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的默茨及其阵营的反对。报道援引德国媒体的一项民意调查称，萨安州仅有9%的选民对默茨的表现表示认可。报道称，萨安州是德国人均净收入最低的州，受工业发展前景不佳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当地选民对经济的担忧是影响其投票的重要因素。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萨安州选民表示非常担心物价上涨。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东部萨安州选举将对德国政坛造成怎样的影响？未来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走向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李超对此的分析解读。
4: 首先呢，这将给总理默茨本人呢带来空前的执政压力。我们都知道，默茨执政一年来呢，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所在的联盟党啊，这个支持率都创下了历史新低。前一段时间呢，默茨还因为他个人的执政风格啊以及他处理党内一些丑闻的这个方式上的不当啊，引发了很多的不满。德国政坛呢已经出现了啊像更换总理这样的呼声。那么这一次选择党取得突破呢，我想会对默茨呢这个领导权威啊再次造成一次重大的冲击。再者呢，我想选择党的取得突破呢，将对全德国啊乃至整个欧洲的民粹政党构成一次巨大的激励啊，等于是向选民呢证明了这个极右翼其实也是可以执政的啊，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那么随着选择党的进一步做大呢，它也会分走更多主流政党的选票，这将意味着德国政坛啊这种政党格局呢将更加碎片化。那么在下一次联邦层面的大选中呢，也很可能会出现这个阻隔困难啊，

0: 未来推动改革面临更大阻力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从对外的层面来看呢，我们都知道包括选择党在内的很多民粹政党啊极右政党，他们都主张本国优先啊，在国际事务上呢，比如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反对抗俄援乌啊，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呢也反对德国过分出头啊，承担过多的责任。我想呢随着选择党的这个影响力增强，未来德国呢在欧盟层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负责任的一体化政策，也可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
1: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6号，欧佩克加框架下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此前，七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6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明年4月举行。6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燃烧，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火山灰扩散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近日日本本州岛东南部、伊豆群岛等多地遭遇大雨天气。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0点，伊豆群岛、三宅岛小时雨量达 32.5 毫米，多地出现道路进水。东京都今天多条铁路停运，部分学校停课。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点，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等至少29个地区向居民发布避难指示，超过40万人受到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贺兰山新发现一幅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
4: 记者跟随岩画普查工作人员在戈壁滩徒步一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幅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点位。该岩画位于贺兰山脚下红基扇中一块毫不起眼的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周边杂草丛生，若非细致排查，很难被人们察觉。
5: 第一眼我们也是没有发现它是四匹马，因为它的凹槽的部分，和外围就是上边的这个岩石表面呢，有了一个色差，然后我就用那个粉笔把这个图案给勾了出来，才发现它是四匹马。它比较可惜啊，它碎了一部分。
4: 为完整还原岩画原始构图，清晰呈现凿刻纹样，工作人员使用粉笔顺着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对整幅岩画轮廓进行细致勾勒，随着线条逐步显现，尘封千年的四马拉车图景完整浮现。尽管历经岁月侵蚀，画面局部存在残缺破损，但车马的整体造型依旧生动鲜活。这幅岩画的画面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此次新发现的这幅四马拉车岩画在贺兰山岩画中尚属首次，也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同时也增强了贺兰山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

0: 和独特性。
1: 我发现最多的岩画呢，就是双马拉车的岩画比较多，四马拉车的岩画这是头一次发现。其实这四马拉车岩画呢，那在这个全国岩画里面也是很少见，一般在部落，像在曹岩画，你说部落里面，这个首领或者地位比较高的人出行，有可能有四马拉车。
0: 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为距今约3000年至10000年。岩刻岩画目前虽然还无法精准断代，但是该岩画从凿刻痕迹、图像内容、雕刻工艺以及普遍规律综合判断，可以断定不属于新石器时代。
1: 它这个像一个金属器划过，它是比较有这种锋利的插口啊，而且这个马的刻制的也比较精细。啊，虽然它的整体的这个风格呢是剪影式的风格啊，看上去很概括、很简阔啊，但是呢，你看它的这种精细刻槽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像金属器划过一样。它的年代呢，我们认为可能也在上界也是在青铜时代晚期，有可能是春秋战国啊，然后往下呢，可能两汉时期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些啊游牧民族所创作的。
2: 从2020年开始，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启动新一轮复查工作，目的为查漏补缺和核查原有岩画保存现状。此次普查中已累计新发现500幅以上岩画。
0: 本次普查新发现的岩画当中，占比最高的是各类抽象符号与动物纹样，同时也发掘出一批还原远古人类生产生活场景的高质量岩画。
1: 我目前处的这个区域呢，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动物岩画，就有一些是大角羊、一些盘羊，还有鹿的岩画，还有一些老虎的岩画。
0: 贺兰山岩画第一轮普查开展于2002至2003年，当时登记有5600多组岩画。受当时野外调查手段、设备条件制约，大量藏于乱石堆、埋于浅土层之下的岩画未能被记录归档。自2020年开始，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启动第二轮复查，重点开展遗存查漏补缺，逐处核对原有岩画保存损毁情况，完善每一处岩画的档案资料，补齐前期调查留下的短板。在第二次普查中，工作人员采用传统方式和新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岩画的地理位置、图案形态、尺寸大小、病害情况等信息开展系统化采集留存。据工作人员介绍，岩画的普查工作还在开展当中，截至目前已累计新发现超500幅岩画。
2: 历经千百年日晒雨淋，贺兰山众多岩画正在遭受风化剥落威胁。当地一边开展抢救性实物修复，一边大力推进数字化保护，为古老岩画留住完整信息。
0: 在贺兰山，风化剥落是岩画最普遍的病害。雨水渗入岩石裂隙，冬季低温下水分结冰膨胀，反复消融冻结，会一点点撑裂岩体。水中携带的盐分渗入石体，慢慢吸出盐结晶，同样会撑裂岩石，造成石皮粉化脱落。部分岩石表层石皮空鼓，在外力或者雨水作用下就会直接剥落，岩画图案随之永久消失。新发现的四马拉车岩画就已经出现明显的残缺剥落。为延缓岩画损毁速度，当地联动多家高校开展科研合作，研发适配的修复材料，针对已经受损的岩画开展抢救性修复，并对岩画开展数字化保护工作。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个单位出品，当代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6号起在 CCTV8 黄金档独家电视播出。该剧不仅以真实笔触展现隐蔽战线的斗争与国安干警的使命担当，也为大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当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窗口。这几天，新疆昆仑山区气温持续走低，草场逐渐泛黄。新疆土木舒克市境内的6万余只牲畜迎来秋季转场。
3: 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位于昆仑山海拔2200米至4800米的高寒区域，当前正值牲畜秋季转场高峰期。牧民赶着6万多只牲畜陆续启程，从海拔4000多米的夏季草场翻山越岭，迁徙至海拔2800米的冬季草场越冬。据了解，受冷空气影响，今年当地气温转凉较早，牲畜转场时间较去年提前了7至10天。
4: 我有北极羊，天象一进

0: 小院很担心，大家一起帮我点下来。
1: 本次转场路线海拔高，路况复杂，山路崎岖，且山间天气多变。为保障转场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护边马队全程随行护航，时时关注牧民身体状态和牲畜情况。
2: 这次我们带了20匹马，帮助

0: 窗口期，当地在冬季牧场提前设置防疫点，第一时间为转下山的牲畜开展疫病检查与疫苗接种工作。
1: 首先我们检查羊的身体，一个一个检查，检查了以后我们打的是口蹄疫苗、哮喘猪疫苗。
0: 据了解，当地牲畜常年遵循春秋两季转场规律，往返于夏季草场与冬季草场之间。今年的秋季转场将在9月12号前结束。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2: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1: 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信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五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 95%， 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等。规划还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2: 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记忆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
3: 谢远生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科研机构与经典名企深度合作，运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解析传统工艺机理，搭建产业工艺知识图谱，把代代相传的工艺诀窍、操作规范、故障判断的隐性知识逐环节逐工序挖出来，理清楚、结构化，从根源上统一生产标准，稳定产品品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当天凌晨，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南部的鲁曼村，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报道说，以军的空袭摧毁了鲁曼村一栋3层住宅楼，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找到9具遗体，其中包括2名婴儿。以军无人机还在鲁曼村袭击了一辆民用车辆，造成车上2名急救人员死亡。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的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0: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6号，总台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2: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0: 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该事件可能是由一枚偏离原定目标的美军炸弹导致的。
3: 报道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在调查婚礼遭袭事件。事件的起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一枚美军炸弹偏离了位于附近的原定目标。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对该地区的空袭目标是一处通信设施。知情人士称，该设施的一栋小型通信塔楼位于平民区域，距离婚礼现场仅有约134米。美军战机为打击该塔楼投下了6枚炸弹，其中一枚似乎偏离了目标。报道还称，美国官员同时还在评估婚礼遭袭的其他可能原因，包括可能是因为防空导弹坠落，但知情人士和武器专家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设立禁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4: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

0: حالا یعنی چی لیست تحریمی؟ جناب خسروی، ما در کل دنیا یه نقطه‌ای داریم که میتونیم بسیاری از کشورها تحریم کنیم و اون همین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1: 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
2: 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伊朗此番划定所谓禁区，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这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哪些现实风险？美伊海上博弈会不会进一步升级？
3: 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伊朗这次计划划设所谓的禁区或者专属区，我觉得它有两个层面的考虑。那么第一就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一带去扩大伊朗的执法，甚至是军事行动的这种范围。我们知道之前伊朗的革命卫队也划设过类似的禁区，但是当时只是覆盖这个海峡这一短短的一段。 这次根据伊朗国安会秘书雷扎伊的说法，那么范围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扩展。那么要从美国在阿曼湾拉起的封锁线开始，那么一直往里覆盖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还要深入到波斯湾里面。那么这种范围的扩大，其实也意味着伊朗，它可以去打击船只的这种范围在扩大，可以去打击的船只的数量，其实也在扩大。 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伊朗在给美国施加压力。第二个考虑，我想伊朗就是要强化有关海峡航行并不安全的这种预期。实际上现在在海峡的航行安全问题上存在两个叙事。那么美国的叙事就是说，美国已经开辟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绿色通道，那么通过引子船队每天可以转运出900万桶左右的这个石油。那么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现在海峡是完全开放的。 那么伊朗方面的叙事就是认为海峡并不开放。那么美国的上述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谎言。伊朗这次所谓划设禁区，我相信也是要强化这种海峡不安全的预期，要让国际航运界不敢轻易的恢复在波斯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那么从这上述的这种斗争来看，我认为美伊现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种争夺其实还是非常的激烈。 那么不排除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其实这个周末，那么伊朗要打美国的航母，那么美国反过来打击了伊朗的三艘油轮，已经是这种升级的一种前兆。那么在这种激烈的争夺之下，我认为未来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可能会处于一个美伊之间的长期的拉锯之中。再后来，可能美伊之间在反复的处于这种拉锯博弈的状态。 那么这种拉锯实际上也造成了全球能源市场的进一步的波动。我们知道这次开战以后，虽然国际的能源市场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这个石油供应的危机，但是油价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幅的这种涨跌，处于一种涨跌不定的状态。那么这种波动实际上就是因为海峡一会儿开了一点，然后一会儿又
2: 封上了，那么这就导致了海峡运出的石油量处于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状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数度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8月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视线转向乌克兰，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1: 6号当天，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首先举行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

0: 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俄乌冲突或将持续到冬季。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冬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支持。乌美双方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军队。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此外，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库什纳表示，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
1: 英法德此次直接参与第三轮磋商，欧洲国家从援助方走到谈判桌前，这一变化将如何重塑俄乌和平进程当中欧美之间的权责博弈？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2: 此次欧洲国家参与到俄乌和平进程，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首先，这是欧洲外交角色的重大转变。在此前的俄乌和平进程中，完全是由美国单边主导，欧洲仅作为乌克兰的援助方，承担战争的成本和风险，而被排除在核心的谈判进程之外，丧失了话语权。那此次欧洲大国坐到谈判桌之前，标志着欧洲从被动的参与者转变为和平进程的正式的博弈主体，实现了欧洲外交地位的实质性提升。其次，欧洲介入谈判也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美欧权力结构，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未来的谈判走向。欧洲的加入有效制衡了美国的功利化交易式的外交思路，以长期的安全秩序持续对俄进行制裁，拒绝赋予俄罗斯战争红利为底线，约束了美国为短期政绩而对俄妥协的倾向，让俄乌和谈更加兼顾欧洲和乌克兰的地缘安全利益。最后，欧洲的参与还存在了一些明显的局限性。欧洲仅参与在乌克兰一侧的磋商，缺席了美俄莫斯科核心谈判，无方案起草权和最终的否决权，却缺乏独立的外交和军事杠杆，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因此，即便欧洲参与到谈判中，也没有颠覆美国主导俄乌和谈的基本格局，最终形成的是美国主导、欧洲约束、权责不对称的这样一个和平进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号16点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
4: 在大广高速吉安往赣州方向下弯隧道出口滑塌现场，养护人员调度挖机、装载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昼夜不间断开展塌方清理与削坡卸载作业。
5: 这个点位是我们太干路塌方面积最大的。

0: 的一个点，泥土覆盖了整个路面。我们十多台设备经过一天一夜的抢险作业，目前车道泥土基本清理完毕，正在进行边坡土方卸载，防止再次坍塌。
1: 截至今天上午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0000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
2: 9月2号以来，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遭遇持续强降雨，造成和市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昨天积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启动灾后卫生防疫工作。
1: 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和市镇，洪水消退后，大家手持铁锹、扫帚，对镇村主干道、沟渠沿线及房前屋后的淤泥、垃圾、杂物进行清理清运。为科学规范开展灾后防疫，太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深入和市镇，向镇村干部讲解消沙操作规范，示范药剂配比等操作要点，并进村入户围绕饮用水安全、食品卫生、肠道传染病预防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为群众答疑解惑。
3: 教我们怎么打扫卫生，怎么注意饮食、饮水安全，非常贴心。
1: 针对居民院落、畜禽圈舍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喷雾消杀，
4: 同时我们统筹调拨发放消杀物资，保障各乡镇村组饮用水和环境消杀物资供应到位。
2: 受持续强降雨及地质灾害影响，江西吉安市遂川县已累计转移安置10000余人，并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其中汤湖镇多个村落紧急转移的455人被统一安置在汤湖阳光希望小学集中安置点。这里不仅配备了多种生活物资，还为村民提供相关的保障服务。目前安置点秩序良好。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开始，宁夏全区出现明显降雨。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数据显示，昨天14点到今天14点，固原市隆德县浩水乡水墨村累计降雨量达54.6毫米，为全区最大值。受降雨影响，福银、青兰等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湿滑，局部积水。高速交警联合养护部门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提醒途经车辆注意行车安全。此外，固原六盘山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北京、西安等地飞往固原的航班出现了延误、取消、返航等情况。目前降雨仍在持续，机场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留意航班动态，合理规划出行。眼下北方多地已经陆续开始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南方将从9号到10号陆续迎来一波降温过程。
5: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同时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兴安盟、云南普洱、广东阳江和深圳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今后3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所罗门星报报道披露，台湾当局对帕劳援助从去年的1800万美元增加至今年的2500万美元，显然是为了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中争取政治支持。此外，台当局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近28.1万美元赠款，直接现金赠与帕前总统、现政要及议员等。报道称，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但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2: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近日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2: 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1: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的原则。
3: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指出，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4: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

0: 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六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四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1: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昨天援引警方消息报道，昨天上午，冲绳县冲绳市一名驻日美海军陆战队士兵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逮捕。报道称，这名士兵隶属美军瑞庆览军营，事发时酒精呼气检测超过标准值，不过他否认了警方的指控。目前当地警方已对案件展开详细调查。前天，冲绳市还有两名驻日美军士兵因涉嫌当街推搡和殴打多名当地居民被警方逮捕。据了解，这两名士兵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面临暴行罪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破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许多人建议将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自己喜欢这样的提议。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民主党人米歇尔·格里沙姆表示，特朗普提议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对油价飙升等问题的注意力。格里沙姆说，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什么可争论的，它在美国成立之前就是这个名字。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部队六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一名匿名政府军官员透露，胡塞武装六号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三枚弹道导弹，造成正在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根据德国媒体七号报道，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赢得此次选举，成为该州第一大党。
2: 据德国媒体报道，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2024年成立的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得票率超过5%进入州议会，而自民党则未能跨过5%的议会门槛。根据初步官方结果，德国选择党虽然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德国传统主流政党长期坚持防火墙原则，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在此情况下，新一届萨恩州政府如何组成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随着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取得的历史性胜利，防火墙原则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六号，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呼吁终结防火墙原则。萨恩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恩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1: 针对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赢得德国东部萨恩州选举仪式，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极右翼势力执掌德国一个地区正成为真正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0: 这表明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浪潮带来重大挑战，必须加以抵制。此次德国的地方选举结果释放出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此外，法国欧洲与外交部负责欧洲事务的部长级代表哈达德六号晚在社交媒体称，极右翼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获胜，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时刻。哈达德说，民众的关切应当得到回应，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永远不会是答案，不能忘记历史。波兰总理图斯克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波兰国内部分右翼政治力量对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选举中获胜表示欢迎。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今天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科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六号，欧佩克加框架下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此前，七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十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六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明年四月举行。六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燃烧，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五号，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的一架波音737客机在飞行途中，一侧发动机起火，机上乘客说火苗清晰可见，飞机上到处都是尖叫声。据报道，这架客机从新西兰皇后镇起飞，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悉尼。发生险情后，客机在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紧急降落，没有人员受伤。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近日日本本州岛东南部、伊豆群岛等多地遭遇大雨天气。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十点，伊豆群岛、三宅岛小时雨量达 32.5 毫米，多地出现道路进水。东京都今天多条铁路停运，部分学校停课。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八点，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等至少29个地区向居民发布避难指示，超过40万人受到影响。
0: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关闭时间延长至当天傍晚。此前，印尼一度关闭八座机场。印尼交通部表示，受影响旅客约17万人。由于天气状况持续变化，尚无法确定机场何时能够全面恢复运行。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三天的线上教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0: 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今年八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三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
1: 本次公布的三起典型案例涵盖了港口、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包括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与临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阿斯利康财务有限公司收购中国罗莎斯塔业务案， TCL 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一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公布这些典型案例主要是为了呈现执法机构在具体情境下的分析思路和判断标准，帮助各类经营主体更加准确地理解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法律要求，提高申报质量和效率，提升执法透明度，推动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不断完善。
0: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2: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0: 今天，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受贿案，对被告人王建军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王建军受贿所得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3: 经审理查明，2005年上半年至2019年九月，被告人王建军利用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市场监管部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司上市、企业融资、业务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9340万余元。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建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应依法惩处。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涉案赃款赃物部分已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6月10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王建军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王建军进行了最后陈述。

0: 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20余人旁听了庭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3: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4: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2: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哪些船舶可以进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的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我们继续来看。
3: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3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经有570艘，运力充足。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钦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5: 南宁港外贸码头口岸的临时开放已经获批，广西海事局将牵头运行口岸单位联合查验机制，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从今年年初开始，广西就紧密对接区内外货。

0: 源，服务货物走运河，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1: 今年以来，广西先后组织船公司、物流、货主等相关企业赴南宁、百色、贵港等地以及云南、重庆等区域内外货源腹地对接货源，累计超1500家企业参会，推动一批货物运输合同签署落地。广西还将充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加快推进江海联运水水中转，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货源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通过以上举措，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仪式将于今晚9点半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
3: 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是芦苇、妙梅青、落叶青、古长新、朱树轩、黄玉香、蒋才明、杨云燕、肖全9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有的坚守为民初心，创办市民热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有的坚守信义，顽强拼搏，身处困境仍然带人偿还巨额债务；有的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仪式将通过展示诚信之星的事迹和动人故事，向社会传播诚信的力量，推动形成崇德守信、履约践诺的良好社会风尚。
0: 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昨天在上海落幕，中国队收获3枚金牌。
4: 本届赛事为期3天，共设置了3个速度攀岩小项。在4赛道男子速度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林永志以4秒69夺得冠军，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突破4秒70的速度选手之一。随后进行的速度接力赛中，东道主中国队男女各派出2支队伍，并双双会师决赛。其中，林永志搭档周子宇以10秒10的成绩夺得男子接力冠军，张梦丽、张少琴以13秒68的成绩夺得女子接力冠军，混合接力的冠军被西班牙队夺得。最终，中国队共夺得3金4银3铜，位列本届赛事奖牌榜首位。
0: 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此时节气温转凉，荷塘里的莲藕养分沉淀，正是集中采收的好时候。在重庆市大足区，上万亩莲藕迎来采收季。
4: 一大早，在重庆市大足区志凤街道高笋社区的莲藕产业基地，采收工人身着防水服，将高压水枪伸进荷塘底部，顺着莲藕的生长方向冲刷。塘底淤泥被冲开后，莲藕便浮上水面。经水枪冲刷浮起的莲藕不易折断，稍加清洗便可装车收购，运往各地市场。白露时节采挖的莲藕淀粉含量高，口感粉糯，也是秋季润燥食补的时令佳品。
5: 今天的收成特别好，我一个人每天1000斤左右。
6: 现在9月，我们都进入了旺季，现在来每天能采1万斤以上，多的时候能达到2万斤左右，全国各地都有订单。
4: 近年来，大足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荷花莲藕特色产业。目前全区莲藕种植面积超1万亩，构建起集种植、采收、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0: 在山西博物院，一展2000多年前的西汉燕鱼铜灯将秋意与古人的智慧完美结合，我们一起来感受古代工匠的巧思。

这盏西汉燕鱼铜灯高约 53.8 厘米，长约 31.3 厘米，造型为鸿雁回首衔鱼，生动再现了白鹭时节候鸟南飞的雾后景象。考虑到防风和调光的需要，古人将雁首及鱼颈、灯罩、灯盘、雁体分开设计，使用时按顺序套合，雁体与雁颈以

0: 别灯光亮度和方向。古代点灯时油烟升腾，味道难闻，如何消除油烟味呢？工匠巧妙利用修长的焰井作为导烟通道，鱼腹、焰井、焰体内部中空相连，油灯燃烧时产生的油烟污垢会被收拢在鱼腹内部，然后通过焰井导入盛满清水的焰腹，烟尘颗粒则被水吸附沉降，这样就可以达到消除油烟、净化空气的作用。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内生制药。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3: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介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通过验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届时，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综合物流成本将降低18%至30%。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可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用户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美方代表团访问乌克兰，与乌总统及其团队举行会谈。美方表示，会为在今年冬季前结束俄乌冲突付出努力。美方提出的方案能否真正奏效？美俄乌三方会谈又能否恢复？稍后带来专家观点。北京朝阳法院近日依法审理一起开门杀致人死亡案件，网约车司机负主要责任，被判刑罚，乘客负次要责任。乘客开门杀，为何网约车司机负主要责任？案件主审法官带来司法解释。打着零糖零卡的旗号，一些所谓的无糖饮料受到消费者追捧。无糖饮料是否意味着完全不含糖、不含热量？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应该怎么看？关注服务，给挑选饮品划重点。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平陆运河的最新建设进展。今天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平陆运河通航前的项目建设、运营筹备、货源组织、船舶准入、推进铁水联运等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1: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哪些船舶可以进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呢？我们继续来看发布会上的介绍。
2: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3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

0: 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经有570艘，运力充足。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清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1: 南宁港外贸码头口岸的临时开放已经获批，广西海事局将牵头运行口岸单位联合查验机制，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广西就紧密对接区内外的货源，服务货物走运河，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0: 今年以来，广西先后组织船公司、物流、货主等相关企业赴南宁、百色、贵港等地以及云南、重庆等区内外货源腹地对接货源，累计超1500家企业参会，推动一批货物运输合同签署落地。广西还将充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加快推进江海联运水水中转，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通过以上举措，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
5: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国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2020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此外，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数字服务贸易也实现提质增效。我国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云服务商、互联网企业和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加速海外布局，为各国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
6: 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达到52.3折字节，占全球约27.4%，同比增长27.3%，增速较上年提升2.3个百分点，数据跨境。

0: 流通稳步增长。2025年数据跨境流通总量为142.3亿元，同比增长14.9%。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趋于深化，也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经过调查，初步证据表明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相关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裁定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为80.8%至99.2%，并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随时能查，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3: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扩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4: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1: 在上海奉贤，民警近日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之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4: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5: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6: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5: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受过你的转账汇款。
6: 买的多又是非非多多，那么那些一开始一百块嘛，非非多，
7: 三十块
6: ，你看他说了，你想非买的多，你想鸟飞一下子非非钱，人家青少年。
7: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5: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7: 你都是错的，
5: 你永远都是错的。
7: 对，
5: 不会
7: 对。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了。
5: 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4: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5: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6: 对
5: 不对？
6: 对
5: 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1: 刚才的短片当中，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之后，还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提醒翻墙下载境外软件要谨慎。
8: 你买这么多黄金？

0: 呀，家里人知道吗？
1: 我刚才还跟他说了，我说给宝宝买，我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0: 手机打开我方便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装过什么所谓的这种软件什么有吧？这个国泰经验是什么？这个是连不上去的是吧？
1: 连上能连上。
0: 一定要开一个软件才能连上了，对吧？
1: 能连上。
0: 这个加速器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软件就是诈骗软件。为什么登不进去？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件的服务器在境外。
1: 在境外。
0: 对，所以你一定要先开这个加速器，这个叫翻墙软。你看，它让你连到广东的一个其他的服务器，连完以后你连上去了，这就翻墙了。然后你打开这个，你才可以去境外的软件，因为这些诈骗的 APP 是境外的诈骗公司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后台都可以操控的，他想让你看到你里面赚了多少钱，你就能看到你赚。
1: 但是我上网查过
0: 哎。公司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境外他发给你的这个 APP 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假冒。
1: 如果弄我乱
0: 了，侬不要怕，我跟侬讲，侬现在要做到的是绝对资深，无论对方跟侬讲啥么，我以各种理由跟侬讲。叫侬再到里向去充钞票，一分也不好进去。我跟侬讲，侬再进去多少钱，是只无底洞。伊直到拿侬榨干脱为止，侬搿眼黄金不要买了。侬今朝要买，我也勿会跟侬买。侬要买，我要里向，我里向。他买了，他就是去交给骗子的，好吧？这点黄金不能买，把它退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双方在五号达成三日停火，分别停止对基辅和莫斯科的袭击，美方开启了穿梭外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那此轮会谈各方都谈了一些什么？美国穿梭调解能否促成俄乌冲突平息？我们一起来详细关注。首先来看，当地时间六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美方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的情况。
4: 六号当天，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首先举行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俄乌冲突或将持续到冬季。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冬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支持。乌美双方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军队。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此外，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
3: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的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根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介绍，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莫斯科会见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库什纳表示，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对于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访问俄乌，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方此访将会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从各方的表态来看，美方此轮斡旋成效如何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5: 综合判断，这两天美乌、美俄之间的对话，我们发现就是俄乌双方态度上都非常积极啊，高度评价美国特使的到访。但事实上，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这个美俄对话中啊，俄罗斯仍然坚持自己的核心诉求，也就是要解决导致俄乌冲突的核心性的根源性的问题，要求要解决乌克兰与北约的问题、俄罗斯与北约的问题以及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样乌克兰呢，也是在这个与美国特使沟通的过程中提到了战后的安全保障、经济的重建以及复兴计划。那么显示出乌克兰也是在选择性的议题上 与美国进行深入的交流，在领土和安全保障问题上继续去打太极坚持自己的

0: 诉求。所以呢，这些难题短期之内还是很难突破的。这个斡旋可以看出啊，这个重启会谈啊，实际上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实质意义。对于解决俄乌冲突来说，可能还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一个过程。
1: 对于美国此轮穿梭外交，俄罗斯专家普遍持审慎态度，认为对话渠道虽然有现实意义，但是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获得实质性的解决。
2: 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马诺伊洛分析认为，美方并未带来完整成型的战略方案，此行主要目的在于摸清俄方立场，二人没有能力推动欧洲盟国调整自身立场，欧洲各方态度是调解进程离不开的现实因素，因此不宜高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方人员三小时会晤所能取得的实际成果。俄罗斯前外交官多尔戈夫认为，当前并不具备实现突破性和解的客观条件，俄方接待美方代表团体现出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化解争端的立场，但并不代表俄方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另据俄罗斯媒体援引俄政治专家的话报道称，美方此次访问更多的是在释放信号，并不是为了实现俄乌问题的突破性进展。分析认为，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的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内面临政治压力，因此需要在其他领域获得一些有具体成果的进展，以展示外交能力。专家还强调，事实上，美国无法让乌克兰以及欧洲方面接受俄罗斯提出的要求，推进俄乌谈判缺乏实质性基础，美方对此心知肚明。综合来看，俄罗斯专家普遍认为，威特科夫·库什纳此访的主要意义在于重新搭建直接沟通渠道，但俄乌冲突深层矛盾并未得到化解，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接受美方折中方案，新一轮会谈取得的有限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进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视频内容为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县聚荣能源加油加气站出现了管道开裂、重度漏气的情况，引发了部分群众的恐慌情绪。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在发布该条视频之后，布尔津县网信部门就第一时间联动当地住建部门开展核查。
4: 经布尔津县住建局实地核验确认，布尔津县聚荣能源加油加气站站内油气输送管道及配套设备设施运行正常，状态完好，并未发生管道开裂、漏气、渗漏等安全问题。网传内容属于虚假捏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9月3号，布尔津县委网信办通过官方公众号“布尔津网信”发布辟谣声明，迅速粉碎不实传言，消除群众顾虑。同时，网信部门将这条造谣视频下架，并对发布该视频的网民进行了批评教育。网信部门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希望大家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对于未经核实的消息，不要随意转发扩散。
1: 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交通安全。在驾驶车辆停稳之后，驾驶员或者乘客没有观察后方的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驾驶员、行人、骑行人员等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我们一般被称为开门杀。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依法审理了一起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案件当中，网约车乘客开门导致了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死亡，事故责任该如何认定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事情发生的具体经过。
5: 2025年12月8号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搭载乘客赵某行驶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主路出口往辅路方向，将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
6: 车辆呢，当时距离这个路边有1.5米的距离。案发时呢，经过车上的这个网约车平台调取的录音能够显示，平台提示司机您已停在禁停路段，但是呢，这个司机吴某还是跟这个乘客赵某确认是否在此下车。那个乘客。

0: 我的回答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在哪儿停，但是导航显示就在这里。然后司机就说，那你就在这儿下吧。然后这个乘客就把车门拉开了，就在拉开车门的一瞬间呢，后方驶过来一辆电动车。
1: 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吴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 1.5 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颅脑损伤等多处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0: 他停车的位置呢，是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 1.5 米的宽度，正是这个 1.5 米的宽度呢，一方面阻碍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另一方面呢，也创设了行人和这个非机动车从这个地方经过的这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点。基于以上两种原因呢，这个司机是负主要责任，并且在刑法上有不可逃避的这样一种责任。
2: 那么针对这起案件呢，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毕竟开门撞人这个动作是乘客实施的，但是为什么只有网约车的司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明确规定，发生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构成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再来看本起案件中，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驾驶员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负事故主要责任。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赵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此外，民警介绍，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的类型，危害性极大。我们再来看近日发生的一组事故现场。
1: 近日，王某驾车在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宜山路临时停车，开启主驾驶室车门时没有观察后方来车，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骑行人员受伤。
3: 是王某驾驶机动车在路边临时停车时，此时呢，由西向东一辆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机动车驾驶员王某突然打开车门，导致呢，电动车躲避不及，造成交通事故。
4: 本次事故中，机动车驾驶人王某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王某的行为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再来看近日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该镇沙汀中学路段的一幕。一辆厢式货车在路边临时停车准备送货，驾驶人罗某停车后没有观察后方来车情况，直接推开了驾驶室车门。就在这一瞬间，后方同向驶来的一辆标准电动两轮车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边缘，骑行人屈某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头部及手肘多处擦伤，好在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及时停下，没有引发二次事故。
5: 经查，事发时一辆厢式货车沿沙甸路行驶，在路边临时停车，并未观察后方车辆，就在他打开车门的瞬间，与屈某驾驶的标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屈某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罗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分析显示，超30%的开门杀事故引发了二次事故，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骑乘人员遭同向车道后方车辆碰撞或碾压，是二次事故的主要形态，占比约61%。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骑行人遇前方车辆车门突然打开时，为避免事故发生，通常选择快速变向，从而产生越线行为，加大了二次事故发生概率。同时，后方车辆往往来不及减速避让，导致二次事故的后果十分严重，极易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
2: 开门杀事故源于细节的疏忽和陋习侥幸，规范开门习惯，坚持防御性出行，提前预判，主动避。

0: 险，才能够有效的消除此类安全隐患。
1: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从事故成因看，汽车违法停车是导致事故的重要因素，约29%的肇事汽车在发生事故时都存在违法停车行为，其中在禁停路段、人行横道、黄色网格线等区域违法停车肇事较为突出。
2: 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呢，对于驾驶安全都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的。那么如果是载有乘客的司机的话，那司机的注意义务更高，不仅要对道路行驶的状况负有责任，也要对停车的这个环节负有高度的注意责任，同时也要对车上的人员的乘车安全以及下车的这个周边环境的安全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1: 作为乘车人员，上下车的时候也要密切观察路况，避免自己的上下车行为对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一定威胁。另外，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时，也要注意规范佩戴头盔，以合理车速文明行驶。事故统计发现，骑乘人员与车门发生碰撞后，头部触地情况较为普遍，加之头盔佩戴率不高，无法获得对头部的有效保护，容易因颅脑损伤导致严重伤亡。交警建议，有效避免开门杀，可以采用合式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合式开门法指的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启车门，这样上半身会发生一个自然的转身，视线面对后方来车的方向，可以更有效地看到后方来车情况。两段式开门法指的是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这样能有效预警后方来车，为安全开门争取反应时间。
0: 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当中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那么针对这一争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了裁判规则。
1: 针对开门杀，今年6月3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 对于保险公司的责任，还有乘车人的责任，以及这个司机的责任划分得更明确了。首先是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公司相应要赔付的金额，赔付完以后还有没有赔偿的内容呢，再由这个司机和乘车人按照各自责任比例去共同分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0: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了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并造成了多人死伤。在6号，总台记者前往到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1: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卢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0: 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的活动现场，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的报道，该事件可能是由一枚偏离了原定目标的美军炸弹导致的。
2: 报道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在调查婚礼遭袭事件。事件的起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一枚美军炸弹偏离了位于附近的原定目标。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对该地区的空袭目标是一处通信设施。知情人士称，该设施的一栋小型通信塔楼位于平民区域，距离婚礼现场仅有约134米。美军战机为打击该塔楼投下了6枚炸弹，其中一枚似乎偏离了目标。报道还称，美国官员同时还在评估婚礼遭袭的其他可能原因，包括可能是因为防空导弹坠落，但知情人士和武器专家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0: 来看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止到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数据为5月以来的最低值。其中6号有5艘船只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而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的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自7月6号以来，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已有27起船舶遭袭事件。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号通报称，截止到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中，已经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的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设立禁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3: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
4: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وارد این محدوده بشه و شناسایی بشه ما این رو تو لیست تحریمی قرار میدیم حالا یعنی چی لیست تحریمی جناب خسروی ما در کل دنیا یه نقطه‌ای داریم که میتونیم بسیاری از کشورها تحریم کنیم و اون همین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3: 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

0: 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1: 那么伊朗此番划定所谓的禁区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这会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以及全球的能源市场带来哪些现实风险？美伊海上博弈又会不会进一步的升级呢？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伊朗这次计划划设所谓的禁区或者专属区，我觉得它有两个层面的考虑。那么第一，就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一带去扩大伊朗的执法甚至是军事行动的这种范围。我们知道之前伊朗的革命卫队也划设过类似的禁区，但是当时只是覆盖这个海峡这个短短的一段。这次根据伊朗国安会秘书雷扎伊的说法，那么范围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扩展，那么要从美国在阿曼湾拉起的封锁线开始，那么一直往里覆盖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还要深入到波斯湾里面。那么这种范围的扩大其实也意味着伊朗它可以去打击船只的这种范围在扩大，可以去打击的船只的数量其实也在扩大。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伊朗在给美国施加压力。第二个考虑，我想伊朗就是要强化有关海峡航行并不安全的这种预期。实际上现在在海峡的航行安全问题上存在两个叙事。那么美国的叙事就是说美国已经开辟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绿色通道，那么通过影子船队每天可以转运出900万桶左右的这个石油。那么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现在海峡是完全开放的。那么伊朗方面的叙事就是认为海峡并不开放。那么美国的上述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谎言。伊朗这次所谓划设禁区，我相信也是要强化这种海峡不安全的预期，要让国际航运界不敢轻易的恢复在波斯湾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那么从这上述的这种斗争来看，我认为美伊现在有关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的这种争夺其实还是非常的激烈，那么不排除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其实这个周末，那么伊朗要打美国的航母，那么美国反过来打击了伊朗的三艘油轮，已经是这种升级的一种前兆。那么在这种激烈的争夺之下，我认为未来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可能会处于一个美伊之间的长期的拉锯之中，再后来可能美伊之间在反复的处于这种拉锯博弈的状态。那么这种拉锯实际上也造成了全球能源市场的进一步的波动。我们知道这次开战以后，虽然国际的能源市场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这个石油供应的危机，但是油价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幅的这种涨跌，处于一种涨跌不定的状态。那么这种波动实际上就是因为海峡一会儿开了一点，然后一会儿又封上了，那么这就导致了海峡运出的石油量处于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状态。
1: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的重点之一。日本媒体在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3: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0: 当地时间六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1: 扎哈罗娃六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六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四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现如今呢，大家都很注意饮食健康，市面上也有不少所谓的无糖饮料，打着零糖零卡的旗号。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无糖饮料，那么就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和热量，更健康，可以随便喝。但是呢，专家提醒，所谓的无糖是国标定义，属于微量豁免标注，并不等于含糖量绝对为零。
3: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4: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3: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
4: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呢，其实对于我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建立这个健康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不利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反而更难以接受白水或者是食物这个天然的味道。另一类呢，是无糖且不甜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一些原味的茶。那过多的摄入，我们就要考虑咖啡因过量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或者呢影响这个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还有些人呢可能会加剧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
0: 专家解释，国标中的糖是指所有的单糖和双糖的总和，如葡萄糖、果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等，并非仅指白砂糖或者蔗糖。有些饮料会标注无蔗糖，仅仅意味着生产过程未额外的添加蔗糖，但是产品当中很可能含有果糖、结晶果糖、高果糖浆或者是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另外，市场上的无糖饮料常使用代糖作为甜味剂，如赤藓糖醇、三氯蔗糖、阿斯巴甜等来提供甜味。代糖不属于传统的糖类，因此不计入国标的糖含量统计当中。那么，这类含甜味剂的无糖饮料有没有安全的饮用标准？有没有甜味剂的无糖茶饮可以大量饮用吗？儿童、孕产妇等特殊的人群又能不能喝呢？
3: 专家提醒，目前无糖饮料没有统一的每日饮用推荐量，但有明确的原则，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日常饮用水。不同人群需要关注配料带来的身体风险，
4: 特别是像儿童、青少年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对于甜味饮料的偏好。那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比较容易失眠、焦虑的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注意限制含有咖啡因的这些无糖饮料。另外像糖醇，可能一次性摄入过多，我们可能会造成腹胀、腹泻。那如果存在像肠易激综合征的人，

0: 可能要注意。那另外呢，像苯丙酮尿症的患者，我们要注意避免含有阿斯巴甜的一些无糖的饮料，可能会造成他们在体内的蓄积啊，容易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
1: 专家也强调，消费者切勿产生吃了无糖产品就没有糖分摄入的错觉，补水的最优选择依旧是白水。那么通常来说，一个成年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在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则是在1500毫升左右，也可以根据天气情况或者自身的身体状况来适当调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7: 金龙鱼
8: 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
7: 1:1:1。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共同关注新闻继续，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今天在北京举行，发布金融业为民办实事举措范例，年度受欢迎的金融教育作品。本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城市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5: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1: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0: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

0: 与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5: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

0: 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1: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

0: 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

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

0: 六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

0: 健康家，福利真好。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白露节气，字面说的是露，其实弦外之音是凉，正所谓玉露生凉。白露时节，北方地区全面完成夏秋交替，这个时候冷空气一下子就有了存在感，忽然就由助演变成了主演。在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壮观的封面云带，那这才算是冷空气，之前顶多算是凉空气。今天冷空气呢，在北方地区已经造成了比较剧烈的降温，然后明天京津冀等地会正式入秋，漫漫长夏里开空调的日子终于就要结束了。随后几天当中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地区天气也会变得凉爽很多，而北方一些地区呢，因为气温降幅过大，那都不是凉爽，而是凉到让人有点不爽。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降水，我们看一下，在西藏东南部、云南的西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青海东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山西、河北的中部和南部等地都可能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四川盆地西部局部地区将遭遇大暴雨的侵袭，这些地方不仅雨势凶猛，而且比较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依然是分布在这一带地区，实际上未来十天当中都是如此。西部这一带地区是经常阴雨连绵，很多地方一雨成秋。另外呢，在华南沿海地区周末也会受到强降水的影响。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
21: 北京小雨，16到22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19度，长春阴，10到20度，沈阳多云，13到22度，天津小雨转阴，19到2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银川小雨，13到16度，西宁小雨，9到12度，兰州中雨，14到16度，西安小雨，23到2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成都阵雨，25到33度，重庆多云转晴，29到38度。

0: 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太原大雨转小雨，13到18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17到23度，济南多云转阴，20到26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9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上海多云转阴，24到31度，武汉晴转多云，22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3到34度，南昌晴，24到31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0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台北晴转小雨，24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澳门晴，28到33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小雨，16到2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进口表现亮眼，动力何来？
4: 肯尼亚的咖啡、南非的柑橘、红酒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
5: 我们靠前服务，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3: 共享机遇，打造世界市场。
6: 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
7: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了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的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的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3: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
4: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3: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5: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3: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参加第四届进博会，仅有9平方米的展位，开启了他与上下游客商的连接，让他的咖啡贸易驶入发展快车道。
6: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3: 扩大进口不仅带来了缤纷多彩的特色商品，也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7: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3: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7: Parts of Ethiopia.
8: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3: 上海武康路这条

0: 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余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1: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2: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3: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0: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4: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0: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5: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6: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的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7: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6: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9: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2: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000亿。

0: 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1: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0: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2: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0: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3: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4: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0: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5: 进境粮食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0: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6: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7: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0: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8: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9: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10: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到 3.5%。 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感谢您收看今天。

0: 洪水围城，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1: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0: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2: 大爷，大叔，大叔，
3: 哎呀，你快走
2: 吧，哎，回来就回来，
3: 哎呦，大爷，哎，
2: 埋汰埋汰就埋汰。
0: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工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1: 这个架子，我看怎么这么老旧了。
0: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4: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0: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5: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6: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须。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来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增资资金到底从何而来，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稍后详细聚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大力发展 AI 军事化应用，主要包括哪些方面？有何企图？其隐蔽性和危险点在哪里？稍后时空观察重点聚焦。冰川崩塌触发山地灾害链，再次敲响警钟。冰冻圈变化加剧风险，能否预测冰川崩塌？更多详细内容，来走进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聚焦热点。日前，《所罗门星报》报道披露，台湾当局对帕劳援助从去年的1800万美元增加至今年的2500万美元，显然是为了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中争取政治支持。此外，台当局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近28.1万美元赠款，直接现金赠与帕劳前总统、现政要及议员等。报道称，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但却没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6: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5: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经过调查，初步证据表明，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相关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裁定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为80.8%到99.2%，并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做出最终裁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秋粮的产量。我们看到秋粮的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我国的秋粮已全面进入到产量形成关键时期。今年我国秋粮生产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

0: 薄之躯，爱你哦。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

0: 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来走进今天的时空观察。日本防卫预算呢已经连续14年增长，我们看到从2012财年的约50000亿日元飙升到了2026财年的9.0353万亿日元。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8.89万亿日元。日本多家主流媒体基于历年预算追加规律测算，预计最终正式预算大概率会突破10万亿日元。而在其中呢，我们看到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整个预算申请的重点之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也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那么日本大力发展 AI 军事化应用，包括提到的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都包括哪些方面，有何企图？同时日本通过 AI 进行军事扩张的隐蔽性和危险点又在哪儿呢？最重要的是，日本加速发展 AI 军工或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今天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一一打开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媒体近日对此的报道和评论。
2: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0: 近来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日媒记者在美国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
3: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4: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3: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5: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0: 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大力发展 AI 军事化应用，其中包括新型作战方式，这主要包括哪些方面？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6: 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主要包括3块。那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

0: 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那么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一是用技术和机器呢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这个系统呢，曾经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
2: 帕兰蒂尔技术公司2003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支持的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使用帕兰蒂尔参与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作为军事规划工具，系统嵌入了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模型。该系统可提出目标建议，提供精确位置坐标，并根据优先级将目标排序。
3: The Maven Smart System itself is designed to pull in different data sources, so from sensors, satellites, and such, and Claude then makes those disparate data more readable to the human analyst. So it boosts efficiency in that way, but it does also,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a little bit, it does also seem to offload a little bit of human autonomy and decision making, as well when it comes to that target selection and prioritization process.
2: 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米纳卜小学遭空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多家媒体报道，美军本来计划打击的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紧邻米纳卜小学的一处基地。米纳卜小学在10年前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区分离，改建为学校，但因美国军方数据库中有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已严重过时，导致梅文智能系统仍将该学校规划为打击目标。还有分析指出，美军依据的错误情报叠加人工智能决策，双重失误酿成了这场悲剧。
4: There is an obligation for CENTCOM to check and double check that intelligence that it's up to date.That everything's kosher on the target. It's clear that that was not done.
5: The people who backed Project Maven believe that AI could be a route towards autonomy and to help the US speed up the scale, and speed of warfare. And also for its backers, they hoped that AI could deliver accuracy. Of course, there was a huge backlash from campaigners who thought it would, do the opposite, that AI could harm civilians, that there could be atrocities in such a future era of warfare.
1: 那么日本通过 AI 进行军事扩张的隐蔽性和危险点到底在哪里呢？日本加速发展 AI 军工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6: 日本发展 AI 技术辅助作战行动，手段隐蔽，但产生的影响十分危险。在自卫队和防卫省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的状态下，军用 AI 系统或许会点燃冲突导火索。其一，间谍卫星中直接植入 AI 分析系统，直接在太空中完成目标的识别和筛选，地面不需要接收海量数据后再分析，相当于简化了侦察、决策、打击的火力杀伤链，能用更短的时间引导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打击周边目标。然而，一旦 AI 出现误判，作战行动从源头上就错了，很难在后续的作战流程中纠错，这就会导致对平民和民用目标的误炸。其二，自卫队大范围

0: 使用 AI 会导致日本对外动武门槛降低，擦枪走火风险剧增。现在的自卫队经常派遣舰机针对别国军事力量进行跟踪挑衅，如果在此类行动中融入 AI 辅助决策，那么对方的防范和反制动作很可能就会被自卫队的 AI 系统贴上所谓的攻击标签，进而诱发冲突。高市早苗政府正极力发展军工体系，一方面是要为自卫队研发和生产更多进攻武器，另一方面呢，也试图借此拉帮结伙，打破地区战略平衡，冲击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加速 AI 军工发展和实战化运用。自卫队是在为大规模作战和持续使用武力进行技术铺垫，将 AI 军工嫁接到新型军国主义控制的武装实体上，日本谋战野心暴露无遗，对地区安全构成更大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扫描热点。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根据统计呢，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那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3: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2: 八大金融央企巨额增资释放了何种信号？我们来听一下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的解读。
4: 此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将获得巨额增资，绝非源于经营困难或风险暴露后的被动补漏，而是基于宏观审慎框架下的一次主动前瞻的战略举措。增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支持重大战略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中央金融企业主力军和压舱石的作用。这一跨越周期的资本补充安排不仅能够显著提升金融机构抵御内外部冲击的底气，更向国内外市场传递出中国金融体系根基牢固、发展后劲充足的清晰信号，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投资者信心。
2: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这是继2025年给中行、建行、交行和邮储注资5000亿之后，对国有大行的第二次注资，也是财政部注资范围第一次从国有商业大行扩到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那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看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这其中呢，包括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还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这里面有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和中国再保。那么这一次增资资金到底从何而来呢？根据介绍，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此次增资工作。此外，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增资方案当中，还引入了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认购剩下的600亿元。可以说，这次增资是近几年国内金融领域覆盖范围最广的一轮。那么这笔资金到底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的解读。
4: 补充一级资本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超过

0: 4万亿的现代增量，从而加大对科技创新、提振消费、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支持。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将为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此次注入资本金，还将有助于化解房地产与地方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为金融机构保持稳健经营，让利实体经济提供更坚实的资本保障。增资虽为宏观层面的资本运作，但其传导效应将通过金融毛细血管深刻影响普通老百姓生活。首先，银行资本实力增厚，老百姓的存款和理财产品将更稳当。其次，随着资本约束缓解，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得以增强，个人住房贷款、消费贷款及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将继续改善，老百姓获取贷款的门槛与成本将更友好。再者，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夯实，寿险、健康险及财产险等保险服务将更具确定性。最后，金融体系整体风险抵御能力提升，有利于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稳定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聚焦热点。昨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中外媒体见面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媒体记者通报了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3: 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公布了最新受灾数据及相关涉外工作安排。
4: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3: 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建立了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
4: 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
3: 此外，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
5: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们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超过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
3: 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相关专家在见面会上也进行了解答。
6: 吉隆口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园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信、运煤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家的约束，上游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
3: 专家强调，要加强联合风险研判，就要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通报通道，把预警起点向上下游完整流域延伸。
2: 8月26号发生的泥石流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岩、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了毁灭性洪流。根据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约

0: 100座足球场的岩石和冰体，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再次敲响了全球冰冻圈失稳的警钟。
1: 灾难缘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印边境两侧，尼泊尔拉索瓦加迪、蒂木尔、塞布鲁等沿线社区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周边地区遭遇重创。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7号发布报告称，此次灾害产生的碎屑流和洪水蔓延近100公里，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加拿大广播公司称，想要在喜马拉雅地区预测一场冰川灾害，如同只用一根手指去判断飓风的方向。而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
2: This is absolutely an event of a type that occurs in the Himalaya. It has occurred many times in recent recorded history.
1: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体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最大爬高达到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
3: Authorities say 90% of the village of Blatten has been covered by thousands of tons of ice, mud, and rock.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一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两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
4: For more than 2 weeks, we have been monitoring the movements up at the Klein's Nest Horn. And for 2 weeks, we have also had a simulation that shows a worst-case scenario. We have always included this worst-case scenario in our analyses.
1: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虽无法准确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一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
5: It's easier to access some of those cliff sides in Switzerland, get sensors and monitoring equipment in those locations so that we can get real-time data. Here in Nepal, the extreme elevations we're looking at, there's no trail to the top, there's not a cable car there.
6: The capacity and the resources necessary are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replicate in places like the Himalayas.
2: The physical scale of the range, the difficulty in working with it, the fact that it's often covered in clouds as it is due to the monsoon season now, it prevents tremendous challenge for prediction and monitoring.
0: 被称为是亚洲水塔的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

0: 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来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快。在过去的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
1: 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纪录。其中，热带冰川正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哇哦！这段视频是去年4月登山爱好者在秘鲁马鲁纳拉湖峰拍下的画面。约2周后，2025年4月28号凌晨，瓦鲁纳拉湖峰区域发生山体崩塌，岩石撞入冰川湖，引发冰湖溃决洪水。大量水流裹挟泥沙和岩石冲入峡谷，沿卡斯卡河向下游推进超过12公里，冲毁道路、桥梁、住房，造成数百人受灾。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
2: This is a map of permafrost, and you see in purple here, the dark purple, especially the areas that are permafrost.
1: 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1半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在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被称为活冻层或冰融层。
3: On average, the active layer has been deepening about 0.6 centimeters per year for the last 10 years, which is about this much. But think about that through the whole landscape.
4: We're seeing that the active layer is getting deeper and deeper in permafrost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It creates immediate impacts.
1: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在俄罗斯北极地带，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湿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湿稳，反过来，冰川湿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
4: The scariest thing that is happening with permafrost is what it is doing to the climate itself.
3: Permafrost acts as a storage.
2: It locks up the carbon from dead vegetation quite effectively, and it's accumulated over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3: We have this organic matter that's stored in the freezer, and as soon as you open the freezer door, then that becomes available to decay.
1: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1.7万亿吨碳，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4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
4: People will frame permafrost thaw as something that is a future catastrophe, when actually there is a catastrophe going on right now for people who

0: live on top of permafrost.
1: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 1.5 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
2: 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
3: And imagine tying all that knowledge together.Pushing it to the limit using AI, combining susceptibility maps with real-time data to inch closer and closer to predicting the unpredictable.
2: 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4: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扫描热点：非法改装、深夜飙车、危险竞速、大功率摩托车带来的炸街现象，不仅仅搅扰了市民的安宁，也为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就在近期，吉林长春警方开展了专项治理。
6: 这是长春交管部门针对多个摩托车俱乐部非法飙车行为的取证视频。画面中，驾驶者多为年轻人，常于深夜聚集在公路上，以危险方式竞速追逐，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针对这类违法行为，长春交管部门启动静音行动，展开专项治理。
7: 由于大功率摩托车速度快，有时候我们的管理还没到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个逃离或者是驶离路口，这样的话呢，在管控上是很有难度的。我们就采取了立体巡护的方式，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控，同时对重点路口进行固定岗布控，加上我们路线上使用机动车进行巡控。
6: 今年八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经常在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森阳路一带飙车的车友会。从提前布控的无人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数辆大功率摩托车在公路上竞速追逐，不远处还聚集起十几台摩托车。
8: 你好，各位，长春交警临时检查，司机驾驶员把行人驾驶证给我，
9: 车牌呢，同志？
10: 没有这玩意儿。
6: 交警现场勘查，发现多辆摩托车有明显改装过的痕迹。
9: 这是改的后杠和底下尾气，这是后改的吧？就属于改装吧？没问题吧？

0: 是不是后改的吧？你摩托车就是跟原，当然，当然，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原始宽度了，对吧？
1: 当晚，交管部门共查获违法摩托车17台，其中无证驾驶2人，未悬挂号牌1起，驾驶证记满12分1人，涉嫌非法改装9辆，依法查扣违法车辆4台，现场训诫8人。在治理行动中，交管部门发现大功率摩托车主为了追求外观造型新潮，擅自加高风挡玻璃，加装尖锐装饰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改装令人触目惊心。
2: 你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你摩托车骑那么快，平时如果一旦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要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条款，交管部门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技术数据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同时将涉事车辆信息录入重点监管数据库，为后续跟踪核查和源头追溯提供依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5: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迪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2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设立禁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6: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4: 我们看到最新的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止到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数据为5月以来的最低值。其中6号有5艘船只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而自2日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自7月6号以来，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已有27起船舶遭袭事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0: 五号到六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当地时间六号，美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代表团队和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六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两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六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2: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北京时间今晚10:41将迎来白露节气，这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
5: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同时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兴安盟、云南普洱、广东阳江和深圳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今后三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
6: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

0: 健康全家。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好了，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同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你的梦想

0: 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刚刚过去的周末，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平静，美军袭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伊朗则对三艘未经授权的油轮以及三艘其他海域的美国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方面宣布，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反舰导弹。为何伊朗此时要在美战舰上空进行反舰导弹测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的可能性有多大？美国特使5号到6号展开穿梭外交，相继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有媒体透露，美国提出了一个美国方案，各方对此态度如何？所谓美国方案能促成俄乌和平吗？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

0: 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

0: 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 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

0: 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

0: 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

0: 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

0: 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家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我们都知道呢 ，AI 技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无法拒绝的存在了。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的是，由 AI 给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给我们现有法律带来的挑战，也已经暗流涌动。比如说 AI 的伪造、AI 的侵权、AI 的幻觉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我们现有的法律条文已经不足以去覆盖和面对的时候，我们司法该怎么办呢？就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重磅的文件，就是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那么，这是第一步，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来发布的涉及到人工智能的相关司法裁判的规则的文件，它究竟画下了怎样的红线和底线？它的判决的着眼点到底是促进创新，还是要保护安全？我们的技术跑得越来越快了，但是如何让法律跟得上？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用 AI 写文章、画图，版权算谁的？开启辅助驾驶发生事故，责任是车主还是车企的？ AI 幻觉造成用户损失，服务提供者到底要不要担责？今天，一份回答这些问题的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发布，这也是首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的规则文件。
2: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幻脸拟身、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1: 此份意见分五个部分，共24条，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就是与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个人信息权益、消费者权益等不同场景的相关内容，明确了侵权责任的认定和承担。日常生活中，民众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如，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这给专业的配音演员、普通百姓都带来伤害和困扰。今年3月份，多名配音演员相继公开发声，反对未经授权的 AI 仿声。哪吒系列电影中哪吒一角的配音演员吕燕婷发布声明，要求停止未经本人授权擅自用其声音开展 AI 训练、音色合成及非法传播使用的侵权行为。
3: 我们的生存的核心吧，特别是作为声音演员来说，那声音也就是我们在行业立足的一个首要标准。
1: 对此，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此外，网络开盒和人肉搜索等现象令人深恶痛绝，对受害人的隐私权和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害。当网络开盒遇到人工智能，伤害性则更大。此份意见也明确，此类行为应认定构成隐私权侵害。同时，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也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
4: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等行为，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针对经营者利用 AI 算法进行大数据杀熟的，意见也做出了明确判定标准。
5: 我们不能奢求普通的消费者都具有火眼金睛，法律呢必须及时亮剑，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呢，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接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的纠纷越来越多。今年三月，国内首例 AI 幻觉案就写入最高法报告。今天，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0: 这两年呢，各地法院所审理的涉及人工智能的这个案件呢是越来越多。那其中呢，有一些所谓的全国首例的案件，也是在不断的刷新我们的认知。比如说，这个 AI 声音权的侵权案件，AI 的这个搜索侵害人格权的案件，生成式 AI 的幻觉侵权案，还有 AI 开发者涉黄获刑案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那今天有了这样一份意见的出台之后，有了尺子，今后类似案件的裁量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智能法治研究院的院长申卫星。那申院长

0: 那同时也是在参与到了这份意见的这个讨论和这个起草的过程，我马上来连线他。施院长，我们知道在这个意见出台之前呢，是经历过差不多一年多时间的这个讨论，想请问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包括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机来出台，用意又是什么？
1: 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份意见呢，可以说恰当其时，因为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情况下呢，人工智能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如这刚才的视频大家所看到的一样，那么侵害了人们的基本的权益，那么人工智能发展绝不能以侵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啊！所以呢，这次意见呢，特别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障。另外呢，在实践当中啊，法院受理了大量的这个涉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纠纷，但同样一个案件呢，在不同的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呢有所不同。以这个刚才视频里所提到的声音权受到侵害。可能不同的法院的判决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急需啊，通过一个规则的这个一个意见的明确，来统一这个司法的裁判的尺度，让法治的环境呢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创新呢能够助力。所以这次关于声音权的就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只要能够识别，哪怕你用别人的这个声音来生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一定是构成了侵权，除非不能够识别。所以这一点就是规则明确。还有呢，我们相信这次司法解释这个司法意见呢，应该说它也对一些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像人工智能的应用术、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平衡的问题，还有我们一直关心的像人工智能的开源啊，能否免责，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下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推动作用。
0: 实际上我们知道，就像您刚才也提到的，就是在过往的这个涉及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这种案件当中呢，其实舆论最深恶痛绝的就是使用 AI 技术来侵犯人格权，就包括 AI 的换脸、AI 的拟声，包括网络的开合、大数据的杀熟等等。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使用 AI 技术去复刻人的面孔或者是声音，而是说你跳过了人的授权，直接去收割人格权益的这样一个商业的红利，这是不可以的。那么这一次最高法出台了这样的意见之后，对此有一些什么样的关键的表述，那画下了一个怎样的红线？
1: 确实人工智能因为应用的领域非常宽广，在实践当中就出现了利用他人的姓名啊、肖像还有这个声音等等来生成一些数字人，那这些数字人可能会侵害这个被生成的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你可以用，但是你要得到人家的授权，
0: 是
1: 如果没有授权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构成侵权。还有的利用这个数字人啊，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对这样一个自然人产生了侵害，也可能会产生对第三人的这个权利的侵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司法意见都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这构成了对这个自然人的一个侵权。所以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呢，有助于对人们的基本的人格权利的保障，在我们说这个智能向善的这个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来发展人工智能，划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司法的指引。
0: 我们知道过往的这个 AI 侵权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成本低、传播快。那常常这个受害人不得不以事后来追偿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那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意见当中呢，就首次明确了一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您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禁令制度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它到底怎么样去帮助受害人从事后赔偿及时的能够转向事中的制止，包括申请这样的一个禁令门槛高不高？
1: 对，人格权禁令应该说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律当中，在民法典中就有规定，主要考虑到网络时代，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侵权的成本非常低，传播也速度非常快，一旦等到诉讼结束的时候再来救济的话，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使用这个人格权禁令是最好的一个制度。 那所谓人格权的禁令，就是当

0: 出现了正在侵害这个自然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或者将要侵害人的权利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使用的场景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啊，发出一个人格权的禁令，禁止这样的行为。那么，当然这个到底门槛高不高啊？这次应该说，尽管民法典有这个人格权的禁令，这次司法意见呢更加进一步的明确了，要根据不同的情形啊，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呢可能要进行断开链接啊，当这样一个删除当这些停止侵害的这种行为。有的呢就更加这个高的一个保护呢，就是要停止这个网络生成的这个服务者呢要停止服务。那具体什么情况呢，要结合这个具体的情形来判断。同时呢对这个人格权禁令呢也明确的指出啊，这个保护呢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平台的发展也留有一定的空间。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AI 技术对于现有法律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在于就是过往我们在人机责任的划分上是很难认定的，包括机器我们怎么让它去承担它的责任，因为我们过去法律当中很多对于人的惩罚对于机器来说是无效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意见当中呢，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定，因为包括比如说这个无人驾驶，那这次意见说了，只要你具备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如果你发生一些意外，包括因为车辆的缺陷也好，还是驾驶人的过错也好，共同也要有一个这个承担的机制，就是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意见的明晰，对于解决类似的问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包括这种共同共担的责任框架，未来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它向一个更高层级去发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是的，自动驾驶应该是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但在这个领域里始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责任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司法意见明确做出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就是具有辅助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分配。这个分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人机共担，如果驾驶人有过错，同时呢就和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生产商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按照民法典刚才提到的1172条啊，来根据自己的责任大小来承担按份的责任，如果不能区分的就是平均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人机共担，这样迈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
1: 好的，谢谢申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您。那当然呢，涉及人工智能的相关司法案件，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很多的关于 AI 的侵权案件之外呢，还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那么可以利用 AI 技术来无偿的抓取人类的创作成果来盈利，可以吗？
2: 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地介入创作和生活，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也多了起来。用 AI 生成的文章、图片、视频，如果侵权了，责任到底该谁担？这次意见的第三部分就专门针对这类问题，在侵权责任认定、开源软件法律义务、专利授权确权、技术合同履行以及数据使用规范五个方面，给出了明确的裁判规则。其中备受关注的第十二条，就 AI 生成的内容侵害了他人的著作权，明确了法院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来认定责任主体。比如 AI 提供的是什么类型的服务，行业有没有特殊惯例，训练用的数据从哪儿来，各方在使用中参与了多大程度，以及有没有因此获利等等。也就是说，该谁担责、担多大责，不是一刀切，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合理判断。
3: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复杂性、不透明性，有关证据非他人可以获取，因此人工智能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的，应当就大模型的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运行模式等事实举证，必要时还应提供有关科学理论依据进行佐证。人工智能使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线作品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在线作品实质相似的作品，且没有合理使用等免责事由的

0: 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侵权。
1: 事实上，这类问题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过探索。2024年，拥有奥特曼形象版权的上海某公司把杭州一家 AI 平台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轻松用 AI 生成奥特曼的图片，平台还提供了专门训练好的奥特曼模型。原告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法院一审判决平台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3万元。
2: 如在审理奥特曼案中，某 AI 公司运营的平台通过 AI 绘画功能生成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权利人认为该 AI 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作品训练模型并生成图片，侵犯了复制权、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1: 尽管这一案件有了判决，但是人工智能引发的一些法律问题仍有待解决。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算不算作品，能不能拥有版权，再比如不打招呼就把别人的作品拿去训练大模型，这算不算侵权。
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意见的起草论证过程中，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以及未经他人许可、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定性问题，意见分歧很大，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呢，意见对这两个问题暂不做规定。
3: 人工智能是一个在高速发展的技术，对于它的监管和创新，怎么说呢？有点像手中握鸟，如果你过早过重，可能会扼杀创新，但是如果你等待它的风险完全爆发，又会为时已晚。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司法应该去画下一条怎样的边界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申卫星院长。申院长，您看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往前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法律能够跟得上，同时也希望法律不要绊倒技术。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它怎么去把握好这样一个平衡的关系？
4: 是的，这也是在起草这个意见当中争论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担心啊，通过这样一个规则的制定，可能会阻碍这个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这个创新。这是构成了这个当事人最大的担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个我们这次应该很好地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应该清楚地知道，就是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呢，我们制定规则是给这个发展系上一个安全带。那么安全带大家都感觉到它是一个对人的束缚。可是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安全带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能够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啊，它明晰了一些规则，让人们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一点上是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一定要统筹安全和发展。那么这次统筹安全和发展有很多表现哈，刚才我们提到像开源可以免责啊，因为是开源的，而且呢在开源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这个开源使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是免费的，对后续的发展没有办法控制，所以采取了开源免责，这样鼓励这个创新。像这次对于我们的侵权责任明确是过错侵权，除非是具身的人工智能按产品走，是走所谓的无过错责任。如果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是采取了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的话，一律按照过错责任来规则。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如果我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会动辄得咎，使得这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这个热情被抑制。所以这也是很好的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3: 另外还有一个新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出现人工智能妨碍司法秩序，这个在陆续的在很多的这个司法实践的案件当中也是时有发生的。您认为它给审判工作带来的挑战是什么？需要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案件的参与人需要给他们的提醒又是什么？
4: 是的，人工智能刚才我们提到应用到各个方面，会用在正向的方面，也会用在负向的方面。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司法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一些虚假的证据，引发虚假的诉讼，严重的干扰了司法的这个秩序。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的指出，这是构成了行政违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上的犯罪。通过这样一个司法

0: 法意见的颁布呢，可以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明确的这个遏制，使得我们司法的环境呢更加清朗。那么这个司法意见也提出说，在人工智能这个不断发展的这个时代里，允许通过人工智能来准备一些材料，但是要注明这样一些这个使用的程度以此来避免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幻觉，造成司法的资源的浪费，乃至于司法秩序的这个扰乱。
1: 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年我们相关的这种法律的或者是法规的条文在不断的出台，包括更早的数据安全法呀、网络安全法呀、个人隐私保护法等等，包括生成式的这个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等，还有很多地方的法规。那么好像是一些很细碎的这些法律的条文在不断的再去搭建一个框架。那很多这个网友也好或者观众也好，他们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一个最上位的比如说人工智能法什么时候会出台？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法律尽快的出台？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我们国家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乃至部门规章，不是没有，是有的。刚才主任提到的，像2017年的网络安法、2021年的这个数据安全法，以及2021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那这三部法律可以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础性东西，但是不论是网安法、数安法还是个保法，都不是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要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立法上是反应最快的，我们还有算法推荐啊、深度合成，还有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等等这个标识的这个办法等等。但这些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这些呢都属于部门规章，它的立法的这个位阶是比较低的，难以规定一些涉及到基本权利的保护和限制的这样一些条款，根据立法法必须有法律才能制定，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立法的位阶比较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些规定啊都是针对特定的技术来规定的，要么是算法推荐，要么是深度的合成，或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标识，或者拟人化的互动服务，所以呢它具有非常明显的碎片化。所以我们面向未来呢，人工智能在我们国家发展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技术的沉淀也比较成熟，生活的使用也比较宽广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推出一部这个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
1: 是，好，谢谢您，谢谢申院长。我们也希望呢，有安全带、有刹车、也有油门的时候，我们的人工智能可以走得更远，跑得更快。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美国总统特使及女婿接连到访莫斯科和基辅，俄乌双方在表态上存在何种温差？美国方案能否促成俄乌和平？同时要求俄乌让步背后有何考量？前线炮火依旧，又将如何牵动谈判？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伊朗宣布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新型反舰导弹，时讯关注伊朗此举有何含义。外媒披露，美军士兵移动设备的广告跟踪器暴露美军驻中东基地位置。美国特使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穿梭外交，时讯问答美国带去的方案能否促成和平。澳大利亚今天宣布或将立法允许用户关闭社交媒体算法选项。中国影视文化加速出海，总台记者独家探访，看中国微短剧如何成功落地美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聚焦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禁区的范围呢将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的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他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国中央司令部六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持续海上封锁行动已经迫使92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军还使3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并且登舰了2艘船只。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国际航运数据，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数量呢为5月以来的最低。其中6号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48小时前，伊朗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

0: 反舰导弹。那么伊朗的新型反舰导弹性能如何？为何此时要在美军战舰上空进行反舰导弹测试呢？
1: 雷扎伊表示，这是伊朗首次在美军战舰上方测试反舰导弹，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
2: 这一次并不是攻击，而是以美国海军的战舰甚至是核动力航母作为海上的标靶，进行了一次实弹的发射测试。那么伊朗所发射的新式反舰导弹大概率是反舰弹道导弹。这一次呢，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可能是配备了非常先进的弹头，配备的是高超音速的战斗部，在助推段和弹头分离之后呢，这个弹头会以一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轨迹飞向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伊朗这一次进行的是实弹的测试，可能是飞越美军的战舰或者是海上的目标，主要的目的啊是在威慑或者是驱离美方的海上作战平台。此外呢，伊朗也有可能会为这种反舰弹道导弹配备极速战斗部，那么在美军战舰的上空，它会形成这种弹雨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有可能反舰弹道导弹配备的是这种电磁脉冲弹头或者是电子干扰的战斗部，那么它并不需要直接命中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是航母，一旦在相关区域的上空产生这种作用效果，就可以对于战舰的雷达系统和通信系统进行干扰，是辅助攻击的手段。然后呢，在发射此类干扰导弹的同时，在发射具备杀伤能力弹头的这样的一些导弹，进行这种软硬杀伤的联合打击。所以这一次伊朗高调公布针对美国海军的这个战舰进行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测试，可以说呢，警告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也是非常直接的。
0: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
1: 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两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八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二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六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四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其实早在2018年，五角大楼就已经明令禁止作战区域随意使用带定位的消费级智能设备。专家表示，数据之所以还在泄露，主要是因为管控不力，加上基层人员意识不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是否有人因此受罚时拒绝回答。媒体评论称，也许美军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违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9月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威德科夫6号在乌克兰首都基

0: 夫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具备相关条件。但是今天俄乌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持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港口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6号晚到7号早晨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0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乌军摧毁俄军51套火炮系统、7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400多架无人机等装备。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但目前会谈的地点尚未确定。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2: складывающиеся в ходе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тмечены реальные успех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в зон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выражена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и, конечно, подчеркнут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странения всех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конфликт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美方此访会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那么这个所谓的美国方案内容是什么？各方对他的态度如何？该方案能促成俄乌和平吗？我们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3: 问题一，美国方案的内容是什么？美国想达到什么目的？
4: 这一次所谓的美国方案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息透露出来。根据之前各方互动的情况来看呢，美方已经放弃了啊，按照去年所谓安克雷奇精神来解决冲突。所以呢，我想可能跟去年的美方的这个方案还是有差异的啊，尤其是美方啊，今年对乌克兰的态度啊还是有好转，不排除这个新方案啊会比去年的方案更偏向乌克兰一些。但是呢，无论如何，核心的问题呢，我想还是会围绕领土的问题，特别是顿巴斯的归属啊，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双方的这种安全保障，以及具体的停火机制啊，那么来展开。我想美国呢这一次推动斡旋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啊，对内呢就是要争取和平的成果，成他的一个外交的政绩。对外呢就是要从这个乌克兰抽身啊，那么把安全负担啊最终转嫁给这个欧洲。
3: 问题二，目前各方对方案的态度如何？恢复和谈的困境是什么？
4: 这一次呢，我想美国啊是在这个中东啊迟迟没有办法取得成果的情况之下啊，试图重新把注意力转到俄乌冲突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态度啊，先是派中情局局长去俄罗斯试探啊，后来呢又派这个特使先去俄罗斯，并且呢第一次去到乌克兰。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当然也想谈啊，并且呢他们双方也是配合了特朗普啊进行了3天的这种局部停火。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对美国的这个斡旋抱太高的期待啊，这也反映啊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在领土问题上，根据一些报道呢，俄罗斯依然要求控制整个顿巴斯，那么乌克兰呢依然是无法接受啊。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呢，俄罗斯要求解决所谓战争的根源问题，也就是不能够接受北约和乌克兰的深度绑定，但是乌克兰呢认为这是他安全保障的一个根本啊，所以现在双方基本上还是鸡同鸭讲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啊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办法开展真正深入和谈的原因。
3: 问题三，美国方案能否促成和平？
4: 这一次所谓的美国方案恐怕也很难解决问题，至少说今年冬天之前实现和平的难度很大。 即使说俄乌进行了对话或者是三方会谈，那么更多的可能也是试探，为下一步的军事

0: 和政治的博弈来做准备。即使说达成了某种局部的暂时性的停火，因为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这种停火啊也很难是真正持久的和平。
1: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在刚刚过去的八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七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四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此前公布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15.4万亿日元，约合965亿美元。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3: 最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政府抛售美债这些证券资产，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短期来看呢，这有助于缓解日元的贬值预期。但是因为干预规模比较有限，尤其是相对于庞大的外汇市场来说是这样的。那作用呢，就更多体现为一种政策信号，实质影响是有限的。那如果拉长一些时间来看，美日的利差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要缩小利差，更多要靠日本来加息啊。当然，加息对日本财政是不好的，因为付息压力会上升。但是市场主流预期仍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较高，所以这个也显示出来，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复杂的内外约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今天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
2: 法新社7号引述维尔斯的话报道，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一法案可能仍会有漏洞，那就是关闭选项如何呈现给用户。
5: Yeah, look,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question is the idea of how exactly an opt-out will work.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Even with an opt-out, we need to then think about how will that be put in front of the user? How often will they be able to consider that or reconsider it? Perhaps they say no at the start, but is it easily accessible within the settings system? Right now, some platforms have that option there, but it's very hard to get to. And then it will also re-default you to the standard algorithm again after a little while. So it's just so hard to give us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 needs to be stipulated in this sort of argument.
2: 据法新社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英国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一规定实施三个月后，澳大利亚仍有约 85% 的12至15岁未成年人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1: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的重点之一。日本媒体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6: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

0: 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今年夏天，持续的高温和干旱给欧洲多地的农业生产带来压力。在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从农贸市场上的食品价格到消费者的购物选择，物价变化正在影响当地人的日常消费。那么目前物价的上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极端天气导致的？气候影响已经传导到消费端了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坎塔布里亚自治区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不少当地消费者会选择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今年随着食品价格发生变化，他们的购物习惯也随之悄然改变。
3: Sí, por supuesto, mucho. Sí, sí, sí, mucho. Se ha notado en todo, en la verdura, en la fruta, en todo, en la carne, horroroso, en los huevos, muchísimo.
4: Se nota que la gente, por ejemplo, pues te deja estos productos como un poco más para algo especial, un día pues que tiene una reunión de amigos, pero en el día a día pues lo dejan un poquito de lado y te compran a lo mejor menos cantidad.
5: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6%， 其中鸡蛋、牛肉和鱼类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但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涨还不能直接归因于今年的高温干旱。市场经营者和当地农牧业组织均表示，目前能源、运输以及供需变化等因素对价格变化的推动更为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因素的影响不存在。
6: Ahora mismo todas estas cosas lo que nos repercute es a nosotros, es al primer eslabón. Los primeros en sufrir las consecuencias somos nosotros. Sin embargo, en el consumidor todavía no ha notado las consecuencias.
5: 高温干旱导致的作物减产压力首先积压在生产端，从农业生产者到消费者中间还存在着一段传导过程。今年极端天气对食品价格的影响不会立即显现，而是需要经过生产、流通等多个环节后才会进一步传导到消费端。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八月底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显示，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干旱已经对法国、意大利以及中东欧多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部分地区牧草生产和牧场可利用程度明显下降，多种夏季作物的产量预期也低于过去五年平均水平。
6: Se sienten, ¿no? Se sienten todos los ministros de Agricultura porque la sequía es generalizada. Vemos cómo tenemos sequía en Portugal, en Francia, en Alemania, en Holanda, con lo cual esto va a producir un tambaleo del sector en cuanto a precios, y en cuanto a costes.
1: 随着《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国电影暑期在多国上映，中国影视文化正在快速出海。不过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影视剧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观众，那就是微短剧。这些剧集手机竖屏观看，一两分钟一集，剧情反转不断。如今在美国，从美国演员和编剧成群结队的进组拍摄，到传统影视公司布局，中国微短剧的出海正在从单纯把故事带出国门，升级为一整套成熟制作模式和商业玩法的本土落地。
5: 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拍摄现场，摄影机垂直架起，剧组正在赶拍一部竖屏短剧。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这种源自中国的叙事节拍，给美国导演带来了全新的冲击。
7: Chinese dramas, something they really focus on is like the key points of the plot, and that's all that you're really going to be shown. I find that to be honestly pretty liberating when you're embracing kind of the huge swings in terms of their emotions and stories and things like that. Traditional American dramas, they kind of take their times with certain stuff like that, but not these ones.

0: they kind of embrace the spontaneity of huge changes in emotion and story, and yeah, it's liberating.
1: 而为了适应北美观众的口味，出海的微短剧不再只是简单的译制，美国编剧操刀，当地专业演员出演，场景也切换成了本土场景。然而故事变了，骨架没变，短时长、快节奏、密集反转和保留悬念，这套在中国验证成熟的创作逻辑被完整保留了下来。
2: 中国转剧出海是需要一些美国本地从业者来，就是带来本地的故事，因为他们更了解本地的观众的需求，这是最开始。最后面呢，美国的这些影视从业者也逐渐就是更加理解了这个短剧这个形式，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外来的一个故事，是一种新的生产模式，然后新的影视行业的一种工作流程吧，也是。
1: 伴随内容落地的，还有一整套颠覆传统的商业闭环。不同于美剧依赖电视台或流媒体整季订阅，微短剧采用前几集免费试看，后续按集付费解锁的模式。更短的制作周期，配合后台秒级的数据反馈，哪段剧情观众划走了，哪个题材能引流，创作者几天内就能进行调整。这也给大量年轻的美国影视从业者提供了传统好莱坞之外的新舞台。
0: Kind of reach a medium from maybe lower budgets and higher budgets, and finding a sort of safe space where they can, thread the needle. I think it's a great bridge in terms of.Trying to direct bigger scale stuff, you learn a lot, and you learn very quickly what exactly you want and what exactly you need with these types of small budgets.
1: 路透社援引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报道，美国微短剧月活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此外，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也纷纷入场，其中福克斯娱乐公司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中国微短剧沉淀出的工业化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型正在海外扎实落地。而当行业对制作效率和成本控制提出更高要求时，人工智能的介入正推动这一轮出海浪潮走向更深的制作腹地。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扎哈罗娃说，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上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7: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8: 快点！
9: 我拉着个小孩子去医院，需要床的。
7: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10: 拉到一半，他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递了一根竹竿。
7: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

0: 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1: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0: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2: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0: 护士带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三亿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美国总统特使金女婿接连到访莫斯科和基辅，俄乌双方在表态上存在何种温差？美国方案能否促成俄乌和平？同时要求俄乌让步背后有何考量？前线炮火依旧，又将如何牵动谈判桌上的筹码？特朗普喊话欧洲偿还军援，西方援乌阵营正遭遇怎样的内部分歧与信任危机？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6: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总统特使及女婿开启新一轮穿梭外交，先后访问莫斯科与基辅。然而在前线，双方地面战场的拉锯与能源设施的互袭并未停歇，美西方阵营内部也是平生波澜。那这场美方

0: 强力介入的斡旋究竟是破局的关键钥匙，还是各方之间又一次试探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欢迎您。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美国穿梭外交的最新情况。
1: 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从波兰乘火车前往基辅。据美联社报道，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三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
2: Якщо війна буде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сь взимку, поки так виглядає, так, але тим не менш команди сьогодні позитивно оцінюють наші майбутні можливості. Також, якщо війна буде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сь взимку, ми дуже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зимовий пакет, який я сьогодні абсолютно детально проговорював.
1: 威特科夫同一天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具备相关条件。威特科夫称，美方此前与俄方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而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却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
3: I can't guarantee that there will be success.
1: 此前，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曾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布达诺夫表示，他曾建议泽连斯基不要就顿巴斯问题与俄方达成妥协。但同时，布达诺夫透露，今年二月在阿布扎比，他曾向俄方表示，双方应该先确立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例如涉及顿巴斯战后治理的妥协方案，然后朝着这个目标推进。布达诺夫称，即使俄乌谈判在九月重新开始，停火所需要的条件很可能要到明年春季才能成熟。在专访最后，布达诺夫称，人不可能打一辈子仗，谈判迟早会谈出某种结果。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俄总统网站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进入大厅后主动走向美方人员握手，并用英语问候。双方落座后，普京发言中的第二句话就引入正题，指出所面临的局势非同寻常。据法新社六号报道，白宫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会谈旨在推进特朗普总统的俄乌冲突和平议程，双方讨论了下一步行动的实质性计划，有关内容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
3: But with President Putin, we went through a lot of the ideas that hadn't worked to date, and we really tried to think about, you know, what would the elements be that are needed for this durable peace.
1: 此外，俄媒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威特科夫此行似乎带来了一些印有以实力求和平字样的纪念币。俄舆论指出，以实力求和平是冷战时期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对外战略核心。这一纪念币的出现暗含了美方对俄乌和平的某种理解，即以外交接触和军事力量展示相结合来推动和平。基辅独立报六号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报告后与普京通话，通话很可能在九月七号进行。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回应称，俄方不排除俄美元首通话的可能。佩斯科夫将普京与美方代表的会谈描述为迈向和平的一小步。
0: 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是先后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我们看到哈，距离上一次威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已经过去了大概220多天，所以大家现在也很好奇，为什么隔了这么久，大家突然发现美国又想要开始协调俄乌冲突了？
4: 我觉得呢，美方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重新来斡旋这个俄乌冲突啊？首先从这个大背景来看，就是中东的形势呢，相对来说，无论是战场上还是谈判桌上，都比较的相对平稳一些啊。那么战场上呢，过了这个最激烈的博弈的这个阶段啊，谈判桌上呢，之前接触了几轮，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进展。那么对美国来讲，再继续这么耗着谈下去，可能也不一定会有很多结果。那么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把这个资源腾出来，试图再到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问题上，看看能不能有好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0: 第二个，从主观的意愿上来看啊，我觉得美国政府呢还是希望啊冲刺这个所谓和平政绩啊，因为现在中期选举越来越临近了，但是美国国内呢还是面临着各种经济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中东冲突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之下啊，那么我想可能美国政府现在又考虑试图重新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有推进的可能性，或者说至少得到一些可以展示的啊这样的一些成果，从而来提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那么从客观的条件来讲呢，我觉得220天之后啊，就是这个又是大半年时间过去了，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对于乌克兰来讲，又多耗了那么长时间，那么双方的社会经济的压力都在上升。那么尤其是对于美国来讲啊，对于西方来讲，他们现在有一个判断，就是认为现在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压力在上升，他们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那么实际上使得俄罗斯的压力在上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是认为啊，那么有机会让俄罗斯做出一定的让步，在此基础上啊达成某种和平的这种可能性在上升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基于这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美国政府现在选择重新来进入到俄乌斡旋的过程当中去。
1: 对于这一次美国特使的斡旋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表态还是属于比较积极的吧，也表示说这一次的谈判内容比较实在。另外呢，俄罗斯也强调了说一定要彻底消除引发冲突的所有根源，这可能是俄罗斯的一个原则。另外同时也值得一提的就是说美国中情局局长在这次斡旋之前也到访了莫斯科，并且要求俄罗斯不要再升级对乌克兰的冲突。当然俄方认为呢，这是美国方面在虚张声势。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俄罗斯方面和美国还是在做一种周旋？
2: 其实说俄罗斯与美国进行周旋，首先我们会看到俄罗斯重视而且突出与美国之间的互动，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动作核心的目标是要俄罗斯自己争取主动。说到这个俄美之间的沟通，俄罗斯一直强调的是双方保持沟通。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几周之前，俄罗斯外交部就已经发出预告，称俄美之间呢正在计划后续的外交行动，正在安排会谈。那么之后我们就看到美国中情局局长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那么这一次美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那么俄罗斯强调的是普京总统和代表团会谈超过了3个小时，这是深入的沟通。而且呢，立刻发布消息称，当美方代表团对这个乌克兰的行程结束之后，那么普京总统是有可能和特朗普迅速进行通话，那俄方会第一时间了解相关的情况，是展现出双方之间这种密切的互动。那么从这个俄方的意图来说，当然是担心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尤其是对于乌克兰的处境认知和这个态度会出现变化。确实呢，乌克兰一直强调的是自身在军事能力方面的提升，包括这个无人机的产能，以及呢与北约国家进行军事合作，会最终转变为战场上的战力。那么近期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不断的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俄罗斯认为如果美国包括美国总统对于乌克兰危机的走向他的认知出现变化，认为攻防态势会转变的话，那么会从此前对于乌克兰施压要求乌克兰妥协变成对乌克兰的支持，这是俄罗斯不想看到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即使强调重视沟通，但是俄罗斯他的基本立场或者说他的核心的诉求却并没有出现松动。那么一方面关于乌克兰危机，显然俄罗斯依然强调的是领土方面的要求，那么同时乌克兰去军事化去北约化的目标也没有改变。那么同时还涉及到后续与美国之间关系的重置，俄罗斯认为呢，美国也可以在取消制裁等方面有所动作，那么未来在欧洲安全格局重建过程当中，美国也应该承认俄罗斯应有的地位。
1: 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态度哈。因为此前呢，威特科夫曾经去过8次俄罗斯，但是这一次呢，是他第一次踏入到了乌克兰的土地上。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他叫布达诺夫，他说，只要条件是乌克兰可以接受的，我愿意采取任何能够结束战争的步骤。这代表了乌克兰什么样的立场？是不是说明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
0: 我觉得确实很有意思啊。您刚刚做的这个对比，就是说，去俄罗斯8次，去乌克兰才是第一次。那么我想呢，这可能也反映啊，美国的政策在发生一定的变化啊，也是可能跟我刚刚说的这个美国的判断发生变化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去年一直在这个 附属，就是乌克兰手中没有牌，所以当时他可能觉得美国只要跟俄罗斯谈就可以，那么跟俄罗斯达成某种协议之后呢，施压乌克兰，乌克兰就能够接受啊。但是呢，今年这个形势发生一定的这个变化之后，美国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他可能从乌克兰没有牌，认为乌克兰多少有一些牌，所以呢就要先跟俄罗斯沟通，同时呢也要再跟乌克兰来沟通，所以呢促成了这一次对这个乌克兰的啊这样的这个访问。至于说乌克兰的态度和立场有没有发生变化，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俄罗斯的立场首先刚刚那苏老师是讲到实际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他还是要求控制整个这个顿巴斯，而且是要完整的全面的这样一个控制。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愿意讨论的是某种形式对顿巴斯地区一种更灵活一点的这样一种安排，建立某种机制或者说是共管等等各种机制性的控制。但是目前来看，俄罗斯似乎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种方案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乌克兰展现的灵活性并不是俄罗斯所谓能接受的这种灵活性，所以我觉得在领土问题上双方的立场差距啊始终还是非常明显的。
1: 那对于下一步的计划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提出来说还是三方会谈这样一个方案啊，但是在记者会上马上就有记者提出来一个反驳，说美国你既参加了之前的这个加沙谈判还有美伊谈判全在其中，但是我们看到没有谈出任何的一个结果，人们凭什么相信这次谈判就能够成功呢？苏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2: 首先呢，从库什纳的表态当中，应该说这一次美国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和访问乌克兰的行程，确实谈到了后续的外交的安排，包括三方会谈的可能性。那么美方呢，某种程度应该是收到了一定的反馈。那么此时呢，在美国看来，现在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所谓激活斡旋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或者说在外交方面进行发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美国来说，首要的目标当然是要转移压力，尤其是以这种三方会谈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刚才呢，陈老师也谈到，现在美国确实深陷中东泥潭，那么如果在这个欧洲方向外交有新的动向，是可以部分的转移注意力，这是美方的部分的考虑。而另外一方面呢，在中期选举之前，确实呢也希望通过这种外交方面的动向来强调美国政府共和党人在这个外交议程方面是能够达到目标的，是要影响选情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之所以提出方案，那么同时遭受到质疑，一方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外交的安排，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测试之后，会发现呢，两国都愿意某种程度的配合，或者是回应美国，是可能配合美国来演戏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提出的疑问指向的是，这两个国家会不会真正按照美国的剧本能够演到底？确实，我们看到的是，俄乌双方都在对美国的这种外交方面的一些诉求在进行回应，都避免对美国说不，都要指责对方在破坏和平进程，要把球踢向对方。而另外一方面呢，双方在不拒绝谈判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在一些重要的立场上就要做出妥协，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质疑美国现在推动谈判进程到底会走向何方，到底能达到哪些成果背后的一些考虑。
1: 的确啊，这样一次外交斡旋也很难触及到核心的症结，所以很难去打破现在的僵局。为了方便美方的斡旋呢，俄乌从五号起也是连续3天停止对对方首都的打击，不过其他方向的战事并没有停止，双方都在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谈判筹码。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持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港口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发动打击。乌方专家认为，从8月份以来，俄军就瞄准了乌克兰的贸易和服务部门。当前，这两个行业为乌克兰提供了超过70%的就业岗位，并贡献了近80%的税收收入。袭击的后果可能不会立即显现，相关影响可能要到今年第4季度才会显现。另一方面，乌军也在持续加强对俄罗斯后方的打击。《华尔街日报》近期的报道指出，乌克兰通过袭击炼油厂、航运码头和电商仓库，试图利用经济压力削弱俄罗斯。今年夏天，俄罗斯国内开始出现燃料短缺和能源配给措施，对物流中心的打击已造成俄罗斯超过1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和商品损失。此外，双方在前线战场持续拉锯，在顿巴斯地区北部，俄方继续将进攻箭头指向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城，其中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南的德鲁什科夫卡是近期俄军进攻的重点。俄方在该地南部以及通往德鲁什科夫卡的多布罗皮利亚逐渐取得进展。 另一方面，俄军在主战场顿巴斯地区之外，重点对扎波罗热地区的奥列霍夫，也称库班，展开攻势。目前，俄军已经进入城区作战。部分乌克兰消息源称，乌军在奥列霍夫周边的局势持续显著恶化，无论是在城内还是周边地区，局势都不容乐观。

0: 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奥列格·伊万琴科6号表示，俄罗斯在2027年和2028年都将拥有足够的资源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他要求西方盟友实施更有效的对俄制裁。而在援乌阵营内部，裂痕正在加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他表示，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对于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方面表态强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号直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将永远无法回到2022年2月之前的状态。他特别强调，德国近期对俄举措，包括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终止俄罗斯之家协议，甚至在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中指责俄方，这些已等同于一场真正战争的开始。他更以二战前夕类比，称当年德国人也是如此关闭外交机构的。
1: 其实这个夏天，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俄乌交锋一个最大的焦点就在于能源互袭战啊。如果看一下统计的话，你看从这个夏天开始呢，乌克兰是明显加大了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包括物流中心这种基础设施的袭击。俄罗斯在最近这两个月呢，不断的袭击敖德萨这样的港口来削弱乌克兰的后勤。所以你砍我一下，我捅你一刀，这样的伤害可能会继续下去。
2: 确实我们会看到的能源互袭战是造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两败俱伤。首先呢，打击能源基础设施会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往往的袭击行动之后呢，会有数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停电，那么也会影响到供暖供水等一系列相关的这种设施，对于民生是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那么俄乌双方都认为，打击行动之后，对方的民众会产生更多的恐惧心理，进而呢将压力传导到政府，所以双方都在进行互袭。而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俄罗斯这个重要的产能国来说，能源设施的遇袭确实意味着产能的下降。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乌克兰的打击行动确实是越来越频繁。在八月份，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是多达21次。那么对于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在产生影响。那么从目前的数据来看，2026年俄罗斯的原油生产会下降。那这既是因为西方制裁的收紧，同样也因为乌克兰不断的发动袭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双方即使意识到两败俱伤，意识到呢自身的防御能力是不足以保护相关的设施，但是认为呢能够对对方造成损失，这是目前影响战场态势以及影响后续攻防态势的一种方式。
1: 的确啊，现在地面战场上呢，几乎各方所有的这个分析都认为，战事将会持续到2027年，也就是俄乌战事的第五个年头啊。为什么战事会如此的焦灼？那这样焦灼的战事会为下一步的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3: 确实应该说前线的战况啊还是非常的焦灼，甚至有点磨人啊。那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呢，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这种消耗战啊。尤其现在战场为什么会特别磨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觉得可能对比几个数字啊，就是对于八月份俄军在前线推进了多少平方公里。普京自己的说法是270平方公里，那么美国有一个叫战争研究所，它有两组数字，一个是认为是12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这120平方公里包括全面控制也包括渗透的这个区域是120平方公里，那么它还有一个数字就是是完全控制的，也就只有90平方公里。为什么这几个数字会差距这么大？就是现在在前线已经很难评估是这块地方到底是谁控制，因为前线有大量的这个无人机进来之后呢，会导致大量的军事人员到包括这种大型装备进去之后，很容易被锁定目标，很容易被无人机消灭。所以呢，现在前线啊，双方都是倾向于采用小股的小分队，几个人甚至两个人，那么来渗透到一个区域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完整的控制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存在很大的疑问的，而且消耗是非常巨大的。前线的这个无人机对人员也好，对军事装备的这个损耗都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想呢，确实在前线啊，这个现在很难去判断到底是谁在前进啊。那么我想，而且对于前线的这个战况来讲，那么对谈判来讲啊，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的这个作用，因为现在的症结就是在顿巴斯问题之上。那么谁前进了一平方公里，谁后退了1平方公里，都会对整个谈判的局势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呢，在顿巴斯的前进与后退本身，因为它大量的消耗 啊，是对各个两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是会产生压力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影响是全局性的。目前来看，在这种大规模消耗情况之下，确实我们很难说2026年谁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如果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突破的话，实际上谈判桌上也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1: 另外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同乌克兰进行激烈对抗的同时，哈，与欧洲的这个纷争也变得愈发的激烈，特别是与德国的关系。最近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表示说，德国人又想要战争了。为什么两国的关系会发展到现在这样一种针尖对麦芒的地步？
2: 表面上来看呢，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是因为8月份莱比锡机场遇袭事件。那么德国指责呢，是俄罗斯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尽管这是一次未遂事件，但是德国依然要做出反应。但是呢，更深远的我们会看到的是，欧洲呢指称现在俄罗斯一系列动作，包括这种无人机的行动，那么其实呢是一方面对欧洲施加压力，要阻止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军援；而另外一方面呢，认为俄罗斯正在考虑的是升级军事行动。其实说到无人机的袭击，往往是罗生门。我们也注意到呢，欧洲多次指称俄罗斯发动了袭击行动，俄方予以否认，双方各执一词。但是这个时候，欧洲认为俄罗斯背后的考虑是希望通过这种军事方面的压力，阻止更多的欧洲国家来向乌克兰提供支持。那么涉及到德国，恐怕呢更多指向的是金牛座系统。而另外一方面认为，当前呢俄军尤其是在俄乌战场方面还是面临一定的困境，所以呢俄罗斯考虑所谓外线突围，有可能对欧洲发起新的攻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必然会造成紧张和对峙。但是呢，说到俄德之间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呢，表面上来看外交战是没有硝烟的，但是影响是深远的。也就是说，发生了无人机袭击事件之后，德国指向俄罗斯，那么采取外交方式回应，考虑到的是外交方式不会立刻引起俄罗斯方面的军事动作。但是呢，如果从长远来看，即使德国认为外交方式是可控而且是可逆的，但是不代表俄罗斯不会做出反应。那么双方的这种反应既影响长期的这种认知，也影响民意，那么对于俄罗斯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1: 包括现在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哈，西方肯定还是会继续的坚持，但是西方阵营内部的这种矛盾已经为外人所见了。那这样一种所谓磕磕绊绊的对乌支持还会继续下去吗？
3: 确实应该说西方内部啊，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援乌，首先这个成本非常的巨大啊，尤其是现在完全要由欧洲来买单，那么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类似丑闻啊，各种各样的状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社会内部质疑长期援乌的这个人也在上升，包括从最近的一些选举，比如说德国的这个地方选举，德国的这个右翼政党获得了40%多的选票，远远超过德国的这个执政党啊，也是比他之前上一次选举中得的选票多得多。另外一个呢，美国那么也是现在对欧洲施加越来越多压力，不仅现在的援乌要由欧洲完全来买单，而且以前呢还要翻旧账，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可能3年要将近2000亿美元。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确实要思考怎么样来应对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局势。
1: 对，欧盟不想在俄乌问题上被边缘化，但是确实是有这种预算的各自小算盘，哈，可以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又很骨感。感谢两位的评论，稍后环球时间继续。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美国的斡旋显然还不能够立刻换来和平，俄乌局势的真正破局依然需要各方走出零和博弈，尊重彼此合理的安全关切，以真正的政治智慧敲开和平之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平陆运河的最新建设进展。今天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11: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2: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13: 通航后，西南

0: 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船途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2: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哪些船舶可以进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呢？继续来看发布会上的介绍。
1: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三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经有570艘，运力充足。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清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3: 南宁港外贸码头口岸的临时开放已经获批，广西海事局将牵头运行口岸单位联合查验机制，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4: 从今年年初开始，广西就紧密对接区内外货源，服务货物走运河，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1: 今年以来，广西先后组织船公司、物流、货主等相关企业赴南宁、百色、贵港等地以及云南、重庆等区内外货源腹地对接货源，累计超1500家企业参会，推动一批货物运输合同签署落地。广西还将充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加快推进江海联运水水中转，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5: 夯实产业货源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通过以上举措，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
4: 经过不间断

0: 紧急抢修，昨晚20:30，从明坑村到灾害现场的道路已经抢通，目前受灾区域的通信也已经基本恢复。
1: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即将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2: 灾害发生后，多支救援力量及时跟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遂川县高平镇青草村多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武警官兵及时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经勘查，该区域土质松动，存在泥石流次生灾害风险。
3: 最大的难点是沿途多处塌方，道路受损严重，大部分路段我们只能采取徒步行进的方式。我们必须边排查风险边行进，防范二次滑坡风险。
2: 在遂川县汤湖镇维西村排溪组，有10余名群众受困，其中3人无法行动。接到命令后，救援官兵携带担架、急救包等装备，徒步3公里向村子开进。抵达现场后，针对无法行动的伤员，救援官兵使用担架进行规范固定和防护，安排专人护送，其余群众则由官兵逐一引导，有序撤离。昨天下午4点多，江西遂川县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大坟镇和平村一处山体出现开裂，经研判存在滑坡风险，当地立即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截至昨晚8点，已将危险区域的87户169人全部安全转移，当地正对该风险点开展持续监测。目前遂川县已累计转移安置10000余人，并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
4: 今天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明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
5: 道路抢通后，公安、武警、消防等6支救援队伍近200人利用生命探测仪等工具，在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抓紧搜救失联人员。
6: 采取了分片划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区域进一步扩大。
5: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
7: 对道路进行安全巡查，并配备无人机、单兵突船、卫星变现站等设备进行抢险救援。
0: 今天高399七次列车从陕西延安始发，开往江西瑞金，延安至瑞金首趟直达高铁开通，两地实现了高铁双向对开。
8: 该趟高铁全程约1850公里，沿途停靠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多个重要节点城市，全程运行时长约11小时。铁路部门依托昌赣西石西延高铁路网的优势，专门优化调整运行图，正式打通了这条纵贯南北的红色高铁直达通道。
9: 此趟列车的开行不仅满足了延安到西安、西安到十堰等短途旅客的出行需求，更架起了红色血脉传承的纽带，将有效带动两地红色研学互通、红色文旅联动、产业资源互补，为革命老区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11: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扩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12: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 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流

0: 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1: 在上海奉贤，民警近日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0: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2: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3: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2: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3: 马德路又是废废路路，那么你想一开始一百平嘛，废废路
4: 废啥废？
3: 拆除来了啊！你想拆除了，你想废马德路里面想鸟飞一下子废不起来，人家青少年。
4: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2: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4: 你都是错的，
2: 你永远都是错的，
4: 对，
2: 不会错。
4: 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的。
2: 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0: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2: 国家反诈智能组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3: 对
2: 不对？
3: 对，
2: 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5: 刚才的短片中，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还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提醒翻墙下载境外软件要谨慎。
6: 你买这么多黄金啊？
7: 家里人知道吗？
8: 我刚才还跟他说了，我说给宝宝买，我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7: 手机打开我方便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装过什么所谓的这种软件什么有吧？这个国泰金也是什么？这个是连不上去的是吧？
8: 连上，
7: 一定要开一个软件才能连上了，对吧？
8: 能连上。
7: 这个加速器是吧？
8: 对。
7: 我告诉你，你这个软件就是诈骗啊！为什么登不进去？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件的服务器在境外。
8: 在境外。
7: 对，所以你一定要先开这个加速器，这个叫翻墙软。你看，它让你连到广东的一个其他的服务器，连完以后你连上去了，这就翻墙了。然后你打开这个，你才可以去境外的软件，因为这些诈骗的 APP 是境外的诈骗公司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后台都可以操控的，他想让你看到你里面赚了多少钱，你就能看到你赚了。
8: 但是我上网查过，
7: 公司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境外他发给你的这个 APP 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感冒？
8: 侬
7: 不要吓，我跟侬讲，侬现在要做到的是洁身自身，无论对方跟侬讲啥么，我以各种理由跟侬讲。就侬再到里向去充钞票，一分也不好进去。我跟侬讲，侬再进去多少钱，是只无底洞。伊直到拿侬榨干脱为止，侬搿眼黄金不要买了。侬今朝要买，我也勿会拨侬买。侬要买，我要里向，我里向。他买了，他就是去交给骗子的，好吧？这点黄金不能买，把它退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9: 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同期还将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
10: 截至目前，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 也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
9: 此外，本届数贸会还将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对话、数贸非洲日等系列品牌活动，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系列成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1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48小时前，伊朗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反舰导弹。那么，伊朗的新型反舰导弹性能如何？为何此时要在美军战舰上空进行反舰导弹测试呢？
12: 雷扎伊表示，这是伊朗首次在美军战舰上方测试反舰导弹，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
13: 这一次并不是攻击，而是以美国海军的战舰甚至是核动力航母作为海上的标靶，进行了一次实弹的发射测试。那么伊朗所发射的新式反舰导弹大概率是反舰弹道导弹，这一次呢，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可能是配备了非常先进的弹头，配备的是高超音速的战斗部，在助推段和弹头分离之后呢，这个弹头会以一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轨迹飞向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伊朗这一次进行的是实弹的测试，可能是飞越美军的战舰或者是海上的目标，主要的目的啊是在威慑或者是驱离美方的海上作战平台。此外呢，伊朗也有可能会为这种反舰弹道导弹配备极速战斗部，那么在美军战舰的上空，它会形成这种弹雨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有可能反舰弹道导弹配备的是这种电磁脉冲弹头或者是电子干扰的战斗部，那么它并不需要直接命中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是航母，一旦在相关区域的上空产生这种作用效果，就可以对于战舰的雷达系统和通信系统进行干扰，是辅助攻击的手段。然后呢，在发射此类干扰导弹的同时，在发射具备杀伤能力弹头的这样的一些导弹，进行这种软硬杀伤的联合打击。所以这一次伊朗高调公布针对美国海军的这个战舰进行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测试，可以说呢，警告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也是非常直接的。
1: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
12: 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2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 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

0: 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8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2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六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4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其实早在2018年，五角大楼就已经明令禁止作战区域随意使用带定位的消费级智能设备。专家表示，数据之所以还在泄露，主要是因为管控不力，加上基层人员意识不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是否有人因此受罚时，拒绝回答。媒体评论称，也许美军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违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新闻棱镜，来关注路面交通安全。在驾驶车辆停稳之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驾驶员、行人、骑行人员等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一般被称为开门杀。
3: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案件中，网约车乘客开门导致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死亡。那么，事故责任该如何认定呢？我们先来看看事情发生的具体经过。
4: 2025年12月8号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搭载乘客赵某行驶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主路出口往辅路方向，将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
5: 车辆呢，当时距离这个路边有1.5米的距离。案发时呢，经过车上的这个网约车平台调取的录音，能够显示，平台提示司机您已停在禁停路段，但是呢，这个司机吴某还是跟这个乘客赵某确认是否在此下车。那个乘客的回答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在哪儿停，但是导航显示就在这里。然后司机就说，那你就在这儿下吧。然后这个乘客就把车门拉开了，就在拉开车门的一瞬间呢，后方驶过来一辆电动车。
4: 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吴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 1.5 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颅脑损伤等多处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5: 他停车的位置呢，是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1.5米的宽度，正是这个1.5米的宽度呢，一方面阻碍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另一方面呢，也创设了行人和这个非机动车从这个地方经过的这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点。基于以上两种原因呢，这个司机是负主要责任，并且在刑法上有不可逃避的这样一种责任。
2: 针对这起案件，很多人有一个疑问，毕竟开门撞人这个动作是乘客实施的，但为什么只有网约车司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发生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构成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起案件中 中，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驾驶员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负事故主要责任。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赵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
3: 民警介绍，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我们再来看近日发生的一组事故现场。
4: 近日，王某驾车在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沂山路临时停车，开启主驾驶室车门时没有观察后方来车，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骑行人员受伤。
6: 这是王某驾驶机动车在路边临时停车时，此时呢，由西向东一辆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机动车驾驶员王某突然打开车门，导致呢电动车躲避不及，造成交通事故。
7: 本次事故中，机动车驾驶人王某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王某的行为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4: 再来看近日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该镇沙汀中学路段的一幕。一辆厢式货车在路边临时停车准备送货，驾驶人罗某停车后没有观察后方来车情况，直接推开了驾驶室车门。就在这一瞬间，后方同向驶来的一辆标准电动两轮车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边缘，骑行人屈某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头部及手肘多处擦伤。好在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及时停下，没有引发二次事故。
8: 经查，事发时一辆厢式货车沿沙汀路行驶，在路边临时停车，并未观察后方车辆，就在他打开车门的瞬间，与屈某驾驶的标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屈某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罗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4: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分析显示，超30%的开门杀事故引发了二次事故，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骑乘人员遭同向车道后方车辆碰撞或碾压，是二次事故的主要形态，占比约61%。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骑行人与前方车辆车门突然打开时，为避免事故发生，通常选择快速变向，从而产生越线行为，加大了二次事故发生概率。同时，后方车辆往往来不及减速避让，导致二次事故的后果十分严重，极易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非法改装、深夜飙车、危险竞速、大功率摩托车带来的炸街乱象，不仅搅扰市民安宁，也为道路安全埋下隐患。近期，吉林长春警方开展专项治理。
9: 这是长春交管部门针对多个摩托车俱乐部非法飙车行为的取证视频。画面中，驾驶者多为年轻人，常于深夜聚集在公路上，以危险方式竞速追逐，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针对这类违法行为，长春交管部门启动静音行动，展开专项治理。
10: 由于大功率摩托车速度快，有时候我们的管理还没到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个逃离或者是驶离路口，这样的话呢，在管控上是很有难度的。我们就采取了立体巡控的方式，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控，同时对重点路口进行固定岗布控，加上我们路线上使用机动车进行巡控。
9: 今年8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经常在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森阳路一带飙车的车友会。从提前布控的无人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数辆大功率摩托车在公路上竞速追逐，不远处还聚集起十几台摩托车。
11: 你好，各位，长春交警临时检查，司机驾驶员把行人驾驶证给我，车牌呢，同志？
12: 没有车牌。
9: 交警现场勘查，发现多辆摩托车有明显改装过的痕迹。
11: 检查。 这是改的后杠和底下尾气，你是后改的吧？就属于改装吧，没问题吧？是不是后改的吧？你摩托车就是跟原，当然

0: 当然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原始宽度了，对吧？
1: 当晚交管部门共查获违法摩托车17台，其中无证驾驶2人，未悬挂号牌1起，驾驶证记满12分1人，涉嫌非法改装9辆，依法查扣违法车辆4台，现场训诫8人。在治理行动中，交管部门发现大功率摩托车主为了追求外观造型新潮，擅自加高风挡玻璃，加装尖锐装饰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改装令人触目惊心。
2: 你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你摩托车骑那么快，平时如果一旦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要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条款，交管部门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技术数据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同时将涉事车辆信息录入重点监管数据库，为后续跟踪核查和源头追溯提供依据。
3: 所谓炸街，是指驾驶非法改装的大功率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制造巨大噪声，扰民滋事的违法行为。除了像刚才一些车友会的炸街行为，一些外卖车辆的噪音也被投诉扰民。
4: 大摩托过来，也挺影响扰民的，因为那声特别大，没法去比喻吧，就是睡不着觉。
5: 那些个小哥也是，他那个摩托上放音乐，哎呀，那个也受不了。
1: 根据居民集中反映的炸街扰民问题，长春交管部门在城区重点路段、居民密集区周边增设24小时执勤点位，派出专项执法组进行流动巡查和定点拦截。
6: 行，关了吧。你自己感觉这音量怎么样？
7: 大。
6: 啊？
7: 大
6: 是不是？那看人家现在这是哪儿？居民区。拆了那个什么，拆一下。对。
1: 在交警拦截检查过程中，不少驾驶人往往以不知情或原厂车就这样为由进行搪塞。
8: 你这声音是多少分贝的？
7: 不知道。
8: 你测一下来啊。
7: 好的。
6: 啊。
1: 按照长春市生环境功能区划的标准，居民住宅、文教、医疗等功能区域昼间限值55分贝，夜间限值45分贝，这辆摩托车已经超标近1倍。实际上，一些大功率摩托车的声音本来就较大，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刺激和听觉效果，会对车辆的排气管进行非法改装。
2: 找为啥拦你吗？
7: 不太清楚，
2: 不知道啊。
7: 嗯，
2: 你那个排气，你把它打开，挂到空档，拧两下。
7: 这是改了的，因为这车。
2: 对呀、啊，改了。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改了。
7: 因为
2: 打开，打开。你这个，你看，这还有后改排气的标呢，这个品牌的排气，这是你后改的。能看见排气管的整个吧？它连消音器都没有，这个它因为它这个声音大的原因。
1: 随后，民警对这名驾驶人作出相应处罚，并责令其恢复车辆出厂原貌。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擅自改装机动车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大幅提升了摩托车炸街的违法成本。
9: 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打击处理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858件，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到飙车炸街不是个人爱好，是违法行为。
10: 怎么从根源上破解大功率摩托车扰民问题？长春警方的这次治理行动，从路面拦查向外卖平台、大功率摩托车销售门店同步延伸。
1: 静音行动启动以来，交管部门每周都会派出警力前往市区主要外卖企业开展上门走访和法规宣教。
11: 确实是不应该加装这些东西，也对他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1: 针对大功率音响扰民问题，各外卖平台此前虽有内部管理制度和限制接单措施，但由于平台间信息不互通，违规骑手往往换一家平台就能继续接单。如今，多家外卖平台首次实现信息共享与惩戒联动。
12: 各平台对于这种广

0: 共拉齐了信息，那一旦这个骑手被交警查处到，那我们各个平台会同一时间对他进行限制接待。
1: 在整治路面行为的同时，交管部门也对市内大功率摩托车销售门店逐一走访摸排，并约谈多家摩托车俱乐部负责人。
2: 从销售端我们要进行改进，告知我们的车友，告知我们的客人不要改装排气，要在大型的重机俱乐部的内部要形成一个培训的机制，要形成一个宣传的机制，不要违反法律法规。
1: 目前交管部门正通过路面查处的非法改装车辆，反向追溯改装来源，加大治理力度。
3: 通过查处排查出的改型等窝点线索，我们联合市场监督部门正在进行深查彻查，从源头上把这项工作解决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大屏幕上的这个小女孩叫谭乐怡，小名乐乐，今年19岁，来自湖南株洲，是一名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刚刚过去的暑假里，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她和父母一起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给曾经医治过她的医生和护士报喜。
1: 8岁时，乐乐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曾在这里断断续续治疗了3年。如今康复后的他考取了长沙理工大学，一家人特意回来给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医护人员表达感谢。今天的遇见你，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个向光而行的女孩。
2: 刘老师，唐乐怡，
3: 好久不见。
4: 2026年7月23号，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来了几位特别的访客。
5: 那么有印象，
6: 谭乐怡，
5: 他变了，
6: 长大了，
5: 不认得了，
6: 长大了。
3: 妈妈，我还有印象，
5: 他要喊我乐怡，然后我说我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这孩子站上去比我还高了，然后长得挺漂亮了，然后但是当他爸爸妈妈走出来那一刻，哦，我就觉得哦，那么的熟悉，就是当年跟我一起，就是我们一起相处过那么长的时间，就好亲切的感觉。
4: 当天，乐乐准备了鲜花和手写的卡片。上面写着感谢医生们尽心诊治，承蒙相助，铭记于心。他和曾经救治过自己的医生和护士们一一拥抱。
7: 就算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能够回想起我当时接受医护人员的医治和接受他们的陪伴和鼓舞时的那种感觉。我过去就遇到了一个护士姐姐，她当时在我们那个科室里可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他也来给我讲了故事，让我心里很温暖。
6: 乐怡，是的，
4: 白血病的治疗是一场持久战，除了关心孩子的病情，医护人员也常常关注家长的心理状态。
8: 我记得何主任他们，就是他们私底下可能看见我很焦虑的天天哭丧着脸，他们私底下说，就是意思说要把我引导出去跟其他的家属要交流一下，别总是待在病房。当时他们是这样说过我，我当时听到心里也很感动的。
4: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来医院报喜，是乐乐一家很早之前就有的想法。
7: 之所以想要就是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当面去医院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是因为我认为我的这份成绩不单单是我个人的努力，也是医护人员的陪伴和医治才让我能够走到今天。所以我认为这样也是一方面是对我的过去的一个交代，也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感谢。
5: 就是到那一刻你就会觉得我当年的付出或者是当年的工作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你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就像他像一棵树苗一样的，对吧？他从小的时候可能经历过很多风雨，然后你帮助他，然后把撑过这片风雨，然后最后就见到了阳光，不，长成了参天大树。他就现在就觉得他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嘛，然后可以直接面对自己的人生，可以去做自己想干的事情，我就觉得都值了。
0: 聊起过去住院治疗时的事情，医生们慢慢想起了10年前那个难受的时候闹脾气、舒服一点时又爱笑的小女孩。
1: 8岁那年，乐乐频繁出现身体不适，反复发烧、腹痛，最终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那时他家刚建完新房，欠着10多万元的外债，可爸爸在广州打工，妈妈在家照顾，哥哥即将高考。这治病的钱从哪里来，成了摆在这个家庭面前的最大难题。
8: 我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筹钱，因为我没有时间让我再去伤感啊什么的，病情我也不管了，我第一时间一定要筹钱。
4: 得知消息后，亲朋好友首先行动了起来，从几千到几万，大家很快凑出了乐乐前期治疗的费用。然而白血病的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很快这笔钱就用完了。
9: 我当时想过把房子都卖掉，但是当时的环境，因为像我们农村这个习俗，虽然说你家里有个小孩子生病嘛，你这个房子你就是便宜他也没那么要，就是实在是没办法了。当时
10: 找了媒体帮助。
9: 对，
4: 不久后，一篇题为《好心人一起帮帮乐乐吧》的报道在湖南日报刊登，四面八方的善意源源不断汇聚而来。
7: 刚开始接受捐款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模糊的认知了，如果不是这笔捐款的话，我们家这个情况就是可能撑不下来了。
4: 大家的善意让乐乐一家暂时不用为费用发愁，但病痛的折磨却没人能替他们分担。穿刺、化疗、打针、服药，仅三年时间里，乐乐住院25次。父亲把最开始的治疗过程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里。
9: 反复的抽血和穿刺，脸上很苍白，没血，是不是？我就直接写了，记一下了，就他的那个当时的状态了。就是前段时间我还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到我心里确实很难受，我看到我自己的流泪，一直记到5月份。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广州打工嘛，请假请的太长了也不行了。
10: 这篇就是你回广东之前写的？
9: 就是那天晚上写的，晚上7点钟，我简单的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因为那天是晚上的车票，看着雨，乖巧的睡在床上，一句话也没说。我知道雨是一定不想让我走，看着雨苍白的脸，心里特别难受。强忍着泪水跟雨说再见。
4: 那几年父亲在外赚钱，母亲全职陪护，哥哥常来看望，一家人为乐乐支起了一片天空。
7: 有些沉重，但是他们会照顾到我的情绪，来说尽量不让这种情绪波及到我，所以我能够保持这种乐观的心态是能很大程度归功于我的家人的。父母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希望你以后成为什么样子很优秀的人，我只希望你身体健康，这都是首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4: 治疗过程中的种种痛苦，谭乐怡现在只剩了模糊的记忆，但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医生护士们专业的医治，他都铭记于心。
7: 当时医护人员跟患者之间展现出那种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那种信任，我对你的专业水平感到信任，然后你对于尽力医治好我的一个责任心，我认为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11: 就是这个孩子特别懂事，他很爱学习，他只要舒服一点点，他就在床上做作业，他写的字也挺好，很好。然后我们还经常表扬他们，说你的字比我们的很多医生都写得好。
4: 规范治疗加上精心护理，2018年，乐乐的病情趋于稳定，身体慢慢恢复了。医生通知可以停药观察，从确诊到停药，这个家庭整整走了3年。
8: 最开心的那天是我女儿停药的那一天，然后我当时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因为吃药已经吃了快3年了。3年哦，我每天每天都是我亲手剩放在他手里面，看着他吞下去哦。我曾经想过，我说如果可以替代，我真的愿意替代。

0: 幸好我们挨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是顺利的，我们还是赢家，职业龙骨挺过来了，我们就是赢家。
1: 在医学上，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五年不复发可以被认定为临床治愈。乐乐早就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病愈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也一直很不错。今年高考如愿被长沙理工大学录取，学习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2: 除了到医院报喜，这些年乐乐一家都在尽他们所能去回馈曾经接受的善意和恩情。
3: 开学前，在湖南茶陵县小塘村，乐乐一家一大早就忙活了起来。这天，他们邀请了亲朋好友来家里小聚，既是庆祝乐乐考上大学，也为了答谢这些曾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的亲友。
4: 今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嘛，准备嘛，准备食材嘛。鱼是自己鱼塘里面自己搞的，买点肉买。乡里乡亲啦，亲朋好友啦，过来吃上。今天他吃上饭，就是说，全部都是以前都是帮助过我们的人，基本上全部都是这里有一个上一个，全部都是帮助过我们。
5: 这都是叫爷爷呗，舅舅
6: 呗，爷爷孙女。我告诉你，人家舒心啊，你们加油啊！
7: 哎，我们心情特别高兴啊！真的是特别高兴，小时候他生了一场病嘛，现在这个长大了，考上了大学，我们真的心情特别特别的高兴。
3: 乐乐的父母一直保留着一本账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当年收到的每一笔捐助。
4: 这些呢，就是外面的人，就是外面的那些爱心人士呢，全部是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这些都打一流水的。这是上面的数字，就是全部是借过来的，也不是，反正是亲戚朋友专门送过来的，送到医院里面来的，那我就全部记了数。包括人家来，这是相亲的，父老乡亲来看，他拿肉啊，拿菜啊，拿什么东西，拿蛋啊，我都记了，这些都记了，记得很清楚的。
8: 好详细，记得好详细。
4: 因为这是人家的一个欠人家一个情嘛，以后这些都要还的。这个是当时还了一部分，就当时就提前还的，就是我写的时间，2016年，因为这些都是人家也是比较很困难的。
3: 这些年，乐乐家里有点进项，就赶紧照着本子上的记录去还款。他们已经还清了有明确姓名记录的所有欠款，共计18万元。
9: 但是有一些来自社会上的捐助是匿名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去回馈这些善意吧，然后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10: 这个姐姐以前在我们科里治疗的，十几年以前，现在大学生，今天考上大学了，是不是很棒？
11: 好优秀
10: 啊，好优秀啊，你们以后考上大学。
3: 这次回医院报喜，在医生允许后，乐乐特意到病区给正在接受治疗的小朋友们加油打气。
9: 我真心希望我个人的这个就医和求学经历是能够给目前还在挣扎当中的小朋友给予他们鼓励和希望的，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因为虽然说目前来看所有的治疗过程都是相当痛苦的，但是要相信未来还是有希望。
12: 感觉到很受鼓舞，尤其的话是看到十多年前这个治愈的孩子，然后情况能够恢复得这么好，而且能够这个正常的生活，能够考上大学，所以对我们家长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3: 大学生活开始了，对于未来谭乐怡心怀憧憬，她希望自己能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9: 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普通人吧，我认为普通就已经很伟大了，就是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也能够有自己的能力去就是赡养自己的父母啊，然后向外帮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然后就是平平淡淡过完一辈子也是很难得的。
1: 医护的专业救治，亲友的倾囊相助，陌生人的匿名捐款，当然还有来自父母家庭的爱，为乐乐撑起了一片天空。就像尤医生说的那样，一棵历经风雨的小树苗坚强地长大成大树，让每一份善良的滋养都化作不断向上向阳的新芽。这就是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
2: 这个家庭没有在乐乐病愈后把那段艰难的时光当成不愿提起的过往，他们回到医院感谢医生，自己动手交代亲友，一笔一笔地还清欠款。在乐乐对普通的定义和期许中，也有尽其所能的去帮助他人，这其实是在告诉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你的善意就像河流，正在流向更远的地方。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家乐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十至十七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出版发行。9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月7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梅萨罗维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记者7号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卢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3: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卢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卢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卢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4: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平卢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0: 平卢运河即将通航，哪些船舶可以进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我们继续来看。
3: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卢运河，但有3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

0: 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经有570艘，运力充足。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清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1: 南宁港外贸码头口岸的临时开放已经获批，广西海事局将牵头运行口岸单位联合查验机制，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从今年年初开始，广西就紧密对接区内外货源，服务货物走运河，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0: 今年以来，广西先后组织船公司、物流、货主等相关企业赴南宁、百色、贵港等地以及云南、重庆等区内外货源腹地对接货源，累计超1500家企业参会，推动一批货物运输合同签署落地。广西还将充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加快推进江海联运水水中转，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货源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通过以上举措，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2: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5: 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
6: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国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2020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此外，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数字服务贸易也实现提质增效。我国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云服务商、互联网企业和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加速海外布局，为各国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
7: 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达到52.3折字节，占全球约27.4%，同比增长27.3%，增速较上年提升2.3个百分点，数据跨境流通稳步增长。2025年数据跨境流通总量为142.3爱字节，同比增长14.9%。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趋于深化，也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2: 七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今年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七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8: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لذا اقدامات ایران کاملا دفاعی است در برابر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مریکا.
6: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
2: 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国际航运数据，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其中6号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48小时前，伊朗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反舰导弹。那么，伊朗的新型反舰导弹性能如何？为何此时要在美军战舰上空进行反舰导弹测试？
6: 雷扎伊表示，这是伊朗首次在美军战舰上方测试反舰导弹，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
9: 这一次并不是攻击，而是以美国海军的战舰甚至是核动力航母作为海上的标靶，进行了一次实弹的发射测试。那么伊朗所发射的新式反舰导弹大概率是反舰弹道导弹，这一次呢，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可能是配备了非常先进的弹头，配备的是高超音速的战斗部，在助推段和弹头分离之后呢，这个弹头会以一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轨迹飞向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伊朗这一次进行的是实弹的测试，可能是飞越美军的战舰或者是海上的目标，主要的目的啊是在威慑或者是驱离美方的海上作战平台。此外呢，伊朗也有可能会为这种反舰弹道导弹配备极速战斗部，那么在美军战舰的上空，它会形成这种弹雨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有可能反舰弹道导弹配备的是这种电磁脉冲弹头或者是电子干扰的战斗部，那么它并不需要直接命中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是航母，一旦在相关区域的上空产生这种作用效果，就可以对于战舰的雷达系统和通信系统进行干扰，是辅助攻击的手段。然后呢，在发射此类干扰导弹的同时，在发射具备杀伤能力弹头的这样的一些导弹，进行这种软硬杀伤的联合打击。所以这一次伊朗高调公布针对美国海军的这个战舰进行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测试，可以说呢，警告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也是非常直接的。
2: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运广告跟踪器。
6: 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两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 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

0: 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八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二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六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四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其实早在2018年，五角大楼就已经明令禁止作战区域随意使用带定位的消费级智能设备。专家表示，数据之所以还在泄露，主要是因为管控不力，加上基层人员意识不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是否有人因此受罚时拒绝回答。媒体评论称，也许美军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违规。
1: 9月5号至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威特科夫6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具备相关条件。但7号，俄乌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持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港口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6号晚到7号早晨，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0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乌军摧毁俄军51套火炮系统、7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400多架无人机等装备。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但目前会谈的地点尚未确定。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2: складывающиеся в ходе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тмечены реальные успех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в зон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выражена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и, конечно, подчеркнут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странения всех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конфликта.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或将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强调，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他高度评价美方谈判代表为调解所付出的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美方此访会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那么这个所谓的美国方案内容是什么？各方对他的态度如何？该方案能促成俄乌和平吗？来看专家分析。
3: 问题一，美国方案的内容是什么？美国想达到什么目的？
4: 这一次所谓的美国方案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息透露出来。根据之前各方互动的情况来看呢，

0: 美方已经放弃了啊，按照去年所谓安克雷奇精神来解决冲突，所以呢，我想可能跟去年的美方的这个方案还是有差异的啊，尤其是美方啊，今年对乌克兰的态度啊还是有好转，不排除这个新方案啊会比去年的方案更偏向乌克兰一些，但是呢，无论如何，核心的问题呢，我想还是会围绕领土的问题，特别是顿巴斯的归属啊，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双方的这种安全保障。以及具体的停火机制啊，那么来展开。我想美国呢这一次推动斡旋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啊，对内呢就是要争取和平的成果，成他的一个外交的政绩。对外呢就是要从这个乌克兰抽身啊，那么把安全负担啊最终转嫁给这个欧洲。
1: 问题二，目前各方对方案的态度如何？恢复和谈的困境是什么？
0: 这一次呢，我想美国啊是在这个中东啊迟迟没有办法取得成果的情况之下啊，试图重新把注意力转到俄乌冲突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态度啊，先是派中情局局长去俄罗斯试探啊，后来呢又派这个特使先去俄罗斯，并且呢第一次去到乌克兰，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当然也想谈啊，并且呢他们双方也是配合了特朗普啊进行了三天的这种局部停火，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对美国的这个斡旋抱太高的期待啊，这也反映啊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在领土问题上，根据一些报道呢，俄罗斯依然要求控制整个顿巴斯，那么乌克兰呢依然是无法接受啊。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呢，俄罗斯要求解决所谓战争的根源问题，也就是不能够接受北约和乌克兰的深度绑定，但是乌克兰呢认为这是他安全保障的一个根本啊，所以现在双方基本上还是鸡同鸭讲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啊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办法开展真正深入和谈的原因。
1: 问题三，美国方案能否促成和平？
0: 这一次所谓的美国方案恐怕也很难解决问题，至少说今年冬天之前实现和平的难度很大，即使说俄乌进行了对话或者是三方会谈，那么更多的可能也是试探啊，为下一步的军事和政治的博弈来做准备，即使说达成了某种局部的暂时性的停火，因为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这种停火啊也很难是真正持久的和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七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高平镇民坑村通往石下组的道路被冲毁，经过15个小时不间断紧急抢修，6号11点多，该段核心救援道路终于抢通。7号，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民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
1: 道路抢通后，公安、武警、消防等6支救援队伍近200人，利用生命探测仪等工具，在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抓紧搜救失联人员。
4: 采取了分片化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区域进一步扩大。
1: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
5: 对道路进行安全巡查，并配备无人机、单兵突船、卫星变现站等设备进行抢险救援。
3: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7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北方地区有降雨降温过程。
6: 受冷空气影响，9月7号夜间至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内蒙古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7级。此外，华南、云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
3: 此次降温将持续多久？有哪些地方会受影响？来看气象分析。
7: 白露时节正是北方夏秋转换的时段，今年白露开场，一股实力不俗的冷空气应时登场，它的前锋今天白天已经抵达西北地区中东。

0: 东部以及内蒙古一带。从强度上来看，这将是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它的降温效果显著，尤其是在北方，不少地方会有秋凉甚至秋寒的感觉。此外，还会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和大风天气，很有可能推动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关中等地在近日开启入秋进程。北方降温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到9号，降温力度非常大，而且伴随着大风天气。南方则主要集中在9号到10号。从最高气温来看，长江沿线及其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将在8到10度，深蓝色的区域降幅将达12度以上。从最低气温来看，未来三天北方多地会出现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太原都可能是立秋之后首次降至10度以下，北京10号将是立秋之后首次降到15度，早晚需备好厚一点的秋装了。除了降温，从今天开始到10号，冷空气还会和暖湿气流联手，还会形成大范围长时间的降水，像山西、陕西、宁夏南部、甘肃南部一带雨势较强。此次降雨利于土壤增伤，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质脆弱区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冷空气给南方带来的降温力度不算大，不过也可以驱散暑热。未来三天，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陆续降到30度以下。南方大部晴天居多，降雨较弱，但自八月下旬以来，南方强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建议大家减少前往山区，注意安全。
1: 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2: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3: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和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则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系统学习反诈知识。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李女士。当天，她因遭遇刷单返利骗局，正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4: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5: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4: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那几个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3: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醒悟过来。
4: 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3: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从而提高用户识骗防骗能力。
1: 7号，高399七次列车从陕西延安始发，开往江西瑞金。延安至瑞金首趟直达高铁开通，两地实现了高铁双向对开。
6: 该趟高铁全程约1850公里，沿途停靠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多个重要节点城市，全程运行时长约11小时。 铁路部门依托昌赣西石西延高铁路网的优势，专门优化调整运行图，正式打通了这条纵贯南北的红色高铁直。

0: 玉达通道。
1: 此趟列车的开行不仅满足了延安到西安、西安到十堰等短途旅客的出行需求，更架起了红色血脉传承的纽带，将有效带动两地红色研学互通、红色文旅联动、产业资源互补，为革命老区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此前公布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15.4万亿日元，约合965亿美元。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4: 最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政府抛售美债这些证券资产，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短期来看呢，这有助于缓解日元的贬值预期，但是因为干预规模比较有限，尤其是相对于庞大的外汇市场来说是这样的。那作用呢，就更多体现为一种政策信号，实质影响是有限的。那如果拉长一些时间来看，美日的利差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要缩小利差，更多要靠日本来加息啊。当然加息对日本财政是不好的，因为复息压力会上升，但是市场主流预期仍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较高，所以这个也显示出来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复杂的内外约束。
3: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7号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
0: 法新社7号引述维尔斯的话报道，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威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一法案可能仍会有漏洞，那就是关闭选项如何呈现给用户。
5: Yeah, look,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question is the idea of how exactly an opt-out will work.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Even with an opt-out, we need to then think about how will that be put in front of the user? How often will they be able to consider that or reconsider it? Perhaps they say no at the start, but is it easily accessible within the settings system? Right now, some platforms have that option there, but it's very hard to get to. And then it will also re-default you to the standard algorithm again after a little while. So it's just so hard to give us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 needs to be stipulated in this sort of argument.
0: 据法新社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英国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一规定实施3个月后，澳大利亚仍有约85%的12至15岁未成年人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3: 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和干旱，给欧洲多地农业生产带来压力。在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从农贸市场上的食品价格到消费者的购物选择，物价变化正在影响当地人的日常消费。那么目前物价的上涨多大程度是由极端天气导致的？气候影响已经传导到消费端了吗？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坎塔布里亚

0: 自治区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不少当地消费者啊会选择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今年随着食品价格发生变化，他们的购物习惯也随之悄然改变。
1: Sí, por supuesto, mucho. Sí, sí, sí, mucho. Se ha notado en todo. En la verdura, en la fruta, en todo. En la carne, horroroso. En los huevos, muchísimo.
2: Se nota que la gente, por ejemplo, pues te deja estos productos como un poco más para algo especial. Un día, pues que tienen una reunión de amigos. Pero en el día a día, pues lo dejan un poquito de lado. Y te compran a lo mejor menos cantidad.
3: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6%， 其中鸡蛋、牛肉和鱼类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但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涨还不能直接归因于今年的高温干旱。市场经营者和当地农牧业组织均表示，目前能源、运输以及供需变化等因素对价格变化的推动更为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因素的影响不存在。
4: Ahora mismo todas estas cosas lo que nos repercute es a nosotros, es al primer eslabón. Los primeros en sufrir las consecuencias somos nosotros. Sin embargo, en el consumidor todavía no ha notado las consecuencias.
3: 高温干旱导致的作物减产，压力首先积压在生产端。从农业生产者到消费者，中间还存在着一段传导过程。今年极端天气对食品价格的影响不会立即显现，而是需要经过生产、流通等多个环节后才会进一步传导到消费端。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八月底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显示，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干旱已经对法国、意大利以及中东欧多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部分地区牧草生产和牧场可利用程度明显下降，多种夏季作物的产量预期也低于过去五年平均水平。
4: Se sienten, ¿no? Se sienten todos los ministros de Agricultura porque la sequía es generalizada. Vemos cómo tenemos sequía en Portugal, en Francia, en Alemania, en Holanda, con lo cual esto va a producir un tambaleo del sector en cuanto a precios, y en cuanto a costes.
5: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七号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大量旅客出行受到影响。根据印尼交通部七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已有超过34万旅客受到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受影响机场何时能够全面恢复运行。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呀，雅加达机场从六号开始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指示牌啊，大家可以看到，所有从雅加达来的航班呢，目前都是取消的状态。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那目前根据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25个小时不间断的喷发呢，是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性的喷发的状态，所以这个危险性应该是有所减弱，但是对于航班的影响还不太明晰，还需要等待这个最新的发展情况，机场以及政府再做出进一步的决策。
3: 受火山灰影响，印尼多地航空运输受到干扰，不少旅客不得不临时调整行程。
7: Actually,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Then from here, we'll go by train. So we will go this 10:40, and we'll arrive.Tomorrow morning, around 4 or 5.
5: 据印尼气象部门七号监测显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仍分布在最高约50000英尺的高空，并可能继续影响部分航线。印尼交通部表示，被关闭机场是否能够恢复运行，还需要等待火山灰监测和航空安全评估的结果。 目前，雅加达以及万丹、西爪哇等受火山灰影响地区的部分学校已采取远程教学等措施。印尼有关部门提醒民众关注火山灰扩散情况，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并及时关注航空公司发布的最新航班信息。

0: 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来关注路面交通安全。在驾驶车辆停稳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驾驶员、行人、骑行人员等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一般被称为开门杀。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案件中，网约车乘客开门导致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死亡，事故责任如何认定？我们先来看看事情发生的具体经过。
2: 2025年12月8号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搭载乘客赵某行驶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主路出口往辅路方向，将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
3: 车辆呢，当时距离这个路边有1.5米的距离。案发时呢，经过车上的这个网约车平台调取的录音能够显示，平台提示司机您已停在禁停路段，但是呢，这个司机吴某还是跟这个乘客赵某确认是否在此下车。那个乘客的回答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在哪儿停，但是导航显示就在这里。然后司机就说，那你就在这儿下吧。然后这个乘客就把车门拉开了，就在拉开车门的一瞬间呢，后方驶过来一辆电动车。
2: 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吴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 1.5 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颅脑损伤等多处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3: 他停车的位置呢，是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1.5米的宽度，正是这个1.5米的宽度呢，一方面阻碍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另一方面呢，也创设了行人和这个非机动车从这个地方经过的这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点。基于以上两种原因呢，这个司机是负主要责任，并且在刑法上有不可逃避的这样一种责任。
1: 针对这起案件，很多人有一个疑问，毕竟开门撞人这个动作是乘客实施的，但为什么只有网约车司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发生交通事故负事故主要或全部责任的，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构成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起案件中，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驾驶员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负事故主要责任。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赵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赔偿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针对这一争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裁判规则。
2: 针对开门杀，今年6月3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 对于保险公司的责任，还有乘车人的责任以及这个司机的责任划分得更明确了。首先是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公司相应要赔付的金额，赔付完以后还有没有赔偿的内容呢，再由这个司机和乘

0: 每当遭遇突发的伤病，人们的脑海里总会跳出三个数字120，这是一个根植于百姓心中的救命电话，它的背后是一群和时间赛跑的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跟随120救护车去体会急救人员为生命争分夺秒的一个个瞬间。
1: 早上8点，黄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开启了一天的急救工作。上班刚3分钟，第一个急救任务来了。
2: 120救护车，你说一下人什么情况？头晕是吧？啊，有没有吐呀？在电话里面也跟他核实了一遍他的这个家庭的地址，然后我们从这个地图上的导航上面能看到，基本距离也就是1.3公里。
1: 然而当队员们拎着急救设备赶到预定地点时，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黄森再次打电话确认，电话那头的家属越急越表述不清，就和黄森说自家很好找，就在高压线下。
2: 13栋对过。
1: 兜兜转转几圈，众人终于在邻居指引下找到了正确地点。顾不上擦汗，黄森立即询问老人病情，仔细检查后决定将老人送医。黄森告诉我们，老旧小区门牌乱，路又窄，导航定位很容易产生误差，家属会着急，可他们要稳住，一遍遍问标志物问人，往往等找到地点时已经满身是汗。第一个任务刚完成，黄森又接到了下一个任务，转运病患。除了急救，转运任务也占到了急救医生总任务的30%左右。这次要将一位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从市中心转移到丽水，来回大约需要2小时，直到将患者送达目的地交接好后开始返程，黄森才有时间和我们聊一聊。
3: 当时是怎么想到干的这一行？
2: 我们学的就是临床医学，也有找工作，对这个急救事业有一些心理上的热情，就是我们是以这个救命更为主要。然后当那个一个这个心跳呼吸骤停的一个病人救回来过之后，成就感还是很大的。我刚接到电话，现在来任务了，我们的采访可能要终止一下。
1: 这一次是一名司机在高速上突发肢体麻木，一时间警笛升起，急救车加速，紧张的情绪弥漫开来。黄森第一时间和求助人确认准确位置，再和同事确认方向，怕走错路耽误救治。然而到了地方还是没能找到人，且求助人电话也打不通了。此时一个路人拦下了救护车，说是司机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黄森终于找到了患者。
4: 手脚麻，头。
2: 你在手脚麻之前有没有大口喘气啊？
4: 有。
1: 原来司机觉得车厢内有异味，就想开窗通风，结果车外热浪瞬间灌注，他下意识的大口呼吸，导致呼吸碱中毒，手脚麻木。
2: 不要大口喘气啊！
4: 好一点。
2: 吸一口气，憋住，不要喘出来。
1: 因为提前干预，患者抵达临近的医院时已无大碍。此时已是中午12点。救护车准备回程，
2: 就是不能按点吃饭，你只能带这种方便的饼干、零食这些东西，但是跟饭相比还是不行。而且这个长时间我们这样干过之后，这个饼干，不到饿的不行，实在是不想吃。回去。
1: 黄森说，除了胃不好，因为需要久坐弯腰抬病人，多数急救医生的腰和膝盖也有问题。他告诉记者，大热天干活，白班最少要跑10来趟，最累的一次在救援路上眼前一黑，自己差点被急救。下午1点，黄森和同事们终于吃上了热饭，小伙子们觉得挺满足。然而不到10分钟，他们又一次接到了转运任务，他们再一次开始为生命争分夺秒。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小雨，16到22摄氏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8到34度。卡拉奇小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8到15度。开罗晴，23到37度。巴黎晴转小雨，18到28度。伦敦小雨，15到22度。悉尼小雨转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纽约晴转阴，19到27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1: 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2: 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信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5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 95%， 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等。规划还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

0: 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1: 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2: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一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直招军官，全称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精准吸纳高素质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重要渠道。通过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能够拓宽选才路径，为部队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延揽更多优秀人才。报考人员一经录用，即为现役军人。直接选拔招录对象首次授予军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本科毕业且取得学士学位的授予少尉军衔，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的授予中尉军衔，取得博士学位的授予上尉军衔。招录对象享受军队军官工资待遇，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补助等。很多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常会纠结两条成为军官的成长路径，高考报考军校，或是完成地方大学学业后参加直招军官选拔，二者最终都能实现从军报国的理想，现役身份、军衔待遇标准一致，但成长轨迹和选择节奏各有不同。
3: 高考直接报考军校是一条传统而成熟的强军成才之路，考生入校即取得军籍，开始计算军龄，在校期间同步开展专业学习与军政训练，较早树立起军人使命担当，毕业后由军队统一分配，踏上保家卫国的工作岗位。而地方直招高校毕业生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汇聚强军力量的重要举措，青年可以先在地方高校完成学业，深耕本领，拓宽视野，待学业有成后再投身军营，招录后正式授衔成为现役军官。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高平镇民坑村通往石下组的道路被冲毁，经过15个小时不间断紧急抢修，6号11点多，该段核心救援道路终于抢通。7号，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民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
4: 道路抢通后，公安、武警、消防等6支救援队伍近200人，利用生命探测仪等工具，在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抓紧搜救失联人员。
5: 采取了分片划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区域进一步扩大。
4: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
6: 对道路进行安全巡查，并配备无人机、单兵突船、卫星变现站等设备进行抢险救援。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7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北方地区有降雨降温过程。
7: 受冷空气影响，9月7号夜间至9号，青海、甘肃、宁夏、

0: 9月5号至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威特科夫6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具备相关条件，但7号俄乌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持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港口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6号晚到7号早晨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0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乌军摧毁俄军51套火炮系统、7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400多架无人机等装备。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但目前会谈的地点尚未确定。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2: складывающиеся в ходе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тмечены реальные успех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в зон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Выражена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И, конечно, подчеркнут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странения всех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конфликта.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扎哈罗娃说，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上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称，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声明说，德方再次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完全由德方负责。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
1: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降幅达 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此前公布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 15.4 万亿日元，约合965亿美元。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3: 最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政府抛售美债这些证券资产，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短期来看呢，这有

0: 助于缓解日元的贬值预期，但是因为干预规模比较有限，尤其是相对于庞大的外汇市场来说是这样的。那作用呢，就更多体现为一种政策信号，实质影响是有限的。那如果拉长一些时间来看，美日的利差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要缩小利差，更多要靠日本来加息啊。当然加息对日本财政是不好的，因为付息压力会上升，但是市场主流预期仍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较高，所以这个也显示出来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复杂的内外约束。
1: 据印尼气象部门7号监测显示，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灰仍分布在最高约5万英尺的高空，并可能继续影响部分航线。印尼交通部表示，被关闭机场是否能够恢复运行，还需要等待火山灰监测和航空安全评估的结果。目前，雅加达以及万丹、西爪哇等受火山灰影响地区的部分学校已采取远程教学等措施。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进口表现亮眼，动力何来？
3: 肯尼亚的咖啡、南非的柑橘、红酒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
4: 我们靠前服务，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2: 共享机遇，打造世界市场。
5: 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
6: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用事实说话，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了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的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的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10: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
11: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10: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3: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

0: 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1: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五月和六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参加第四届进博会，仅有9平方米的展位开启了他与上下游客商的连接，让他的咖啡贸易驶入发展快车道。
2: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1: 扩大进口不仅带来了缤纷多彩的特色商品，也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3: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1: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3: Parts of Ethiopia.
4: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1: 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余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5: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6: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7: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1: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8: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1: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8: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0: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地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9: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

0: 29.7%，占进口总值的 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 45.6%， 金属矿砂增长 22.6%。 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1: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2: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0: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3: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0: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4: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0: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5: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6: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0: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7: 进粮食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0: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 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

0: 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1: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2: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0: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4: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5: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到 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前不久呢，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家物业公司一纸诉状啊，把108户业主告上了法院，理由呢是这些业主啊拒交物业费，总计为40多万元。可是业主们却认为呢，不交物业费并非是恶意拖欠，而是因为物业的服务不过关，他们以此来表达抗议。一边是业主吐槽服务差不愿意交钱，而一边呢是物业喊没钱没法去运营。这桩牵扯着上百户人家的民生官司，法院会如何去处理呢？
1: 小区现在属于快成了老旧小区了，从维修呀各方面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不交物业费成本降低了，然后物业服务随之就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画面中的这个小区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2016年建成后，这家物业公司就开始为业主们提供服务。近年来，设备老化、人工成本上涨，还有越来越多的业主开始拖欠物业费，这让物业公司感到了巨大的运营压力。而在业主们看来，他们并不是恶意拖欠交纳物业费。几年来，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一直不尽如人意，大家向物业反映过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
2: 回来以后，这个停车位紧张，包括像车子滑了以后呢，小区院里面没有监控，我们跟物业反映了以后呢，他也不管。后来呢，就是我就不交物业费了。
3: 绿化也不行，有时候那个各方面服务态度也不是那么好，有时候反映情况也不及时处理，所以我一直也没交。
0: 小区里还有不少业主也长期拒交物业费。业主严女士说，最让她不满的是那些看得见却迟迟没人管的问题。
4: 我觉得他们服务不到位，就像楼道卫生不干净，就是不经常打扫，还有就是养狗的人下来，比如说在遛弯，他们就反正物业也不处理也不解决，就那狗狗随地大小便。还有就是下水不怎么好，像那下雨了啥了，出来全是水。

0: 业主们的诉求集中在卫生、绿化、排水、访客管理等问题上，而物业公司则认为自己已经提供了服务，业主就应该交费，双方各执一词，矛盾越积越深。最终，物业公司将108户欠费的业主批量起诉到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1: 就是形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物业公司主张，他是说我已经给你提供了服务了，你有义务向我交纳物业费。大家如果都不交物业费，成了个恶性循环，就越来越烂，越来越破。被告方呢是说没有提供到的，你没有给我打扫卫生了，没有按照要求给我进行服务了，我就不应该给你支付那么多物业费。
0: 受理这批案件后，法官首先做的工作不是排析开庭，而是到涉案小区具体核实业主们不交费的原因，以及物业公司的真实服务情况。
1: 物业公司主张是说我该做的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并不是我没有做。业主的是说，主张有些我们已经给你反映过这个情况了，你也没有给我们解决。
0: 通过实地走访，法官发现，其实不管是业主还是物业公司，双方都并非一定要在官司里争个输赢，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业主们想要一个干净舒心的居住环境，物业公司则希望物业费能够正常收取，保障企业正常运转，持续为小区做好服务。 此时，如果直接开庭审判，法院虽然能够依法作出裁判，但对簿公堂过后，隔阂与心结很可能就此埋下，双方的矛盾难以真正消弭。
1: 物业公司起诉业主到法院是个双刃剑，直接进入审判程序是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会让业主感觉我被起诉了，然后之后呢是感觉双方是对立的，我们同时也会监督物业公司的，并不是说是起诉了业主，业主就来了就当被告了就没有理了。物业公司想进行一个长期服务，然后业主想享受一个良好的服务，都应该是双向
2: 奔赴的。一边呢是业主对物业服务的不满，而另一边呢是物业收不上费的运营困境。108户业主集体成为了被告，矛盾摆在了法院面前。那么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之下，能不能够找到一种两全方案，能让双方的诉求都得以解决呢？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一方面呢会加剧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 群众百姓呢有难处，没人能够解决，群众的满意度肯定会不高。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案件涌入到法院过程中呢，会挤兑司法资源。其实最后呀，对老百姓而言，最直观的来说，物业服务品质如果上不去，小区的环境设施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维护，会直接影响群众百姓生活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0: 物业公司和业主不是对立的关系，作为物业公司来说，他也不想把业主作为对立的关系，因为他长期要服务于业主，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也想通过调解的过程中解决问题。于是，玉泉区法院将这批案件推送到了玉泉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启动了多部门联合调解机制，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物业方业主代表围坐在一起。
1: 大家共同解决问题。通过就是综治中心统筹法院加人大加住建局进行了联合调解，经过我们走访社区总结了矛盾之后，经过向双方当事人、市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第944条的规定，这三个法条对于物业公司和业主的权利和义务都进行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要对业主要提供完整完善的服务，才可以收取对应费用；对于业主来说，不能因为对物业服务不满就不进行缴纳物业费；对于业主来说，面临着诉讼，也后期可能面临着执行。
0: 听完法官的讲解，业主也明白了，如果认为物业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业主可以维权，但是拒交物业费并不是合理的维权方式。
1: 就对于业主来说，他不交物业费，他有什么理由？是因为是服务不到位呢？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监督部门，比如说社区还有住建局，也可以向法院主张他的权利进行诉讼。
0: 对于物业公司而言，这次调解也是一个契机。在相关部门的共同督促下，物业公司重新

0: 审视了自身的服务短板，并承诺进行整改提升。
1: 我们就会有相关的问题必须是让他整改，我和业主也说你后期监督，然后我们同时也会下发相关的司法建议，督促这个物业公司去改进。
0: 经过调解，77户业主与物业公司达成和解，结清了拖欠的物业费。纠纷解决之后，小区的变化住户们都看在眼里。
2: 挺到位的，最起码呢下来院子里都是干净的，不像平常遇到那些问题，现在都改善了。觉得就像这样的话，谁也大家都想交这物业费，最起码咱们花钱了，有新的环境，干净的卫生，觉得出来心情也挺好。
3: 以前有很多问题都得到了改善，比如说是服务态度也好了，你反映点情况他及时能给你处理了，各方面还是比不调解时候相对的好多了。
0: 这场因物业费而起的纠纷，通过调解既把法理讲得明明白白，也修复了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当事人都收获了正向的结果反馈。
4: 通过调解的方式，既能够给业主讲清楚事实，讲明白法律依据，同时呢也能够敦促物业方面及时的解决问题，提升服务品质。我们会不断深化诉调机制，对多频高发的民生领域案件坚持调解在前，调解在先。
0: 目前有31户业主与物业公司未能达成和解，针对这部分案件，法院依法转入审判程序，后续将充分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4: 我们也会坐实司法审判，要牢固树立如我在诉的一种司法理念，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呢，兼顾法理情，坚持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5: 非法改装、深夜飙车、危险竞速、大功率摩托车带来的炸街乱象，不仅搅扰着市民的安宁，也为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近期，吉林长春警方开展专项整治，向这一违法行为亮剑。
6: 这是长春交管部门针对多个摩托车俱乐部非法飙车行为的取证视频。画面中，驾驶者多为年轻人，常于深夜聚集在公路上，以危险方式竞速追逐，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针对这类违法行为，长春交管部门启动静音行动，展开专项治理。
7: 由于大功率摩托车速度快，有时候我们的管理还没到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个逃离或者是驶离路口，这样的话呢，在管控上是很有难度的。我们就采取了立体巡护的方式，给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控，同时对重点路口进行固定岗布控，加上我们路线上使用机动车进行巡控。
6: 今年8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经常在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森阳路一带飙车的车友会。从提前布控的无人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数辆大功率摩托车在公路上竞速追逐，不远处还聚集起十几台摩托车。
8: 你好，各位，长春交警临时检查，司机驾驶员把行人驾驶证给我，车牌呢，同志？
9: 没有这玩意儿。
6: 交警现场勘查，发现多辆摩托车有明显改装过的痕迹。
8: 这是改的后杠和底下尾气。你是后改的吧？就属于改装吧？没问题吧？是不是后改的吧？你摩托车就是跟原，当然，当然，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原始宽度了，对吧？
6: 当晚，交管部门共查获违法摩托车17台。其中无证驾驶2人，未悬挂号牌1起，驾驶证记满12分1人，涉嫌非法改装9辆，依法查扣违法车辆4台，现场训诫8人。在治理行动中，交管部门发现，大功率摩托车主为了追求外观造型新潮，擅自加高风挡玻璃，加装尖锐装饰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改装令人触目惊心。
10: 你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你摩托车骑那么快，平时如果一旦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要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6: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条款，交管部门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技术数据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同时将涉事车辆信息录入重。

0: 点监管数据库，为后续跟踪核查和源头追溯提供依据。
1: 所谓的诈金呢，是指驾驶非法改装的大功率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制造巨大的噪声，扰民滋事的违法行为，也是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
2: 大摩托过来，也挺影响扰民的，因为那声特别大，没法去比喻吧，就是，睡不着觉。
3: 那些个小哥，也是他那个摩托上放音乐，哎呀，那个也受不了。
0: 根据居民集中反映的诈街扰民问题，长春交管部门在城区重点路段、居民密集区周边增设24小时执勤点位，派出专项执法组进行流动巡查和定点拦截。
4: 行，关了吧。你自己感觉这音量怎么样？
5: 大。
4: 啊？
5: 大。
4: 大是不是？那看这现在这是哪儿？居民区。拆了那个什么，拆一下。对，
0: 在交警拦截检查过程中，不少驾驶人往往以不知情或原厂车就这样为由进行搪塞。
6: 你这声音是多少分贝的？
5: 不知道，
6: 你测一下来啊。
5: 好的。
4: 啊。
7: 这刚才90多分贝的。
0: 按照长春市生环境功能区划的标准，居民住宅、文教、医疗等功能区域昼间限值55分贝，夜间限值45分贝，这辆摩托车已经超标近一倍。实际上，一些大功率摩托车的声音本来就较大，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刺激和听觉效果，会对车辆的排气管进行非法改装。
5: 知道为啥拦你吗？
6: 不太清楚。
5: 不知道啊。你这个排气，你把它打开，挂到空档，拧两下。
6: 这是改了的，因为这车。
5: 对呀、啊，改了。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改了。
6: 因为
5: 打开，打开。你这个，你看，这还有后改排气的标呢。这个品牌的排气，这是你后改的。能看见排气管整个吧？它连消音器都没有。这个它因为它这个声音大的原因。
0: 随后，民警对这名驾驶人做出相应处罚，并责令其恢复车辆出厂原貌。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擅自改装机动车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大幅提升了摩托车诈街的违法成本。
8: 我们开展以来啊，我们投入了1.3万人次的警力，啊，2500多辆的警车的车次。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打击处理飙车扎街等违法行为858件，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到飙车扎街不是个人爱好，是违法行为。通过这段时间治理，飙车扎街的安全事故大幅减少。
1: 为了能够从根源去破解扰民的问题，长春警方的治理行动从路面拦查向外卖平台、摩托车销售门店同步延伸。
0: 静音行动启动以来，交管部门每周都会派出警力前往市区主要外卖企业开展上门走访和法规宣教，重点告知骑手擅自加装大功率音响、高音喇叭的法律后果及安全隐患。
9: 确实是不应该加装这些东西，也对他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0: 针对大功率音响扰民问题，各外卖平台此前虽有内部管理制度和限制接单措施，但由于平台间信息不互通，违规骑手往往换一家平台就能继续接单，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如今在交管部门的主导下，多家外卖平台首次实现信息共享与惩戒联动。
10: 这种骑手的这种管控震慑，全行业拉齐，这是首次。那么经过交警的这主导呢，那么各平台对于这种管控拉齐了信息，那一旦这个骑手被交警查处到，那我们各个平台会同一时间对他进行限制接单。
0: 在整治路面行为的同时，交管部门也对市内大功率摩托车销售门店逐一走访摸排，并约谈多家摩托车俱乐部负责人，要求其在组织车友活动时加强合法合规宣传，杜绝非法改装。
11: 从销售端我们要进行改进，告知我们的车友，告知我们的客人不要改装排气，要在大型的重机俱乐部的内部要形成一个培训的机制，

0: 啊，要形成一个宣传的机制，不要违反法律法规。
1: 目前交管部门正通过路面查处的非法改装车辆，反向追溯改装来源，加大治理力度。
2: 通过查处排查出的改型等窝点线索，我们联合市场监督门正在进行深查彻查，从源头上把这项工作解决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动动手指点赞就能够轻松的去赚取红包，山东青岛的陆先生呢，就在网友的推荐下找到了这样的一份兼职。而他不知道的是啊，在54个人的兼职群当中，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余的53个人都是骗子。
1: 陆先生回忆，他在一个网络学习群里认识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向他推荐了一项兼职，声称只要给指定的公众号点赞就能领取红包。陆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要求操作后，果然收到了8元红包。
2: 一开始赚了8块钱，当时感觉这个兼职还是挺靠谱的。
1: 随后，这名叫丽丽的网友又给陆先生推送了一款兼职 APP。想到之前对方推荐的兼职确实有所收益，陆先生没有多想，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安装了这款软件，并被拉进了软件内部的专属任务群。
2: 拉到这个专属任务群里边之后呢，当时看到群里边那个氛围也十分热闹，有大约10几个账号呢，它是比较活跃的，然后天天呢就晒自己的刷单收益、刷单截图，还在不时的呢在群里边发一些红包。
1: 陆先生说，群里有所谓的刷单指导老师负责讲解操作流程。对方介绍，按照等级返利规则，充值越多，账号等级越高，每日收益也就越高。如果说起初的陆先生还有些半信半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心。陆先生说，他曾接到公安机关的反诈提醒，当他把相关截图发到群里后，对方不仅毫不避讳，还给他发了红包奖励，并顺势在群内发布反诈提示，提醒群内人员不要上当。
2: 当时我收到这个反诈提醒，心里其实是有点犯嘀咕的，我就把这个截图发到群里边，没想到他们直接发了红包给我，还在群里边提醒大家谨防诈骗之类的一些那个话语。我当时呢就是误以为敢公开提反诈，平台肯定是正规的，这个警惕心呢一下子就放下了。
1: 就这样，放下戒心的陆先生在短短几天内就累计投入了2300元。然而就在他充值后的第5天，这款兼职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提示，要求陆先生继续追加资金到5500元，否则之前投入的本金和收益全都无法提现。后续还不断引导他充值数万元，升级为更高级的账号。就在这时，陆先生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2: 在那个 APP 里面看着收益是挺多的，但是钱就是转不出来，这个800元的佣金根本就不能是正常提现了，还逼着我就是说往里边继续投钱。这个时候呢，我才反应过来，有可能是上当受骗了，我就马上向银行核实这个资金的流向。
1: 了解到详细情况后，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向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反映了这一情况。警方调查发现，陆先生遇到的是典型的刷单诈骗。他所在的兼职群里共有54人，除了陆先生本人之外，其余的53人都是骗子。他们每天准时在群内打卡上班，频繁晒出收益截图，就是为了营造出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假象。而所谓的充值越多、收益越多的等级返利规则，也是为了诱导被害人持续充值。
3: 以往的骗子看到我们的反诈提示之后会刻意的回避，这伙骗子呢，他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拿我们的预警短信做文章。
1: 民警介绍了这类刷单诈骗的套路，先用几块钱的小额红包让被害人尝到甜头，获取初步信任，再把被害人拉进全是托的群聊，用大量虚假收益截图制造轻松赚钱的氛围，之后逐步诱导大额充值，一旦大额资金投进去，就会以升级、冻结等各种理由继续诱导被害人加

0: 加大投入，实际上被害人投入的本金从一开始就已经无法取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遇到陌生网友推荐兼职陌生 APP， 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七号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2: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0: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哪些船舶可以进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继续来看。
1: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三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经有570艘，运力充足。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钦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2: 南宁港外贸码头口岸的临时开放已经获批，广西海事局将牵头运行口岸单位联合查验机制，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从今年年初开始，广西就紧密对接区内外货源，服务货物走运河，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1: 今年以来，广西先后组织船公司、物流、货主等相关企业赴南

0: 宁、百色、贵港等地以及云南、重庆等区内外货源腹地对接货源，累计超1500家企业参会，推动一批货物运输合同签署落地。广西还将充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加快推进江海联运水水中转，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 夯实产业货源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通过以上举措，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3: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4: 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
3: 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今年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

0: 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1: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扩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2: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和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则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系统学习反诈知识。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李女士。当天，她因遭遇刷单返利骗局，正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3: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4: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3: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几个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2: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醒悟过来。
3: 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2: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从而提高用户识骗防骗能力。
0: 七号，高399七次列车从陕西延安始发，开往江西瑞金。延安至瑞金首趟直达高铁开通，两地实现了高铁双向对开。
5: 该趟高铁全程约1850公里，沿途停靠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多个重要节点城市，全程运行时长约11小时。铁路部门依托昌赣、西石、西延高铁路网的优势，专门优化调整运行图，正式打通了这条纵贯南北的红色高铁直达通道。
6: 此趟列车的开行不仅满足了延安到西安、西安到十堰等短途旅客的出行需求，更架起了红色血脉传承的纽带，将有效带动两地红色研学互通、红色文旅联动、产业资源互补，为革命老区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8: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لذا اقدامات ایران کاملا دفاعی است در برابر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مریکا
5: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

0: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48小时前，伊朗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反舰导弹。那么，伊朗的新型反舰导弹性能如何？为何此时要在美军战舰上空进行反舰导弹测试？
0: 雷扎伊表示，这是伊朗首次在美军战舰上方测试反舰导弹，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
2: 这一次并不是攻击，而是以美国海军的战舰甚至是核动力航母作为海上的标靶，进行了一次实弹的发射测试。那么伊朗所发射的新式反舰导弹大概率是反舰弹道导弹。这一次呢，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可能是配备了非常先进的弹头，配备的是高超音速的战斗部，在助推段和弹头分离之后呢，这个弹头会以一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轨迹飞向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伊朗这一次进行的是实弹的测试，可能是飞越美军的战舰或者是海上的目标，主要的目的啊是在威慑或者是驱离美方的海上作战平台。此外呢，伊朗也有可能会为这种反舰弹道导弹配备极速战斗部，那么在美军战舰的上空，它会形成这种弹雨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有可能反舰弹道导弹配备的是这种电磁脉冲弹头或者是电子干扰的战斗部，那么它并不需要直接命中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是航母，一旦在相关区域的上空产生这种作用效果，就可以对于战舰的雷达系统和通信系统进行干扰，是辅助攻击的手段。然后呢，在发射此类干扰导弹的同时，在发射具备杀伤能力弹头的这样的一些导弹，进行这种软硬杀伤的联合打击。所以这一次伊朗高调公布针对美国海军的这个战舰进行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测试，可以说呢，警告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也是非常直接的。
1: 9月5号至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威特科夫6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具备相关条件，但7号俄乌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持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港口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6号晚到7号早晨，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0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乌军摧毁俄军51套火炮系统、7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400多架无人机等装备。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但目前会谈的地点尚未确定。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3: складывающиеся в ходе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тмечены реальные успех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в зон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выражена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и, конечно, подчеркнут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странения всех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конфликт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美方此访会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

0: 那么这个所谓的美国方案内容是什么？各方对它的态度如何？该方案能促成俄乌和平吗？来看专家分析。
1: 问题一，美国方案的内容是什么？美国想达到什么目的？
2: 这一次所谓的美国方案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息透露出来。根据之前各方互动的情况来看呢，美方已经放弃了啊，按照去年所谓安克雷奇精神来解决冲突，所以呢，我想可能跟去年的美方的这个方案还是有差异的啊，尤其是美方啊，今年对乌克兰的态度啊还是有好转，不排除这个新方案啊会比去年的方案更偏向乌克兰一些，但是呢，无论如何，核心的问题呢，我想还是会围绕领土的问题，特别是顿巴斯的归属啊，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双方的这种安全保障，以及具体的停火机制啊，那么来展开。我想美国呢这一次推动斡旋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啊，对内呢就是要争取和平的成果，成他的一个外交的政绩。对外呢就是要从这个乌克兰抽身啊，那么把安全负担最终转嫁给这个欧洲。
1: 问题二，目前各方对方案的态度如何？恢复和谈的困境是什么？
2: 这一次呢，我想美国啊是在这个中东啊迟迟没有办法取得成果的情况之下啊，试图重新把注意力转到俄乌冲突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态度啊，先是派中情局局长去俄罗斯试探啊，后来呢又派这个特使先去俄罗斯，并且呢第一次去到乌克兰，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当然也想谈啊，并且呢他们双方也是配合了特朗普啊进行了三天的这种局部停火，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对美国的这个斡旋抱太高的期待啊，这也反映啊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在领土问题上，根据一些报道呢，俄罗斯依然要求控制整个顿巴斯，那么乌克兰呢依然是无法接受啊。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呢，俄罗斯要求解决所谓战争的根源问题，也就是不能够接受北约和乌克兰的深度绑定，但是乌克兰呢认为这是他安全保障的一个根本啊，所以现在双方基本上还是鸡同鸭讲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啊，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办法开展真正深入和谈的原因。
1: 问题三，美国方案能否促成和平？
2: 这一次所谓的美国方案恐怕也很难解决问题，至少说今年冬天之前实现和平的难度很大。即使说俄乌进行了对话或者是三方会谈，那么更多的可能也是试探啊，为下一步的军事和政治的博弈来做准备。即使说达成了某种局部的暂时性的停火，因为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这种停火啊也很难是真正持久的和平。
0: 7号，欧洲金属和制造业企业代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外举行示威，对欧洲制造业面临多重压力表达不满。他们认为企业不但需要承担较高的能源、环保和碳排放成本，同时还要面对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此外，美国不断提高关税，强化贸易保护，又给欧洲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增加了不确定性。
3: 在活动的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和行业协会代表抬着10口象征性的工业棺材绕行欧盟委员会的总部，寓意欧洲制造业的产能、就业和工业技术正面临流失的风险。与此同时呢，参与示威的卡车停靠在欧盟机构集中的区域内，不少卡车司机不断鸣笛，发出所谓的唤醒欧洲的信号。
4: We fight for our industry because we see the industry eroding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being under extreme pressure from high energy costs, from very large bureaucracy in Europe. And we also go for fair trade. So this is why we're here. We want the EU Commission to wake up and do something for the industry before it's gone.
5: 欧洲金属行业协会主席尤里乌斯表示，一旦美国提高关税，限制进口，原本能够进入美国市场的产品就可能需要寻找新的出口方向。
6: They have transferred the protection on the steel containing goods already. So that means that these goods which are normally destin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so Canada, they have to find a home.
3: 对于欧洲钢铁和金属行业来说，美国不断强化关税和贸易保护措施正在增强行业面临的不确定性。美国市场对欧洲金属产品的重要性，加上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使欧洲企业担心出口受阻以及全球供应链重新调整带来的连锁影响。在多重压力下，欧洲工业企业担心关税冲突最终可能演变成一场围绕市场成本和产业链的竞争。总台记者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

0: 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4号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7号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
1: 法新社7号引述维尔斯的话报道，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威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一法案可能仍会有漏洞，那就是关闭选项如何呈现给用户。
2: Yeah, look,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question is the idea of how exactly an opt-out will work.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Even with an opt-out, we need to then think about how will that be put in front of the user? How often will they be able to consider that or reconsider it? Perhaps they say no at the start, but is it easily accessible within the settings system? Right now, some platforms have that option there, but it's very hard to get to. And then it will also redefault you to...the standard algorithm again after a little while. So it's just so hard to give us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 needs to be stipulated in this sort of argument.
1: 据法新社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英国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一规定实施三个月后，澳大利亚仍有约 85% 的12至15岁未成年人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0: 每当遭遇突发的伤病，人们的脑海里总会跳出三个数字120，这是一个根植于百姓心中的救命电话，它的背后是一群和时间赛跑的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跟随120救护车去体会急救人员为生命争分夺秒的一个个瞬间。
1: 早上8点，黄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开启了一天的急救工作。上班刚3分钟，第一个急救任务来了。
2: 120救护车，你说一下人什么情况？头晕是吧？啊，有没有吐呀？在电话里面也跟他又核实了一遍他的这个家庭的地址，然后我们从这个地图上的导航上面能看到，基本距离也就是1.3公里。
1: 然而当队员们拎着急救设备赶到预定地点时，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黄森再次打电话确认，电话那头的家属越急越表述不清，就和黄森说自家很好找，就在高压线下。
3: 村子路子怎么这半年才不到来呢？
2: 13栋对过。
1: 兜兜转转几圈，众人终于在邻居指引下找到了正确地点。顾不上擦汗，黄森立即询问老人病情，仔细检查后决定将老人送医。黄森告诉我们，老旧小区门牌乱，路又窄，导航定位很容易产生误差，家属会着急，可他们要稳住，一遍遍稳标志物、稳人，往往等找到地点时已经满身是汗。第一个任务刚完成，黄森又接到了下一个任务，转运病患。除了急救，转运任务也占到了急救医生总任务的30%左右。这次要将一位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从市中心转移到丽水，来回大约需要2小时，直到将患者送达目的地交接好后开始返程，黄森才有时间和我们聊一聊。
4: 当时是怎么想到干到这一行？
2: 我们学的就是临床医学，也有找工作，对这个急救事业有

0: 有一些心理上的热情，就是我们是以这个救命更为主要。然后当那个一个这个心跳呼吸骤停的一个病人救回来过之后，成就感还是很大的。我刚接到电话，现在来任务了，我们的采访可能要终止一下。
1: 这一次是一名司机在高速上突发肢体麻木，一时间警笛升起，急救车加速，紧张的情绪弥漫开来。黄森第一时间和求助人确认准确位置，再和同事确认方向，怕走错路耽误救治。然而到了地方还是没能找到人，且求助人电话也打不通了。此时一个路人拦下了救护车，说是司机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黄森终于找到了患者。
2: 手脚麻，头。
0: 你在手脚麻之前有没有大口喘气啊？
2: 有。
1: 原来司机觉得车厢内有异味，就想开窗通风，结果车外热浪瞬间灌注，他下意识的大口呼吸，导致呼吸碱中毒，手脚麻木。
0: 不要大口喘气啊。
2: 好一点。
0: 吸一口气，憋住，不要喘出来。
1: 因为提前干预，患者抵达临近的医院时已无大碍。此时已是中午12点，救护车准备回程。
0: 就是不能按点吃饭，你只能带这种方便的饼干、零食这些东西，但是跟饭相比还是不行。而且这个长时间我们这样干过之后，这个饼干，不到饿的不行，实在是不想吃。回去。
1: 黄森说，除了胃不好，因为需要久坐弯腰抬病人，多数急救医生的腰和膝盖也有问题。他告诉记者，大热天干活，白班最少要跑10来趟，最累的一次在救援路上眼前一黑，自己差点被急救。下午1点，黄森和同事们终于吃上了热饭，小伙子们觉得挺满足。然而不到10分钟，他们又一次接到了转运任务，他们再一次开始为生命争分夺秒。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我们都知道呢，AI 技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无法拒绝的存在了。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的是，由 AI 给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给我们现有法律带来的挑战，也已经暗流涌动。比如说 AI 的伪造、AI 的侵权、AI 的幻觉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我们现有的法律条文已经不足以去覆盖和面对的时候，我们司法该怎么办呢？就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重磅的文件，就是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那么，这是第一步，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来发布的涉及到人工智能的相关司法裁判的规则的文件，它究竟画下了怎样的红线和底线？它的判决的着眼点到底是促进创新，还是要保护安全？我们的技术跑得越来越快了，但是如何让法律跟得上？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用 AI 写文章、画图，版权算谁的？开启辅助驾驶发生事故，责任是车主还是车企的？ AI 幻觉造成用户损失，服务提供者到底要不要担责？今天，一份回答这些问题的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发布，这也是首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的规则文件。
2: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幻脸拟身、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1: 此份意

0: 件分五个部分，共24条，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就是与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个人信息权益、消费者权益等不同场景的相关内容，明确了侵权责任的认定和承担。日常生活中，民众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如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这给专业的配音演员、普通百姓都带来伤害和困扰。今年3月份，多名配音演员相继公开发声，反对未经授权的 AI 仿声。哪吒系列电影中哪吒一角的配音演员吕燕婷发布声明，要求停止未经本人授权擅自用其声音开展 AI 训练、音色合成及非法传播使用的侵权行为。
1: 我们的生存的核心吧，特别是作为声音演员来说，那声音也就是我们在行业立足的一个首要标准。
0: 对此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此外，网络开盒和人肉搜索等现象令人深恶痛绝，对受害人的隐私权和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害。当网络开盒遇到人工智能，伤害性则更大。此份意见也明确，此类行为应认定构成隐私权侵害。同时，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也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
2: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等行为，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针对经营者利用 AI 算法进行大数据杀熟的，意见也做出了明确判定标准。
3: 我们不能奢求普通的消费者都具有火眼金睛，法律呢必须及时亮剑，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呢，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接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的纠纷越来越多。今年3月，国内首例 AI 幻觉案就写入最高法报告。今天，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4: 这两年呢，各地法院所审理的涉及人工智能的这个案件呢是越来越多。那其中呢，有一些所谓的全国首例的案件，也是在不断的刷新我们的认知。比如说，这个 AI 声音权的侵权案件，AI 的这个搜索侵害人格权的案件，生成式 AI 的幻觉侵权案，还有 AI 开发者涉黄获刑案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呢？今天有了这样一份意见的出台之后，有了尺子，今后类似案件的裁量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智能法治研究院的院长申卫星。那申院长呢，同时也是在参与到了这份意见的这个讨论和这个起草的过程，我马上来连线他。申院长，我们知道在这

0: 这个意见出台之前呢，是经历过差不多一年多时间的这个讨论。想请问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包括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机来出台，用意又是什么？
1: 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一份意见呢，可以说恰当其时，因为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情况下呢，人工智能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如这刚才的视频大家所看到的一样，那么侵害了人们的基本的权益。那么人工智能发展绝不能以侵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啊，所以呢，这次意见呢，特别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障。另外呢，在实践当中啊，法院受理了大量的这个涉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纠纷，但同样一个案件呢，在不同的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呢有所不同，以这个刚才视频里所提到的声音权受到侵害，可能不同的法院的判决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急需啊，通过一个规则的这个一个意见的明确，来统一这个司法的裁判的尺度，让法治的环境呢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创新能够助力，所以这次关于声音权的就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只要能够识别，哪怕你用别人的这个声音来生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一定是构成了侵权，除非不能够识别，所以这一点就是规则明确。还有呢，我们相信这次司法解释这个司法意见呢，应该说它也对一些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像人工智能的应用术、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平衡的问题，还有我们一直关心的像人工智能的开源啊，能否免责，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下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推动作用。
0: 实际上我们知道，就像您刚才也提到的，就是在过往的这个涉及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这种案件当中呢，其实舆论最深恶痛绝的就是使用 AI 技术来侵犯人格权，就包括 AI 的换脸、AI 的拟声，包括网络的开合、大数据的杀熟等等。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使用 AI 技术去复刻人的面孔或者是声音，而是说你跳过了人的授权，直接去收割人格权益的这样一个商业的红利，这是不可以的。那么这一次最高法出台了这样的意见之后，对此有一些什么样的关键的表述？那画下了一个怎样的红线？
1: 确实，人工智能因为应用的领域非常宽广，在实践当中就出现了利用他人的姓名啊、肖像，还有这个声音等等，来生成一些数字人。那这些数字人可能会侵害这个被生成的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你可以用，但是你要得到人家的授权。
0: 是，
1: 如果没有授权，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构成侵权。还有的利用这个数字人啊，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对这样一个自然人产生了侵害，也可能会产生对第三人的这个权利的侵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司法意见都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这构成了对这个自然人的一个侵权。所以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呢，有助于对人们的基本的人格权利的保障，在我们说这个智能向善的这个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来发展人工智能，划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司法的指引。
0: 我们知道过往的这个 AI 侵权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成本低、传播快。那常常这个受害人不得不以事后来追偿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那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意见当中呢，就首次明确了一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您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禁令制度？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它到底怎么样去帮助受害人从事后赔偿及时的能够转向事中的制止，包括申请这样的一个禁令门槛高不高？
1: 对，人格权禁令应该说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律当中，在民法典中就有规定，主要考虑到网络时代，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侵权的成本非常低，传播也速度非常快，一旦等到诉讼结束的时候再来救济的话，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使用这个人格权禁令是最好的一个制度。那所谓人格权的禁令，就是当出现了正在侵害这个自然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或者将要侵害人的权利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使用的场景的时候， 完全可以通。

0: 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啊，发出一个人格权的禁令，禁止这样的行为。那么，当然这个到底门槛高不高啊？这次应该说，尽管民法典有这个人格权的禁令，这次司法意见呢更加进一步的明确了，要根据不同的情形啊，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呢可能要进行断开链接啊，但这样一个删除等这些停止侵害的这种行为。有的呢就更加这个高的一个保护呢，就是要停止这个网络生成的这个服务者呢要停止服务。那具体什么情况呢，要结合这个具体的情形来判断。同时呢对这个人格权禁令呢也明确的指出啊，这个保护呢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平台的发展也留有一定的空间。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AI 技术对于现有法律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在于就是过往我们在人机责任的划分上是很难认定的，包括机器我们怎么让它去承担它的责任，因为我们过去法律当中很多对于人的惩罚对于机器来说是无效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意见当中呢，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定，因为包括比如说这个无人驾驶，那这次意见说了，只要你具备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如果你发生了一些意外，包括因为车辆的缺陷也好，还是驾驶人的过错也好，共同也要有一个这个承担的机制，就是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意见的明晰，对于解决类似的问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包括这种共同共担的责任框架，未来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它向一个更高层级去发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是的，自动驾驶应该是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但在这个领域里始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责任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司法意见明确做出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就是具有辅助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分配。这个分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人机共担，如果驾驶人有过错，同时呢就和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生产商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按照民法典刚才提到的1172条啊，来根据自己的责任大小来承担按份的责任，如果不能区分的就是平均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人机共担，这样迈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
1: 好的，谢谢申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您。那当然呢，涉及人工智能的相关司法案件，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很多的关于 AI 的侵权案件之外呢，还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那么可以利用 AI 技术来无偿的抓取人类的创作成果来盈利，可以吗？
2: 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地介入创作和生活，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也多了起来。用 AI 生成的文章、图片、视频，如果侵权了，责任到底该谁担？这次意见的第三部分就专门针对这类问题，在侵权责任认定、开源软件法律义务、专利授权确权、技术合同履行以及数据使用规范五个方面给出了明确的裁判规则。其中备受关注的第12条，就 AI 生成的内容侵害了他人的著作权，明确了法院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来认定责任主体。比如 AI 提供的是什么类型的服务，行业有没有特殊惯例，训练用的数据从哪儿来，各方在使用中参与了多大程度，以及有没有因此获利等等。也就是说，该谁担责、担多大责不是一刀切，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合理判断。
3: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啊，具有复杂性、不透明性，有关证据非他人可以获取，因此人工智能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的，应当就大模型的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运行模式等事实举证，必要时还应提供有关科学理论依据进行佐证。人工智能使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线作品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在线作品实质相似的作品，且没有合理使用等免责事由的，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侵权。
2: 事实上，这类问题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过探索。2024年，用

0: 有奥特曼形象版权的上海某公司把杭州一家 AI 平台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轻松用 AI 生成奥特曼的图片，平台还提供了专门训练好的奥特曼模型。原告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法院一审判决平台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30000元。
1: 如在审理奥特曼案中，某 AI 公司运营的平台通过 AI 绘画功能生成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权利人认为该 AI 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作品训练模型并生成图片，侵犯了复制权、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0: 尽管这一案件有了判决，但是人工智能引发的一些法律问题仍有待解决。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算不算作品，能不能拥有版权，再比如不打招呼就把别人的作品拿去训练大模型，这算不算侵权。
2: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意见的起草论证过程中，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以及未经他人许可、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定性问题，意见分歧很大，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呢，意见对这两个问题暂不做规定。
3: 人工智能是一个在高速发展的技术，对于它的监管和创新，怎么说呢？有点像手中握鸟，如果你过早过重，可能会扼杀创新，但是如果你等待它的风险完全爆发，又会为时已晚。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司法应该去画下一条怎样的边界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申卫星院长。申院长，您看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往前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法律能够跟得上，同时也希望法律不要绊倒技术。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它怎么去把握好这样一个平衡的关系？
4: 是的，这也是在起草这个意见当中争论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担心啊，通过这样一个规则的制定，可能会阻碍这个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这个创新。这是构成了这个当事人最大的担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个我们这次应该很好地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应该清楚地知道，就是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呢，我们制定规则是给这个发展系上一个安全带。那么安全带大家都感觉到它是一个对人的束缚。可是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安全带的话，你驶上是没有办法能够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啊，它明晰了一些规则，让人们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一点上是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一定要统筹安全和发展。那么这次统筹安全和发展有很多表现哈，刚才我们提到像开源可以免责啊，因为是开源的，而且呢在开源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这个开源使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是免费的，对后续的发展没有办法控制，所以采取了开源免责，这样鼓励这个创新。像这次对于我们的侵权责任明确是过错侵权，除非是具身的人工智能按产品走，是走所谓的无过错责任。如果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是采取了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的话，一律按照过错责任来规则。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如果我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会动辄得咎，使得这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这个热情被抑制。所以这也是很好的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3: 另外还有一个新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出现人工智能妨碍司法秩序。这个在陆续的在很多的这个司法实践的案件当中也是时有发生的。你认为它给审判工作带来的挑战是什么？需要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案件的参与人需要给他们的提醒又是什么？
4: 是的，人工智能刚才我们提到应用到各个方面，会用在正向的方面，也会用在负向的方面。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司法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一些虚假的证据，引发一些虚假的诉讼，严重的干扰了司法的这个秩序。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构成了行政违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上的犯罪。通过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颁布呢，可以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明确的这个遏制，使得我们司法的环境呢更加清朗。 那么这个司法意见

0: 也提出说，在人工智能这个不断发展的这个时代里，允许通过人工智能来准备一些材料，但是要注明啊这样一些这个使用的程度啊，以此来避免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幻觉，造成司法的资源的浪费，乃至于司法秩序的这个扰乱。
1: 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年我们相关的这种法律的或者是法规的条文在不断的出台，包括更早的数据安全法呀、网络安全法呀、个人隐私保护法等等，包括生成式的这个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等，还有很多地方的法规。那么好像是一些很细碎的这些法律的条文在不断的再去搭建一个框架。那很多这个网友也好或者观众也好，他们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一个最上位的比如说人工智能法什么时候会出台？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法律尽快的出台？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我们国家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乃至部门规章，不是没有，是有的。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2017年的网络安法，2021年的这个数据安全法，以及2021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那这三部法律可以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础性东西，但是不论是网安法、数安法还是个保法，都不是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要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立法上是反应最快的，我们还有算法推荐啊、深度合成，还有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等等，这个标识的这个办法等等。但这些呢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呢，这些呢都属于部门规章。它的立法的这个位阶是比较低的，难以规定一些涉及到基本权利的保护和限制的这样一些条款，根据立法法必须由法律才能制定，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立法的位阶比较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些规定啊都是针对特定的技术来规定的，要么是算法推荐，要么是深度的合成，或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标识，或者拟人化的互动服务，所以呢它具有非常明显的碎片化。所以我们面向未来呢，人工智能在我们国家发展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技术的沉淀也比较成熟，生活的使用也比较宽广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推出一部这个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
1: 是，好，谢谢您，谢谢申院长。我们也希望呢，有安全带、有刹车、也有油门的时候，我们的人工智能可以走得更远，跑得更快。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

0: 的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1: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0: 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深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
2: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国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2020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此外，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数字服务贸易也实现提质增效。我国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云服务商、互联网企业和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加速海外布局，为各国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
3: 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达到52.3折字节，占全球约27.4%，同比增长27.3%，增速较上年提升2.3个百分点，数据跨境流通稳步增长。2025年数据跨境流通总量为142.3爱字节，同比增长14.9%。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趋于深化，也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1: 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

0: 规模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今年八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7号，2026年福报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福报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7号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2: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0: 7号，高399747次列车从陕西延安始发，开往江西瑞金。延安至瑞金首趟直达高铁开通，两地实现了高铁双向对开。
3: 该趟高铁全程约1850公里，沿途停靠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多个重要节点城市，全程运行时长约11小时。铁路部门依托昌赣西石西延高铁路网的优势，专门优化调整运行图，正式打通了这条纵贯南北的红色高铁直达通道。
4: 此趟列车的开行不仅满足了延安到西安、西安到十堰等短途旅客的出行需求，更架起了红色血脉传承的纽带，将有效带动两地红色研学互通、红色文旅联动、产业资源互补，为革命老区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高平镇明坑村通往石下组的道路被冲毁，经过15个小时不间断紧急抢修，

0: 6号11点多，该段核心救援道路终于抢通。7号，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明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
1: 道路抢通后，公安、武警、消防等6支救援队伍近200人，利用生命探测仪等工具，在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抓紧搜救失联人员。
2: 采取了分片划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区域进一步扩大。
1: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
3: 对道路进行安全巡查，并配备无人机、单兵图船、卫星变现站等设备进行抢险救援。
0: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7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北方地区有降雨降温过程。
4: 受冷空气影响，9月7号夜间至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内蒙古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7级。此外，华南、云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
0: 此次降温将持续多久？有哪些地方会受影响？来看气象分析。
5: 白露时节正是北方夏秋转换的时段，今年白露开场，一股实力不俗的冷空气应时登场。它的前锋今天白天已经抵达西北地区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一带，从强度上来看，这将是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它的降温效果显著，尤其是在北方，不少地方会有秋凉甚至秋寒的感觉。此外，还会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和大风天气，很有可能推动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关中等地在近日开启入秋进程。北方降温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到9号，降温力度非常大，而且伴随着大风天气。南方则主要集中在9号到10号。从最高气温来看，长江沿线及其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将在8到10度，深蓝色的区域降幅将达12度以上。从最低气温来看，未来3天北方多地会出现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太原都可能是立秋之后首次降至10度以下，北京10号将是立秋之后首次降到15度，早晚需备好厚一点的秋装了。除了降温，从今天开始到10号，冷空气还会和暖湿气流联手，还会形成大范围长时间的降水，像山西、陕西、宁夏南部、甘肃南部一带雨势较强。此次降雨利于土壤增伤，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质脆弱区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冷空气给南方带来的降温力度不算大，不过也可以驱散暑热。未来3天，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陆续降到30度以下。南方大部晴天居多，降雨较弱，但自8月下旬以来，南方强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建议大家减少前往山区，注意安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7: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لذا اقدامات ایران کاملا دفاعی است در برابر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مریکا.
4: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
1: 9月5号至6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维特科夫6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具备相关条件，但7号俄乌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持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港口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6号晚到7号早晨，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0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乌军摧毁俄军51套火炮系统、7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400多架无人机等装备。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但目前会谈的地点尚未确定。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2: складывающиеся в ходе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тмечены реальные успех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в зон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Выражена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И, конечно, подчеркнут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странения всех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конфликт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美方此访会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那么这个所谓的美国方案内容是什么？各方对他的态度如何？该方案能促成俄乌和平吗？来看专家分析。
3: 问题一，美国方案的内容是什么？美国想达到什么目的？
4: 这一次所谓的美国方案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息透露出来。根据之前各方互动的情况来看呢，美方已经放弃了啊，按照去年所谓安克雷奇精神来解决冲突，所以呢，我想可能跟去年的美方的这个方案还是有差异的啊，尤其是美方啊，今年对乌克兰的态度啊还是有好转，不排除这个新方案啊会比去年的方案更偏向乌克兰一些，但是呢，无论如何，核心的问题呢，我想还是会围绕领土的问题，特别是顿巴斯的归属啊，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双方的这种安全保障。以及具体的停火机制啊，那么来展开。我想美国呢这一次推动斡旋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啊，对内呢就是要争取和平的成果，成他的一个外交的政绩。对外呢就是要从这个乌克兰抽身啊，那么把安全负担最终转嫁给这个欧洲。
3: 问题二，目前各方对方案的态度如何？恢复和谈的困境是什么？
4: 这一次呢，我想美国啊是在这个中东啊迟迟没有办法取得成果的情况之下啊，试图重新把注意力转到俄乌冲突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态度啊，先是派中情局局长去俄罗斯试探啊，后来呢又派这个特使先去俄罗斯，并且呢第一次去到乌克兰，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当然也想谈啊，并且呢他们双方也是配合了特朗普啊进行了3天的这种局部停火，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对美国的这个斡旋抱太高的期待啊，这也反映啊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在领土问题上，根据一些报道呢，俄罗斯依然要求控制整个顿巴斯，那么乌克兰呢依然是无法接受啊。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呢，俄罗斯要求解决所谓战争的根源问题，也就是不能够接受北约和乌克兰的深度绑定，但是乌克兰呢认为这是他安全保障的一个根本啊，所以现在双方基本上还是鸡同鸭讲。

0: 状态，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办法开展真正深入和谈的原因。
1: 问题三，美国方案能否促成和平？
0: 这一次所谓的美国方案恐怕也很难解决问题，至少说今年冬天之前实现和平的难度很大。即使说俄乌进行了对话或者是三方会谈，那么更多的可能也是试探，为下一步的军事和政治的博弈来做准备。即使说达成了某种局部的暂时性的停火，因为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这种停火啊也很难是真正持久的和平。
2: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先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3: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降幅达 6.18%。 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此前公布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 15.4 万亿日元，约合965亿美元。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4: 最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政府抛售美债这些证券资产，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短期来看呢，这有助于缓解日元的贬值预期。但是因为干预规模比较有限，尤其是相对于庞大的外汇市场来说是这样的。那作用呢，就更多体现为一种政策信号，实质影响是有限的。那如果拉长一些时间来看，美日的利差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要缩小利差，更多要靠日本来加息啊。当然，加息对日本财政是不好的，因为复息压力会上升。但是市场主流预期仍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较高，所以这个也显示出来，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复杂的内外约束。
2: 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和干旱给欧洲多地农业生产带来压力。在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从农贸市场上的食品价格到消费者的购物选择，物价变化正在影响当地人的日常消费。那么目前物价的上涨多大程度是由极端天气导致的？气候影响已经传导到消费端了吗？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坎塔布里亚自治区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不少当地消费者啊会选择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今年随着食品价格发生变化，他们的购物习惯也随之悄然改变。
6: Sí, por supuesto, mucho. Sí, sí, sí, mucho. Se ha notado en todo, en la verdura, en la fruta, en todo, en la carne, horroroso, en los huevos, muchísimo.
7: Se nota que la gente, por ejemplo,pues te deja estos productos como un poco más para algo especial, un día pues que tienen una reunión de amigos, pero en el día a día pues lo dejan un poquito de lado y te compran a lo mejor menos cantidad.
3: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6%， 其中鸡蛋、牛肉和鱼类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但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涨还不能直接归因于今年的高温干旱。市场经营者和当地农牧业组织均表示，目前能源、运输以及供需变化等因素对价格变化的推动更为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因素的影响不存在。
8: Ahora mismo todas estas cosas lo que nos repercute es a nosotros, es al primer eslabón. Los primeros en sufrir las consecuencias somos nosotros. Sin embargo, en el consumidor todavía no ha notado las consecuencias.
3: 高温干旱导致的作物减产，压力首先积压在生产端。从农业生产者到消费者，中间还

0: 还存在着一段传导过程。今年极端天气对食品价格的影响不会立即显现，而是需要经过生产、流通等多个环节后才会进一步传导到消费端。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八月底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显示，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干旱已经对法国、意大利以及中东欧多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部分地区牧草生产和牧场可利用程度明显下降，多种夏季作物的产量预期也低于过去五年平均水平。
1: Se sienten todos los ministros de Agricultura porque la sequía es generalizada. Vemos cómo tenemos sequía en Portugal, en Francia, en Alemania, en Holanda, con lo cual esto va a producir un tambaleo del sector en cuanto a precios, y en cuanto a costes.
2: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7号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大量旅客出行受到影响。根据印尼交通部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已有超过34万旅客受到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受影响机场何时能够全面恢复运行。
3: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呀，雅加达机场从6号开始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指示牌啊，大家可以看到，所有从雅加达来的航班呢，目前都是取消的状态。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那目前根据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25个小时不间断的喷发呢，是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性的喷发的状态，所以这个危险性应该是有所减弱，但是对于航班的影响还不太明晰，还需要等待这个最新的发展情况，机场以及政府再做出进一步的决策。
0: 受火山灰影响，印尼多地航空运输受到干扰，不少旅客不得不临时调整行程。
4: Actually,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Then from here, we'll go by train. So we will go this 10:40, and we'll arrive.Tomorrow morning, around 4 or 5.
2: 据印尼气象部门7号监测显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仍分布在最高约50000英尺的高空，并可能继续影响部分航线。印尼交通部表示，被关闭机场是否能够恢复运行，还需要等待火山灰监测和航空安全评估的结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路面交通安全。在驾驶车辆停稳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驾驶员、行人、骑行人员等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一般被称为开门杀。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案件中，网约车乘客开门导致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死亡。事故责任如何认定？我们先来看看事情发生的具体经过。
6: 2025年12月8号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搭载乘客赵某行驶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主路出口往辅路方向，将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
7: 车辆呢，当时距离这个路边有1.5米的距离。案发时呢，经过车上的这个网约车平台调取的录音能够显示，平台提示司机您已停在禁停路段，但是呢，这个司机吴某还是跟这个乘客赵某确认是否在此下车。那个乘客的回答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在哪儿停，但是导航显示就在这里。然后司机就说，那你就在这儿下吧。然后这个乘客就把车门拉开了，就在拉开车门的一瞬间呢，后方驶过来一辆电动车。
6: 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

0: 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吴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 1.5 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颅脑损伤等多处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1: 他停车的位置呢，是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 1.5 米的宽度，正是这个 1.5 米的宽度呢，一方面阻碍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另一方面呢，也创设了行人和这个非机动车从这个地方经过的这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点。基于以上两种原因呢，这个司机是负主要责任，并且在刑法上有不可逃避的这样一种责任。
2: 针对这起案件，很多人有一个疑问，毕竟开门撞人这个动作是乘客实施的，但为什么只有网约车司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发生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构成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起案件中，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驾驶员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负事故主要责任。最终，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赵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民警介绍，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来看近日发生的一组事故现场。
0: 近日，王某驾车在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宜山路临时停车，开启主驾驶室车门时没有观察后方来车，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骑行人员受伤。
3: 这是王某驾驶机动车在路边临时停车时，此时呢，由西向东一辆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机动车驾驶员王某突然打开车门，导致呢，电动车躲避不及，造成交通事故。
4: 本次事故中，机动车驾驶人王某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王某的行为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再来看近日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该镇沙汀中学路段的一幕。一辆厢式货车在路边临时停车准备送货，驾驶人罗某停车后没有观察后方来车情况，直接推开了驾驶室车门。就在这一瞬间，后方同向驶来的一辆标准电动两轮车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边缘，骑行人屈某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头部及手肘多处擦伤，好在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及时停下，没有引发二次事故。
5: 经查，事发时一辆厢式货车沿沙汀路行驶，在路边临时停车，并未观察后方车辆，就在他打开车门的瞬间，与屈某驾驶的标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屈某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罗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分析显示，超30%的开门杀事故引发了二次事故，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骑乘人员遭同向车道后方车辆碰撞或碾压，是二次事故的主要形态，占比约61%。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骑行人遇前方车辆车门突然打开时，为避免事故发生，通常选择快速变向，从而产生越线行为，加大了二次事故发生概率。同时，后方车辆往往来不及减速避让，导致二次事故的后果十分严重，极易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
2: 开门杀事故源于细节疏忽与陋习侥幸，规范开门习惯，坚持防御性出行，提前预判，主动避险，才能有效消除此类安全隐患。
0: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从事故成因看， 汽车违法停车是导致事故的重要因素，约29%的肇事汽车在发生事故时都存在违法停车行为。

0: 其中在禁停路段、人行横道、黄色网格线等区域违法停车肇事较为突出。
1: 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呢，对于驾驶安全的都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的。那么如果是载有乘客的司机的话，那司机的注意义务更高，不仅要对道路行驶的状况负有责任，也要对停车的这个环节负有高度的注意责任，同时也要对车上的人员的乘车安全以及下车的这个周边环境的安全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0: 作为乘车人员，上下车的时候也要密切观察路况，避免自己的上下车行为对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一定威胁。另外，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时，也要注意规范佩戴头盔，以合理车速文明行驶。事故统计发现，骑乘人员与车门发生碰撞后，头部触地情况较为普遍。加之头盔佩戴率不高，无法获得对头部的有效保护，容易因颅脑损伤导致严重伤亡。交警建议，有效避免开门杀，可以采用合式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合式开门法指的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启车门，这样上半身会发生一个自然的转身，视线面对后方来车的方向，可以更有效地看到后方来车情况。两段式开门法指的是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这样能有效预警后方来车，为安全开门争取反应时间。
2: 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索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针对这一争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裁判规则。
0: 针对开门杀，今年6月3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对于保险公司的责任，还有乘车人的责任以及这个司机的责任划分得更明确了。首先是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公司相应要赔付的金额，赔付完以后还有没有赔偿的内容呢，再由这个司机和乘车人按照各自责任比例去共同分摊。

0: 每当遭遇突发的伤病，人们的脑海里总会跳出三个数字120，这是一个根植于百姓心中的救命电话，它的背后是一群和时间赛跑的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跟随120救护车去体会急救人员为生命争分夺秒的一个个瞬间。
1: 早上8点，黄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开启了一天的急救工作。上班刚3分钟，第一个急救任务来了。
2: 120救护车，你说一下人什么情况？头晕是吧？啊，有没有吐呀？在电话里面也跟他又核实了一遍他的这个家庭的地址，然后我们从这个地图上的导航上面能看到，基本距离也就是1.3公里。
1: 然而当队员们拎着急救设备赶到预定地点时，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黄森再次打电话确认，电话那头的家属越急越表述不清，就和黄森说自家很好找，就在高压线下。
3: 村子路子怎么这半年才不到来呢？
2: 13栋对过。
1: 兜兜转转几圈，众人终于在邻居指引下找到了正确地点。顾不上擦汗，黄森立即询问老人病情，仔细检查后决定将老人送医。黄森告诉我们，老旧小区门牌乱，路又窄，导航定位很容易产生误差，家属会着急，可他们要稳住，一遍遍稳标志物、稳人，往往等找到地点时已经满身是汗。第一个任务

0: 刚完成，黄森又接到了下一个任务，转运病患。除了急救，转运任务也占到了急救医生总任务的30%左右。这次要将一位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从市中心转移到丽水，来回大约需要2小时。直到将患者送达目的地交接好后开始返程，黄森才有时间和我们聊一聊。
1: 当时是怎么想完干的这一行？
2: 我们学的就是临床医学，也有找工作，对这个急救事业有一些心理上的热情。就是我们是以这个救命更为主要。然后当那个一个这个心跳呼吸骤停的一个病人救回来过之后，成就感还是很大的。我刚接到电话，现在来任务了，我们的采访可能要终止一下。
0: 这一次是一名司机在高速上突发肢体麻木，一时间警笛升起，急救车加速，紧张的情绪弥漫开来。黄森第一时间和求助人确认准确位置，再和同事确认方向，怕走错路耽误救治。然而到了地方还是没能找到人，且求助人电话也打不通了。此时一个路人拦下了救护车，说是司机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黄森终于找到了患者。
3: 手脚麻，
2: 你在手脚麻之前有没有大口喘气啊？
3: 有。
0: 原来司机觉得车厢内有异味，就想开窗通风，结果车外热浪瞬间灌注，他下意识的大口呼吸，导致呼吸碱中毒，手脚麻木。
2: 不要大口喘气啊！
3: 好一点，
2: 吸一口气憋住，不要喘出来。
0: 因为提前干预，患者抵达临近的医院时已无大碍。此时已是中午12点。救护车准备回程，
2: 就是不能按点吃饭，你只能带这种方便的饼干、零食这些东西，但是跟饭相比还是不行。而且这个长时间我们这样干过之后，这个饼干，不到饿的不行，实在是不想吃。回去。
0: 黄森说，除了胃不好，因为需要久坐弯腰抬病人，多数急救医生的腰和膝盖也有问题。他告诉记者，大热天干活，白班最少要跑10来趟，最累的一次在救援路上眼前一黑，自己差点被急救。下午1点，黄森和同事们终于吃上了热饭，小伙子们觉得挺满足。然而不到10分钟，他们又一次接到了转运任务，他们再一次开始为生命争分夺秒。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进口表现亮眼，动力何来？
6: 肯尼亚的咖啡、南非的柑橘、红酒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
7: 我们靠前服务，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5: 共享机遇，打造世界市场。
8: 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
9: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了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的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的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13: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 第九。

0: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
1: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0: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2: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0: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参加第四届进博会，仅有9平方米的展位开启了他与上下游客商的连接，让他的咖啡贸易驶入发展快车道。
3: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0: 扩大进口不仅带来了缤纷多彩的特色商品，也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4: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0: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5: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0: 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余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6: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7: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8: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0: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0: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1: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0: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2: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的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2: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5: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长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1: 今年前7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6: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1: 在广西，今年前7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7: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1: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

0: 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1: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2: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0: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3: 进粮食经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0: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4: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5: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的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0: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6: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7: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8: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到 3.5%。 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七号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据介绍，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

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通

0: 成了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1: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2: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哪些船舶可以进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继续来看。
0: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三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经有570艘，运力充足。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钦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3: 南宁港外贸码头口岸的临时开放已经获批，广西海事局将牵头运行口岸单位联合查验机制，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从今年年初开始，广西就紧密对接区内外货源，服务货物走运河，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0: 今年以来，广西先后组织船公司、物流、货主等相关企业赴南宁、百色、贵港等地以及云南、重庆等区内外货源腹地对接货源，累计超1500家企业参会，推动一批货物运输合同签署落地。广西还将充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加快推进江海联运水水中转，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货源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通过以上举措，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 走的省的。

0: 黄金水印通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3: 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信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五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 95%， 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等。规划还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2: 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焻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4: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1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直招军官，全称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精准吸纳高素质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重要渠道。通过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能够拓宽选才路径，为部队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延揽更多优秀人才。报考人员一经录用即为现役军人，直接选拔招录对象首次授予军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本科毕业且取得学士学位的授予少尉军衔，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的授予中尉军衔，取得博士学位的授予上尉军衔。招录对象享受军队军官工资待遇，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补助等。很多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常会纠结两条成为军官的成长路径，高考报考军校，或是完成地方大学学业后参加直招军官选拔，二者最终都能实现从军报国的理想，现役身份、军衔待遇标准一致，但成长轨迹和选择节奏各有不同。
5: 高考直接报考军校是一条传统而成熟的强军成才之路，考生入校即取得军籍，开始计算军龄，在校期间同步开展专业学习与军政训练，较早树立起军人使命担当，毕业后由军队统一分配，踏上保家卫国的工作岗位。而地方直招高校毕业生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汇聚强军力量的重要举措，青年可以先在地方高校完成学业，深耕本领，拓宽视野，待学业有成后再投身军营，招录后正式授衔成为现役军官。
2: 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0: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1: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和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则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系统学习反诈知识。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李女士。当天，她因遭遇刷单返利骗局，正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2: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3: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2: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那几个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1: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醒悟过来。
2: 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1: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从而提高用户识骗防骗能力。
4: 7号高399七次列车从陕西延安始发，开往江西瑞金。延安至瑞金首趟直达高铁开通，两地实现了高铁双向对开。
5: 该趟高铁全程约1850公里，沿途停靠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多个重要节点城市，全程运行时长约11小时。铁路部门依托昌赣、西石、西延高铁路网的优势，专门优化调整运行图，正式打通了这条纵贯南北的红色高铁直达通道。
6: 此趟列车的开行不仅满足了延安到西安、西安到十堰等短途旅客的出行需求，更架起了红色血脉传承的纽带，将有效带动两地红色研学互通、红色文旅联动、产业资源互补，为革命老区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8: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لذا اقدامات ایران کاملا دفاعی است در برابر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مریکا。
5: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
4: 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国际航运数据，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其中，6号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
1: 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2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 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 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8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2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 6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4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其实，早在2018年，五角大楼就已经明令禁止作战区域随意使用带定位的消费级智能设备。 专家表示，数据之所以还在泄露，主要是因为管控不力加上基层人员意识不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是否有人因此受罚时，拒绝回答。媒体评论称，也许美军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违规。9月5号至6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 维特科夫6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具备相关条件，但7号俄乌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持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港口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发动打击。 俄防空力量6号晚到7号早晨，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0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乌军摧毁俄军51套火炮系统、7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400多架无人机等装备。 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但目前会谈的地点尚未确定。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2: складывающиеся в ходе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тмечены реальные успех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в зон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выражена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и, конечно, подчеркнут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странения всех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конфликта.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 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
1: 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 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此前公布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15.4万亿日元，约合965亿美元。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3: 最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政府抛售美债这些证券资产，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短期来看呢，这有助于缓解日元的贬值预期，但是因为干预规模比较有限，尤其是相对于庞大的外汇市场来说是这样的。那作用呢，就更多体现为一种政策信号，实质影响是有限的。那如果拉长一些时间来看， 美日的利差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要缩小利差，更多要靠日本来加息。当然，加息对日本财政是不好的，因为复息压力会上升。但是市场主流预期仍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较高。所以这个也显示出来，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复杂的内外约束。
0: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妮卡·维尔斯7号说， 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法新社7号引述维尔斯的话报道，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 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威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一法案可能仍会有漏洞，那就是关闭选项如何呈现给用户。
4: Yeah, look,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question is the idea of how exactly an opt-out will work.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Even with an opt-out, we need to then think about how will that be put in front of the user? How often will they be able to consider that or reconsider it? Perhaps they say no at the start, but is it easily accessible within the settings system? Right now, some platforms have that option there, but it's very hard to get to. And then it will also re-default you to the standard algorithm again after a little while. So it's just so hard to give us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 needs to be stipulated in this sort of argument.
1: 据法新社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 不过，英国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一规定实施3个月后，澳大利亚仍有约 85% 的12至15岁未成年人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0: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7号的消息，

0: 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超过34万旅客受到影响。
1: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受喀拉卡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呀，雅加达机场从6号开始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指示牌啊，大家可以看到，所有从雅加达来的航班呢，目前都是取消的状态。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那目前根据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25个小时不间断的喷发呢，是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性的喷发的状态，所以这个危险性应该是有所减弱，但是对于航班的影响还不太明晰，还需要等待这个最新的发展情况，机场以及政府再做出进一步的决策。
2: 受火山灰影响，印尼多地航空运输受到干扰，不少旅客不得不临时调整行程。
3: Actually,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Then from here, we'll go by train. So we will go this 10:40, and we'll arrive.Tomorrow morning, around 4 or 5, maybe.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现在大家都很注意饮食健康，市面上也有不少所谓的无糖饮料，打着零糖零卡的旗号。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无糖饮料，那就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和热量，更健康，可以随意喝。但是专家提醒，所谓的无糖是国标定义，属于微量豁免标注，并不等于含糖量绝对为零。
5: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6: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5: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
6: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呢，其实对于我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建立这个健康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不利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反而更难以接受白水或者是食物这个天然的味道。另一类呢，是无糖且不甜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一些原味的茶，那过多的摄入我们就要考虑咖啡因过量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或者呢影响这个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还有些人呢，可能会加剧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
0: 专家解释，国标中的糖是指所有的单糖和双糖的总和，如葡萄糖、果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等，并非仅指白砂糖或蔗糖。有些饮料会标注无蔗糖，仅意味着生产过程未额外添加蔗糖，但产品中可能含有果糖、结晶果糖、高果糖浆或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另外，市场上的无糖饮料常使用代糖作为甜味剂，如赤藓糖醇、三氯蔗糖、阿巴斯甜等来提供甜味。代糖不属于传统糖类，因此也不计入国标的糖含量统计中。这类含甜味剂的无糖饮料有没有安全饮用标准？没有甜味剂的无糖茶饮可以大量饮用吗？儿童、孕产妇等特殊人群能不能喝呢？

0: 专家提醒，目前无糖饮料没有统一的每日饮用推荐量，但有明确的原则，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日常饮用水。不同人群需要关注配料带来的身体风险，
1: 特别是像儿童、青少年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对于甜味饮料的偏好。那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比较容易失眠、焦虑的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注意限制含有咖啡因的这些无糖饮料。另外像糖醇，可能一次性摄入过多，我们可能会造成腹胀、腹泻。那如果存在像肠易激综合征的人，可能要注意。那另外呢，像苯丙酮尿症的患者，我们要注意避免含有阿斯巴甜的一些无糖的饮料，可能会造成他们在体内的蓄积，容易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
2: 专家强调，消费者切勿产生吃了无糖食品就没有糖分摄入的错觉，补水的最优选择依旧是白水。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我们都知道呢 ，AI 技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无法拒绝的存在了。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的是，由 AI 给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给我们现有法律带来的挑战，也已经暗流涌动。比如说 AI 的伪造、AI 的侵权、AI 的幻觉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我们现有的法律条文已经不足以去覆盖和面对的时候，我们司法该怎么办呢？就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重磅的文件，就是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那么这是第一步，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来发布的涉及到人工智能的相关司法裁判的规则的文件，它究竟画下了怎样的红线和底线？它的判决的着眼点到底是促进创新，还是要保护安全？我们的技术跑得越来越快了，但是如何让法律跟得上？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用 AI 写文章、画图，版权算谁的？开启辅助驾驶发生事故，责任是车主还是车企的？ AI 幻觉造成用户损失，服务提供者到底要不要担责？今天，一份回答这些问题的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发布，这也是首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的规则文件。
2: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幻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1: 此份意见分五个部分，共24条，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就是与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个人信息权益、消费者权益等不同场景的相关内容，明确了侵权责任的认定和承担。日常生活中，民众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如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这给专业的配音演员、普通百姓都带来伤害和困扰。今年3月份，多名配音演员相继公开发声，反对未经授权的 AI 仿声。哪吒系列电影中哪吒一角的配音演员吕燕婷发布声明，要求停止未经本人授权擅自用其声音开展 AI 训练、音色合成及非法传播使用的侵权行为。
3: 我们的生存的核心吧，特别是作为声音演员来说，那声音也就是我们在行业立足的一个首要标准。

0: 准。
1: 对此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此外，网络开盒和人肉搜索等现象令人深恶痛绝，对受害人的隐私权和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害。当网络开盒遇到人工智能，伤害性则更大。此份意见也明确，此类行为应认定构成隐私权侵害。同时，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也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
2: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等行为，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针对经营者利用 AI 算法进行大数据杀熟的，意见也作出了明确判定标准。
3: 我们不能奢求普通的消费者都具有火眼金睛，法律呢必须及时亮剑，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呢，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接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的纠纷越来越多。今年三月，国内首例 AI 幻觉案就写入最高法报告。今天，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4: 这两年呢，各地法院所审理的涉及人工智能的这个案件呢是越来越多。那其中呢，有一些所谓的全国首例的案件，也是在不断的刷新我们的认知。比如说，这个 AI 声音权的侵权案件，AI 的这个搜索侵害人格权的案件，生成式 AI 的幻觉侵权案，还有 AI 开发者涉黄获刑案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呢？今天有了这样一份意见的出台之后，有了尺子，今后类似案件的裁量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智能法治研究院的院长申卫星。那申院长呢，同时也是在参与到了这份意见的这个讨论和这个起草的过程，我马上来连线他。申院长，我们知道在这个意见出台之前呢，是经历过差不多一年多时间的这个讨论，想请问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包括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机来出台，用意又是什么？
5: 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份意见呢，可以说恰当其时，因为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情况下呢，人工智能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如这刚才的视频大家所看到的一样，那么侵害了人们的基本的权益。那么人工智能发展绝不能以侵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啊，所以呢，这次意见呢，特别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障。另外呢，在实践当中啊，法院受理了大量的这个涉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纠纷，但同样一个案件呢，在不同的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呢有所不同。以这个刚才视频里所提到的声音权受到侵害，可能不同的法

0: 法院的判决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急需啊通过一个规则的这个一个意见的明确，来统一这个司法的裁判的尺度，让法治的环境呢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创新呢能够助力。所以这次关于声音权的就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只要能够识别，哪怕你用别人的这个声音来生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一定是构成了侵权，除非不能够识别。嗯，所以这一点就是规则明确。嗯，还有呢，我们相信这次司法解释这个司法意见呢，应该说它也对一些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像人工智能的应用数、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平衡的问题，
1: 嗯，
0: 还有我们一直关心的像人工智能的开源啊，能否免责，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1: 嗯，
0: 对于下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推动作用。
1: 嗯，实际上我们知道，就像您刚才也提到的，就是在过往的这个涉及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这种案件当中呢，其实舆论最深恶痛绝的就是使用 AI 技术来侵犯人格权，就包括 AI 的换脸、 AI 的拟声，包括网络的开合、大数据的杀熟等等。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使用 AI 技术去复刻人的面孔或者是声音，而是说你跳过了人的授权，直接去收割人格权益的这样一个商业的红利，这是不可以的。那么这一次最高法出台了这样的意见之后，对此有一些什么样的关键的表述？那画下了一个怎样的红线？
0: 确实，人工智能因为应用的领域非常宽广，在实践当中就出现了利用他人的姓名啊、肖像，还有这个声音等等，来生成一些数字人。那这些数字人可能会侵害这个被生成的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你可以用，但是你要得到人家的授权。
1: 是，
0: 如果没有授权，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构成侵权。还有的利用这个数字人啊，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对这样一个自然人产生了侵害。也可能会产生对第三人的这个权利的侵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司法意见都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这构成了对这个自然人的一个侵权。所以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呢，有助于对人们的基本的人格权利的保障，在我们说这个智能向善的这个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来发展人工智能，划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司法的指引。
1: 嗯，我们知道过往的这个 AI 侵权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成本低、传播快。那常常的这个受害人不得不以事后来追偿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那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意见当中呢，就首次明确了一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您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禁令制度？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它到底怎么样去帮助受害人从事后赔偿及时的能够转向事中的制止，包括申请这样的一个禁令门槛高不高？
0: 嗯，对，人格权禁令应该说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律当中，在民法典中就有规定。主要考虑到网络时代，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侵权的成本非常低，传播也速度非常快，一旦等到诉讼结束的时候再来救济的话，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使用这个人格权禁令是最好的一个制度。那所谓人格权的禁令，就是当出现了正在侵害这个自然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或者将要侵害人的权利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使用的场景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发出一个人格权的禁令，禁止这样的行为。那么当然这个到底门槛高不高这次应该说尽管民法典有这个人格权的禁令，这次司法意见呢更加进一步的明确了，要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呢可能要进行断开链接啊，当这样一个删除当这些停止侵害的这种行为。有的呢就更加这个高的一个保护呢，就是要停止这个网络生成的这个服务者呢要停止服务。那具体什么情况呢，要结合这个具体的情形来判断。同时呢对这个人工权禁令呢也明确的指出这个保护呢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平台的发展也留有一定的空间。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AI 技术对于现有法律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在于就是过往我们在人机责任的划分上是很难认定的，包括机器我们怎么让它去承担它的责任，因为我们过去法律当中很多对于人的惩罚对于机器来说是无效的。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意见当中呢，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定，因为包括比如说这个无人驾驶，那这次意见说了只要

0: 要你具备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如果你发生一些意外，包括因为车辆的缺陷也好，还是驾驶人的过错也好，共同也要有一个这个承担的机制，就是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意见的明晰，对于解决类似的问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包括这种共同共担的责任框架，未来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它向一个更高层级去发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是的，自动驾驶应该是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但在这个领域里始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责任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司法意见明确做出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就是具有辅助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分配。这个分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人机共担，如果驾驶人有过错，同时呢就和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生产商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按照民法典刚才提到的1172条来根据自己的责任大小来承担按份的责任，如果不能区分的就是平均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人机共担，这样迈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
0: 好的，谢谢申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您。那当然呢，涉及人工智能的相关司法案件，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很多的关于 AI 的侵权案件之外呢，还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那么可以利用 AI 技术来无偿的抓取人类的创作成果来盈利，可以吗？
2: 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地介入创作和生活，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也多了起来。用 AI 生成的文章、图片、视频，如果侵权了，责任到底该谁担？这次意见的第三部分就专门针对这类问题，在侵权责任认定、开源软件法律义务、专利授权确权、技术合同履行以及数据使用规范五个方面，给出了明确的裁判规则。其中备受关注的第12条，就 AI 生成的内容侵害了他人的著作权，明确了法院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来认定责任主体。比如 AI 提供的是什么类型的服务，行业有没有特殊惯例，训练用的数据从哪儿来，各方在使用中参与了多大程度，以及有没有因此获利等等。也就是说，该谁担责、担多大责不是一刀切，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合理判断。
3: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复杂性、不透明性，有关证据非他人可以获取，因此人工智能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的，应当就大模型的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运行模式等事实举证，必要时还应提供有关科学理论依据进行佐证。人工智能使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线作品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在线作品实质相似的作品，且没有合理使用等免责事由的，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侵权。
2: 事实上，这类问题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过探索。2024年，拥有奥特曼形象版权的上海某公司把杭州一家 AI 平台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轻松用 AI 生成奥特曼的图片，平台还提供了专门训练好的奥特曼模型。原告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法院一审判决平台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30000元。
4: 如在审理奥特曼案中，某 AI 公司运营的平台通过 AI 绘画功能生成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权利人认为该 AI 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作品训练模型并生成图片，侵犯了复制权、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2: 尽管这一案件有了判决，但是人工智能引发的一些法律问题仍有待解决。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算不算作品，能不能拥有版权，再比如不打招呼就把别人的作品拿去训练大模型，这算不算侵权？
3: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意见的起草论证过程中，对于人

0: 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以及未经他人许可、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定性问题，意见分歧很大，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呢，意见对这两个问题暂不做规定。
1: 人工智能是一个在高速发展的技术，对于它的监管和创新，怎么说呢？有点像手中握鸟，如果你过早过重，可能会扼杀创新，但是如果你等待它的风险完全爆发，又会为时已晚。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司法应该去画下一条怎样的边界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申卫星院长。申院长，您看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往前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法律能够跟得上，同时也希望法律不要绊倒技术。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它怎么去把握好这样一个平衡的关系？
2: 是的，这也是在起草这个意见当中争论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担心啊，通过这样一个规则的制定，可能会阻碍这个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这个创新。这是构成了这个当事人最大的担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个我们这次应该很好地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应该清楚地知道，就是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呢，我们制定规则是给这个发展系上一个安全带。那么安全带大家都感觉到它是一个对人的束缚。可是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安全带的话，你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能够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啊，它明晰了一些规则，让人们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一点上是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一定要统筹安全和发展。那么这次统筹安全和发展有很多表现哈，刚才我们提到像开源可以免责啊，因为是开源的，而且呢在开源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这个开源使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是免费的，对后续的发展没有办法控制，所以采取了开源免责，这样鼓励这个创新。像这次对于我们的侵权责任明确是过错侵权，除非是具身的人工智能按产品走，是走所谓的无过错责任。如果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是采取了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的话，一律按照过错责任来规则。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如果我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会动辄得咎，使得这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这个热情被抑制。所以这也是很好的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1: 另外还有一个新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出现人工智能妨碍司法秩序。这个在陆续的在很多的这个司法实践的案件当中也是时有发生的。您认为它给审判工作带来的挑战是什么？需要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案件的参与人需要给他们的提醒又是什么？
2: 是的，人工智能刚才我们提到应用到各个方面，会用在正向的方面，也会用在负向的方面。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司法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一些虚假的证据，引发一些虚假的诉讼，严重的干扰了司法的这个秩序。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的指出，这是构成了行政违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上的犯罪。通过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颁布呢，可以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明确的这个遏制，使得我们司法的环境呢更加清朗。那么这个司法意见也提出说，在人工智能这个不断发展的这个时代里，允许通过人工智能来准备一些材料，但是要注明这样一些这个使用的程度以此来避免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幻觉，造成司法的资源的浪费乃至于司法秩序的这个扰乱。
1: 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年我们相关的这种法律的或者是法规的条文在不断的出台，包括更早的数据安全法呀、网络安全法呀、个人隐私保护法等等，包括生成式的这个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等，还有很多地方的法规。那么好像是一些很细碎的这些法律的条文在不断的再去搭建一个框架。那很多这个网友也好或者观众也好，他们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一个最上位的比如说人工智能法什么时候会出台？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法律尽快的出台？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我们国家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乃至部门规章，不是没有，是有的。刚才主任提到的，像2017年的网络安法，2021年的这个数据安全法， 以及2021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那这三部法律可以构成了人工智能。

0: 能发展的一个基础性东西。但是不论是网安法、数安法还是个保法，都不是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要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立法上是反应最快的，我们还有算法推荐啊、深度合成，还有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等等，这个标识的这个办法等等。但这些呢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呢，这些呢都属于部门规章，它的立法的这个位阶是比较低的，难以规定一些涉及到基本权利的保护和限制的这样一些条款，根据立法法必须由法律才能制定，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立法的位阶比较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些规定啊都是针对特定的技术来规定的，要么是算法推荐，要么是深度的合成，或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标识，或者拟人化的互动服务，所以呢它具有非常明显的碎片化。所以我们面向未来呢，人工智能在我们国家发展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技术的沉淀也比较成熟，生活的使用也比较宽广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推出一部这个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
1: 是，好，谢谢您，谢谢申院长。我们也希望呢，有安全带、有刹车、也有油门的时候，我们的人工智能可以走得更远，跑得更快。
2: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

0: 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1: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0: 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 20%， 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 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
1: 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 0.57%。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今年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7号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据介绍，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

0: 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高平镇民坑村通往石下组的道路被冲毁，经过15个小时不间断紧急抢修，6号11点多，该段核心救援道路终于抢通。7号，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民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
1: 道路抢通后，公安、武警、消防等6支救援队伍近200人，利用生命探测仪等工具，在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抓紧搜救失联人员。
2: 采取了分片划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区域进一步扩大。
1: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
3: 对道路进行安全巡查，并配备无人机、单兵图传、卫星变现站等设备进行抢险救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5: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لذا اقدامات ایران کاملا دفاعی است در برابر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مریکا.
6: 针对霍尔姆斯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姆斯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姆斯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姆斯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
0: 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国际航运数据，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姆斯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其中6号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姆斯海峡。9月5号至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威特科夫6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具备相关条件，但7号俄乌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
6: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持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港口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6号晚到7号早晨，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0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乌军摧毁俄军51套火炮系统、7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400多架无人机等装备。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但目前会谈的地点尚未确定。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在莫斯科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说，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1: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тмечены реальные успех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в зон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Выражена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И, конечно, подчеркнут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странения всех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конфликта.
2: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 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此前公布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15.4万亿日元，约合965亿美元。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3: 最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政府抛售美债这些证券资产，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短期来看呢，这有助于缓解日元的贬值预期。但是因为干预规模比较有限，尤其是相对于庞大的外汇市场来说是这样的。那作用呢，就更多体现为一种政策信号，实质影响是有限的。那如果拉长一些时间来看，美日的利差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要缩小利差，更多要靠日本来加息啊。当然，加息对日本财政是不好的，因为付息压力会上升。但是市场主流预期仍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较高，所以这个也显示出来，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复杂的内外约束。
2: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7号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大量旅客出行受到影响。根据印尼交通部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已有超过34万旅客受到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受影响机场何时能够全面恢复运行。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受喀拉卡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呀，雅加达机场从6号开始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指示牌啊，大家可以看到，所有从雅加达来的航班呢，目前都是取消的状态。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那目前根据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25个小时不间断的喷发呢，是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性的喷发的状态，所以这个危险性应该是有所减弱，但是对于航班的影响还不太明晰，还需要等待这个最新的发展情况，机场以及政府再做出进一步的决策。
0: 受火山灰影响，印尼多地航空运输受到干扰，不少旅客不得不临时调整行程。
5: Actually,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6: the flight

0: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1: Then
0: from here, we'll go by train. So we will go this 10:40 and we'll arrive tomorrow morning around 4 or 5.
2: 据印尼气象部门7号监测显示，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灰仍分布在最高约5万英尺的高空，并可能继续影响部分航线。印尼交通部表示，被关闭机场是否能够恢复运行，还需要等待火山灰监测和航空安全评估的结果。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进口表现亮眼，动力何来？
4: 肯尼亚的咖啡、南非的柑橘、红酒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
5: 我们靠前服务，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3: 共享机遇，打造世界市场。
6: 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
7: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了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的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的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3: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洗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洗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
11: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3: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4: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它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3: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

0: 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参加第四届进博会，仅有9平方米的展位开启了他与上下游客商的连接，让他的咖啡贸易驶入发展快车道。
1: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0: 扩大进口不仅带来了缤纷多彩的特色商品，也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2: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0: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2: Parts of Ethiopia.
3: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0: 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余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4: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5: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6: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0: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7: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0: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7: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8: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地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9: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8: 我们国家

0: 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2: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1: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3: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1: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4: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1: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5: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6: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1: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7: 进进粮食进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1: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8: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9: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

0: 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的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1: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2: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3: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4: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到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前不久呢，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家物业公司一纸诉状啊，把108户业主告上了法院，理由呢是这些业主啊拒交物业费，总计为40多万元。可是业主们却认为呢，不交物业费并非是恶意拖欠，而是因为物业的服务不过关，他们以此来表达抗议。一边是业主吐槽服务差不愿意交钱，而一边呢是物业喊没钱没法去运营。这桩牵扯着上百户人家的民生官司，法院会如何去处理呢？
1: 小区现在属于快成了老旧小区了，从维修呀各方面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不交物业费成本降低了，然后物业服务随之就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画面中的这个小区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2016年建成后，这家物业公司就开始为业主们提供服务。近年来，设备老化、人工成本上涨，还有越来越多的业主开始拖欠物业费，这让物业公司感到了巨大的运营压力。而在业主们看来，他们并不是恶意拖欠交纳物业费。几年来，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一直不尽如人意，大家向物业反映过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
2: 回来以后，这个停车位紧张，包括像车子滑了以后呢，小区院里面没有监控，我们跟物业反映了以后呢，他也不管。后来呢，就是我就不交物业费了。
3: 绿化也不行，有时候那个各方面服务态度也不是那么好，有时候反映情况也不及时处理，所以我一直也没交。
0: 小区里还有不少业主也长期拒交物业费。业主严女士说，最让她不满的是那些看得见却迟迟没人管的问题。
4: 我觉得他们服务不到位，就像楼道卫生不干净，就是不经常打扫，还有就是养狗的人下来，比如说在遛弯，他们就反正物业也不处理也不解决，就那狗狗随地大小便。还有就是下水不怎么好，像那下雨了啥了，出来全是水。
0: 业主们的诉求集中在卫生、绿化、排水、访客管理等问题上，而物业公司则认为自己已经提供了服务，业主就应该交费，双方各执一词，矛盾越积越深。最终，物业公司将108户欠费的业主批量起诉到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5: 就是形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物业公司主张，他是说我已经给你提供了服务了，你有

0: 像我交纳物业费，大家如果都不交物业费，成了个恶性循环，就越来越烂，越来越破。被告方呢是说没有提供到的，你没有给我打扫卫生啦，没有按照要求给我进行服务了，我就不应该给你支付那么多物业费。
1: 受理这批案件后，法官首先做的工作不是排期开庭，而是到涉案小区具体核实业主们不交费的原因，以及物业公司的真实服务情况。
0: 物业公司主张是说，我该做的、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并不是我没有做。业主的是说，主张有些我们已经给你反映过这个情况了，你也没有给我们解决。
1: 通过实地走访，法官发现，其实不管是业主还是物业公司，双方都并非一定要在官司里争个输赢，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业主们想要一个干净舒心的居住环境，物业公司则希望物业费能够正常收取，保障企业正常运转，持续为小区做好服务。此时如果直接开庭审判，法院虽然能够依法作出裁判，但对簿公堂过后，隔阂与心结很可能就此埋下，双方的矛盾难以真正消弭。
0: 物业公司起诉业主到法院是个双刃剑，直接进入审判程序是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会让业主感觉我被起诉了，然后之后了是感觉双方是对立的。我们同时也会监督物业公司的，并不是说是起诉了业主，业主就来了就当被告了就没有理了。物业公司想进行一个长期服务，然后业主想享受一个良好的服务，都应该是双向奔赴的。
2: 一边呢是业主对物业服务的不满，而另一边呢是物业收不上费的运营困境。108户业主集体成为了被告，矛盾摆在了法院面前。那么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之下，能不能够找到一种两全方案，能让双方的诉求都得以解决呢？
3: 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一方面呢会加剧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群众百姓呢有难处没人能够解决，群众的满意度肯定会不高。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案件涌入到法院过程中呢，会挤兑司法资源。其实最后呀，对老百姓而言，最直观的来说，物业服务品质如果上不去，小区的环境设施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维护，会直接影响群众百姓生活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0: 物业公司和业主不是对立的关系，作为物业公司来说，他也不想把业主作为对立的关系，因为他长期要服务于业主，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也想通过调解的过程中解决问题。
1: 于是玉泉区法院将这批案件推送到了玉泉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启动了多部门联合调解机制，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物业方业主代表围坐在一起，大家各抒己见，开诚布公的聊，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
0: 通过就是综治中心统筹，法院加人大加住建局进行了联合调解，经过我们走访社区总结了矛盾之后，经过向双方当事人市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第943条、第944条的规定，这三个法条对于物业公司和业主的权利和义务都进行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要对业主要提供完整完善的服务，才可以收取对应费用。对于业主来说，不能因为对物业服务不满就不进行缴纳物业费。对于业主来说，面临着诉讼，也后期可能面临着执行。
1: 听完法官的讲解，业主也明白了，如果认为物业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业主可以维权，但是拒交物业费并不是合理的维权方式。
0: 就对于业主来说，他不交物业费，他有什么理由？是因为说服务不到位呢？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监督部门，比如说社区还有住建局，也可以向法院主张他的权利进行诉讼。
1: 对于物业公司而言，这次调解也是一个契机，在相关部门的共同督促下，物业公司重新审视了自身的服务短板，并承诺进行整改提升。
0: 我们就会有相关的问题，必须是让他整改。我和业主也说，你后期监督，然后我们同时也会下发相关的司法建议，督促这个物业公司去改进。
1: 经过调解，77户业主与物业公司达成和解，结清了拖欠的物业费纠纷。解决之后，小区的变化，住户们都看在眼里，
4: 挺到位的。

0: 最起码呢下来院子里都是干净的，不像平常遇到那些问题，现在都改善了。觉得就像这样的啊，谁也大家都想交这物业费，最起码咱们花钱了，有新的环境，干净的卫生，觉得出来心情挺好。
1: 以前有很多问题都得到了改善，比如说是服务态度也好了，你反映点情况他及时能给你处理了，各方面还是比不调解时候相对的好多了。
2: 这场因物业费而起的纠纷通过调解，既把法理讲得明明白白，也修复了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当事人都收获了正向的结果反馈。
3: 通过调解的方式，既能够给业主讲清楚事实，讲明白法律依据，同时呢，也能够敦促，物业方面，及时的解决问题，提升服务品质。我们会不断深化诉调机制，对多频高发的民生领域案件，坚持调解在前，调解在先。
2: 目前有31户业主与物业公司未能达成和解，针对这部分案件，法院依法转入审判程序，后续将充分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3: 我们也会坐实司法审判，要牢固树立如我在诉的一种司法理念，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呢，兼顾法理情，坚持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4: 非法改装、深夜飙车、危险竞速、大功率摩托车带来的炸街乱象，不仅搅扰着市民的安宁，也为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近期吉林长春警方开展专项整治，向这一违法行为亮剑。
5: 这是长春交管部门针对多个摩托车俱乐部非法飙车行为的取证视频，画面中驾驶者多为年轻人，常于深夜聚集在公路上，以危险方式竞速追逐，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针对这类违法行为，长春交管部门启动静音行动，展开专项治理。
6: 由于大功率摩托车速度快，有时候我们的管理还没到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个逃离或者是驶离路口，这样的话呢，在管控上是很有难度的。我们就采取了立体巡控的方式，给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控，同时对重点路口进行固定岗布控，加上我们路线上使用机动车进行巡控。
5: 今年8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经常在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森阳路一带飙车的车友会。从提前布控的无人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数辆大功率摩托车在公路上竞速追逐，不远处还聚集起十几台摩托车。
7: 你好，各位，长春交警临时检查，司机驾驶员把行人驾驶证给我，车牌呢，同志？
8: 没有这玩意儿。
5: 交警现场勘查，发现多辆摩托车有明显改装过的痕迹。
7: 这是改的后杠和底下尾气。你是后改的吧？就属于改装吧？没问题吧？是不是后改的吧？你摩托车就是跟原，当然，当然，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原始宽度了，对吧？
5: 当晚，交管部门共查获违法摩托车17台。其中无证驾驶2人，未悬挂号牌1起，驾驶证记满12分1人，涉嫌非法改装9辆，依法查扣违法车辆4台，现场训诫8人。在治理行动中，交管部门发现大功率摩托车主为了追求外观造型新潮，擅自加高风挡玻璃，加装尖锐装饰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改装令人触目惊心。
9: 你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你摩托车骑那么快，平时如果一旦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要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呀、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5: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条款，交管部门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技术数据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同时将涉事车辆信息录入重点监管数据库，为后续跟踪核查和源头追溯提供依据。
4: 所谓的炸街呢，是指驾驶非法改装的大功率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制造巨大的噪声，扰民滋事的违法行为，也是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
10: 大摩托过来也挺影响扰民的，因为那声特别大，没法去比喻吧，就是

0: 睡不着觉。
1: 那些个小哥也是，他那个摩托上放音乐，哎呀，那个也受不了。
2: 根据居民集中反映的炸街扰民问题，长春交管部门在城区重点路段、居民密集区周边增设24小时执勤点位，派出专项执法组进行流动巡查和定点拦截。
0: 行行，关了吧。你自己感觉这音量怎么样？
3: 大。
0: 啊？
3: 大。
0: 大是不是？那看人家现在这是哪儿？居民区。拆了那个什么，拆一下。对。
2: 在交警拦截检查过程中，不少驾驶人往往以不知情或原厂车就这样为由进行搪塞。
4: 你这声音在多少分贝呢？
3: 不让我。
4: 你测一下来啊。
3: 好的。
4: 啊。
2: 按照长春市生环境功能区划的标准，居民住宅、文教、医疗等功能区域昼间限值55分贝，夜间限值45分贝，这辆摩托车已经超标近一倍。实际上，一些大功率摩托车的声音本来就较大，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刺激和听觉效果，会对车辆的排气管进行非法改装。
5: 知道为啥拦你吗？
4: 不太清楚。
5: 不知道啊。你这个排气，
4: 嗯，
5: 你把它打开，挂到空档，拧两下。
4: 这是改了的，因为这车。
5: 对呀、
4: 啊，
5: 改了、
4: 嗯。
5: 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改了。打开，嗯，打开。你这个，你看，这还有后改排气的标呢。这个品牌的排气，这是你后改的。
4: 嗯。
5: 能看见排气管整个吧？
4: 嗯。
5: 它连消音器都没有，这就是因为它这个声音大的原因。
2: 随后，民警对这名驾驶人做出相应处罚，并责令其恢复车辆出厂原貌。
5: 嗯。
2: 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擅自改装机动车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大幅提升了摩托车炸街的违法成本。
6: 我们开展以来啊，我们投入了1.3万人次的警力，啊，2500多辆的警车的车次。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打击处理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858件，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到，飙车炸街不是个人爱好，是违法行为。通过这段时间治理，飙车炸街的安全事故大幅减少。
7: 为了能够从根源去破解扰民的问题，长春警方的治理行动从路面拦查向外卖平台、摩托车销售门店同步延伸。
2: 静音行动启动以来，交管部门每周都会派出警力前往市区主要外卖企业开展上门走访和法规宣教，重点告知骑手擅自加装大功率音响、高音喇叭的法律后果及安全隐患。
8: 确实是不应该加装这些东西，也对他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2: 针对大功率音响扰民问题，各外卖平台此前虽有内部管理制度和限制接单措施，但由于平台间信息不互通，违规骑手往往换一家平台就能继续接单，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如今在交管部门的主导下，多家外卖平台首次实现信息共享与惩戒联动。
9: 这种骑手的这种管控震慑，全行业拉齐，这是首次。那么经过交警的这主导呢，那么各平台对于这种管控拉齐了信息，那一旦这个骑手被交警查处到，那我们各个平台会同一时间对他进行限制接单。
2: 在整治路面行为的同时，交管部门也对市内大功率摩托车销售门店逐一走访摸排，并约谈多家摩托车俱乐部负责人，要求其在组织车友活动时加强合法合规宣传，杜绝非法改装。
10: 从销售端我们要进行改进，告知我们的车友，告知我们的客人不要改装排气，要在大型的重机俱乐部的内部要形成一个培训的机制，要形成一个宣传的机制，不要违反法律法规。
2: 目前交管部门正通过路面查处的非法改装车辆，反向追溯改装来源，加大治理力度。
6: 通过查处排查出的改型等窝点线索，我们联合市场监督门正在进行深查彻查，从源头上把这项工作解决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动动手指点赞就能够轻松的去赚取红包，山东青岛的陆先生呢，就在网友的推荐下找到了这样的一份兼职。而他不知道的是啊，在54个人的兼职群当中，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余的53个人都是骗子。
1: 陆先生回忆，他在一个网络学习群里认识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向他推荐了一项兼职，声称只要给指定的公众号点赞就能领取红包。陆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要求操作后，果然收到了8元红包。
2: 一开始赚了8块钱，当时感觉这个兼职还是挺靠谱的。
1: 随后，这名叫丽丽的网友又给陆先生推送了一款兼职 APP。想到之前对方推荐的兼职确实有所收益，陆先生没有多想，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安装了这款软件，并被拉进了软件内部的专属任务群。
2: 拉到这个专属任务群里边之后呢，当时看到群里边那个氛围也十分热闹，有大约10几个账号呢，它是比较活跃的，然后天天呢就晒自己的刷单收益、刷单截图，还在不时的呢在群里边发一些红包。
1: 陆先生说，群里有所谓的刷单指导老师负责讲解操作流程。对方介绍，按照等级返利规则，充值越多，账号等级越高，每日收益也就越高。如果说起初的陆先生还有些半信半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心。陆先生说，他曾接到公安机关的反诈提醒，当他把相关截图发到群里后，对方不仅毫不避讳，还给他发了红包奖励，并顺势在群内发布反诈提示，提醒群内人员不要上当。
2: 当时我收到这个反诈提醒，心里其实是有点犯嘀咕的，我就把这个截图发到群里边，没想到他们直接发了红包给我，还在群里边提醒大家谨防诈骗之类的一些那个话语。我当时呢就是误以为敢公开提反诈平台肯定是正规的，这个警惕心呢一下子就放下了。
1: 就这样放下戒心的陆先生在短短几天内就累计投入了2300元。然而就在他充值后的第5天，这款兼职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提示，要求陆先生继续追加资金到5500元，否则之前投入的本金和收益全都无法提现。后续还不断引导他充值数万元，升级为更高级的账号。就在这时，陆先生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2: 在那个 APP 里面看着收益是挺多的，但是钱就是转不出来，这个800元的佣金根本就不能是正常提现了，还逼着我就是说往里边继续投钱。这个时候呢我才反应过来，有可能是上当受骗了，我就马上向银行核实这个资金的流向。
1: 了解到详细情况后，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向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反映了这一情况。警方调查发现，陆先生遇到的是典型的刷单诈骗。他所在的兼职群里共有54人，除了陆先生本人之外，其余的53人都是骗子。他们每天准时在群内打卡上班，频繁晒出收益截图，就是为了营造出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假象。而所谓的充值越多，收益越多的等级返利规则，也是为了诱导被害人持续充值。
3: 以往的骗子看到我们的反诈提示之后会刻意的回避，这伙骗子呢他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拿我们的预警短信做文章。
1: 民警介绍了这类刷单诈骗的套路，先用几块钱的小额红包让被害人尝到甜头，获取初步信任，再把被害人拉进全是托的群聊，用大量虚假收益截图制造轻松赚钱的氛围，之后逐步诱导大额充值，一旦大额资金投进去，就会以升级、冻结等各种理由继续诱导被害人加大投入。实际上，被害人投入的本金从一开始就已经无法取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3: 遇到陌生网友推荐兼职、陌生 APP， 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出版发行。9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月7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梅萨罗维奇。
3: 9月7号，王毅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博览会将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相关负责人介绍，届时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体亮相。
5: 我们把人工智能作为本届数贸会的主打内容，届时啊，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将集体亮相，比如首创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

0: 区。除此之外啊 ，AI 加太空也非常值得期待。
1: 据介绍，本届数贸会已吸引近4万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展会期间还将落地一系列标志性、长效性国际合作载体，揭牌成立阿拉伯数字经济联盟中国总部，启动中非人工智能人才合作计划。

0: 部署，通过制度创新打造数字贸易极具发展高地。
1: 商务部表示，将建设好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推动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打造开放层次高、制度创新多、营商环境优、辐射作用强的数字贸易极具发展高地，同时落实好支持国家数字贸易出口基地创新发展的各项举措，推动基地做强做优。
2: 在发展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方面，我们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支持远程医疗、在线教育、云端办公等数字服务出口，培育数字贸易新增长点，拓展数字内容贸易，大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通过网络文学、游戏、动漫、影视等载体走向世界。
1: 此外，商务部副部长殷东表示，还将积极培育外向度高、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中小型数字贸易企业，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同时培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领军企业，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在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方面，深化与中亚国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多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对话合作，来营造共促数字贸易发展的国际环境。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经它出海呢，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内河船、海船以及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行。目前呢，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3: 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昨天在陕西西安启动。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将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重点活动95项，集中展示各地各部门在维护公平竞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取得的成效。
0: 下面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长沙。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湖南长沙闭幕。
3: 通过现场组织及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线上专场交易等方式，共成交及意向签约各类粮油2920万吨，各类粮油机械2111台套，总金额878.71亿元。
4: 在仓储展区 ，AI 粮管家、空天地仓人一体化巡检方案最抢眼。所谓空天地仓人，就是无人机在天上巡，机器人在仓里查，清扫机在地面走，几个兵种合成一个方阵，24小时不歇。
5: 仓里巡检机器人呢，可以将实时掌握的粮仓里的温度、湿度、虫情各项数据做到秒级回传到我们的后台里边。
6: 隐患发现在萌芽，处置在事前，这就是节粮减损的第一道防线。
4: 展会大屏上的一段实测更直观。AI 监测到粮库顶部积水0.79毫米，智慧平台立刻下指令，无人机升空查盲区锁定坐标，机器人助力排水协同作业。
7: 新场景的开发应用方面的话，我们在储粮的智能的算法、模型的算法，尤其是绿色储粮算法这方面的话，我们是进一步下了很大的功夫，让我们的整个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确保安全。
4: 往年粮食入仓平仓靠人力，灰头土脸不说，高粉尘环境还有健康风险。如今这活儿交给了平仓机器人和机械臂。
8: 它拥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手臂，最长伸开呢可以达到18.2米，它可以自主行走，自主完成仓储作业流程，将入仓和平仓的环节合二为一，入仓即平粮啊，这样呢就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啊，也减少了我们相对的这个人工的成本。
4: 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

0: 农户储粮损失率降到约3%，比10年前降了5个百分点。
1: 随着各地的粮食深加工研究中心陆续落地，节粮减损的阵地正从田间地头延伸到了加工车间。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研究团队有2张图在指引加工优化。
2: 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这张图拆解呈现稻谷籽粒结构以及各部分营养占比。那过去大家普遍认为大米碾的晶莹雪白才是优质大米，但是过度碾磨往往也损失掉了大量的营养物质。
1: 那么怎样通过精准加工去最大限度地保留稻米的营养？科研人员借助 AI 技术找到了破解的思路。
0: 在湖南长沙，有一支专跟稻谷适度加工较真的团队，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3: 在这个国家中心呢，记者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来看稻谷中的糊粉层以及亚糊粉层，还有非常珍贵的米胚，都可以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最大化的利用。
4: 通过 AI 精准碾磨的这个技术，能把30到50微米厚的这个就是糊粉层、亚糊粉层，实际上只有几根头发时候，能精准剥离下来，来形成我们的米糠的原料。
0: 记者在这里看到两个托盘，一个装的是精白米，一个装的是保留了米胚和糊粉层的全谷物米。生活中一个常见的误区是米越白越好，事实恰恰相反。
5: 实际上大米的这个核心营养它主要集中在这个米胚和糊粉层中，它含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E、谷维素以及多酚类的物质，大概65%的这个营养都集中在这个层面上。
0: 这背后是节粮减损技术由过度加工向适度加工的关键转变。留住这一层难在精度，糊粉层太薄，传统机械一碾就过头。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牵头研发出人工智能靶向碾米，能精准控制碾磨的深度和力度，把这一层宝贵的营养留住。
1: 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的第二张图呢，主角呢就是米糠。以往大家的印象当中啊，米糠呢大多是用来加工饲料，但是这张图显示呢，它的用途可远不止于此啊。此外呢，它还可以作为食用油、功能性食品、化妆品乃至医药产品的原料。
2: 依托科技赋能，米糠延伸出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在加工车间里，粮食的每一份价值都被吃干榨净。
4: 粮科院的我们的合作团队有专门的一个小组为我们整个的产业服务，影响多大，在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实现生产，
3: 能带动多少我们的农户？
4: 10万亩的话，其实就已经有5000多个农户跟我们在进行整个连农带农，那整个的产业链就实际上我们已经服务了10几个乡镇。
0: 如今稻谷身上没有废料，碎米过去卖不掉，只能进酒精厂，现在能变成淀粉、糖、米蛋白。稻壳可以替代煤炭烧出蒸汽，反哺工厂自己的能源。从米胚、糊粉层到米糠、稻壳，一粒稻谷延伸出了多条产业链。这背后有科研攻关，也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实施的粮食流通提质增效工程在托底，补设施、补链条，让每一粒米都吃干榨净。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近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1: 在农田看金融化解大象破坏庄稼的难题，
2: 在车间看金融如何助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
3: 在产业园看金融打通资源回收堵点，
4: 金融活水绿动未来。
5: 展望天下，我们新闻继续。金融数据显示啊，在今年上半年，我国绿色贷款稳步增长。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为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4.5%。信贷规模稳步扩容的背后，绿色金融有哪些创新突破？又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哪些改变呢？
3: 今天起，展望天下推出系列报道《金融活水绿动未来》。财经老王记者团的记者们分别奔赴制造车间、产业园区、田间地头，展开一线调研，全方位解锁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点亮低碳未来的创新路径。
5: 今天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转型。在今年上半年，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增加了3.82万亿元，大量资金涌向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领域。可是钢铁、纺织等高耗能行业以及众多谋求绿色转型的中小微企业，融资仍然是面临着不少的现实难题。
3: 企业想转型，那钱从哪里来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福建的调研。
6: 走进蒲城这家纺织企业，车间里的设备正24小时不停运转。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最上心的不是接了多少单，而是怎么把能耗降下来。
7: 对我们纺织行业来说，应该是算薄利多销。是的，我们每批布都是按分钱来算的。如果绿色然后节能，那我们成本就会降低很多。
6: 为了把几分钱的利润算到极致，企业更新了更先进的织造设备，不仅提高效率，还能降低能耗。而最特别的是企业在厂房屋顶搭建的太阳能光伏板。
7: 因为它的光伏板发电，它日均可以发7000度电，对于我们企业的成本会减少特别多。我们一个月可以减少到10万块钱左右。
6: 能耗降下来，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尝到绿色转型甜头后，企业计划继续加大投入，开展升级改造。但一到融资环节，传统制造业抵押物不足、信贷获取受限的现实难题便摆在眼前。技改的钱从哪儿来？这成了当地不少传统企业在绿色转型路上绕不开的一道坎儿。
8: 现实的痛点呢也很明显，不少园区企业生产经营是稳定了，但抵押物不足。虽然说低碳是做得好，企业绿色生产的成效无法转化为融资的信用，制约了我们企业技改升级。
5: 我们这里说的绿色金融呢，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也就是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3: 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获得绿色金融支持？他们的绿色价值该如何被看见、被定价？在福建蒲城经济开发区，我们的记者找到了一套特别的账本。
2: 我现在是来到了蒲城经济开发区的能碳服务平台的数据调动中心，这里实时记录着每家工业企业的用电、用燃气等等的能耗数据，并实时上传到这里，为每家企业生成一个专属的能碳画像。

0: 综合能耗
1: 是多少，
0: 综合能耗多少，用电量是多少，所有的设备每一天会产生多少的碳排啊，这里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以前给一家企业算清碳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以前碳排放核算需要人工一页一页的抄表，一个表一个表的去记，那么现在通过数据的导入，报告一键生成。原来的碳核算周期在30到45天左右，我们现在缩短了3到5天就可以生成。
2: 平台把企业的绿色生产力变成了直观数据，但这些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如何给企业带来摸得着的资金效益呢？为此，园区把碳效排名靠前、达到技改要求的企业生成了一份绿色清单，推送给当地的金融机构。
3: 这份清单就是园区管委会碳能智联平台生成出排名在前的比较优的。看到园区碳能智联综合服务平台蕴藏的数据价值，就思考能不能跳出围抵押论，把企业碳排放、用人效率这些绿色指标变成企业的信用依据。
2: 有了这份清单，纺织企业的困惑有了解决之道。当地工商银行以企业节能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创新设立了减碳贷。
4: 减碳贷首次将企业在园区碳能智联平台上的碳排放和用能数据转化为银行认可的信用资产，企业降碳越多，能效越高，获得的额度就越高，利息就越低，贷款利率最低可以做到比 LPR 还少35个基点，用真金白银的价格信号正向激励企业呢，能够主动的节能改造。
2: 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二期项目绿色改造也提上了日程。
5: 资金到位后，如果我们二期的话，装上去也就有14000度的电了，非常可观这个数据。
2: 点碳成金，以绿换贷，企业的节能降碳数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信贷价值。截至2026年6月末，园区已经有12家企业获得了减碳贷的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更好助力当地传统小微企业绿色转型。
6: 普成的探索让小微企业的降碳成效变成了信用资产，
7: 但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不乏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回报见效慢的重资产项目，那金融又能带来什么样的支持呢？
2: 走进莆田这家企业，一块块纸面石膏板正陆续下线。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原料大有来头。
8: 你像这个又像土又像沙子的东西，原料就是从火电厂拉过来的脱硫石膏。这个脱硫石膏呢是工业固废，但是到了我们这边就成了好东西。
2: 凭借先进技术，这些工业固废在这里完成了绿色变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但这变废为宝的故事开头并不轻松。
8: 一说前期的投入，资金非常大，也非常的多，那回报时间比较长，那我们这个时间对资金的运转啊还是比较紧张的。
2: 企业融资的转机来自绿色转型金融政策的扩容落地。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转型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并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
9: 结合这个转型金融支持的这个政策，然后给予了客户1.66亿元的固定资产建设贷款的一个额度，同时配套了一个0.5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从全链条解决了客户的一个融资难题。我们还这个结合企业这个绿贷背景，也给予了这个企业40个 BP 的这个贷款利率优惠，也是实实在在减轻了企业的一个融资成本。
8: 对于循环利用、绿色发展的这样的项目，他们在利息上还能够贴补。我们现在节约利息得在420万左右，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给我们融资的数额这么大，贷的速度这么快，利息还有这么低。
2: 目前福建也有多笔转型金融贷

0: 款陆续落地，将企业循环利用减排成效直接挂钩贷款额度和利率优惠，更好激励传统行业低碳转型。
1: 2026年七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那么下一步，推动转型金融标准适用推广，健全高碳行业转型项目库，引导金融机构围绕企业转型目标和减排进度，创新与转型绩效相挂钩的金融产品，提供更加适配的融资支持。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
3: 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4: 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记者了解到，汽车企业对供应商账款支付期限过长是行业非理性竞争的表现之一，增加了供应商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
2: 汽车产业链条呢是环环相扣，整车企业作为链主啊，成千上万家供应商构成了产业链的重要基石。如果账期拉长，应付款项延迟兑付，将会损害整条产业链的稳定性与发展活力。
3: 正如刚才短片中所说，过去一年多家车企主动作为，践行企业责任，产业链账期总体得到改善。不过专家也指出，现实当中仍有短板待破解，这份通知的出台为实务操作提供清晰指引。
5: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他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完善优化了账期管理工作，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7: 通知发布筑牢了行业账期管理落地最后一公里，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2: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从货款账期、货款支付、覆盖范围等方面，针对性地强化对中小企业的账款支付要求。
3: 那么，为保障政策落地见效，通知在实施环节有哪些制度设计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6: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8: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 每年开展一次系

0: 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就能够立刻的帮您拆解诈骗手法。日前呢，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就正式上线了。这个反诈 AI 能干什么呢？
3: 在这个 APP 的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上，用户可以提问。比如说我们问他，我接到一个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要扣费800元，我可以相信吗？系统就可以帮我们生成风险提示，并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做出回答，还能贴心的关联视频案例。
2: 是的，除此之外呢，它还提供反诈资讯，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等等。而在反诈词典的板块，则内嵌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等内容，用户可以系统的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已经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小程序也是同步开放。
3: 在上海奉贤区，民警最近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4: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5: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6: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5: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7: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5: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7: 你都是错的，
5: 你永远都是错的，
7: 对，
5: 不会错。
4: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5: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下载，
6: 对
5: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
2: 日常生活当中服用药物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药品说明书当中的空腹、饭前、饭后的提示呢？服药的时间会不会影响药物的吸收？
3: 在昨天召开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专家就此进行了解答。
8: 空腹服用是指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

0: 那么此时呢，胃内的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血氧浓度，那么起到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和抗菌药物。饭前服用通常是指餐前的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呢，胃内呢仅有少量的食物，那么它可以让药物呢提前和这个胃壁呢有一个作用，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的胃药。那么饭后服用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这叫饭后服用。那么这个呢适用于一些对于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一些药物。那么这样呢，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比如说像部分的这个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等。
1: 另外，一日两次通常可早晚各服用一次，一日三次严格来说应尽量均匀间隔，如果不小心漏服药物应使时间灵活处理，如果距离原定服药时间不久可及时补服，如果已经临近下一次正常服药时间则跳过漏服的一次，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正常剂量，切勿补服，双倍剂量。
2: 不少人啊，在焦虑还有压力大的时候呢，容易出现胃痛、腹泻等肠胃不适的症状，同时呢，对食物、气体等正常刺激也会更加敏感。
3: 那出现这类症状应该如何应对呢？发布会上，专家也进行了提示。
4: 第一，当症状发作的时候，我们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可以通过散步或者听音乐或者与朋友聊天，让自己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进食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那忌一些辛辣刺激高脂的一些食物。那么第二点，如果我们这个症状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应该找一找有没有诱因。那这时候建议做一个生活的小笔记，如果找到了规律，我们避免。
1: 专家提醒，如果长期反复发作，要考虑肠易激综合征，症状明显时应到消化内科就诊，如果同时存在明显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建议配合专业心理治疗。
2: 此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啊，在出现了反酸、烧心等症状的时候呢，会吃抑酸药物来缓解，或者是靠喝粥来养胃。
3: 专家表示，这两类方法都存在误区。
4: 喝粥养胃其实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于反复发作的反酸烧心的人，那么这种反而可能会诱导出来相应的症状，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养胃的一个方式。
1: 专家表示，反酸烧心并不一定都是胃酸太多，抑酸药应根据病情规范使用，不宜自行随意服用。
4: 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一种抑酸药，也就是奥美拉唑这类强有力的质子泵的抑制剂。那这类药呢，它有强的抑制胃酸的作用，它缓解我们胃部的症状呢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在平时大家可能也会常用，但是这类药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首先，我们如果反复出现呢反酸烧心，我们应该就诊，明确我们是不是由于胃食管反流病所引起来的。如果需要长期的服用这类药，那一定要警惕，可能会出现一些钙、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的这种吸收障碍，或者胃肠道感染甚至肺部感染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危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多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加贸易摩擦。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所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的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6: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5: 而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贸易战不仅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更打击相关行业的信心。汽车行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
6: 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利润显著下降。
7: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8: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7: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8: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6: 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当天，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呢，是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

0: 着相同的风险。
1: 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和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
0: 当地时间的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而其中呢，西里克市的一处婚礼现场遭到了袭击，造成了数十人伤亡。
1: 近日，总台记者来到西里克，探访了当晚遭袭的婚礼现场，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子就是当地时间9月1号晚遭到美军袭击的场所之一。当时呢，这个院子正在举行一场婚礼。我们可以顺着镜头看到，在我身后的这面墙上有着明显的烧焦的痕迹。另外呢，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平房也已经在爆炸中完全的破坏掉。我们再来看这里。在袭击发生后，当地的居民他们搜集到了一些爆炸物和导弹的残骸。
3: 伊朗西里克市库赫斯塔克县官员朱达里向记者还原了当晚的情形。他说，美军首先袭击了附近的一处信号塔，随后两枚导弹击中了婚礼现场建筑。在场的伊朗官员谴责称，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中犯下了诸多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
4: زدن مدرسه شجره طیبی مینا بوده که نزدیک به همین جاست یا لامردی که سالن ورزشی بوده بیش از 30 سالن ورزشی رو زدن بیمارستان های مختلفی رو زدن اینها اماکن غیر نظامی زیادی رو زدن زیر ساخت های مثل پل B1 رو اینا مورد هجوم کارخونه های داروسازی خیلی زیادی رو مورد هجوم خودشون قرار دادن این آخرین جنایتشون هست که به اسم کمک به مردمه。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的目标。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部队打击了俄军控制的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5: 7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部队打击了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则拦截了乌军两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一艘护送军事装备运输船的乌方巡逻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6号夜间至7号凌晨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用于保障俄军事后勤能力的铁路桥。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所、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座弹药库，以及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自动化技术侦察设施。
0: 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之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6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1对1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

0: 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1: 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声明表示，德方再次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由此产生的一系后果应完全由德方负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从昨天开始呢，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带来立秋之后的首场大范围的降温。今天呢，降温区域集中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中东部等地，局地的气温的降幅可达到8到16摄氏度。
2: 今天哈尔滨、长春、银川气温将会创立秋以来的新低，今后三天还会有更多城市加入降温行列。这波降温还将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进程，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而除了降温呢，北方也有一些地方是持续的降雨。从9月6号开始，甘肃大部持续阴雨天气，而其中嘉峪关、酒泉等地的城市主干道以及高速公路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的车辆通行缓慢。交警部门及时上路疏导，并对易积水路段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2: 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降水过程将持续到10号，以中雨为主。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10摄氏度以上。此次降水有利于缓解河西中东部和陇中北部的旱情。
1: 常年进入到9月之后呢，我国多地是秋高气爽，但是华西多地却总是迎来绵长的雨季，具体原因是怎样的呢？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这方面和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3: 好的。的确是这样哈，通常呢9月份华西的秋雨就开始登场了。究其原因呢，主要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有关系。九月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南落，华西地区呢正好处在副高的西端，大量暖湿气流会沿着副高边缘北上，同时北方的冷空气也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冷暖气流在华西这一带交汇，导致这一带阴雨频繁。华西

0: 秋雨通常会出现在九到十月份，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降水量呢不像夏天那么大，但是雨日多，连绵不断，持续多日，而且夜雨的特征显著。一方面是受到了地形地势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于夜间的大气上下层的温差加大，大气不稳定，导致西南地区的夜雨往往会更多。华西秋雨尽管雨势不强，但是持续的阴雨会使次生灾害的风险显著增加，所以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一般来说呢，华西秋雨主要涉及的行政区包括湖北啊、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宁夏和甘肃。
2: 那今后几天华西一带的雨水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来连线魏丹。魏丹，和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今后几天冷空气推动着副热带高压逐步的南落，降雨落区也会逐渐的从西北华北这一带转移到西南地区及其周边这里。那华西秋雨或将就此拉开序幕。未来几天，不论从降雨量还是从降雨日数来看，华西这一带都会是我国降水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像是四川康定和陕西的汉中，今后几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在持续的阴雨之下，这一带的气温也将会逐渐的下滑。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成都，从明天开始它的气温将会显著下滑，到了后天最高气温将会跌至20度，这也会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我这一时间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再次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了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当前到今天的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会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区，而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2: 风暴潮方面，预计当前到今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潍坊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1: 时至白露，暑气渐消，在这个时节，除了华西秋雨，还要警惕秋台风。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昨天已经停止编号。根据日前多部门的会商研判显示，本月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的同期偏多，强度偏强。
2: 秋天的台风真的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我们来看气象分析。
3: 白露节气应该已经是入秋了，所以实际上经常我们会谈到，就是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个就是白露季节的时候，其实太阳高度角向南落，我们都说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那么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其实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是非常好，所以这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的台风的强度。再一个就是秋季的时候，我们知道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那么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这种降水，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再有一个就是农时，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的话，其实到了秋台风的时候，它的影响的强度会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它的时机可能对于夏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是更为显著。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哈尔滨晴，8到19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2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2度，通辽晴，9到21度，兰州中雨，13到15度，西安小雨，17到23度，成都阵雨，22到30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太原小雨，10到17度。

0: 海多云20到24度，东营多云20到24度，郑州小雨14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22到30度，泰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武汉多云23到33度，长沙多云23到34度，南昌晴23到31度，福州多云24到33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多云24到35度。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出版发行。9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月7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梅萨罗维奇。
3: 9月7号，王毅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了195亿美元。
0: 如何看待八月末外汇储备数据以及未来外汇储备走势？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八月美元汇率指数下跌0.5%至99.4，以美元标价的以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上涨0.1%，因此受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影响，八月末外汇储备环比上升一百

0: 95亿美元。对于外汇储备未来走势，专家表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有多重支撑。
1: 我国出口仍有望维持较强韧性，持续筑牢

0: 简化登记流程，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政策与产品双向发力，都会持续强化我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
3: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国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2020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此外，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数字服务贸易也实现提质增效。我国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云服务商、互联网企业和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加速海外布局，为各国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了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
2: 其中，智能住行、外骨骼、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众多新一代数字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7.0%。上半年，数字消费对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
1: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4: 据介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呢，水位落差达到了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
2: 那哪些船舶可以进入平陆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呢？我们继续来看。
4: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三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钦江大桥为界，北边

0: 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1: 昨天聚焦我国大气治理创新实践的首个中国清洁空气周启动，
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举行的主题活动标志着2026中国清洁空气周正式启动。中国首次以清洁空气周的形式将空气、气候、能源与健康议题纳入同一框架开展系统交流，为推动跨领域合作与知识共享搭建平台。2013年，我国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23年实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这三个大气十条系统设计接续发力，推动我国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蓝天白云成为常态。2025年，全国 PM2.5 浓度降至28微克每立方米，与2013年相比下降了59%，重污染天数比例降到0.9%，是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北京市重污染天从58天减少到1天，创造了特大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北京奇迹。
3: 从昨天开始，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新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2: 9月7号至9月1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9月10号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工程师、设计工程师、机械工程师、销售经理、市场专员、中医医师、教师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日前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3: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抽检通告显示，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的药品不符合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要求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对不符合规定原因开展调查，并切实进行整改。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3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涵盖港口、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
1: 今年的1至8月，地处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中蒙塔克什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为10.4万余人次，交通运输工具为6.7万余辆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5%和11%。截至8月31号，口岸累计验放第三国旅客为2000余人次，同比增长了90%。人员来自俄罗斯、瑞士、法国等37个国家和地区。第三国旅客增幅明显，主要得益于中俄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叠加跨境通道优

0: 化，口岸外籍旅客往来热度提升。
1: 昨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显示，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的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1: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0: 专家分析认为，加拿大正在展示其能够在贸易谈判当中与美国抗衡。加拿大的策略是增加美国国内的压力，最终呢迫使美方重返谈判。但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3: 应该说啊，加拿大它也不是单纯的被动应战哈，而是在打一个组合拳。它一张牌呢，应该说是对等关税牌哈，也是想要精准打击美国摇摆州的产业。像加方现在反制关税规模呢，和美方的是完全对等的，覆盖的呢是像钢铝啊、乳制品啊、农业啊、家电啊、电子产品、消费品等等。核心策略呢，就是把关税成本啊，想要精准的传导到美国政治敏感的地带，试图通过中期选举的压力呢，倒逼美方妥协。另外一张牌呢，也是它的资源底牌，这也是加拿大最具威慑力的压舱石的筹码哈。我们看美国呢，它从加拿大进口原油，还有天然气，还有这个80%多的进口钾肥都是来自加拿大的。那这个钾肥呢，它也是美国农业生产的核心农资，会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和通胀的水平的。此外，我们看加拿大呢，还是美国多种关键原材料的核心供应方，边境的多个州的电力供应啊等等啊，也是高度依赖加拿大的输入的。所以这些供应链应该说短期都是没有办法大规模替代的。当然呢，它还有一张牌呢，是产业链绑定哈。像美加制造业，尤其是汽车产业，是高度一体化的，跨境生产协同非常紧密。对于加拿大加征关税，本质上也是在对美国本土来加税，可能就会影响美国车企的成本啊，还有汽车大州的就业啊等等。当然我们看它还有一张牌呢，也是它内部的韧性和政治牌哈。现在呢，加拿大朝野民意对美这个强硬立场是高度一致的，加方也推出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来进行内部托底。但是未来呢，它也可以进行这个法律和制度牌，那它这个未必是诉讼迅速能见效，但是能提供谈判筹码和到一制高点。另外当然也可以打这个盟友和协调的牌哈，拉墨西哥、欧盟等等啊。现在看美国政府可能更擅长双边施压，对多边协调反制呢可能会更为忌惮一些。当然呢，对等反制大概率呢还是能推动双方重回谈判桌，但很难迫使特朗普政府做出根本性的让步哈，因为你这个反制呢还是具备现实施压效果的，具备这个逼和的基础。但是呢，加征关税、美国优先呢也是目前美国这个 MAGA 阵营的一个核心的竞选纲领哈，所以他可能不会轻易让步，会担心动摇他基本盘。另外呢，就是美加体量和依存度呢还是不对称的，加拿大出口呢也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那它的这个资源王牌呢也是双刃剑，所以应该说更多的还是威慑性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呢不会轻易全面性的实际动用。所以呢，它的这个反制呢还是主要要迫使美方回到谈判桌，争取更公平的贸易条件，最终大概率呢是小幅度的妥协，有限度的和解，不会改变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整体方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
1: 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七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六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一对一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2: 此外，五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但没有迹象表明取得突破。乌美双方对于美总统特使斡旋的表态分别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
3: 的确，乌克兰对于这次的美乌会谈给予了很高的积极的评价。这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现在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今年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和地面进攻有所升级，特别是对黑海沿岸港口的封锁，使得乌克兰农产品和海运完全停摆，国内经济面临着的压力。同时，我们也看到正面战场上僵持给乌克兰带来很大的安全压力。美国以及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弹药的这个速度明显要慢于去年，特别是来自于美国的爱国者弹药不能及时交付，让乌克兰承受了巨大的安全压力。所以重启和谈对乌克兰确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啊，这有助于稳定军心民心。对美国而言呢，他这个重启这个会谈由美国国内政治的这样一些因素考量，比如说中期选举临近，美国特确需要在俄乌问题上，在这个外交上有所展示。那么库什纳和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共和党的这个选情。所以从俄乌的反应可以看出呢，美国的这次调停啊，是至少在形势上，在外交和新闻舆论效应上是有积极作用的。
0: 本轮美国斡旋的最大变化呢，就是吸纳了欧洲参与谈判。
2: 欧洲国家参与谈判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
3: 在基辅举行的美乌会谈之后，随即举行的是美乌欧三方会谈，德法英三国的代表参与到了这个美乌的对话，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欧洲的这样一种担忧，担心美俄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特朗普上任之初最初的这个调停俄乌和谈是抛开欧洲越顶外交，但是事实的效果不太好，比如说美俄达成的初步共识，欧洲和乌克兰是完全拒绝的。所以在此轮的美国斡旋中将欧洲加入其中，这也说明呢，就是他们在逐渐这个改进调停工作，来切实的推动这个俄乌和谈、俄乌对话。这对欧洲来说呢，也是一个外交的胜利，欧洲因素成为这个谈判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点，说明呢，此轮会谈尽管面临很多困难，

0: 但是参与方越多啊，意味着和平的希望啊就越大。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短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认为能够发射中短程导弹的美国系统出现在欧洲，是北约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的又一步。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据塔斯社七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把挪威方面的军事部署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俄方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着相同的风险。
3: 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
1: 日前，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的船只发动攻击，美伊海上交锋再度升级。那么，美伊争斗的主战场向海上扩展，是否意味着冲突的全面升级呢？
3: 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以反制美国的海上封锁。这一新机制的推出又会给海峡通航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海上交锋的烈度的确在不断加码，但主战场向海上转移，是否就意味着向着大规模冲突的方向全面升级？恐怕还不能低估双方对于限制冲突烈度的主观意愿。目前呢，白宫是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给战争降温。五角大楼呢，虽然悄然把中东的部署延长到了明年，但美方战略取向仍然是要把军事高压后台化，在选后再进行评估，而并不是要立刻全面开战。伊朗呢，虽然是有意要保持冲突的能见度给美国施压，但同样是在把控所谓可控强硬的这种力度。那么伊朗目前稳定国内社会的经济活动并提振民生才是最为重要的现实目标，因此美伊冲突真正的升级风险还不是双方目前的战略意图，而是在操作层面，也就是出现预期外的误判、重大人员伤亡或者是伤及第三国船只所引发的连锁效应等等。那么伊朗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升级，从军事的事实性封锁走向制度化航行管制。伊朗宣布的禁区范围呢，是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延伸到了波斯湾。伊朗议会同步推进对于制裁国的禁航法案，那么两者叠加等于是把革命卫队此前基于武力的管控上升为带有法律和制度约束的航行规则。短期来看呢，航运秩序会更加混乱，保险费率、船东避险心理和海湾产油国另寻出口通道，那么三重压力叠加有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中期来看呢，美方封锁加上伊朗方面的禁区并存，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双重管控的水域，那么通行规则的博弈会进一步白热化。而长期看，伊朗真正是要把海峡管控权转化为可谈判的制度性资产。未来呢，各相关方将以多大的政治决心执行各自公布的政策，将决定着这些威胁到底是停留在威慑层面，还是会变成重塑海峡秩序的起点。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沙特战机对也门交付省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 在持续

0: 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同时，沙特方面近期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发动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沙特方面的军事行动会得到回应和惩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9: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8月26号，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抢通的216国道是人员、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灾害核心区域的必经道路。
10: 连日来，多方力量沿线开展监测排查，对于发现的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时进行防护加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11: 在216国道吉隆二号明洞隧道口附近一处边坡上，已经出现多处裂缝，坡角散落着碎石，原有护坡也出现了变形。这里紧邻隧道口，一旦发生滑坡或滚石，驶来的车辆可能来不及避让。勘测人员在附近架设设备，持续关注山体变化。
12: 我们就在合适的位置架了一台边坡雷达，对我们这一块整个区域的危险情况进行一个监测。一旦发生这个滚石或者是滑落，我们会把相关的信息及时通报或者报告给指挥部，指挥部会联系其他相关的部门，对该路段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通管制，或者下一步的一个清理上防护措施。
11: 专业人员在这段216国道沿线排查出58处地质灾害风险点，并根据现场情况划分高、中、低三个等级。针对可能影响道路通行的松动岩石，道路施工人员进一步开展现场勘查，制定防护措施。
13: 后期的话，有可能要做被动防护网，来保证这些松散石都不会掉下来，不影响咱们这目前这个生命通道的那个畅通。
11: 针对临河路段河水冲刷路基带来的风险，施工人员沿路基外侧铺设钢筋石笼，为道路增加防护。考虑到后续降雨和水位变化，现场还提前准备了备用钢筋笼，以便需要时继续延伸铺设。
9: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
10: 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9: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
10: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及机理进行了解读。
11: 姚谭栋表示，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放大器，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速

0: 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1: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它实际上这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雨地区要大得多。现在青藏高原平均是全球升温的2倍，你像5000米以上，现在已经有结果，可以达到平均升温的3倍。所以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然后呢，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0: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该区域的冰川是亚洲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哺育了亚洲水塔10余条大江大河。首个世界冰川日于去年3月21号设立，当天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了亚洲水塔冰川边牧的最新成果。整个亚洲水塔地区冰川条数是近11万条，面积约9.8万平方千米，冰储量是10,100立方千米。过去50年来，整个冰储量减少了20%，冰川面积减少了18%。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中国的冰川可分为大陆性冰川与海洋性冰川两大类。前者是在大陆性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主要特点是积累量与消融量少，冰温低且运动缓慢。后者是在季风海洋性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其特点是积累量和消融量较多，冰温较高，运动较快，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而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这条断裂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1: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这个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海洋性冰川的这个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了，这都海拔都很高，所以它这个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0: 姚谭栋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海洋性冰川的失稳乃至冰崩状态越来越突出。
1: 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随着气候变暖，冰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
2: 这次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岩崩造成的灾害，让冰川治理备受关注。
3: 随着全球持续变暖，大范围冰川退缩，冰湖扩张新生，冰冻圈安全风险持续上升。对此，专家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冰川接触湖持续扩张，新生冰湖不断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1: 这次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的，这种勾画，然后呢说，我这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先做一些就是面上的普查。所以呢，还要把冰水器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0: 姚谭栋所讲的多圈层指的是冰冻圈、大气圈、水圈、岩石圈、人类圈、生物圈等六大圈层，这些圈层共同构成了地球科学系统，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着地球的气候状态。 气温升高、冰川融化，以及近年来频发的极端

0: 天气现象都发生在全球变暖的重要气候背景下。专家表示，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2024年8月，联合国将2025年至2034年定为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旨在加强针对冰冻圈变化的研究、监测、教育和公共行动。
1: 从联合国的层面，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
4: 其中，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今后几天雨水的分布情况如何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4: 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昨天在甘肃、陕西、山西以及河北等地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中像是河北廊坊局地过去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接近了120毫米。尽管雨势总体不算太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今天我们看到降雨的落区跟前一天相比有所南压，主要集中出现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以及四川、云南等地。其中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的雨势较强，将会出现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雨区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川陕甘不少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后续西南地区及周边这一带的阴雨连绵的状态将会成为常态，华西秋雨或将就此开启。尽管呢降水量不像夏天那么大，但是雨日多还是需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次生灾害。主持人，
3: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持续的降雨也带来了地质山洪灾害风险上升。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蓝色预警覆盖河北西部、山西东部和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
4: 其中，四川中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3: 此外，强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地质灾害。9月5号，受到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
4: 随着明坑村到灾害现场的道路抢通，昨天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明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
0: 道路抢通后，公安、武警、消防等6支救援队伍近200人，利用生命探测仪等工具，在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抓紧搜救失联人员。
6: 采取了分片划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区域进一步扩大。
0: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
7: 对道路进行安全巡查，并配备无人机、单兵图传、卫星变现站等设备进行抢险救援。
3: 一线救援加紧推进的同时，针对多地出现的洪涝地质灾害，国家救灾保障也在同步的进行。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

0: 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气温方面的变化。昨天呢，我们刚刚进入到了白露节气，北方多地感觉一下子呢就凉了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1: 魏丹，详细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昨天呢，我们进入到了白露节气，冷空气也是应景到来，率先影响了西北地区中东部到内蒙古和东北这一带，导致多地的气温降幅也是超过了10度。那其中像是内蒙古的敖汉旗，昨天它的气温降幅更是接近了20度。预计今后几天冷空气会继续的东移南下，陆续给华北、黄淮等多地带去显著的降温体验。在降温之后，很多地方无论是最高还是最低气温都会接连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太原还有郑州就是这样，其中呢，太原未来最低气温还将会跌至个位数的水平。早晚时段凉意渐起，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我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再次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入秋之后啊，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变大，不少人呢会感觉身体呢是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
1: 很多人以为秋燥是一种病，但其实并不是，它只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
0: 想要缓解秋燥呢，每天的补水工作可不能够马虎。
3: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4: 补水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0: 在中医看来呢，秋燥啊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类型，
1: 二者的调理思路完全不一样，如果调理方向搞错，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不适。
3: 温燥大多出现在初秋，夏末的余热还没有消散，燥邪裹挟着热邪，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总想喝凉水，干咳少痰，咽喉肿痛，大便偏干，皮肤也会有发热感。观察舌象，舌质偏红，舌苔薄黄。凉燥则多见于深秋，气温明显下降，燥邪又夹杂了寒邪，会感觉口干，但并不想喝凉水，更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干咳、鼻塞、畏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薄白。
4: 调理温燥可以把雪梨去核，放上少许冰糖煮熟，能够清热润肺，每天半个就足够。银耳、百合、莲子羹要尽量少放糖，晚餐之后少量食用。也可以用白萝卜、冬瓜清淡煮汤，帮助清洁体内余热。调理凉燥可以取少量杏仁搭配粳米煮粥，温润止咳，适合于早餐食用。蜂蜜用温水冲饮，可以运燥散寒，注意冲泡水温不要超过60度。山药可以蒸食或者煮粥，健脾温润， 不会给

0: 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
1: 这里提醒大家，舌象只是居家检疫参考，如果自己分辨不清燥的类型，不要盲目食疗。
2: 入秋之后呢，不少人出现了干咳的情况，大家第一反应呢就是要润燥。
3: 不过润燥呢也讲究方法，下面有几个常见的误区需要我们留意。
1: 误区一，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脾胃阳气，人会越发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服用镇咳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银耳羹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会加重咽喉黏腻的不适感，润燥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
0: 还有一些信号不能简单归为秋燥，干咳持续超过两周，同时伴有胸痛、低烧、痰中带血，口干十分严重，大量喝水也得不到缓解，还出现多尿、消瘦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切勿耽误病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当天，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2: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呢，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了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当中的最高得票记录，而执政的德国基民盟的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七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选举失利之一。基民盟对于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他表示，选举结果不仅在德国国内引发震动，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不能对这一结果视而不见。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但是他同时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期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
1: 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

0: 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2: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3: 根据法新社当地时间七号的报道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八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当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然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
0: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七号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
2: 法新社七号引述维尔斯的话报道，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一法案可能仍会有漏洞，那就是关闭选项如何呈现给用户。
4: Yeah, look,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question is the idea of how exactly an opt-out will work.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Even with an opt-out, we need to then think about how will that be put in front of the user? How often will they be able to consider that or reconsider it? Perhaps they say no at the start, but is it easily accessible within the settings system? Right now, some platforms have that option there, but it's very hard to get to. And then it will also re-default you to the standard algorithm again after a little while. So it's just so hard to give us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 needs to be stipulated in this sort of argument.
2: 据法新社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英国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一规定实施3个月后，澳大利亚仍有约85%的12至15岁未成年人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0: 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7到16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5到16度。鄂尔多斯多云，8到16度；银川小雨，12到18度；兰州中雨，13到1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5到37度；雅安阵雨，22到28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大同小雨转阴，5到1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17到21度；唐山阴，17到24度；烟台多云，20到24度；潍坊晴转阴，21到25度；青岛晴，21到29度。

0: 三门峡小雨12到22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30度，淮安晴20到30度，盐城晴21到29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7到31度。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出版发行。九月七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九月七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梅萨罗维奇。
3: 九月七号，王毅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加方对美等俄反税措施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九月八号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今年一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万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
0: 当地时间的七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表示，俄军在过去24小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的目标。而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表示，乌军部队打击了俄军控制的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
0: 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行。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沙特战机对也门交付省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当天表示，在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同时，沙特方面近期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发动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沙特方面的军事行动会得到回应和惩罚。
0: 根据朝中社七号的报道显示，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表示，如果美国